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抑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嘞，阿莲，咱今日这部非常欢迎，佮邀请咱，邀请到咱这个博士中的博士，咱的陈博士来跟你来。陈博士你好，
2: 少年阿元帅好哈啊，各位哈、哦，追求健康、关心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哇，来博士今日要来跟咱上多一课的课程嘞。
2: 分享啦，
0: 分享哈、
2: 哦，要分享啦，分享讲啊，咱身体来欠这个低哈。啊，这些的咱的病情都来逼啦，哦，讲过去也说讲身体缺乏维他命 D， 疾病易来逼啊，哦，啊，那边呢来个补充，面呢来顾健康，哦，啊、健康这样来上会啊，上健就对啦、
0: 哦。所以今日讲的是维他命 D 啦，吼、
2: 哦。对啊，啊，讲、啊嗯、我来讲一个呢，哦，以前大家听众朋友拢在讲吃维他命 C 啦、B 群啦。啊，现在人吼渐渐在知讲爱食这维他命 D， 哦，自迄个新冠病毒以来，吼、哦，全世界医学界甲这个科学家哦，拢一直推荐这食这个维他命 D，
0: 嗯，啊，这维他命 D 吼、哦，我相信哦，咱这爸爸妈妈捌听过啦吼、哦，但是哦，有人咧想讲，啊，我常常讲啊，维生素啦，维他命啦，啊，这两项敢有共款无？
2: 维生素跟维他命拢同款，啊，因为过去吼、哦，咱的科学家研究 A、B、C， 哦，啊，都研究 D 的时，啊，即下讲伊都研究个 D 的时，点咧？即讲说维他命 D， 啊，其实伊是一种的植物性，因为迄个植物性的迄个荷尔蒙啊。
0: 哦，两、哦、所以两样拢同款呐，吼、
2: 哦。哎，对，拢同款。
0: 好啦，啊，咱来讲到这吼、哦，有人讲到维他命 D， 我听过啊，但是哦，我卖在讲吼，哎，咱人啊欠缺着这维他命 D， 对咱脑什么影响？
2: 哦，欠这个维他命 D 吼、哦，是应用龟岩区的呢。
0: 龟岩区哦，
2: 啊，龟岩区的，我往七大门来讲好啊啦。哦，因为过去大拢食，拢食粗的维他命 D 三嘛，吼、哦。啊，最这个这两三年，这个奥地利吼、哦、开发起来对荞麦机的，吼、
0: 哦這個。变素食的就对了。
2: 素食的就对啊，所以现在素食都搞好啊啦。
0: 哦啊，过去
2: 素食拢爱食遐菇类啊，啊，若无螃蟹菇类内底都无啊。哦，啊个这个一种 D 2嘛，啊个吸收足慢诶，好阿文赛进门讲，咱人啦，甲忽略这维他命 D 三，对咱身躯稍微威胁的咧。哦，我讲七大方面啦，因为大爱大爱了解啦。啊，是啊，恁都提叫我讲食维他命 D， 维他命 D 是啊，正重要哦，因为咱身躯50-60兆个细胞哦，啊，每一个细胞来对弄一个接受体就先拿。
0: 拿
2: 嘿，都像咱咧滴刀啦，叫迄个蓝光啊，哦，接受器有时候蓝光啊，啊，人叫你弹迄个维他命 D 的，啊，你拢无补，拢无弹，
0: 哦，
2: 所以讲60兆个细胞容易发炎，哦，啊，再来就是讲啊，长期醒来大小便会不断，哦，啊，成长啊。人家讲怪讲啊，你身体不啊，阮遗传的啦，不要这样想。
0: 我老爸传到我。
2: 对，因为咱身躯内底有3万的这个基因呐、啊，哦，其中哦， 有三千几个基因拢靠这个维他命 D 来影响表现哦。
0: 哦，所以 D 那无够了，人的发大小毛病不断
2: 啊。对啊，啊，是先我打一包，咱打辛苦拢有60兆个细胞，啊，细胞内底拢接受的都是那个篮球框，你等你等，啊，你都未给你包，啊，莫怪身体一礼拜去哦。啊，我来讲这个人体吼、哦、会较直接影响七大方面呢，哦。啊，维他命 D 那个补嘞，也好处哦。第一个就是讲你骨头哦，你若买补 D 的时阵就非常容易骨质疏松症。囡仔囝，迄个骷髅症、骷髅病，骷髅病都安尼未大哦，啊，可能哎温骨啊，哦啊，大人会软骨病，啊有诶嘞，哇，骨质拢伫受伤症，动不动出外无多下回还是伫厝，你骨头你啊都。都骨折啊！
0: 骨折去啊！哦，
2: 所以讲这个维他命 D 会当固咱骨头哦，骨骼，咱的骨头几块，206块，你若无爱加补，真歹势。拄就我讲呀，骨质疏松症啊，骨折啦、啊，哦，软骨病拢造出来。
0: 哦，所以博士的意思讲，你若刚好补充钙质的人，你无补充的维他命 D，
2: 这个钙吸收啊，
0: 钙质捞未掉。
2: 哎、欸，老袂掉，袂吸收啊！所以讲206块吼，都拢顾袂好势，无定都做一打，较脆弱啊，流啊，下过流啊，骨倒的啊，就安怎？是讲流啊，拱着啊，就闭起啊！
0: 吼。所以有一个爸爸妈妈讲，有啊，我逐工诶，我钙质补充够呢啊，但是我呢骨质佫受伤。
2: 无过去大人讲我拍子就好啊，啊，卫生清清洁啊，物件挂掉咧啊，
0: 防晒做要充分，
2: 防晒油拢过来挂掉。啊，第二个我拄只讲过，咱要顾一咱的细胞。细胞60兆对不对？啊，伊有篮筐啊，叫你甲补，你唔爱甲补，啊，唔爱甲补就最近生歹物件，像讲受腺癌啦、胰脏癌啦、乳癌啦、卵巢癌啦、大肠癌，遐都会造出来。
0: 哦，所以你若欠个第三人，你要得这个癌症的人，机会嘛比别人较大。
2: 对咯，所以讲你细胞60拢伫等，啊，你拢唔爱甲低，唔爱甲低去啊，我懂。你像讲咱的疫情是

0: 哎，大家个补充安尼啊，
1: 对，吼、哦，啊，过来咱的器官，就是要维生素 D3，啊，你拢未个来个补，永远都拢未轻松。啊，咱的器官上头五脏六腑嘛，五脏就是心肝脾肺肾嘛，六腑吼、哦、胃大肠小肠三焦哦，啊，加这个膀胱嘛，哦，就五脏六腑。啊，你若买个补 D3，永远不舒服哦，啊，上严重的心脏病甲中风。你敢为了 D3 的，我有啊，有滴吃啊，啊，我有滴吃纳豆红曲啊，啊，你欠几行呢？
0: 欠 D3，
1: 对啊，啊，过来这个器官像讲咱的胰脏，哦，那分泌胰岛素也袂好些啊，哦，啊，过来牙周病啊，看牙周发炎呐、啊，拉牙齿啊，你不看这D3才重要哦，啊，过来咱来讲第四门，咱的肌肉，咱的肌肉，内底嘛爱 D3呐。啊，你基本内底有几条？640条，你又不爱食 D3，健康真正未食哦。所以讲640条，这个骨骼肌啦，哦，占咱身躯吼将近40%。所以讲你若食了对不对？你的肌肉啦，甲你骨头拢总对你用吼、哦、啊，啊把你做迄个支撑迄个肌肉的力量愈来愈高，
2: 嗯，
1: 特别讲肌少症啊。
2: 哦
1: 哦，有人讲肌少症好体质，蛋白质啦、啊、运动啦、啊，啊，你欠 D3，啊，你肌少症嘛，赶快就要照出来啊。
0: 变作有补充，但是拢无多吸收啦。
1: 对、嗯，啊，过来有诶，自体免疫功能啊，免疫系统歹去嘛，哦，变成家己诶免疫功，家己细胞攻家己细胞，也是自体免疫啊，哦，啊，这款呢就是有些人家会讲，迄、那个都啥，迄、那个。红斑部病变呐、啊，
0: 嗯，
1: 哦，啊是讲遐镜遐镜，目睭也无拄好啊，啊遐嘴会破啊，哦，啊过来应用这样的迄个发炎性的这个硬化症，哦，所以讲你两个爆了，哦，你免疫系统对了后，就免惊讲自己免疫功能失调，
0: 对，让电影讲调整咱的体质安尼啊，
1: 对，啊有人讲啊我买保底山，啊你脑部嘞，哼，都失去这个功能哦。因为咱脑部有这个40亿个细胞，
0: 脑细胞伫内底啊，
1: 40亿个这细胞，吼、哦、啊高层诶迄个诶胶质细胞，啊、你若不爱加加对不对？就容易失智症，哦，
0: 都别忘东忘西啊。
1: 对啊，啊个来忧郁症，又去听伊哪滴变化，有诶爱了解，有太太毋是伊伫提供，常常安尼忘东忘西，其实是脑部欠维生素。
0: 哦。那暴力
1: 有抑郁症造成，啊，你来讲精神分裂人对不对？没事嘛，是欠 D3，啊，过来欠一个做软磷脂，对两 TQA 啊。哦，啊，有个人阿兹海默症，哦，阿兹海默症对不对？像那个雷根呐、啊，伊阿兹海默症时就是去甲克林顿讲啊，一路打啊嘛。那克林顿讲宣布讲伊得了阿兹海默症，叫美国哦，过来在民众大家顾身体啊，那个。哦，啊，过来，心情、
0: 情绪方面，
1: 诶，哦，情些的情绪方面呢，会失控去，哦，会失控，啊，我搞作紧张，甲叫伊名就出来，
0: 出来，
1: 哦，到底你出紧张，咱唔知要叫我创啥，我未出，哦，啊，会即迄个经济是一路感觉愈甜，哦，
0: 嗯、
1: 啊，都像咱讲，那天气变化，哦，有的脑部会引起的忧郁症，啊，过来了，哦，咱情绪上。啊，心理上诶情绪啊，哈，诶失调，有当时会较冲动，啊，像弄歪惨人，啊，过来咧，情绪方面诶应用到睡眠障碍。
0: 哦、
1: 啊。所以讲欠 D3，有个人讲，啊，我人困未起，那些已经你是欠 D3咧，唔是讲食啊，你有都讲啊，愈食那愈重，啊，我都有滴食镁啊，啊，那愈重你镁较低，镁低人生哦，说美丽人生。就是每个地国家的点，困眠都好啊。哦，有个人家讲食阿米牛，有个人讲家食阿米，啊，有食瘦氨酸都好啊。其实你嘛要减低呢，
0: 低
1: 种
0: 嘿，维他命 D 要补充啊。所以不是咱听个吃来吼，我发现讲吼，那你不管是大毛病啊，是小毛病啊，包括严重的啦，其实你若讲有这毛病的人，三高啦、心脏病啦，包括人讲失智啦、阿兹海默症啦，还是讲偏骨溃疡啦，包括这种时候偏骨欠骨就 D3会来造成的啊。
1: 有啊，所以讲你若 D3够嘞，骨头200克拢甲够掉，过来你若够够哦，细胞未变化哦，产生肿瘤哦。 又是照顾细胞，你甲搞营养甲补。

0: 哦，啊，过来你的五种疗法对不对？较不出问题。哦，嘛是欠脂酸呐，啊，你脂少症嘛欠脂酸，因为咱的肌肉内底有640条啊，哦，你无食碳水面来嚼，咱是肌肉你叫你哭都叫哭袂落，对不对？你停嘛叫袂落，哦，啊，脑部爱搞，因为咱的资产都是伫，拢咧咱的无形资产，哦，啊，智慧的仓库都伫脑部，
1: 嗯，
0: 啊，你讲肌。包其他也物件没有包脂酸，那不嘛是讲奇怪，我都让我去包啊，哪能包袂好势？哦，感官中失智症、记忆减退、健忘症，找不到回家的路，哦，而且足艰苦。啊，大把人大刚笑眯眯，啊，我是大刚都郁卒，哦，想袂开，哦，那就是伊嘛欠脂酸。
1: 嗯，脂酸哈，所以咱包括了咱讲一挂，你讲熬吊筋的啦。暗时啊，歹困的啦，尤其有咱糖尿病的人啊，这些人啊，拢嘛是拢是欠缺着维他命 D 三嘛。
0: 对对，你若要补充这个 D 三吼，你都像恁讲的啊，迄、那个七大方面呐、啊，吼、哦，这大方面呐、啊，拢会逆转疾病，重拾健康吼、哦，会搞迄个健康就求等啊。
1: 安尼博士吼、哦，恁安尼研究加安尼来吼、哦，咱台湾吼、
0: 哦，
1: 那这个 D 三欠缺的人差偌济人？
0: 哇！现在已经高兴了，
1: 高兴啊！这电影差不多大家拢欠款啦。
0: 对啊，啊都我家己，我自家己嘛自家欠呢。
1: 对啊，
0: 我讲奇怪，我洗或者我该开小厂嘛，我个开小房啊，啊中药吃啊，西药吃啊，拢打脾气里头就阮太太拢干嘛？啊，你有输呢？你有输啊？你拢输人啊？干呢？得配谈啊？我脾气倒流拢袂好势，我从早去澄清医院抽血检查。就来讲，哇，人家30，我讲22.6，啊，实在有够无够叫。第三个教练讲，哇，鼻涕倒流拢好起啊。
1: 哦，鼻涕倒流啊，包括鼻炎、过敏，第三跟关心啊，补充落去。
0: 嘿、
1: 哦、，OK 啊，
0: 补眠一礼拜拢讲好势啊。啊，过来我经理啊，赖经理啊，伊家伫我遮退休啊，等于晚年啊，迄、那个已经过话月啊，拢总伫发烧食，讲清楚食，该冻袂掉，走来做讲，药师啊，我吼。哦已经鼻涕倒流，啊，拢直直发烧，啊，拢医生一家拢接无话哩，就咩人乱讲，啊，你找着人啊，我正一针只安尼尔，啊，我落摕第三啊，加果根治鼻汤，要食只尔，啊，无你食抗生素，佮今日发烧咧，一直痰来滴闹，啊，闹都痰，啊，都滴卡，卡卡尾状发炎，啊，佮感染，啊，你食抗生素，食个等下嘛拢闹衰。
1: 哦，这鼻啊过敏，佮鼻啊鼻水倒了，这足济人拢安尼，啊，结果
0: 还有够济，咱等下讲着。
1: 拢去看耳鼻喉科，看袂好啦。
0: 袂好，唔是食无着营养。
1: 真的。
0: 我都食中药西，都拢吃无多啊。啊，大家了解呢？全世界十几亿个人拢欠维他命 D 呢。
1: 哇，咱台湾高雄，你有看卖者哦？啊，这不是哦。啊，你讲咱台湾高雄人欠维他命 D 呀、啊、吼、
0: 哦？
1: 啊，这为啥我欠维他命的原因出在多位？
0: 啊，这个原因吼、哦，迄、那个哪讲这个欠的吼、哦？哇，足济有个人吼、哦，我讲啊，我闲啊，你知不知？迄、那个。有人啊讲，我都无安怎，刚刚就报，其实都像恁讲，迄、那个七大方面呐、啊，迄拢爱报，
1: 拢爱报，
0: 拢爱报啊！啊，所以讲目前些，遐族群开欠的族群吼，我来讲一下，哦，像会做收业啦，
1: 哦，
0: 有诶，迄个上班者啦，夜班诶啦，啊，开夜车者啦，哦，而且上班者，啊过来拢去暗时拢爱加班诶啊，啊是讲伫室内伫做工过。最主要拢无晒日啦，
1: 啊，无晒日头啦，
0: 对哇、啊，啊，晒日头，啊，佫未叫你食，为虾米第三你无晒是要冇紧咯？第三佫未叫伊个补啊，
1: 哇，欠个路子，
0: 对哇、啊，啊，有诶，小姐足侪拢种，用个骨质疏松症，伊都爱睡啊，要出外都防晒，啊，防晒油，啥情感来话暗了了，存两日嘛就佫挂乌日呢，啊，都看了了，啊，别人冇都晒落去啦，啊，佫无食为虾米第三啊？啊，这一定害啊！哦，过来，这个偏食的哦，什么菜、什么坚果都拢唔吃哦。啊，那有吃错人哦，伊蛋白质也唔吃，啊，过一寡钙质的物件佫唔吃，啊，就害啊！啊，上完肉就是吃素食的，
1: 素食的物件变
0: 成、啊、素食的哦，有的，你看是啊，一寡食物，你拢是高血脂的，伊嘛在吃啥，啊，都无维他命 D 三的。用 D 2包不上来几米、嗯、啊错的 D 3对羊毛子 T 咩有的说的是错啊有的食物说哎呀不要紧哎呀不要紧杀生啊都对他的 的羊毛纸，哦，萃取的，哦，看看
1: 看。在因讲的啦，系啊，在因去认定的，系啊。
0: 对，所以讲即卖即足足幸运啊，足幸福啊。
1: 即卖有即个数学的，
0: 哇，第三呢，其实足紧的，哦。
1: 所以咱这博士讲就讲吼，其实咱台湾人会欠缺着即个第三，第三其实就让位拍里头来，这就让补充啦。
0: 对
1: 啊，但是拍日头的时阵，大家那有可能一直拍到皮会伤、会烧啊。
0: 无啊，啊，那个时间佫算唔对嘛，无效啊。
1: 我还有时间性哦。
0: 嗯，迄毛时间性、地点性哦，
1: 对
0: 哦，点。你人算唔对，人咧拍几分钟，你佮拍过足久嘛，无效。
1: 哦，啊，佫袂当只衫佫穿掉掉嘛，袂使。
0: 对。
1: 所以，
0: 即咪大家拢哦，即咪年轻人拢宅男的，拢艺术的啊，迄种无咧拍日啦，气温都热啦，啊，我都讲即。用在电脑里的平板电脑啦，哇！迄为他们滴欠足些，迄出嚟吼，伊骨头吼，一定是会干啊，会干啊，就是无敢看见，敢要定定，就是摔到边。
1: 看去啊！
0: 哎呀，啊，过来年纪些啊，咱胃疼较烂，对不对？
1: 嗯。
0: 啊，佫未去报第三，啊，对不对？啊，人都你都提查这个失智症、健忘症造作了，哦，大爱去年纪些些，对不对？哦，啊，你过去都未去报第三呢。哇，这么有足好的这个素食的地山，
1: 哇，健康非常
0: 好。啊，健忘症造出来，啊，那无拄好严重就失智症啊，啊，失智症就伫病床啊，啊，病床佫无跑去，佫无运动，佫无吃，啊，就愈那个上帝就直直催你啊，足唔好诶，哦，啊，后来咱的行动啦，佫无方便呢，佮无多出去跑去。
1: 哦，伊你卡都无方便出，
0: 无方便就做你用干来去运动者，啊，我都无方未行，对不对？啊，恁初出外口，我出台你再谢谢，啊，我嘛无系无方便，甲人讲坐你车，啊，咪要去放尿，
1: 嘛拢无方便，
0: 拢无方便，
1: 啊，不爱出去啊啦。
0: 哦，啊，我你看者就无斗志诶，哦，垂头丧气迄个人啊，你看有个人足奇怪哦，弄负面诶，你情绪失控啊，对不对？我拄只讲这个情绪方面啊，啊，骨脑部方面啊，拢未甲你讲，迄个快乐的迄个
1: 荷尔蒙
0: 拢未分泌错。啊，对不对？打工的垂头丧气，哦，啊，迄嘛比赛，啊，我无垂头丧气，早上一条龙回家是一条虫呀，迄体力无够，迄个有当时你个体位检查，啊嘛是，
1: 弄多无够，
0: 哎，有咧欠低山，哦，啊，过来怀孕的，吼，啊，加低血糖的，哦，迄钙一直滴流失去，所以望讲你食这金牛钙，特别骨质疏松症，啊，过来阿伯年纪这更年期障碍，哦，啊，过来停经的人，哦，马上欠低山。哦，因为你那个爆了对不对？哦，迄、那个爆第三，啊个大多一方桶，个爆了钙质吸了对不对？心情好，啊个较袂更年期障碍。哦，啊有个人讲奇怪，有个人都讲因爸母都拢陪我遐水，啊但生这囡仔那就先甲恶人夹袂咧，
1: 先陪
0: 了遐哦，都以前苦都欠第三，你咪叫人那爸。
1: 哦，所以比第三包厢的去陪我买比板卡白就输
0: 啊
1: 咧
0: 啊。诶，卡白啊，
1: 诶，
0: 哦，代谢好啊，啊，你陪我都爱第三，啊，你拢无好，对不对？莫怪讲咧，毛细孔较开，你要拍你都恶拉卡安尼啊。啊，我都做爱食药啊，哦，不管中药西药，我比医生较厉害，哦。迄、那个中到时，佫走去找迄个药局，佫买落安尼乌皮食药个
1: 啊，止疼药啊啦，爱困药啊啦，吼，拢
0: 苦个食啦。啊，有的拢我唔知食食拢伤肝，哦，啊佫伤肠啊，啊啊，迄个维他命 D 三、维他命 B 群拢吃袂起哩，对不对？哦，莫怪永远都欠维他命 D 三哦。啊，大块个人哦，爱记哩，大块人更加爱食这个维他命 D 三，
1: 大块个。
0: 大块，因为你常年摸下有那个肠漏症，哦，还是肠漏症较侪啦，而且开始肥胖，哦，啊，过来有的等那大块人，我估胃绕道手术的人，嘿呀，哦，你胃你等下较歹，啊，你希望讲你今次这里为他们第三增加这个吸收这个钙质，你骨头在用。啊！你细胞浓度高，它会产生就个些疾病。
1: 哇！听听那些维他命 D 三的补充的资料，对咱人好处足多呢。
0: 哦，足多啦！但是我都只讲我家己解讲啦，奇怪，药拢吃袂好，西药中拢吃袂好，你抽下来检查来讲，即安尼哦，我救足多人的哦，救过几万人啊，几道流的。啊，我一解讲，睇咧，我去朝阳大学演讲嘛，而且教授讲，要是啊。我请教你吼、 我老母拢鼻涕倒流，拢伫扫岗咧了，够惨。我食上啊，你问我就对啊，我就叫食为虾米低山，哦啊叫一食这中药果根子鼻汤，伫平夜能干袂？恁一礼拜就好啊，好、哦，够、哦、送我迄、那个华联迄个小米酒，哦，啊、我都未啉酒，啉了醉啊，我甲气啉啊，唔胖，甲给啉者讲，哇，特别醉。哦，所以这个低山哦，像这种病哦，
1: 人人拢
0: 爱倒流诶，一病一重，你若这个加类啊，哪个哪边较紧，你就够会重要。
1: 葛根治鼻汤，葛
0: 根治鼻汤哦，哎，这人一定轻伤。
1: 但是博士，你都有讲着讲吼，咱这维他命 D 三浓度人不够嘛吼，咱都要赶紧补充嘛。啊，咱台湾超的高山拢不够，但是我那知讲，我到底浓度够不够？啊，浓度偌济才算有够？
0: 哦，即卖吼，那个正常的人是三十以上哦。
1: 三十啊，这是变啊，要爱去。
0: 去那个病院吼检验科呀，叫抽血。
1: 抽血检查。
0: 哎，抽血检查。啊，你来讲是三十这个耐克吼，啊，可每毫升安尼啊，吼，都三十以上都对了。
1: 三十以上。
0: 哎，啊，你啊二十到三十这样都不真的不足，我都22.1都不足。
1: 不
0: 所以我都跟你讲要严重，那是对皮啊鸟，啊，那个对脑啦，对器官啦，我都吃啦啦。嗯。我对皮啊已经伤皮啊嘛。哦，啊，有诶，十到二十岁已经有做缺乏症了。啊，那低于十，哦，都是严重缺乏。啊，我只听众朋友大家了解，老生歹物件的人，一定抽血一个浓度就较高，保持70到100。
1: 哦，生人讲歹物件癌症迄种诶。
0: 对，一定要保持70到100，
1: 所以保障较悬呢。
0: 而且浓度一讲就5000至1万
1: 哦。5000至1万吼。
0: 啊，咱台湾有迄个法规问题吼。哦所以侬叫你食七百了，你无要紧，这拢有数据的。
1: 嗯，你想
0: 咱70到100，
1: 即马所有医生吼，拢推荐讲从二，咱一般人食到2000以上重钙站啦。
0: 对。
1: 系啊，阿你博士吼，咱都有讲到，你讲到吼，以过去吼，咱这个维他命 D 三嘛吼，拢是人为羊毛子挑的嘛，
0: 啊，
1: 所以有个人素食的人，哇，伊就无福气食到这个维他命 D 三。你讲即马有迄个素食的 D 三，啊，这是为倒位来？
0: 哦，这里吼，咱这边讲这个原料来源哦，这是植物性的维他命 D 三哦，诶，哦，啊，你过去食素食拢食 D 2啊，吸收过慢哦，啊，食 D 三迄个对羊毛子有人过歹食。
1: 我讲我是吹你啊。
0: 对，这个原料来源对奥地利吼，啊，这个生产的工厂已经20几年啊，历史啊，伊是咱这个澳洲吼、哦、领先这个国际的市场。哦，伊对这幼苗的鼓舞啊、培养，哦，啊，伊是一个专家，哦，一个专家，这嘛是画家，哦，啊，已经20几年啊，足厉害，伊用独特的那小麦苗啊，这个培养，啊，到尾啊吼，经过因的特殊的迄个栽培，这小麦芽啊，吸收营养营养意义啊，爱萌芽，哦，讲一礼拜来呢，就甲采取起来，哦。啊，拢是100%这个荞麦粉末，
1: 全素食的，
0: 全素食的，哦，啊，伊是天然的，哎、啊，那问讲，你这有迄个食品添加证无？啊，伊是素食的，唔免查因登记证。
1: 哦，伊是植物性的啦。
0: 对，啊，那就想讲对羊毛子迄种爱去申请哦，啊，那请你要顺，一年就落呀。像你无顺对不对？你甲包证件包个矮叫，
1: 好了，刚刚要做就做不出来啊。
0: 哎，啊，咱这荞麦有来源，不含这个麸质，所以讲无
1: 过敏。没过敏，哇！
0: 啊，佫无重金属，啊嘛无农药残留，哦，所以大家当安心落去吃。啊，伊实验呢，哦，伊显示维他命 D 三吸收哦优于这个 D 2哦，无咱都食 D 2的话，无卡好都袂使。啊，即卖一些研究个嘛做比较。比 D2 过加好，哦，也成效给我这呢，就10倍以上呢，
1: 10倍了，哇！你
0: 对啊，而且以前来过会维持更久的时间呢，你光这个技术了，哦，所以荞麦 D3 哦，也许对于少数的植物里面的 D3 哦，来去因为无简单去找这个荞麦哦，而且找错。
1: 哇！
0: 啊，这是咱是素食的福气呢。
1: 这不管是有食素无食素的啦，起码变作吸收嘛，比过去更加好
0: 啊
1: 呢。
0: 对啊，啊这一个素食荞麦 D 三哦，伊高 CP 值呢，一几年吼、 一旦冻啊，你知嘛？讲啊，我来啉牛奶多啊，反正一日啉六杯甲七杯呢。
1: 哦，一粒等于啉六杯牛奶去啊。哇！
0: 啊，你讲啊，我两内底毛低山，我来食两多啊，反正一日食17.2克呢。
1: 啊，要食这要补哪副啦？
0: 对啊。啊、你那个都免食都饱啊！你
1: 看，
0: 阿伟人讲，我来食香菇，伊过去基础拢是香菇，哦，啊，香菇一粒2克嘛，
1: 哎，
0: 啊，你都爱食或者32.8贝类呢，啊，几克啊，想食贝类啦，
1: 食个饱，你讲过去讲吃到饱嘛哦，
0: 对啊，这就食了啦，啊，所以讲这是荞麦地参，伊的作用在你骨头啦、肠胃道啦。哦，啊，加咱的心脏啦，
1: 肌肉啦，
0: 哎、哦、啦，拢总有帮助，啊，帮助这骨骼成型的作用啊，提升血中的钙质的浓度啦、啊哦。啊，过因骨都讲，我讲过七大门啊，哎呀、啊，那是重要讲七大门啊，哎。
1: 嗯，包括着咱家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吼、哦，你若配合低三的吃，反正你有在吃药的啦，吃保养品的啦，哦，你若配合低三的吃，效果会加足济倍啦。
0: 所以我听你讲哦，补充D3是对身躯的健康最高的投资啊，导致这些失败啦。
1: 绝对，应该
0: 最高的投资啊。
1: 迄、那个人讲长红股啊。
0: 哎呐，这加了对不对？哇、哦，
1: 这种涨停板的啦吼。
0: 哎喏、欸，这加了对不对？嗯、啊，
1: 来，你、哦、你博士，你都要讲着讲这D3啦，对着这个皮啊过敏有啊吼。
0: 哎，
1: 啊是讲皮最倒老哦，效果特别好嘛吼。
0: 哎、
1: 欸，啊，若有一挂像你讲的是皮啊，啊，若人讲支气管，人讲黑骨的无。
0: 哇，咱台湾这个海岛气候
1: 哦，咱台湾气候啦，黑骨太济
0: 啊。哦，你来讲啊，气喘病啊，就蛮是
1: 这样子。一堆，
0: 你体质变，那么吃D3啊，够酸性体质啊。
1: 哦，所以这对这嘛做有帮助的。
0: 对啊，这个吼，那讲气喘病的人吼，我希望讲免较低啦，免低啦。
1: 拢爱，
0: 两个拢爱顾好，顾较好。
1: 嗯。
0: 哦，尤其美国甲加拿大吼，最新的发现为虾米低甲这个气喘病有关系？
1: 甲咱的黑骨。
0: 对，因为你若讲为虾米低无够哦。伊细胞的功能都较弱啊，啊，呼吸道对哦，稍啊有一个刺激物件，爱就反应过度啊，啊，就迄些你的器官会收缩，
1: 嗯，
0: 啊，就恁家都爱放迄虾甲菇，虾菇啊，恁家厝都放虾甲菇啦，所以虾菇啊，气喘大意有做虾菇哦，啊，就是你来强排暴气候变化，哇，气喘病容易恶化哦，有人讲控制不好是喘气喘袂起来呢。
1: 哇，你严重啊！
0: 哦，哎呀，那些病情我都控制，那些什么，像我一个好朋友，哦，我人去是大陆，暗时我去去慈济到写演讲，啊，伊形容气喘病，啊，伊伫喷迄支支气管扩张剂，无得用久，
1: 哇，
0: 哇嗨啊！这个病人也没有啊，那再见。
1: 哇，
0: 我一般心嘛有数。
1: 哇，哦、这可以鼓励看这气喘这再严重哈、
0: 哦。对，所以讲哦，补充维他命 D 哦，也当帮助你气更有用哦。啊，都像我讲过，最好是甘梅做一下，也当改善你体质。啊，你阿伯你气喘都适应力骨较强。
1: 嗯，啊那对，啊这啊那维他命 D 对着这糖尿病嘞。
0: 哇，糖尿病足好个啊！为虾米讲我糖尿病一定爱食D啊？
1: 一定爱食，
0: 一定爱食。我都食讲有糖尿病，你无食都袂舒服啊！
1: 这个有糖尿病啊，食维他命 D 对有虾米好处？
0: 哇，糖尿病好处有够济啊！伊呢，你若食饱好，搞血中浓度呐有好高的时间就好，你迄个
1: 糖分控制会来，
0: 你以上再控制会好些。哦，科学家拢直直研究啊，我维他命 D 三对胰岛素就是讲你以上要分泌胰岛素啊。啊，家己血糖啊，吼、哦，要来去帮助，要来去控制，吼、哦、啊，永远都保持你的分泌系统好好些，该分泌就分泌，啊，该打动就打动啊，啊，无你非常容易引起这第二型的糖尿病呢。
1: 啊，你若无控制，变成腰椎癌的哦。
0: 对啊，啊，过段时并发症体造出啊，末梢神经啊，对不对？视力神经啊，哦，迄、那个一寡神经系统，哦，啊，是讲目睭，哦，啊，肌肉、肌肉、心脉无好。
1: 即马糖尿病吼，其实唯一办法，即马西医就是互你食药啊，尔啦。
0: 啊，那糖尿病吼，比如讲食药啊，尔啊，你拢唔知讲营养，甲保护搞咱的基因也好，自体自愈力就好啊，家己当改善家己。
1: 嗯。
0: 啊，你若讲有糖尿病，我希望讲，这个每个低做一下。
1: 一定啊，关键价。
0: 糖尿病人就会做四十趴人，拢总是欠咩，拢欠咩欠咩啊。
1: 嗯。
0: 哦，所以讲咩低，哦，迄个大肠炎症，吼，迄个陈武洲这个干细胞教授，哦，又写一本手册《咩低人生》。
1: 美
0: 丽人、哦，所以讲这回听众朋友闹阿个阿文吼，安尼交关一下对不对？哦，
1: 你的美丽，你的美丽人生、啊，
0: 我寄一本给你啊，我寄去给你，你叫听众朋友分更加美丽，吼、哦，美丽人生这本手册，所以看看了，你会要相信，这样要顾家己
1: 啊，
0: 愈搞愈趣味，
1: 太好了，太好了，哇，哎、哦、呀，还寄较济份来呢。
0: 好啦，无你就讲哦，我等下我就家己先夹起，话紧，好
1: 无？好，好啦，好啦，好啦。啊，恁多讲着这個、对着这个皮啊、啦、闺蜜啦、吼、阿黑姑嘛，
0: 彼此倒流啦，皮脸毛坏呢，动不动人袂高，迄个相信到抢抢就要抢个啊。
1: 嗯。
0: 哦，皮贵宾也爱食，啊，动不动就十片啊，皮脸毛回肿个啊，哦，啊过来就脾气倒流个啊。隆重爱吃这个维他命 D3 人家的轻松。
1: 嗯，啊，你都咱都讲到这以外吼，你想咱哪一个，比如讲慢性疲劳的啦，也是讲咱讲的脂肪肝啦，啊、嗯、是讲你都讲等下我肠漏症的这啊，
0: 嘿，
1: 这嘛拢咧，但关爱关键补充这个所需的维他命 D3。
0: 哎，足侪拢都唔知啊，我刚刚讲过敏啊，也是讲逐天都足疲劳啊，哦，还是脂肪肝的，拢伫食过关，啊，但拢未好，对不对？其实哦，迄种对肠漏症造出来，啊，你维他命 D 三对不对吼？因为缺乏是你肠啊容易失衡嘛，啊，导致诶肠诶黏膜啊啊产生像咱布棚像布拢会漏水呢，哦，或者破洞啊，哦，啊所以有害物质拢会对迄个肠造入，啊造入到归咱身躯去，啊病情都直接产生出来。
1: 嗯，
0: 所以讲维他命 D 三哦，会当过脂肪肝。哦，改善脂肪肝、慢性这个疲劳、过敏性，哦，啊是讲这个肥胖，啊这个肠漏症呢，你若不爱搞，你若不爱食 D 三啦，引起肠漏症就会起，哦，尤其肠漏症先引起的压力啊，
1: 压力，
0: 你有压力时对不对？佫袂记食 D 三，佫袂记食欠眠。第二呢，你毒素弄滴，家己等下滴干扰，啊就引起肠漏症啊，啊你会食饭食伤紧，啊会食槟榔含咪破拢落，啊且。糟糕，胃擦到密密麻麻，啊，过来糟糕，等啊残渣，过家己等啊黏膜，过家处理个冰冰冰冰。哦，所以讲食冰冷，啊是讲食你食蔬菜，食迄些纤维伤过粗，薄的等个，莫讲啊，我等来有纤维，乳糖较好。这个糟糕，等啊是几多害啊，都家己黏膜拢脆刺激掉，
1: 拢啊破坏去啊。
0: 对啊，啊有食药啊，对不对？拢未记配茶，哦，茶吞下来掉伫食道黏膜溃疡，吞下胃。对不对？黏滴胃，啊，就胃黏膜发炎啊！哦，啊，过来伤过刺激的，哦，过无食饱才食，啊，就食早个等下去啊，等下黏膜都过刺激啊！
1: 嗯，
0: 哦，是足严重。
1: 哦，
0: 啊，过来病原症，病原症对不对？有人讲食物件，还有病原体的咧，有细菌病毒的咧，啊，你食了等了闹塞呀！哦，啊，是讲你弄偏食，营养无够，你器官哦，弄已经有失调、有障碍啊！哦，迄嘛拢会产生肠漏症，啊，过来咧，你微血管呐、啊，哦，拢总无滴骨生新的微血管，球啊筋都爱不死呢，球啊筋出来啊，啊，咱人的血筋呢，啊，拢总都无增加到足几站嘛，骨底底夹咪靠边变做幽灵微血管，哦，即秒拢会产生肠漏症哦。
1: 哇，这是所以吼、哦，咱的第三吼，对咱人来讲、
0: 哦，有啊，
1: 真正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哈。对。
1: 后来这博士、哦、我过来问一个问题哈、
0: 哦，
1: 就是讲，咱这么台湾其实这个人讲癌症的人足济嘛哈、
0: 哦。
1: 你讲多少讲就讲，闹着癌症的啦，啊是咧做化疗、做放疗的人吼、哦，来补充着这个维他命 D 三，当减轻着因的副作用。
0: 也痛苦，啊，佫较袂转移啦，
1: 较
0: 袂伫发炎啦，啊，佫虽然佫加袂者是第上重啊心情，你心情嘛伫烦恼，你来人愈散愈无体力，你就无多抵抗这个歹物件。
1: 哎，有影咱心情无好，
0: 转移哦，
1: 心情无好，你甚物拢无，就没有斗志啦。
0: 有。
1: 哦，你就无迄个对抗迄个心情安尼啊。
0: 对，啊，想要会建议讲食这个 D 三，哦。第三，伊嘅好处对不对？就是讲，特别发炎， 特别咁，你发现冇到晶体啊，啊，过来一到迄个癌细胞，佮伫增加，啊，佮转移掉，哦，啊，佮会减少这个癌细胞的血管再新生，伫生出来，哦，啊，你若食这类对唔对？哦，你若讲靠耐性，哦，先够体力，啊，再面对佮这个癌细胞共生，啊，你就特别讲冻未掉，啊，正常啊，哦，有感情的人一定要去抽血检查。看你血中浓度，哪样医生会啦？哦，哪样医生会对讲个抽抽的？哦，看你血中浓度
1: 保持，已经补充，
0: 补充七十到一百无？
1: 甲维持掉的。
0: 对，你啊，像咱普通人三十多啊，但是你直直化验，逐工你化验啊，啊，你嘛个烦恼转移啊，个烦恼伊个伫增生伫生乳者啊，哦，啊，过来直化验你就直直化片啊，
1: 嗯，
0: 啊、你才第三类癌细胞开始凋亡。
1: 哇呵。好来，所以来，咱博士哦，咱到这个时阵哦，咱先哦，条件没有先休困一下哈、哦。咱等下来问一下讲吼、哦，啊这吼、哦、第三，咱有讲分活性甲无活性的吼、哦，要哪分？啊，咱等下甲咱的条件没有讲一下哈、
0: 哦。好，系。
1: 好来，博士哦，哎、欸，来来来，即摆吼，我跟你讲，我犯了一个足大的问题啊。就是吼、哦，有当时吼、哦，听众朋友拢会听朋友咧讲、
0: 嗯，
1: 啊，你朋友拢唔捌加捌，吼、哦，啊，就讲吼、哦，什么吼、哦，维他命 D 吼、哦，爱去食活性的，活性较好啦。伊，咱过去拢食一个，比如讲，食一个什么酵素啦，食啥拢爱讲活性的嘛。哎、啊，就讲吼，维他命 D 啥嘛，先食活性的啦。啊，你咧食唔到，叫拢听朋友讲来。咱这个维他命 D 三到底是爱补充活性的，还是非活性的？
0: 这个爱补这个非活性的，
1: 非活性的，不是
0: 爱靠咱的肝脏转化一遍。
1: 啊，人不是讲活性较好吗？
0: 嗯，这普通是迄个酵素啊，活性较好啊。但是这第三吼、哦，又
1: 有一点点
0: 不同款。你若食活性的吼、哦，你容易得到这个高血钙。
1: 哦，食活性，活性是另外一种的，
0: 有
1: 八种的。
0: 你看到有机的，迄就是活性的哦。啊，咱爱食这个非活性的时阵凝固的转化变成活起来，第一个爱肝脏转化一盖，啊，过来你肾脏骨甲转一盖，后来变成这个活性的出来，啊，不本来脂溶性啊，变成开水溶性，啊，就代谢掉啊。
1: 哦，所以咱那只是食非活性的 D 三。
0: 有听说别人听记号，看到 I U 诶，
1: 这是伊啊
0: ，I W U I U 啊那样。
1: 哦 ，I U 啦，哦，就是维他命后边一单位就是 I U。表示讲是非活性的 ，I love you 的意思啦。
0: 对啦，啊你那活性的都有机啊。哦，我那一个咱的长官吼、哦，因太太去英国啊，哦，买就好个再来哦，佮传统话镇定呢。哦，我买这边等下吃好不？我讲你买到这迄个肝出问题，有机出问题的吃呢，你活性袂使的，紧换掉换有机的，
1: 然
0: 后阿姨喂。哦，而且经过我阿姨过去外看，我完了这就掉啊！我你不看吧，伊食到尾变做高血钙呢。
1: 哇，无怪伊啊！我就讲啊，有当时咱的听众朋友，你莫听别人什么朋友哦，白讲你朋友就无唔捌假捌。
0: 对，咱、啊、普通听就讲外形较好，但是这里未散。
1: 第三无同款哦，
0: 无同款，伊爱转两边肝转啊，尤其转就变外形的。啊，像讲迄个精氨酸哦，都爱对等下转啊，个肝个迄个尤其转。
1: 专款无共款，对啦，所以爱请专家来就是安尼嘛。
0: 嗯，
1: 哦，所以来咱这爸母吼，佮甲恁小提醒者哦，你若要食 D 三哦，就是爱食非活性的，互咱人身体主动来转换变作活性的哦。所以恁食是食非活性的，叫我强调，恁爱食非活性的，活性的是别种人咧食。
0: 迄是肾无你活性的是迄个肾脏功能吼、哦、不全。
1: 无好
0: 的，药剂人伫食。
1: 哦，肝脏甲药剂无好的人在咧食活性的啦。
0: 哎，
1: 了解吼，安尼咱听听，安尼有清楚啦吼。好嘞，所以唔该讲吼，那请专家伫咧食吼。那博士，迄、那个你选咱这个维他命 D 三吼，
0: 哎，
1: 即马伫咱这个医学界啦啊学术界来对食吼，有啥物人拢来推荐这维他命 D 三？
0: 哦，因对这个维他命 D 三吼。以评价啊，加以名言吼、哦，我听这边人当然互相了解哦。那你不管人，因得个人讲个遮好啊，伊嘛临床足济啊，像讲美国维他命 D 之父啦，哦，麦克哈利克 这医药破书哦，已经行医三十几年啊，哦，伊就写一句啊，你的生命之光哦，太阳以维他命 D 安尼啦。
1: 哇！
0: 你生你也没有生命啊，哦啊啊！你一生中感觉足光荣诶，啊有迄个活力哦，都是爱食这个维他命 D 三。
1: 哇，所以你这而且你看人咧，伊啊，破时光，你生命之
0: 维他命，你维他命 D 支付了，已经就想着世界公认的麦克哈利克，
1: 麦克哈利克，
0: 医学博士哈、哦嗯，过来台湾有一个哈江坤俊这个医学博士哦，伊嘛是咱台湾维他命 D 的权威哦，一下切下想着就这波想着，我跟江守山两江。江守山，那个江坤俊，哈、哦，你下一句啊，一天一滴重建健康与生命力。哎、啊，现在厉害，我现在肯定是台湾维他命 D 三的权威。伊是麦克哈利克，哦，伊滴这个江坤俊这个医学博士，伊这维他命 D 植物麦克哈利克医学博士，伊辛苦比行医十年，背行医十年呢，
1: 伊
0: 比讲呢。所以啊，伊这里都维他命 D 植物，哎，国界学咧，学十年啊，等下台湾哦，资料切哦，
1: 阿边来
0: 诊断跨边开刀哦，伊嘛要想到一个这种肠燥症的呀、啊，哦，肠燥症对不对？哇，阿都真嗨啊呢！肠燥症的人对不对？有三种的经营的咧，哦，胃闹塞啦、闭间啦、啊胃不倒天啦，啊，伊这里讲奇怪，那拢医未好势，到尾甲。看保来讲，哇，伊是肠燥症，啊，从第三不接嘞，哇，不得拢袂听，哦，
1: 拢好去啊，
0: 有我伊临床作者，你若要看伊车祸啊，是伊报告，哇，临床作者，哦，啊，过另外我家己啦，我伫大陆，啊，加马来西亚、香港、越南，啊，是即印度，我去香港，我说台湾海峡两岸，自在养生协会，哦，自在养生协会。哦、我是担任这执行长。
1: 执行长嘿，
0: 那、啊、我底下那会讲，善用维他命 D 是身体战胜病魔的战斗机、
1: 啊。哦，等于就讲，刚才你有补充维他命 D 啦，就跟那战斗机啊，你吼，看都有病，就个断都有
0: 样。就是该搞好啊，就该丢掉样呢。
1: 哇，
0: 啊，我这个火焰长哈、哦，这火焰长是台湾这个诊所的火焰长。哦，因为这重视这维他命 D 哦。啊，伊就讲即是讲维他命 D 是最有价值的营养品啦、所以讲有咱即个医学界啊个学术界可能肯定啊，所以讲这个维他命 D 才放心落去食，
1: 对，一定爱补充啦，
0: 哦，对对 对，
1: 身体的病就会较少，啊，食营养品嘛较容易吸收啊。
0: 对，哦，
1: 好啦，然后最后吼，咱这个博士，咱过下咱即个听众没有说讲者吼，咱即个素食的这个 D 三呐。对于咱多一挂人吼，从主要来补充
0: 哦。哦，我再来讲一下吼，第一就是讲拢唔捌补过这维他命 D 三的人哦，
1: 唔捌补充过哦。
0: 对，啊，过来这里足少这里晒日头的人。
1: 哦，无咧晒日头的，
0: 对，
1: 惊晒日头的。
0: 宅男去啊，吼，是讲拢开夜车拢做，还是上班车拢无咧晒日头人更爱食。啊，过来一挂长辈哦，年纪姐姐机能退化。哦，容易切这个 D 三，导致这个骨松症、骨质疏松症。哦，啊，过来你若讲目前呢，有这个慢性病的人，哦，
1: 三高的啦，心脏病的啦，
0: 对，啊，过来孕妇，哦，加滴食你的，一个太太妈妈，哦，一定爱吃，
1: 一定爱吃，哦、嗯，
0: 啊，过来你肥胖，
1: 哦、大块，
0: 一定爱比一般的人的剂量爱吃较济的哦，
1: 哦，大块人剂量爱吃较济啊。想要减肥的意思啊？
0: 哎，啊，哪讲有家族遗传的呀、啊？这个失智症呢？哦，你爱活化你的细胞，强化你的基因呐、啊。我讲看到讲讲拢
1: 拢拢老辈传老话，
0: 老不传的。
1: 哎，
0: 哦，啊，过一挂太太，喏、哦，一挂休假，这个手指的关节容易这个肿胀啊。哦，真噶呢？就别压那边，真头别个压落落，
1: 别个。
0: 你电棍头不如电眉落去，对不对？吼、哦，那个手指的那个关节，吼、
1: 哦，
0: 容易肿胀、僵硬的人，吼、哦，尤其那无太阳风，佫无糖尿病的人，吼、哦，无太阳风啦，啊，是讲尿酸过高的人，哦，迄款的人都是真正一切为他们低三咯、哦。
1: 拢爱食补充啦，
0: 啊，过来季节性工变化都之前我有讲过啊，那变化都忧郁症造作，变化都忧郁造作，哎呀，哦。 拢只爱食维他命 D 三。哦，啊，过来咱台湾有足侪人拢食素食的嘛，哦，
1: 素食的人嘿，
0: 欸，素食的人吼，
1: 拢欠缺啦，
0: 这一定爱来补这个维他命 D 三。素食目前吼，已经咱台湾有300几万人，占人口13%，所以我食素食的人一定爱食维他命 D 三，哦，素食维他命 D 三来补充，哦，啊，你来讲买补，哦，你就较容易影响你的健康，哦，啊，过来。过去有确诊，有说呐，肠冠
1: 新冠
0: 后遗症啦，
1: 哎呀，
0: 哦啊，感冒有一挂并发症的人，我希望紧食这维他命 D 三。
1: 感冒的啦，等你刚确诊的
0: 啦，流感啦，大家拢总爱食啦，拢爱食 D 三啦。
1: 反正你这么老，等你破病，你维他命 D 三赶紧啊补充，第一个消炎。
0: 哎呀，啊，我有感情，第一化疗啊，放射疗法是啊，伊足不准，哦，足无希望。
1: 心情不好，
0: 哎，心情不好，你都要吃镁加 D 三，
1: 乱跟赶紧个补充。
0: 你心情好，啊，就有法度面对啊，营养补够，我有肉。你看迄位就讲像三比八，迄是膳食嘢啊，这都无法度，无法度甲癌细胞共生啊，都无替代它甲伊共生。你替代够够对不对？无，过吃这维生素 D 三，过来过去化疗，无定要怎好起？哎，
1: 赶紧补充，赶紧补充，哈，
0: 过来。这个容易感冒、鼻黏膜回肿，都像咱有讲过啊，鼻涕倒流、脑掉，动不动发炎、发烧的人，拢爱吃哦。啊，过来，肝肾功能不好的人哦，肝肾功能不好的人，要不西游记哦，哦，你就紧吃这里
1: 维他命 D 三。
0: 三啊，心血管不好嘛，吃哦。
1: 心肺更不好的人。
0: 哎呀、啊，
1: 嗯，
0: 我暗时丢筋啊，哦啊。鸡巴生起来呀呀！
1: 拢总爱补充维他命 D 三啦，
0: 安尼啦，
1: 嗯，
0: 拢即拢爱补的人啦。
1: 哎、欸哦，博士哦，哎、欸，博士长，我让麦本我讲吼啊，维他命 D 甲维他命 D 三有共款无？
0: 维他命 D，
1: 伊在底有分 D 2 D 三，
0: 嗯，
1: 是不是安尼？
0: 对啊，都 D 迄分作几种？
1: 分作几种？
0: 唔使甲我切几块别记得。
1: 咱今日讲的是维他命 D 三，哦
0: ，D 2是素食的，
1: 低素食素，但是吸收较无低三好。
0: 啊，现在都奥地利开发一个新的哦，那个荞麦低三，
1: 嗯，
0: 哦，都这个素食的，啊，真正吸收好，效果够好，哎、
1: 欸。哇，来，博士，最后有什么评语、别结语，别跟咱这听众朋友说讲解哦。
0: 好啊，哦，过去大陆吃这个维他命 C 哦。讲来讲，吃维他命 C 让人天天笑嘻嘻。
1: 嗯，
0: 啊，你给你呢，懂得吃维他命 D 哦，才是疾病的转机。
1: 哦，疾病的转机哦。
0: 哎呀，啊，我希望讲大家健康、快乐、过幸福啦。
1: 总赞啦哦，所以每天都要吃 D 啦。
0: 哎，
1: 哦，吃维他命 D 啦。
0: 维他命 D 是健康的点滴，
1: 哎、
0: 哦，更是疾病的转机的。
1: 哎，好、啊、你活力笑嘻嘻，
0: 哎、
1: 哦，啊，健康来相依。对不对？
0: 哎，
1: 百病不来逼。
0: 哎，啊，无你都想讲个七大项，对不对？要得是话咧，你都挡未掉啊。
1: 嗯，好啦，哦，咱这听众们为什么开始你爱记哩？逐天我爱搞补充维他命 D 三。哦，
0: 维他命 D 三，食的人健康，真轻松，
1: 真轻松啦，毛病嘛，这边来吹咱安尼啦。
0: 哎啦，哦，
1: 百病不来逼啦。
0: 哎啦，
1: 健康来相依啦。哇！
0: 来、啊、感谢，全国夺第一啊啦！
1: 对啦，感谢咱今日陈博士讲上这课吼，维他命 D 三对咱人的重要性，为即摆开始，大家拢来补充。好嘞，感谢咱的博士哦。
0: 别，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的基址。马路一府二路三艋舺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一个精致吉。
4: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个缘。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爱丽本人。阿里罗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在咱的节目当中，咱也一再一再有甲朋友伫咧报道嘛。啊，相信你大家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拢应该拢知影，无清楚无了解，你遐无指定有叫的，要找爱丽本人卡公司的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你有听我的讲，啊，都想要找咱有打电话过来，啊，电话会通无人接，我等下甲你回。什么人打电话来？我这边拢知影吼，啊，我真紧着赶紧来甲恁做一个记者。大家会旁听收听，咱也非常感恩，对节目支持爱好听堂，真正做感恩你啦。有你的支持，有你的听堂，咱继续直接甲你服务啦。啊，当然吼，各行各业拢非常非常竞争啊，啊，但是有你的支持吼，哦，咱赶快。嘛，甲恁做服务，啊！若公司有好康安尼，赶快弄点报道，好朋友大家了解，嘛是一定要把握点时间吼。啊，咱赶快节目一开始呢，来听帅哥劲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劲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区落雨几率持续增加。北部、中南部山区拢会来落着大雨特报，其他所在嘛会落着短暂阵雨。所以，好朋友，这礼拜天气同款非常无稳定，你出门一定着爱给你扎雨伞。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1度，中部26度至32度，南部27度至33度，东部25度至31度。天气舒适一点啊热。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因为落雨的关系，空气未歹。即马来报道去查油，要去啊是要落。中油已经来讲过啊，汽油是无做调整，查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调汽油由正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你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劲风甲咱报道气象，讲到这天气转变吼，确实予人感觉呢，真正是西三温暖，连面好天，连面就好，连面又过湿淡湿淡。哦，这种天气吼，亲像皮肤不好的人更加吼，哦过敏嘞。啊，过来咱人热的时阵吼，咱就是爱注意着三高嘛。在咱的节目，咱拢说明得非常清楚，拢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都是一定爱尽着家家的身体管顾好些，会比赚钱更加好啦。身体若不歹去了后呢，当咱嘛是爱开钱呢，哦，所以那么是一再一再甲爸爸妈妈 甲咱所有所有好朋友拢有滴吼，讲身体爱顾啦。不管家在唔带健康的身体吼，水分同款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无坏哦。同款交边来讲新闻，当今日是礼拜一，美国科技股票吼，顶礼拜五好闹足多呀，颠覆了台湾指数吼，半暝啊，一度原在是有迄个指数跌停，哦，到尾啊，佫有崩落来，崩3006点，起伏大约在6.65%。台湾股票今日也恐怕是黑色星期一。如果可能练到几千点的吼，啊，过来在这月线可能在43030点，加上投资的人，迄，那个一寡吼要与我平衡的关系啦吼，啊，过来面临过去，惊足侪多头性的，哦，惊足侪足侪哦，遐去遐去，惊多头性，有诶，伊基底并无好，伊公司无趁钱嘛，又甲管管。啊，人诶，有诶公司趁钱诶，煞拢股票无起，迄嘛真奇怪一个现象。啊，所以阮在趁钱就即波，包括美国迄边诶股票吼，哦，连做侪，表面上咱亲像阮在牵连咱台湾倒火线，但是美国股票是美国五月份非农业诶就业诶数据吼，包括互因预期诶超过嘛。啊，那市场对联准会升利息预期普悬嘛，美国的小麦的殖利率嘛因此降悬，啊，所以乎真侪高科技的哦，遐讲哦，所有预估上过悬啊，当然都爱落过了来啊，袂当遐尼啊悬啊，啊，所以啊，这原来是互人料想袂到的所在啦，啊，但是话讲反头啦吼。这波股票，讲呀，好大家呢，惊干呢？啊，咱的国安基金无入去护盘吗？因为如果人流上侪，真正人民币是惊呢。哦，所以呀，即马当然一开盘了吼，也唔知讲到底是有落个吼，亲像报纸所写安尼无啦，讲吼一盘就落有够侪有够侪，但是在所难免啦。在所难免，今日伫咱台湾吼，正目前看起来已经跌落2000几点啊！哦，迄当就足侪人讲的啊，通常2000点以上啊，有个人搁预估3000点，有个人搁预估讲哦，这礼拜股票要算吼，大家要小心哦。啊，过来，伫个股票的同时呢，有可能搁连入跌，会连几日工哦。哦，当然，拢有人伫咧讲，啊，有人讲就是互咱有一个知觉。要算咱爱斟酌，并不是真真正正会练安尼。啊，但是你伫个算个过程当中，就是爱小心啦吼。家己有家己个看法，但是有人提醒啊，咱当然就会多加注意。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放出新闻，世界海洋日推广着与海同行，哦，想看讲未来概念个理念。海巡署长在马金。吼、哦，也就是后人讲马公，吼、哦，伫马公上港呢，伫河北头开放几千吨级的连江港，供应这港荷兰去参观，也超过几千名民众接近这距离入去到内底去看，哦，去看看咧先进的航海仪器、通讯设备，也个特化的装备。武器的设备，啊，佮有侦察的狗啊，也佮有无人机等等，有真侪人哦，就会去熟悉着即海洋事务，也佮有专门国防的理念，即有互动着，啊，就会加了解，提升着海洋保育，也佮有海域的安全意识。人的智慧、知识是受交流的，无虾米人较敖。嘛不一定讲较侪岁人就较敖，但是有个人的看法就是爱准较多，吼、哦，准较多唔免讲哦，逐项我拢参悟，但是我伫个看代志、处理代志，就是拢加精准，哦，安尼较重要，唔免讲吼，100项代志我都要参悟，啊，做不是件代志， 啊，如果我若参与着十件代志，我敢伫十件代志吼，差不多十件拢做甲非常好势，啊，表示这就是真正精英啦，吼、哦、精英啊，太较好个啦，吼、哦，所以。

0: 五个贵妇五姓投资诈骗局，将现金赔乎这车手。诈骗集团阁设立了讲啊，你有投资，你投资120万，你利息47万，哦，所以你的利息我赔乎你，哦。结果咧，有赔钱乎伊，啊，这个贵妇就足欢喜，哦，真好赚哦。哦，安尼较紧嘞，我等下吼，把钱轻轻嘞吼，较紧嘞过来投资。啊，到尾啊，因为伊投资120万有回到，人收来回复伊47万，伊到尾个投资更加有信心啊喏，哦，开始放心啊，伫咧吼，佮加码佮加落，最后被人骗4279万。经由了解哦，李海林伊。到尾啊吼，这查讲哈，我的钱拢无去呀！啊，当这咱伫节目听听讲，包括新闻报纸哦，包括诈骗集团，咱拢有听听讲，拢用无赶快手段来讲骗，卖贪，你都袂向骗去。亲像你摕120万予人，人予你47万，啊，你搁了偌济？哈、啊，搁了差不多是。73万，哦，73万，起码是你的钱呢，啊，你的钱还退去啊呢，人提47万给你，你都欢喜干呢，哦，佫较紧嘞，等下清钱，清了后4000几万给伊，啊，到尾啊，有去掠到这个会去人收钱的，啊，佫有为偷走汇钱去别人，哦，姓王的查甫的，因为伊为中央有地输着。1000块犯罪收入，四个查甫的有摕到675块，因这种摕足少钱的，啊钱刚收收咧，结果钱拢摕有点关系，啊但是犯罪人是恁呐，顶管人杀袂掉啊，啊顶管人巧啊，利用着下骹手人你去收钱，哦你这条钱会给予什么人？所以讲靠做，包括在金钱方面，同好拢卖交人有交叉。真正的朋友袂害你啊！啊，若要甲你利用的，你嘛唔通好害啦！啊，所以即马呢，这两项杀掉了后，法官认为被告两个人即马拢当少年的时阵呢，啊都啊无经过吼啊思考，啊就去互人利用去啊！啊，为着讲要趁钱，啊为着要趁钱，煞惊上歹路。即马。亲像造成了监禁机关要追查顶管的集团，也因变是一个困难呐哦。啊，佮帮助着诈骗集团呐、啊，破坏着社会所有的安全，也佮有邻地的一个信赖关系。最后，伊照诈欺罪嫌判处姓王的查甫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姓吴的查甫有期徒刑2年4个月。虽然。因替诈骗集团去共收钱了了，啊，不过呢，抓到就是恁两个爱负责，好，啊，过来，虽然因在中所抽的钱真少，一日抽到1000块的利润，去帮伊做这代志，摕1000块尔，啊，一日摕到675块尔，啊，不过开始，这个姓吴的贵妇伊用骗4000几万呐，啊，恁卖帮助诈骗集团，你跟我落个骗。你哄利用去啊，到时若找无顶管的，诶，伊哄骗去这4000几万，因两个还佫敢赔呢？唔则讲哦，莫为着一时之利啊，哦，眼光伤过短啦，啊，所以哄利用去。这要甲你骗的人哦，拢有看好着这种心态，才落来骗。啊，咱若莫贪虾米拢袂，咱来听歌，来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阿吉拉所唱，为着自身钱。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我是艾丽这妈妈。
1: 嘿，艾丽哟。
0: 嘿，妈妈，你叫我赢。
1: 嘿嘿嘿。
0: 阿公吃公司三明吃好，要大家多见证哈。
1: 嘿嘿嘿。
0: 哦吼，阿丽吃啥？
1: 叫我帮亲戚吃的，永惠王。
0: 好、
1: 哦。阿靠，惊。
0: 哦，妈妈，你当嚼啊嚼嚼啊。
1: 哎呀，我在做古玩啊。哎呀，啊，我唔过无得我碰哦，我爱去食鱼腥罐啊。
0: 先怎啊？
1: 啊，拢手会酸啊，啊，食一条就足快活的哈。
0: 哦，安尼你真严重嘞吼。
1: 进前算骑机车要跌倒啦。
0: 好、
1: 哦。啊，跌倒吼，啊，即嘛算讲老岁仔人怕有无病无了。
0: 啊，唔过我听你声嘛无几岁呢。
1: 哈、啊，老嘞。
0: 妈妈是讲哦，你食青芋汤，你感受有真明显的对啊。
1: 真明显，我讲头先讲你今仔有得青芋汤哦。他以前可能在十几岁，以前要去上班啊，不跌倒。
0: 啊，跌倒去，开始身体拢无好
1: 哦。嘿，有啦啊，我那赶快我就吃青芋汤吃一下，安尼。嗯。
0: 那可怜妈妈，你有较大口无？
1: 嗯，我健康肥啊。
0: 嘿
1: 嘿嘿。哦，还有无咧状况吼？
0: 他无烦恼啦吼。
1: 要哪讲？啊，都头家身体无好啊。
0: 哦哦，所以讲头家吼。
1: 嘿嘿嘿。
0: 啊啊。你就大哥先做啊？
1: 嗯，因为做大肠，
0: 大肠，
1: 大肠骨，大肠骨骨，系。
0: 哇，这爱小心呢。
1: 哎，
0: 好嘛，一个过好啦。
1: 我到边看一个烧火，咩咩啦，也我到边咧，嗯。
0: 好，安尼，真辛苦呢，做妈妈。
1: 对啦，阿公。一天一天就好了，
0: 但是要加高嘞，要加高嘞，尤其那灶口吼，就是你每当我细菌感染，咱一旦哪讲摸起来就爱换，
1: 哎、
0: 欸，
1: 好、
0: 欸，哎、哦，这爸爸嘛是真辛苦啊，
1: 啊，做少年就做，啊，做到现在噻，我做啊，拢就三日就去检查，唔知啊，啊去检查嘞，当做我多做。
0: 但是这大肠癌吼，要认真讲，就是讲吼，嘿，有当时啊，进前哪讲无安怎啊，常常知影拢足严重个呀。
1: 嘿，对啊。
0: 有真侪案例拢安尼啦。
1: 哎，伊都头啊，拢过做工课拢无咧，无咧较注意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啊，无要紧啊，咱拄着吼，妈妈爱甲爸爸鼓励啦。
1: 嘿嘿，对啊。
0: 好，甲鼓励啊，心情放好轻松哦，比食啥物更加好。
1: 对啦，对啦。
0: 哈、哦，
1: 哎，都当时那里，你讲我们家种了我就是种，种个冬菌食食了吧？你讲，你种个冬菌相较好。
0: 哦，你喊爸爸都会吃哈、哦。
1: 哎哎。
0: 有需要哦，因为你拢有会啊哈。
1: 我今嘛买新药用嘿啊。
0: 嘿，天地膀胱有剂耶。
1: 嘿嘿，今嘛，是我有在你问阿问，我有跟伊小姐打电话，啊，我有跟我讲面面上我来提就好了。
0: 好、哦，阿、啊、妈妈，你拢是对干？
1: 我大家，我做大家。
0: 大家讲完又讲呢？
1: 嘿嘿哦，这是拢要问我，问我了。
0: 谢谢谢谢啦。
1: 哎、哦、呀，
0: 阿、啊、是讲，那你身边和你食了有感觉啦？
1: 是啦，就阿目睭啊，我开着自己目睭啊，阿开，起码一只啊，阿自己也无开，有较紧啦。
0: 哦，食金丝丝吼。
1: 嘿。
0: 哦，妈妈，那你身边拢和你耳朵有掉呢？
1: 有啦，这真细细的，啊，这食有啦，啊，不怎么讲哦，我上啊嘛，我那里一讲呢，无在有点生啊，不敢喝，一讲就更加，你再食几下，老是食几下，啊，食几下我，那跟他啊怪怪，有些人姑奶奶是怎么没事，你也不食食，我讲，嗯，毕竟食讲好些，
0: 好掉啦，嘿，爱注意啦，今嘛就是吼、哦，温差呐，较大时阵吼、哦。那要注意，咱的心血管吼会收缩。
1: 嘿嘿。
0: 啊，那惊无过就塌咧呀。
1: 哎，就是，算讲咱有十多老毛病啊，哈。
0: 哈。
1: 他害呀，哎，他老岁了，这么大呀，吼，年岁安尼来都，一讲讲得较歹呀，哈。
0: 侬爱讲
1: 啦。好，改在是，我吃我汤咧吃吼。
0: 没啦，妈妈，好改在你养狗啦。
1: 啊，阿都较欠的，阿欠欠的，来买些来过过些身体，阿无个呐。
0: 不需要啦，吼。
1: 啊！你无顾，无顾你若做做大呢，嘛是要叫人，要叫人甲怎人甲恁顾？
0: 嘿啦，冇影。
1: 少年人是人是是人是威啊，是两个老的啊。
0: 是啦是啦，吼、哦。
1: 互相照顾啊，哎呀、啊。
0: 对啊，啊，食老就是老伴老伴。
1: 啊，无我多啊，以前咧买啊，我嘛是用讲无话凶个，啊，就好加在去听我通哦，我食呢，我多加过哦，我安尼较快乐啊。
0: 谢谢啦，互你学了噶。
1: 真正真好，嘿哦。
0: 我知，因为我家己本人嘛第一只。
1: 哎，
0: 开始咱诶，清河通真好用嘛。
1: 普通不安怎，你直接是哦吼，骨头也不紧张。
0: 你讲卡好惊啊？
1: 因为清河通
0: 你拢家己食。
1: 我话不管是啊，我当天我上过我感觉直接啊。
0: 上少爱几干几点？
1: 啊那正经讲啊，都好就直接唔了安尼啦。
0: 对、
1: 嗯，
0: 嘿。妈妈感谢你，你吃好加到三餐吗？
1: 有哦，我老公讲是啊。我讲哦，做你做进去买来吃，真好，是啊。
0: 谢谢。
1: 我老公红药吃了真好。
0: 感恩呐、啊。
1: 对啦，他就你那真好啊，咱有吃着。人家到之前抓来后，你以外怎啊袂使吃人吃口惊，佮情况方。我怎佮抓来食，我嘛是安尼人讲。
0: 感恩，你老祖国朋友啊啦哈。
1: 诶，未啦，啊，就真正有影，咱食了有效，唔出敢讲对无？
0: 是啦，真正物件真好啦。
1: 你啊，啊，咱要食啦，咱若无咧食，讲要哪怎讲？
0: 对，啊，妈妈，感谢你搞到三餐呢。
1: 未啦，这做搞代志拢无要紧啦。
0: 啊，你吼，亲像这段期间呐，照顾咱迄大哥有无吼？
1: 哪
0: 个辛苦吼？吼，咱赶快嘛是袂当伤欠伤疲劳哦。
1: 哎，对啊，好、
0: 哦，
1: 谢谢啦。
0: 嘿，奥运的恭喜这头嘿。
1: 谢谢啦，哎，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好，郑妈妈，
1: 拜拜，
0: 感恩，谢谢，拜拜。
1: 拜。
0: 刚上好不搞家。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彭顺娥所唱。台北亚信宏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当然江爸爸在说艾丽，我有去吼有叫官哦，我打电话来跟你讲一下，非常感恩咱真侪爸爸妈妈拢安尼。你若去有叫官该送好你的，就是你爱退回来。那总共去官产品吼，咱感恩啦嘿。你照去讲过来个只，过来个使用。那其他总工你买过的产品想要来参考，想要来保养呢，你不妨买当参考看卖。介绍好你拢是平常时来保养的保养品，所以平常时就是你有在广告，还是讲我这部分亏欠来在吼补充，安尼拢做好的啦。现在好比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当你总共老卡电话进来吼，我赶快等一下一路秀，真紧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讲到这个台湾是机车王国，真侪爸爸妈妈、家长骑二德拜，别带小朋友读书，还是出去买物件，还是讲出去吼老老咧。每当大约有差不多是7600多站，囡仔坐二德拜出现了出车祸受伤的事件，交通部将预定囡仔二德拜安全座椅国家标准。依照汽车未来家长拿车二德拜吼，你就是拿在囡仔遐啊，囡仔同款必须安全合格、安全座椅。你若无安全座椅，你就违规啊！即马过来在今年底吼，就开始要来做一个规划。根据交通部统计，0岁到12岁囡仔坐二德拜交通事故发生的即伤。问题真多人，2023有7484人，前当增加7639人，来当讲是上多的吼。去年也有7560人，每当大约7人到了10人坐二德拜囡仔哦，所造成不幸呢。所以今年年底的时阵准备着要来依照规定啊。就是叫汽车同款，在迄间啊吼，你二德拜爱有安全座椅啊。好，较细汉的迄，袂当讲啊，我用物件甲撇咧，还是讲爱咧，还是好徛咧，哎，通通都不行。好，爱依照规定来吼。所以即马同款，拢特别希望人人拢爱注意着安全问题。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中华邮政公司。开了超过200亿，在桃园打造邮政物流园区 A7， 但是台北邮件作业当中，中心顶各位4号有搬刷所在，上刷超过差不多一个月啊吼，当同款是状况连连呐，最近更加出现了有关。读书的囡仔吼，升学大约有500封。那个海大考生的成绩单，煞去买邮件寄出去，所有吼耽误就进行呢。中华邮政副总经理叫做蔡文庆，伊出来直接讲，伊去进行机器吼，伫个扣伫个分遐培训，因为设备吼。在判读可能有错误，将部分的邮件人交地址判读有错误，收件人的地址，未来 会调整到机器分别来做一下吼检验，啊，过来辨识。那这一届吼，中华邮政吼有出面出碟回信的呀，啊，讲真歹势吼，这机械碟分分件啦，啊，即嘛拢用 AI 呀吼，啊，可能现在新调请真侪人，啊，不过迄机器人也好，啊，是用机械也好，啊，总是会出差错啊，啊，这一届就出差错啊。好，所以才赶快洗的呀。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六月初三是世界骑脚踏车日，咱全台湾骑脚踏车的人做伙烧酒，中华丽水参观到这个关公寺参山红关处骑脚踏车的活动。哦，骑脚踏车的人真多呢。几百人哦，沿路吼拢看到骑脚踏车啦，摆个吼整整齐齐啦。专台湾同岁的骑脚踏车，车式的走龙，历史的走龙，真讲那认真讲呢，就开始豆豆出现着骑脚踏车的人，然后长个愈侪人。啊，当沿路有金黄色的，看到地瓦，啊，佮有火车为边啊开过，未少人伫咧讲着。足水的啦，真正足水的。前几天有真侪人去啊摄影，包括六月初三是世界脚踏车日，啊，当着真侪小酒，都伫骑一条历史的走廊。哦，迄有摄影起吼，确实有水。哦，啊，你若人坐整体看起来都真震撼。啊，所以有不少人伫讲，这不只是骑脚踏车，更加是一张。风景看起来是真疗愈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吼在静冈关当护士演习场举行年度同大规模实弹射击的演习，护士综合会的演习动员到3000人，十来项机动。战斗车，啊，佫有目镜做诶攻击地形机哦，模型诶，迄、个模拟啦，伫模拟哦，离岛作战诶场景，展现着陆军也是敌人进攻，啊，佫有反击，所有所有行动，或者拢有真实诶伫演习嘛，拥有对这敌人基地吼，那攻击时阵啊。有这日日登顶的飞弹，25式高速的翔的迄个滑翔弹，哦，一个有发射车，这拢头第一个有在这吼，你要记头前有互人看到啊。啊，不过这都无实弹吼，第射击。啊，那25式的高速的滑翔弹，也会当一条无规则的道路。来飞行哦，啊，射击买弹弓几百公里哦。日本的大神小泉进次郎也在现场来督察，哦，这一弹弓是完全哦，演习个真逼真啦，都正式的实弹演习吧。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有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哈。这个国家以及美国将在7月底进行完成了301条的条款调查，还有公告。各国最后的税率，一来接轨122条全球10%的税率。学者在讲，目前看来美国有意思维持已经公布的贸易协议，但是万一。如果那是有国家吼，国会通过了贸易协议，唔员工来执行的时阵啊，川普也准备好要透过着301调查来提高着国税率，甚至要从无同款调查的税率互相修加。啊，过来301条的条款呢，嘛无税率上限。哦，所以即马人人咧看。真真正正吼，要实施的吼，一个税率吼，在美国伊所规定的呢，豆豆豆豆都铺上台面了。 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彭博那边的报道吼，澳洲叫挪威央行，啊，还有澳洲央行，伊了在11号要来开会了后，就会升利息，伊来应应伊朗战争带来就通膨压力啊。由于这澳湾区的经济规模大过澳洲，也过挪威。澳洲央行这个股东将原本是全球哦头第一届钱哦缩个外进去，惊同头前哦，想要来升利息啦。澳洲的央行在11号开会了后呢，准备来升利息升一码，也就是讲0.25%啦。啊，那分析师也伫讲啊。日本银行也采取着类似澳洲央行的想要来升利息的行动。即马通膨啊，银行都要来升利息哦。哦，所以澳洲想要安尼做啊，啊，过来挪威嘛想要安尼做，啊，过来日本银行这边也有可能来学澳洲嘛要来升利息啊。在澳洲央行做出决定之前，加拿大央行也有可能维持过去10月份以来的利润，后加拿大讲渐渐无变。美国联准会在17号伊那开会了后，英格兰银行吼在18号完在开会了后呢，也有可能维持不变。啊，即摆拢伫观察伊朗的战争的影响。啊，那今日最新的新闻讲，可准哦，伊朗过去变以色列呢。啊，所以讲，即摆目前全球经济吼，都有通膨的情形，到底会偌济，无人知影。但是呢，即摆央行有真济真济，拢开始想要来升利息啊，普关着利息。那么，亲像过去伫咱台湾伫打房的，总共有个人，买厝的，还是讲买厝的人，即摆利息啊普关哦，完全是挡袂掉。啊，但是呢，这无法度为着应应国际市场，那依照咱台湾到底要升利息还是落利息，也拢还佫无决定啦。啊，但是外国，人澳洲、挪威，甚至日本，这拢是要升利息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同款是外国报道吼。南韩总理叫做总统叫做李在明，啊，李在明伊将要提名到中小企业新创事业部韩胜书来出任这总理。总统要提名到总理，总统李在明政府吼积极推动着人工智慧 AI 产业的普及，社会经济发展还有科技，拢要有个平衡，做伙成长啊！正目前选择已经有做过南韩同大网络企业执行长的韩胜书担任总理。即马我在互人伫讲到，南韩的总统李在明执政第二党施政方向重要的顺头啊。青瓦台秘书室内底的这个室长江勋子在记者会里讲，韩胜书兼顾科技科学吼，以及并产业实务的经验，交政府施政的能力，所以是带领着南韩完成着 AI 转型的重要人选。哦，这个南韩中小企业的新创事业的部长韩胜书也致书着南韩的总统李在明提名为新任的总理。即嘛是58岁韩胜书吼，哦，这是一个杂音啊。啊，看起来即嘛南韩呢也积极。哦，积极哦，哦，希望要转登 AI 的这个方向啊。南韩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讲，地方选举因为选票吼，有亏欠的问题，地数部分民众投票受到阻碍，连续有几千万人吼，上街头抗议，要求再定选， 其中真侪抗议的人是少年人。啊，当即嘛，这个健康原在是讲一个伫高价啦，哦，非正式的高价。但是暗时大约有一万人在地方选举，伫咧机票的地点所有。哦，当奥林匹克所诶，迄个球馆吼，煞大家直接伫遐抗议哦。啊，选票开签的问题，南韩总统李在明诶，现在有表示诶，深深感觉讲遗憾。即马现在有下令，检警单位一定要做了解吼。啊，即个参加抗议少年人呢，自称讲因无特定吼，诶政治。什么讲倾向什么派，只是关注选举定数，还有投票权。抗议组织者也伫呼吁参加者，卖讲画着特定的政党口号，安尼，敢有压着南韩国旗的抗议念念。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陈百潭所唱《初恋》。

这段啊，咱来工商服务节吼，咱的爸爸妈妈，你也打电话来吼，要甲咱做文山品，啊，你来先想好，看你要买啥，吼，安尼，咱较袂动度时间，因为有诶，还好我想坐想足久诶，啊，因为爱你若无挂起，挂个讲话啊，啊，所以等者，再过我就打电话你。有诶，爸爸妈妈吼，伊食山品，食袂记讲要食啥呢？哦，当然，大家伫讲着山品名。啊！你都甲我讲，你要广告队，要保养队，啊，咱就甲你讲，你爱食啥？吼、哦！啊，有诶，爸爸妈妈好真清楚，我卡来讲，爱你，我要买清火通下，啊，我要买永辉王，我要买 Q10， 我要买好棒益生菌，吼、哦！卡来讲，我要买啥麻烦叫药局甲送，啊，即卖有上新锦上片安尼，吼、哦，安尼，咱若叫药局交你联系较紧。好、哦，啊，你那现场，亲像要去问较久的，还是讲要甲我讲较久的，拢爱落这部后，因为我现场有伫报新闻，现场有，那无挂起吼，我就爱讲话啊，啊，所以较无多动作较久，啊，所以我等者再个打电话恁哦，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交朋友来讲着请沟通，我最近这里。循环不好的吼，啊，那连咪只酸连咪遐疼的人，啊，温差差伤大，啊，你个有血糖血压的人，清火通有食无？清火通保养者嘿，帮忙咱的气血循环流通较好啦，啊，过来吼，较袂只酸遐疼。哦，咱的循环呐有过关，咱对心跳做侪麻烦呢。啊，咱一再甲你讲，这不是药啊哦，这是保养的哦。吼、哦，帮忙你到三工，让咱的流程更加好，啊，佮保护着你迄更冷暖，清河通，清的清河通，吼、哦，所以你若到药局去甲关去甲买，拢爱讲着哦，讲着产品的名，啊，你若去甲关无嘛，看讲外包装有一尾龙，龙大尾，也就是咱的商标，啊，你若惊关唔着，你先开来好过，啊，过来。咱公司即马目前有活动，满6400块送一条小熊维尼的衣呀。啊，若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家。

现在好朋友说旁边收听这个社会现场啊，当时间的关系有收听几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了啊，那打电话找艾丽，电话是0972909193。先交几点钟的朋友讲一下这一回麻烦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边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江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分行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行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分行。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
7: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市请记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世间金钱是人人爱，可是钱四卡啊，人两卡。有时用两卡的人，要来约四卡的钱，先约都约未着。所以俗语讲，富贵皆由天定。命来若有是将输有，命来若无是免强求。若有想要求富求贵，咱《太上感应篇》这本书有讲，作善之人福禄随之。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大愿报恩》。过去我捌听人讲，四书五经读透透，未晓写愿五古必造。愿五古必造这五字，未话真歹写。事实上，愿五古必这四种动物，原来是同类。古甲必，咱时常看到，愿甲五都真少看到。听讲在爱深山的大江、大河，还是大潭，才有愿甲五。即马咱开始来讲《大愿报恩》这段故事。这段故事的内容是真好，真有抗性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伫非洲的所在有两个兄弟啊，兄哥的名叫做天地湾，小弟的名叫做天地河。地湾甲地河，因两个兄弟啊，专门在做关内甲关外的生意，也就是地理上、民情上的需要的流动生意。伫关内办会，送去关外卖，然后搁伫关外办会。上登来关内卖，两兄弟啊，关内甲关外所做的生意，一年来回有法多做一摊尔。那是运气来的时阵是真好赚，但是呐，歹运的时阵连本煞无去。有一年两兄弟啊，运一寡货要出关做生意，因坐船行水路。黄河这条河是真长、真大条，是咱中国的第一大河。黄河足足流过九省。有一天，因坐船到河北省的时阵，因伫码头落货，听地河又看到一个阿伯啊，手里挂一只白色的笔。听地河伊感觉真奇怪，伊毋捌看过白色的笔。听地河伊讲阿伯，这只白色的笔是毋是买卖？迄、那个阿伯讲少年人，这只毋是笔，是圆。听地河伊毋捌看过圆。就是连听嘛毋捌听过，听地号伊讲阿伯，原我是毋捌听过，今仔日我才看到这只明明是白色的笔。迄、那个阿伯讲，原五古笔，这是同类的动物，笔会当活几百年，古会当活几千年，原甲五会当活几万年。这四样动物，若是会晓来修行，有时会成精，有时会当得到成仙。古甲币是珠宝品，元甲五则是大宝。听地号伊讲阿伯，这只元既然会当活几万年，你太要甲你啊！迄、那个阿伯讲，算伊劫数难逃，去拄着我，谁甲伊无爱珍惜家己的人生，要出来乱乱说。听地号伊听了后，煞动了恻隐之心。听地号伊讲阿伯，你将石元甲放掉，我钱乎你好无？迄、那个阿伯讲，少年人，你敢买得起？这只原是稀奇的动物，五六千里的黄河，有时规世人都看无一只。听地号讲，阿伯既然是稀奇的动物，咱就爱疼惜伊。你就是掠伊来填补，嘛无阿多良心不孬。何况这只原有几万年的岁寿，阿伯你该放掉，啊我五十年人乎你。安尼你无杀生，啊我放生。咱太上感应篇有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普渡，这只猿同款是一条性命，你该放生，上少嘛做三级的普渡。迄、那个阿伯听听来讲，少年人想袂到你有遐尼大慈悲心，我有那一大把年纪啊，我规世人伫黄河掠鱼钓鱼为生，杀生是无数。今仔日我听你的话，这只猿就袂你放生，不过我唔免卖你五十两银，我只要二十五两银就好啊！咱人拢有爱心，有慈悲心，只是无发扬出来而已。迄、那个阿伯啊，五十两银无爱，只是摕二十五两银而已。因为一生伫黄河掠鱼为生，伊需要生活费，但是伊的慈悲心是万载。 听智慧真欢喜，伊将迄只丸抓起伊个船顶啊，然后甲放落黄河里。迄只丸伫船边想来想去，唔敢走。听智慧看看来讲，啊，你唔赶紧走，你有几万年的岁寿，你爱珍惜你的生命。迄只丸听到安尼，有那依依不舍，向听智慧点高个头，然后消失伫黄河的水面。听智慧伊十八岁，伊毋捌做过善事，这是伊第一次做善事。伊感觉一种无限的快乐，伊的脑海中好像就看到迄只丸伫船边想来想去，遐尼白白甲遐尼水，遐尼可爱。伊要走的时阵，佫会感恩顶高的头。明明这只丸是有灵性，但愿这只丸会当活几万年，上好会晓来修，会当得到。听智慧，伊对十六岁的时阵，伊时常在看太上感应篇，伊有一股的善心。即马过来讲，听智慧兄哥听智慧，伊看到伊的小弟在看黄河的水时，安看到戆神戆神。听智慧伊讲智慧，啊人在落会，啊你唔到半会，你到底是在看啥会？听智慧，伊才将买完放完的代志讲给伊的兄哥听。伊的兄哥听智慧讲，行善这是真好，但是唔通行善行到戆去。帝王甲帝后，因两个兄弟也是真合好，亲友弟兄，关来关外咧做生意，拢会互相照顾。人讲兄弟如手足，手足情深，都是安尼尔。可是这次因来关外，有那遇到商场上的大波折，人别人本钱多，操纵市场，因批来物件，那是要将物件脱手给卖掉，这才了真侪钱。那是无爱脱手，阁会歹去，果不其然，了钱脱手。但是因无够钱，通好办会啊！因无钱，通好办会，返去故乡。两兄弟啊，只好暂时伫关外做小生意，静观时变。人讲恶老偏逢连夜雾，准敌偏有对头风，就是安尼。伫这个时阵的地号，煞来地变。地号，伊伫脚只偏的所在生背，生寒生热。那是生阴啊，生顶啊，这是较好医；但是那是生子生背，这都歹医啊。当地医生是束手无及，地会兄哥是真着急，聘请真侪名医，有钱是开到用要无钱啊。地会病也阁好未起来，听地会病已经进入昏迷啊，暗暗一息。正在伫这个紧要的关头，有一暝地会昏迷一直困。伊好亲像看到一个穿白衫的水姑娘来坐伫伊的眠床边，迄、那个水姑娘伊讲治好，你来治病我是真唔甘，我心肝是真疼。迄、那个水姑娘伸出伊纤纤的玉手，对治好的脚趾片摸三下，治好伊感觉一股的清凉，脚趾片的所在感觉未疼。迄、那个水姑娘睁开治好的目睭一个看，伊煞大惊失色，伊怕被治好的心情是安尼放声大哭。迄、那个水姑娘讲：“智慧，你背毒攻心，天下间是无药可救。为着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我只好用我千年修来内丹来救你。可是我内丹给你了后，我就无性命。智慧，我实在跟你讲，我就是你所放生的迄只猿。本来我是有千年的道行啊，我只是有法度化作人形，我还阁无奇门遁甲的法力。”顶一日我出来黄河水面在佚佗，去撞到钓鱼的高手，我一时走未赴，煞去予钓鱼的高手搞着。好佳哉，智慧你救我的命！今仔日你背毒攻心，我只好以千年的内丹救你，用我的性命救你的命。你若是精神了后，你身躯边都还佫有十两银，你赶紧去东门外，用十两银买一只马。迄只马外表看起来是无特色。伊是千里马，啊！你赶紧牵起，未予蒙古族的可汗，可汗伊捌会会收你五百两银，你再阁将五百两银全部买大红这味药啊！安尼你就会当赚几十倍、几百倍的利润。会记得有赚无赚，这不要紧。十六年后，你来白家川向白元帅求亲，我甘愿牺牲千年的道行，甲芙蓉。你共同生活陪伴你一生。那个白姑娘以为说完而已，她说智慧你嘴巴开， 白衣水姑娘以嘴嘟嘴将千年的来丹送入去帝侯的嘴来中。白衣水姑娘要走的时阵，再三交代讲帝侯，十六年后我伫白家川等你。白衣水姑娘伊走啊，听帝侯伊感觉一股的清凉吞入去腹肚来，伊精神啊，伊感觉伊的病拢好治啊，伊精神感觉真爽快。这个时阵，伊的兄哥帝晚来看伊啊。帝晚伊看到小弟会起床啊，佮看到小弟阳光焕发，这才有生破病的人。帝晚伊讲，帝侯你本来帝晚就是小弟是回光返照，才会。

看到一只马，两眼带星光，知影是千里马。可汗伊真欢喜，出手真大方，就是五百两银。两兄弟啊，搁再将五百两银摕去买大方。经过三天了后，市场轰动啊！原来陕西省赵云业大方这味药啊欠费，大方这味药啊煞变成百倍心结。两兄弟啊变成暴发户啊，变成河北省第一大富业人。今麦过来讲听帝豪，伊时常在回想伊过去所做的面貌，白水姑娘是遐尼水，敢真正是迄只猿所化？听帝豪，伊时常来伫黄河边啊，看会当阁看到迄只猿无？有一天伊透早过来黄河边啊，伊忽然间看到迄只猿死去，浮伫水面。听帝豪伊伸出会出来双手，伊将迄只猿勾起来。听帝豪伊想到伊所做的面梦，伊放声大哭。这个梦是真的啊！这只猿真正用千年的内丹救伊，这只猿才会来死去。听帝豪将迄只猿伫黄河边啊悬的所在买一块地，做一个大坟墓，墓园写书园园。听帝豪伊向天许愿。伊甘愿将所赚的钱做善事，印太上感应篇，一直送人。只要迄只猿会当来出世做伊的某，伊要疼惜伊、照顾伊，互伊一生幸福。这款的心声，我那是恋爱中情人的心声。但愿有情人该成眷属，恩恩爱爱，唔通变卦。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听地号，伊伫黄河边啊买一块地，将迄只园甲种伫黄河岸边悬的所在。这个望远号名叫做苏元远。听地号伊时常来伫望远拜会，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听地号的事业是愈做愈好，依照下元的约一直来做。伊大小善事是做有够济，伊创办老人院，收留一挂孤苦无依的老人，伊办学堂，免费栽培一挂贫寒的子弟，伊阁开善堂，印真侪善主在送人，伊事业是做真大，人阁缘投，有真侪人拢来做亲情，嘛有真侪大冤家愿意将家己的千金送回做某，好是听地号，伊情有独钟。伊时常想到迄个白衣水姑娘，吐出千年来丹的情景。伊介意迄个白衣水姑娘，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过又过十六年啊。听地号也已经34岁啊，伊的兄哥是36岁，后生已经14岁啊。但是听地号，伊拢无爱娶某，伊戆戆啊在等，在等迄位白衣水姑娘。十六年前的代志，听地号。伊记甲清清楚楚，16年前第一水姑娘交代伊，16年后爱去湖北省白家庄求亲。听地号伊利用8月15单人动马来湖北白家川啊。白元圭伊伫湖北省有那是真有名望的人。迄个时阵的白元圭伊只35岁尔，加听地号一岁。白元圭伊听到听地号来拜访。人的名啊，奇怪样。白元圭伊亲身出来迎接。白元圭伊讲听兄台久仰大名，啥物风甲你吹来？听地号，伊开门见山，直接就讲白元圭，我是你未来的囝婿。我甲你的查某囝伫16年前就私定终身啊。白元圭伊听到安尼讲听兄台，啊你慢慢滚生笑。阮查某囝今年才满16岁尔呢，他有可能甲你私定终身？听地号，伊才从16年前所发生的代志一五一十讲予白元圭听。听地号伊阁讲白元圭，我有那家财万贯，富甲一方，有真侪名门闺秀要嫁我，但是16年来我一直拢唔敢成家立业，我就是伫等白小姐。白元圭伊想讲世间敢真正有这款的代志？白元圭伊想到伊的查甫囝，自细汉就真爱穿白衫，一直到大汉，所穿的衫拢是白色的。上界奇怪的代志，就是伊的查甫囝出世的迄一天，但雷公阁落大雨，溪底啊内中牛甲鼻拢收起来伫大坪里，囡仔落土了后，只个牛甲鼻只阁收落溪底啊来。咱真正伊个查某囝是千年的缘来出世的，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白话话，伫回想伊查某囝出世的时阵所发生的代志。白话话，佮看听弟号，虽然年纪甲伊差不多，但是听弟号是一表的人才，看起来还佫真少年，佫是河北省的大善人、大好野人。若是将查某囝嫁予伊，嘛是一件真美满的代志。白话话伊讲听兄弟，这件代志我爱甲我的查某囝参详。那是伊正式约定啊，伊就会嫁你。伊那是无欢喜，我也唔敢勉强。白元贵叫人叫白小姐出来，听弟号看一个拢硬气啊，正正是十六年前的白衣水姑娘。白小姐看到听弟号讲听公主得来无恙，听弟号又讲白姑娘，我是听弟号，十六年前是你救我的性命。白小姐听听来讲，我是感觉甲你面熟面熟，我今年才十六岁尔。伫十六年前，若讲救你的性命，莫非是我的前世？这门的亲事就安尼决定啊。听弟号甲白姑娘的姻缘，真有传奇性。听弟号，伊是河北省第一大富家人，伊三十四岁，才娶白衣水姑娘为妻。因这对的翁仔某是非常的恩爱。因共同做善事，创办真侪慈善事业。上个奇怪的代志，就是两个翁仔某时常带去黄河边啊散步，时常去黄河边啊书馆园。空中的好朋友，听弟号，伊因为一念之善，救一只猿的性命，伊变成河北省的大好野人。伊阁继续行善，事业一直发展。到尾啊，伊阁带着美若天仙的水姑娘。这拢是行善的地因，我希望大家时时行善，第一次做善事会感觉真快乐，心情会感觉真明朗。善因的籽甲种下，将来都有善果来出现。

0: 性广告。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会，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会。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会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会经毒生条子卡恶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古人来的文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胃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很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严很，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都来吃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吃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吃，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过的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将官、高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伊用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元，指定药房拢买着，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号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即阵有真侪附近人，动不动就去病院将卵巢还是子宫抢出掉。我真正唔相信，治疗子宫癌的人会遐尼济。时常在肚胃疼，无一定会产生子宫癌，何必着大惊小怪呢？何况抢出卵巢、抢出子宫，这会产生真侪后遗症。唔是一个月去做一摆女性的荷尔蒙就会当解决的。我一只奉劝女性朋友，伫阿未手术的进程，爱详细考虑一下，爱加问一寡有手术过的附近人，看因四十岁以后的健康情形如何，是唔是加听者达达弟弟的毛病？这款毛病真歹医，就是住女性的荷尔蒙，有诶嘛未轻松，参像人一直发红烧，一直拍脾气，搞性地。时常在失眠，失眠了后佫产生头壳痛、心脏无力，人的脚软手软无元气，有时肚胃更加胀、更加痛，这拢是抢出卵巢、抢出子宫的后遗症。希望妇女朋友注意一下，考虑一下。即卖我来讲要如何预防肚胃胀佮肚胃痛，希望大家听我详细。小姐太太，若伫月事来的时阵，尽量唔通食冰冷的物件。就是过头冷的果子啊，嘛同款爱禁。月事那是洗刷，赶紧煮一罐麻油鸡酒来吃，炖素胡辣汤有哪会使？会记得老姜母爱加放一撮啦。时常痛经的妇女朋友，伫经前甲经后，用鲜渣、干姜、用火炭火，看下烘互小块乌哒乌哒，然后饮粉三顿吃，安尼。大个月就免烦恼肚胃会胀，还是肚胃会痛。那伫普通时发生卵巢发炎，还是子宫发炎，那注射都医未好。希望你改找中医师，唔通无考虑、无检查详细，啊，就去开刀将卵巢、子宫甲抢出掉。事实上，咱中医在医卵巢发炎，还是子宫发炎，唔管是慢性的，还是急性的，效果拢是真好、真杰出。那是急性的，咱会使使用龙胆下肝汤，来加姜炭、五灵芝、砂仁、鲜渣这四味药啊，效果拢真好。那是慢性的，咱会使选用当归足药膳，来加益母草、五灵芝、鲜渣、姜炭，免外久就会当根本治疗。那是半急性的、半慢性的，咱会使使用两方的精华，用中和方法。有真侪人肚胃痛、肚胃胀，拢讲是发炎。事实上是冰冷的物件食伤过侪来引起的。有的是下焦虚寒、风邪过入下焦来产生啊。有的是内分泌来失调，荷尔蒙消磨过头，即卖产生肚胃胀还是肚胃痛。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绿味地黄散来加石南药甲砂仁，效果有那真好。以上所介绍的拢是我多年来行医的经验谈。当然，病情的变化，各人有各人无同款的所在，嘛有特殊的体质。在这个时阵，当然未使只有西瓜，该当加减的时阵，都要加减。希望有慢性病的朋友，尽量唔通一直换医生，上好是找一个靠谱的医生，做你一生中的顾问。安尼不但体质会知影。健康情形若是有变化，也加真紧，就会当找出病因，治病就会加真简单。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用用、身体用用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哪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大家以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槟榔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咱台北有一个84岁阿婆，伊伫2年前来中风，三个后生拢无人要甲伊照顾，三个后生拢是伫烧体，结果甲送去疗养院，但是疗养院是有哪爱开钱。三个后生到尾啊，马龙总唔出钱，结果因欠疗养院15万块，疗养院就向因要讨钱，要讨一款疗养费。但是三个后生拢在烧体，拢无爱出面，疗养院伊不得已，就用救护车要将迄个阿婆给送回去。救护车一个到大后生的大门口，大后生伊出来阻挡啊，伊无爱和伊的老母入去因的厝内，大后生伊有那真无人情味，伊赶紧将铁门改拖落来，佮顺续佮锁掉咧。厝边隔壁是安尼看个海头，这到底是啥物天意？为何孝道会变成安尼？根据电视底个报道，这个阿婆伊较早有闹30几笔的土地来分予这三个后生，但是伊都不幸来中风。伊所有的后生甲新妇连孙啊，竟然无人要照顾伊，连疗养费的医药费都拢摕甲里里里。这三个后生不好的行为，真正予人看到是真受气。这敢是人？这明明是精神，这敢真正无人会出来抗议？政府的法律敢有哪拢无法度用仪器罪来甲因办理？对着这款不孝不义的特生，厝边隔壁社会人士真正毋免阁对因伤过客气。电视报纸爱将这三个特生的大名大姓顺续地址拢甲报清气清气，互因无面通见人。因为这款大不孝的行为是无输一尾的大毒虫，这款的大毒虫会使咱的社会变成唔敢生囝，搁再饲人。空中的好朋友，这款不孝囝免偌久，一定是有现世报。因为咱这个《道德经》有讲，伊讲千人所指，非死也病。参像这款社会，千人骂，万人嘲的不孝囝，准讲无死来讲，有哪来着重病？现世报的代志，我是看真济。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赖皮仔的现世报。

即阵咱就开始来讲方圆赖平啊现世报。赖平啊，伊是方圆人，伊个片是小花塌塌之一，并无赖个真歹看。赖平啊，伊是读商科毕业的，伊商科毕业了后，有那靠着老爸伫银行上班的关系，伊同款有那伫另外一间银行在上班，薪水是袂歹，生活有那真好过。伊26岁娶某，伊个某是真贤惠，有那生做真水。因结婚18年来，有那生两个后生。但是伫那片啊，差不多40岁的时阵，伊个某忽然间煞来得到一种罕有的怪病，叫做肉癌。才一礼拜尔，伊个某入院急救无效来死去。后来那片啊，伊阁娶一个少年某。这个少年某有那生做真水，阁真够生奶，但是性地无介好。这个少年某有那甲生一个查某囝，本来这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但是咱人拢好亲像有私心。自从这个少年某生一个查某囝了后，伊个少年某好亲像拢变款啊同款。再来少年某有那真照顾两个情人囝。但是即阵愈来是愈无共款啊！少年某伊时常怨叹情人囝，讲情人囝唔听话，真搞怪。所以伊时常在骂情人囝，在怕情人囝。当然那是真正出自好意的教示，这是无可厚非，这无人敢讲话。可是情形都唔是安尼，大部分拢是少年某在徛东徛西，在制造事端。伊要互红婿来怨恨迄两个情人囝，来疼伊个查某囝。有一处个大寒天，少年某伊借做事端，佮拍两个情人囝，佮将情人囝佮赶出去。那片啊，伊好亲像是真惊即个少年某同款，伊拢无法度去疏远定边。两个囝伫一面是真寒，衫佮穿真少，因佮去困伫公园里。两个囡仔到尾也煞破病来发烧啊！那片啊，少年某，伊不但未去关心这两个囡仔，伊阁咪讲这应该这死好，上好是紧死死的。人讲恶车业主无法可敌，那片啊，伊遇到这款的恶车，真正有那无可奈何。但是伫迄一暝，那片啊，伊半暝啊起来在放药，伊好亲像看到伊的警车来坐伫客厅的碰椅里。但是目睭锐锐的，搁再甲看一个针，消失去啊！伊好亲像会去鸡母陪同款，伊的政策，敢会因为囡仔破病，所以倒转来在看囡仔？这件代志经过无外久，奈平的老爸有那破病来过身去啊！奈平啊，伊有三个兄弟，因参详的结果，就是奈平啊，伊是大兄，伊的厝有那加真宽。其他两个兄弟的厝是公屋，那在办丧事是真无方便，所以决定要伫奈平的厝办理是大人的丧事。但是奈平的少年某伊讲，啊人死都死啊，等来厝里办丧事是加无用，是加差。何况阮厝是生理场，那是来办丧事，这会影响到以后的生理。我看也是爱去殡仪馆办丧事，那是。坚持要伫厝里办丧事，恁兄弟啊，一个人爱贴30万块，这30万块是要补偿伊做生意的损失。那片啊，伊虽然认为伊的少年某安尼做有较过分，但是伊对着伊的少年某真正是无可奈何。当丧事有哪来办好啊？办好才过一个外月尔，那片啊，伊的少年某伊所生的查某囝。忽然间有人来发烧，起头拢就是感冒，所以一直把他当作感冒在打点。后来才入院大检查，讲是肺癌，打一声大疼。

来这甜心。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奈平个少年某，伊逐日拢烧香点火，清茶素果，伫拜公妈，伫拜奈平个政策。伊嘛对政策两个后生加真好，拢加真照顾啊。经过一年了后，奈平啊，因接到朱杰通知，讲因个查某囝真好运，会当换骨髓啊。也就是讲，因查某囝所治疗的血癌有救啊！原来咱台湾有足济爱心团体，因这会员有人是真慈悲、真有爱心，连骨髓都愿意捐出来救人。但是骨髓捐出去了后，医生是爱做真严密的筛选，爱选甲两个人的血型、骨髓拢真符合，安尼换骨髓的手术才做会成功。这真正是爱有运气，在一百万人的骨髓当中，要选一个真符合的，这有那不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何况捐骨髓的人，并无参像捐血遐尼普遍。奈平的少年某，因自从查某囝血癌去注射换骨髓回来了后，伊的做人有那好参像有大大的改进。人讲凡事拢是人在做，啊天在看。有时咱人若伤过刻薄，一直要爱钱，这颠倒会了大钱。真正是想要长，啊煞颠倒短；想要爱人一只牛，啊家己煞了一只牛。空中的好朋友，这段现代的真实故事，听起来好亲像无啥物特色，无大高调，嘛无介刺激。但是咱详细去甲看咱四周围的人，亲像故事中的代志是时常在发生，可是。咱拢未晓去甲检讨，未晓去甲改进，结果是真正有报。所以咱做人也是爱较自卑、较实在咧，这有较赢。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巴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在空中在飞鸟啊，好亲像是岩鸟上界合群，因在飞嘛上界有规律，因会晓收规矩。你甲看岩鸟因在飞，是上头前的一只是领队的队长，过来是两只并行，过来是三只排一线，过来是四只、五只、六只，因拢是会正守规矩，甲排一线。因参像咱的军队同款，队长伊会发口令，其他的队员都会应声。所以就有一句俗语讲：应过老声，啊人过是老名。咱一个人无论是去到什么所在，拢会留一个名。这个名是好名，还是臭名，还是拢总无名？这都要看一个人，伊的所作所为。这都要看一个人，伊的志气，甲伊的奋斗史。伫较早上架，因伫大陆战败，初初撤退来到台湾。伫当时，那是讲到蒋总统，都爱抬头挺胸兼立正。可是即阵杨过如何？李登辉伊有那做十二年半的台湾总统，伊的评价杨过会如何？过来就是陈水扁，伊做总统，伊另一个评价杨过会如何？这以后有一个评价甲公道，会留什么款的名？听后有一天就拢总会知影。咱平凡的人一生在世，那是死了后，嘛会去留一个名。是要留什么款的名？这拢是咱人死了后盖棺论定的代志，所以咱要尽量去留好名，千万唔通去留臭名。万古流芳是好名，啊臭名万世，这都是臭名。

即阵有真侪人实在是真无聊，连粪扫、物甲、包甲真好势在加炸弹，还一挂人是惊甲皮皮出，一挂安全人员都爱紧张兼流汗，呼一波久，才知影是一大包的废纸。心理变态爱创敌人的人，你爱注意，这款的行为不是无代志，这妨害安宁兼威胁。这你也着同款会判刑来入狱。好好的人若唔做，要找祸端。入去食无钱饭，敢真正是下你好。空中的好朋友，你那是无意中发现有炸弹，唔管是真炸弹，还是假炸弹，还是金闪是有卡影，咱看到外国的恐怖分子在爆炸，咱会惊。咱台湾是一块上好的和平地。咱不爱暴动，不爱恐怖的世界，咱唔通食饱上瘾的假炸弹。那浪过生真，这会无命。咱若是食饱上过瘾，咱好事会使加减做，咱会使甲人扫涂骹、兼清水沟，咱嘛会使去做义工，嘛会使加入行善团。会记得，行善有功，害人是无益。咱善事一日若是做一件。咱食老一定是会真好命。

俗语讲，树啊未堪得千人万人错，啊，咱人未堪得千人万人错。你甲看过去，有一丛几啊千年的阿里山大神木，伊非常的大丛，二十几个大人手牵手，也过揽无一人。但是迄丛树啊，因为是真济游客去得参观，有一挂无相识的人，搁夜倒啊伫树皮甲刻名。结果，迄丛几啊千年的神木，到尾啊煞渐渐来打去，来死去。后来搁弹一声的大雷，迄丛神木煞着火烧来倒落去。遐尼大丛的树啊，因为济人望，济人刻字，都有奈来死去。这若是咱人，搁用斧头去甲锉，绝对连面都倒落去。所以才讲树啊，未堪得千人万人锉。啊，咱人未使去犯众咯，咱人绝对未使去做众人认为唔对的代志。咱人无法度和众人来指责，做人绝对唔通做甲和众人骂、众人怨、众人锉。你甲看。胡美凤甲蔡仁坚的案件，黄显洲的八卦事件，陈进兴的杀人案件，宋七达的宗教案件，这些人拢是去犯着众咯。因有人是英明一时，啊懵懂一时，因为一时的懵懂，就毁掉因过去打拼的一生。所以才讲，咱人未堪得千人万人错。会记得，在咱的社会上，在做任何代志。拢爱好好冷静，用咱的大脑去考虑，唔通意气用事，唔通嫉妒、报复、纵欲，过头嫉妒、过分的报复、乌白乱来纵欲，这拢会犯天条，有哪会犯众咯？树啊是未堪得千人万人错，啊咱人是未堪得千人万人错。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伫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的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的人口了，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00，0800-710-2300，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300，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态，真是可怜待。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用我醉生老当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

0: 诶、欸，我记得那个
1: 刮气呐，
0: 刮气哦，
1: 那是刮气啊，
0: 败血症啊，
1: 嘿呀、啊，
0: 最近那安尼哈，
1: 就是拢急性的哦，
0: 哟，拢是急性的败血症，
1: 哎、嗯欸，对呀、啊，
0: 哎呀、啊，你从顶几讲啊，我在甲主任讲，哎、欸，这个刮气是虾米人物哦，干嘛那面是面烧？啊嘛，败血症啊，
1: 是啊，温岚呐，
0: 啊啊，
1: 温岚
0: 啊，对了，温岚呐，
1: 嘿啦，
0: 嘿啦，嘿啦，温岚对了，
1: 嘿啦，温岚嘛是败血症，
0: 哎、啊，去抢救，
1: 嗯，
0: 抢救那十一天啊，十四天一块，
1: 哎，对，
0: 是原对是那个腰椎那个小块疼吼，
1: 哎，对，腰椎结石，
0: 腰椎有结石，
1: 嘿，
0: 啊疼，
1: 是啊，
0: 啊再来引起感冒，
1: 对。
0: 啊，感冒这个拖了，
1: 是
0: 啊，拖了算
1: 等。其实我感觉伊嘛不是算拖，
0: 嗯，
1: 因为伊出现了一挂竞争，和你当作是感冒。
0: 啊啊，找医生，啊、医生嘛，佮当作是感冒的医。
1: 对啊，你像讲咱今嘛个，我多昨日佮你讲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你像讲这个沈玉林呐、啊，包括这个、哦、
0: 沈玉林嘛是败血症啊。
1: 对，你包括这个主播啦，吴宗纯呐，哈
0: 啊，
1: 吴宗纯是他算讲吼，救不起来。
0: 啊
1: 啊啊！而且变成讲这个。对啊，沈玉玲是救起来，对吧？
0: 沈玉玲就
1: 都开始
0: 出奇呀，系啊，
1: 因都开始哇、啊嗯，是拢因为干嘛讲身体然后作虚的，
0: 作身体无精气神啊，
1: 无作烂的，我讲你都敢行路，敢行这十步哇、啊，就行不行不起啊啦！
0: 啊，都哪讲诶，无人无力啦，无只想要提出这个精神，提不出来。
1: 对，
0: 嗯嗯，
1: 啊做新加工哦，变成个叮当嘛，叮当嘛艰苦。啊，喘气嘛就较未顺。啊，辛苦就一条烂，啊，先困的想动弄个动作是虾米？你知无？
0: 动作安那？
1: 动作啊，困无吧？
0: 哦哦。
1: 啊，你俩抄咪啊抄？就我昨个咧甲你讲
0: 是嘛？你存英杰林哦，
1: 嘿，
0: 英杰林拢会开发生这款代志。
1: 嘿，
0: 你搬戏也好啦。
1: 哎
0: 呦，录音也好啦，
1: 嗯、
0: 做歌星也好啦，
1: 是，
0: 有时啊拢会离啊颠倒头，
1: 哎、欸、对哇、啊，
0: 较侪啦。
1: 就当我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嗯、你就先马上讲，哎、啊，那个日夜颠倒哦、
0: 啊，
1: 生活无正常、啊，
0: 无正常啊，年久月深造成免疫力拢下降，
1: 对，
0: 哦对啊，
1: 对，这是免疫力下降。再来过一点，因为所以讲，互人诊断有啊，包括医生啊，啊去医生看，
0: 嗯、
1: 医生啊，我最近拢就烂的啊，
0: 拢做无精神的啊，
1: 做无精神的要安怎？医生就跟你讲，啊，你这个是。什么多阴性的什么诶，这个身体有啊哈，身体虚弱啊那
0: 种，
1: 但是变成这个医生诊断
0: 啊，
1: 就开始信号啊。
0: 哦对，啊医生有些个当作你身体虚弱啦，
1: 虚弱啊，啊你就变成开药啊，给你吃啊。
0: 啊，我先我讲，我先去注射营养下啦。
1: 对啊，但是这拢完全拢得不到效果，
0: 拢无帮助。
1: 甚至有个人就是讲哦，那比如我像阿东就好啊，
0: 啊
1: 烂身啊，我倒一间困一间
0: 啊。对啊，就恁人拢会安尼啊。
1: 哎，拢会想讲我来困啊，包括阿伯阿妈恁嘛是同款啦，我人啦烂身啊，我来房间困一困啦。
0: 哎，我想讲我安尼今日来精气神来接拜哈。哦，啊，足无精打采。
1: 是啊。
0: 哦，无我看卖啦，我来面前去体者。
1: 对，来困我。
0: 啊，对，体一体啊。
1: 哎呀，啊，然后就是因为安尼我吼，做新加工我吼，就挂这个病症我，开始爆发啦。
0: 哦，对。
1: 哎，这个人这个医生在咧讲啊，
0: 嗯，
1: 哎，这个沈玉林你阵啊发现的时，跟吴宗纯的发现的时，就是讲因为拢身体虚弱，
0: 身体虚弱吼，
1: 病大叮当啦。
0: 对对对。
1: 结果诊断了我吼嘛是个开药啊，吃吃无效果，但是奇怪，安奈安奈啊。困啊，困未
0: 饱。啊，不，我大间病院过去啊。
1: 去按病，按这个血液科里去。
0: 啊，对。
1: 血液科里就抽血检查，要收、哦。
0: 败血症。
1: 败血症。
0: 都来啊。
1: 血癌啦。
0: 嗯、啊，肺癌嘛，肺癌嘛。
1: 俗称的血癌啦。
0: 哎。
1: 啊，这个血癌开始了，就是。水滚起来呀啦，无出来呀啦，
0: 无啊，啊你去都无通出来
1: 啊，对哇、啊，啊都开始做治疗啊，是不是？
0: 你来看，温岚啦吼，
1: 嘿，温岚，
0: 啊个沈丽玲啦，
1: 嘿，
0: 因这两个啦，是何文救起来，
1: 对，温岚、
0: 哦，
1: 是，
0: 啊你存迄个啥？
1: 主播吴宗纯，啊个这里傅子纯，
0: 啊傅子纯就是咧三 D 维护吼。
1: 明西啦，
0: 明西耶，明西耶，
1: 他是明世的
0: 明西耶小生，
1: 哎，明世八点档的小生，
0: 哎，一共今年才四十六岁呢，
1: 四十六岁而已啊。
0: 我甲看伊的 FB 哦，
1: 嘿，
0: 伊是多位人呢，讲咱南投中寮人呢，
1: 哦，中寮人，
0: 哎呀，中寮遐个人呢，
1: 对哇，啊，而且变成他的形象也很好啊，
0: 伊的形象袂歹，
1: 对哇，伊真正伊形象足好，而且伊个结果爱慕，
0: 啊啊，
1: 哎，一共我就五个今年520，五个二十哇， 晒工吼，加加破工吼，伊即世人
0: 全部去佚佗。
1: 嘿，伊即世人上吼、啊，对不起的，就是因太太。
0: 哦，
1: 无因太太一个完整的婚礼啦。
0: 哦，无一个完整的婚礼、
1: 欸。对啦，
0: 一般查某人啦，嫁拢爱穿新娘衫。
1: 嘿、欸，穿白纱，安、尼正式迎娶哇
0: 哈。对对对。
1: 安尼啊，但是伊就是拢无和因太太一个正式的婚礼。伊、哦、讲我对因太太较歹势，但是伊就爱因太太。
0: 哇啊哒哒哒。
1: 啊哇。
0: 无啊到啊。
1: 结果你去。
0: 今年刚刚才发生的呢，
1: 对啊，伊、昨天才过世嘛，
0: 对啊，
1: 对啊，但是咱今麦为国公道等来，阿伯阿妈伊才46岁呢，
0: 伊46岁，哎嘛是就败血症啊，
1: 败血症啊，
0: 伊嘛是搞我最近那一种奇怪拢安尼啊，
1: 拢是跩急性诶。
0: 看到拢几啊呢？
1: 对啊，尤其咱身体上吼、嗯，有一挂这个癌细胞哦，哈。
0: 咱每一个人身体拢有癌细胞，拢有拢、有。
1: 这个癌细胞哦，你伫大胃生菌，你伫肝咱就切肝嘛，欸、对无吼？伫细胞就切细胞嘛，啊、对，伫大肠就切大肠嘛。
0: 细胞敢会切嘞？
1: 诶，细胞会切嘞啊！
0: 细胞呢？
1: 对啊，
0: 肝会切的啊，肠也会切的啊。
1: 对啊，
0: 啊，细胞我看是爱化疗吧。
1: 爱化疗，但是你胃衰
0: 衰，爱烧啊，
1: 爱烧啊，嘿啊，对哇，该处理也当处理嘛。但是肺癌呢？
0: 啊，肺癌无爱做龟身躯诶。
1: 你要切大切大。
0: 肺癌，我爱讲龟身躯拢毁啊。
1: 对啊，
0: 龟身躯毁，你要那要无爱到无爱到。
1: 要安怎去切？要安怎去动？
0: 无爱到，
1: 对哇。所以讲有时阵哦，你像讲即马天气哦多变化。
0: 哎，对。
1: 啊，有时阵。就热，你水跟落雨会感觉给较冷，
0: 嗯嗯，
1: 但是好难。

0: 其他的保养品你唔食也不要紧，
1: 嗯，
0: 哦，你若唔食，我嘛袂当甲你勉强，
1: 是，
0: 哦，对不？
1: 对啊，
0: 啊，但是哦，每一个人咱的免疫力甲抵抗力，你绝对不头，你互我顾好者。
1: 对，尤其你像讲吼，那、去这个医生就好啊，医生管啦，去病医啦吼、
0: 哦。对对对。
1: 啊，医生啊，我免疫力歹喎吼，抵抗力也歹啊，医生拢会开一种物件互你食。
0: 啊，伊开好你啦。
1: 这叫做米群。
0: 诶、欸，毋过迄种化学的哦。
1: 哎呦，对对对，阿东讲就重点。
0: 我讲化学的跟化学的是咱尽量较卖食啦。
1: 是因为化学的、啊、化学的米群哦，你食了感觉油比较重诶、
0: 欸。对对
1: 嘿。啊，你像吼你放尿，啊你话就不舒服。
0: 我讲你油比较重，油比较重诶。
1: 一丢啊，但是你有时阵所以讲哦，就侪人去排斥诶。
0: 啊哈。
1: 但是咱要食，尤其你像讲一寡化学的米群来讲，哇，它单位都比较低，
0: 对，
1: 拢较低嘛。
0: 啊。
1: 但是伊低顺哦，伊变成用做成。做成功吼，咱想要提升到咱的免疫系统，咱有时阵佫提升袂到，
0: 啊，
1: 佫来佫一点，咱加上咱有年岁啊，有年岁了后，咱的吸收能力
0: 啊嘛较歹，
1: 啊，你比如讲我食一百趴入去，我的吸收我搞不好只达到50%，为虾米？
0: 啊，
1: 为去卫生破坏单调，
0: 哎、欸，咱的卫生真厉害呢，
1: 对啊，
0: 哎呀，咱的卫生做厉害啊，
1: 为去卫生破坏单调，为是佫互咱放掉，
0: 哎、欸，拢会、
1: 啊，所以讲到咱吸真正吸收，哪怕都达到50%。是的，算最好的呀。
0: 我讲啦，你那食一包吸收五十吼，算已经真够多啊。
1: 这想呀，
0: 啊你那有食到二五吼，啊吸收无0.5嘞。
1: 哎对啊，啊所以讲等于是白白开钱，开到万拢钱呀。
0: 所以你食吼，恁地啦，恁食来讲啊，食免了你个保持咱的免了你个提升哦。
1: 是
0: 化学的啦吼，
1: 嘿，
0: 较卖食。
1: 对，啊你真而且要食爱食高单位，
0: 啊高单
1: 位，高单位耶，
0: 一定爱食高单位。
1: 对，恁讲高单位，恁食的个上起码恁吸收有时。吸收无哈济，上起码比你食迄低低单位喎吼。
0: 无啦，你都讲啊紧诶啦，都咱年岁侪啊，吸收都咧歹啊吼。你个食低单位诶吼，
1: 是，
0: 你等于都卖食
1: 啊。对哇、啊。
0: 你无你食较悬诶。
1: 系啊。
0: 好，那来讲诶，打一桶水。
1: 嗯。
0: 哦，你行咯。行到山卡吼，上无买过半桶。
1: 啊对哇、啊！
0: 啊你那用半桶哦，或者行到山卡无半滴啊。
1: 啊对嘞。
0: 好、哦、对不、
1: 欸？这是咩
0: 啊？对啊，人讲做无一挂掉无买过一挂。
1: 啊对哇、啊！
0: 哎、哦、呀、
1: 啊，是啊，所以讲、哦、有时阵阿伯阿妈咱咧经要食保健食品的时候嘛、啊，是一定爱注意啦。
0: 哎啦，
1: 啊你那。哦，唔是俗，这一点哦，真正唔是俗就好哦。
0: 足侪人拢安尼。
1: 哎、欸，为了去这个好，这个人讲这个大卖场有啊，迄边各个经的台中嘛，足多足侪间诶，迄间大间诶，哇、啊，去啊咧找一挂这个米群啊。
0: 我讲，哎、欸，有的就是拢。无咧看伊个单位，
1: 对，无咧看单位，
0: 啊，都有咧食米钱对。
1: 诶、欸，有啊，我都咧食米钱
0: 啊。啊，人讲啊，你食单位做，我唔知。
1: 系啊。
0: 啊，都我都有啦，米钱啊，有诶是惊开钱。
1: 啊，对啊。
0: 我咧便宜客，
1: 诶，
0: 就扎件保卡去对啊，啊就俗啊，
1: 啊俗啊，
0: 啊开件保诶啊，
1: 系啊。
0: 啊，我刚接着挂号费尔。
1: 对啊。
0: 哦，即马挂号百外，我两百诶。
1: 诶，对。
0: 我嘛无啥知影，差不多在遐啦。
1: 简单卡下
0: 咧。系啦，都百外至两百，我喊你去，我唔知挂号我。我个人过去多病，我食个止痛金60盒哦，我做下你去病院啊，真吓你啦！你感冒我嘛作治好呀，
1: 真正啊！
0: 你看，你特工听我节目，你嘛知，我特工都咧出声音嘛。
1: 对，地位刚好出国啦，
0: 啊啦，对，都村顶位去
1: 大陆啊，你话
0: 哈，个人甲阮家枕头家。啊，朱介江啊，
1: 嘿，
0: 加在苏阳这也去七到一礼拜啊，
1: 是啊，
0: 啊无我特工，咱讲正经，我特工嘛咧上班，
1: 对啊，
0: 你讲听我咧哭哭啥？
1: 无啊，
0: 哦，有迄时一半打阿雄啦，迄屯村啊去砸掉，砸掉，都未啦吼，啊这不定噶，这主要咱就是免了你个抵抗力哦，
1: 一定爱个提升。
0: 我讲你免了你抵抗力过掉了，第你也较袂感冒。
1: 哎有呀，
0: 了你出去啦，还是讲哦，参人咧做开讲啊，较袂强饿掉啦。
1: 对啊，较袂强一条。感冒啊，
0: 个病毒啊，较袂活哩吧？
1: 哎、欸，这想呀！
0: 啊，恁年岁那做啊，免了你个抵抗力那提升，只能食较天然嘞。
1: 嘿，是。
0: 哦、我拜托你，恁都什么钱拢会当欠，不要紧，恁都欠嘅哦。啊，来讲诶。啊，免了你个地方咧，尽量哦，米钱食较好诶，食较天然诶。
1: 对。
0: 哦，食天然诶，对恁是有帮助。
1: 对。
0: 啊，卖去为着讲哦，欠个安尼食西药一款诶米钱啦，伊无啦。
1: 对。
0: 咱人啦，身体啦无爽快哦，我是希望哦，去病院检查者。
1: 对，去病院做者专心检查哦，检查讲你问题到底是出伫倒位，啊，你这是上好。
0: 卖万赔啦，恁年有啊吼，卖万赔对你无好处。你看有诶人话万赔啊，我倒一工啊对，倒两工啊对啊，肯定。人家你还没得好啊！
1: 啊，这
0: 个我跟你讲啦，人讲的一句啦，病如

0: 愈严重啊！
1: 哎，这想呀！
0: 哦，对啊，无看无看讲啊，咱坑坑着，安那好，安那病院就免开啊！
1: 哎，有影咧！
0: 啊，你甲看，迄多大间大间病院，大间人你也看，看偌济！
1: 是啊！
0: 哦对，希望哦，各位许多朋友爱惜家己的身体啦！
1: 对啦，
0: 哎啦，好啦，人讲啊，一夜情哦！
1: 哎，对，咱大姐点的一首《一夜情》。
0: 好啊，好啊，人有点我就来甲唱啦吼！
1: 嘿，
0: 好，没有关系，会要唱我就唱啦吼！啊，恁若爱听歌，恁若免客气啦。爱听歌，恁若要卡电话，恁就卡开点吼、哦。啊，有要行无？
1: 有我有行。
0: 有行，我来啊，无声音嘛，干那要行，要行到。
1: 奇怪，安奈安尼。
0: 我奈知安奈安尼，卡拉 OK 是伫咧桥，固定来一边调啊。有啊有啊。哎、啊，邀请的大家做一唱啊，共同分享哈、啊。

我灵魂飞也飞相随，看管你心里也心里归，

0: 好、
1: 哦，对，
0: 嗯、啊，当恁有点，我就甲恁唱吼、
1: 哦。是啊，
0: 行你啦吼，
1: 嘿啦，
0: 啊，恁点的歌，我拄啊唱一个歌吼，我几下通电话拢卡来，拢我阿杜在接吼，接去啊，准备要听啥歌，拢会甲恁做安排吼、哦。谢谢，感恩多谢，来好来你啊，
1: 来，
2: 喂，
0: 是喽，
2: 你好，
0: 嗯，来请讲，
2: 请。一支小雨伞，
0: 哦，咱两人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
2: 嘿，今日这是看过落雨。
0: 啊，恁了有咧落雨无？
2: 有啊。
0: 有恁了落，安了无代志就卖出门吼。
2: 哎、嘿。
0: 好好。
2: 好好。
0: 好，谢谢哦，一支小雨伞吼，有影。加即几工啊气象报告吼，即礼拜就对啦吼。
1: 是。
0: 咱今日是新历嘅六月初八对哇？
1: 对啊。
0: 即礼拜应该那无唔对，拢是梅雨季节。
1: 对，拢落雨，可能会落草十一工哦。
0: 有哦，落大落水，你阵涨啦，落雨佫敢透风啦、
1: 啊。对啊。
0: 那唔知讲，哎呦，还是风太大。
1: 啊
0: 嘿。哎呀、啊，我昨去台中哦，为台中去，哇，风小可有一点啊风雨交加啦。
1: 对。
0: 好啦，啊，所以咱啊尽量啦，各位许多朋友哦，因为露天你都知啊，露天出门哦，涂骹较骨溜啦，
1: 啊对啊，会较骨，
0: 啊较水利的吼、
1: 哦。对啊，不管你是开车骑哦，都嘛爱是行路，
0: 对对对，
1: 拢是一定爱
0: 爱小心，
1: 对，哦、
0: 小心就对了哈、哦。
1: 是，
0: 好啦，啊，咱各位许多咧，咱拄啊咧讲话讲哦啊，要照顾到咱这个哈、哦。
1: 免疫系统，
0: 免疫系统的哦，
1: 是增加咱的抵抗力。
0: 啊，佮提升咱的啊免疫系统的哦，佮提升起来哦。
1: 对，
0: 哪讲的？啊，你叫阮讲哦，便宜的这个米钱卖食，
1: 嘿，
0: 伊都化学的
1: 啊。对啊，
0: 这都大家知，
1: 大家拢会知呀。
0: 你都唔是我，刚才我咧讲，大家嘛知呀。
1: 是啊，
0: 便宜出来药啊，
1: 嗯，
0: 拢总是百分之一百拢是化学的，
1: 对，化学的。
0: 啊对啊，化学的咱尽量较卖食啦。
1: 有呀，
0: 果不离三种啊，无咱就尽量卖食哦。啊，都那拄着啊，无食都袂用的。啊，那无真正哦，尽量较卖。啊，我甲恁讲，那要食米饲呢，食较天然呢。啊，你慢慢去许过问啊啦。
1: 对，
0: 咱五元啦、
1: 啊，五
0: 元来做伙啊、哦。
1: 是，
0: 较早李炳辉诶。
1: 对，李炳辉啊。
0: 较早请讲五元，大家来做伙啊。
1: 新坤做会，
0: 新坤做啊，来靠腾起来是小小心拎一杯啊，
1: 小姐先拎一杯啊啦，
0: 哎、哦、呀，我袂记啊，这条歌出功不破啊，我看到人家唱歌嘛，我讲当大家有缘哦，我甲恁介绍天然的啦，
1: 是啊，
0: 我恁去吃啦，
1: 而且可是高单位哦，
0: 高单位高单位，我介绍过。介绍那给单位我都不会讲。
1: 对啊，而且这个产品在咱节目中吼、是头一个主力商品。
0: 啊，我来讲，
1: 哎、
0: 这个产品哦，在咱台湾的广播界哦，
1: 有，
0: 我先头一个。
1: 第一个。
0: 头一个卖，啊嘛是阮头一个甲日本有枪配合的，
1: 就拍契约的，
0: 对啊，甲自动金做年啊啦，
1: 是啊，
0: 诶、欸，你看六七年有啊、哦，
1: 有，
0: 应该有啊，六七年有啊啦，甲自动金已经嘛是契约啊，佫甲掉的，
1: 对，
0: 啊，成本嘛是保持相关的，
1: 是，
0: 你这个你当听听，前主席，
1: 嗯，
0: 电台界第四台电台，好、哦，啊是电视台的人咧介绍的，我讲咱的单位啊佫相关的，
1: 诶、对，
0: 就是这个。不啊，无人赢咱的啦！我敢讲哦，啊，无人赢咱的。好来啊，来个进广告啊，来谢谢。来，相信您也有对了，日本进口的，咱台湾的名称甲号做足轻松。
1: 对。
0: 啊啦，日本名叫做葫芦丝啊面。
1: AEX 一百。
0: 我讲一百哦，
1: 一百块哦。
0: 是，我讲那种买到的人，大家都知道，有吃过大家知道。这个葫芦丝啊面哦，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葫芦丝啊面是吃筋咯，忘唔掉，吃筋咯，神经筋，神经筋的筋咯，慢慢啊，给你修复，因为你吃三粒。会当动维持24小时，啊，这哦，除了哦，譬如讲，咱高棒筋也好啦，冰卡刀啦吼，啊是讲腰肌筋啦，啊，足底筋膜炎啦，啊是讲哦，末梢啦，啊是讲哦，自律神经失调的，甚至啊，坐骨神经痛，哦，啊是讲50斤的，包括脑神经衰弱哦，脑神经衰弱就是咱暗时也困觉袂去啊，啊，还有啥呢？生骨髓。
1: 对
0: 对，这故事多变，这无好笑呀！我咧讲遮吼，相信真侪人吼，我咧村为咱真侪听友，为50斤为一个神经痛，包括为生骨刺截肢吼，免去开刀，真正免开刀，伊会当甲恁闪过，因为咱生骨刺大家都知啦，骨旁离开，骨旁离开，破一块烂三八出来，迄条叫做骨刺，啊，迄条吼。 嘿，那要论真讲，应该是爱讲肉刺啦。
1: 哎、欸，有影。
0: 哎，就生一堆烂伤疤。
1: 对啊。
0: 譬如讲，咱龙骨啦，龙骨甲龙骨是咪一包一包？
1: 对啊。
0: 哎、啊，什么叫开开？
1: 嘿，
0: 嘿，就是安怎开开？咱的做的姿势。
1: 对啊，姿势唔好。
0: 无好，拢做甲外骨刺抓落，年久月深，迄、那个骨旁叫扑出来，啊，生一堆肉刺呀、啊，啊，人拢讲骨刺呀、
1: 啊。对。
0: 啊，一堆肉刺点出来，啊，去点到咱的神经，哎、啊、呦，咱的神经阿扁嘛，你也知影。头毛甲指甲
1: 无神经，
0: 伊无神经，其他为头壳皮，头壳皮来甲咱的脚底，规身躯拢有神经根，伊就我包括什么呢？我讲神经根甲咱的什么呢？甲咱的肺络差不多，拢同款，
1: 拢同款。
0: 你只要肺行的到的所在，遐拢有神经根。
1: 对。
0: 念者会听袂？
1: 诶，
0: 你若念到爬落，那会听，迄都是神经根啦。包括咱老去做化疗啦，去开刀的啦，迄拢会去伤到神经根。哦，阿姑来，阿伯，阮拄啊甲恁讲啊，阿伯嘛，叫恁后边啊，你甲抵抗力甲提升起来哦。咱这个葫芦丝啊，面你爱食，因为里面真丰富的 B1、B2、B3、B6、B12，这成分 B 群哦。包括各位当家了，你咧吃一羹吃三粒鱼子瓜，会当可咱的筋络放轻松，较袂筋络蛮难。哦，你若筋络蛮难哦，阿伯嘛，尤其哦，若较无咧运动的，迄有时你手小举悬起者，啊小变者哦，安尼哦，脚只变规变个按倒倒，肩胛头按倒倒，阿妈骨哪里，迄会困起哦，啊个大板筋规硬正硬正，佮袂爽那个讲安尼啊，我们中风啊咧，啊佮会做事啦，做事的啦，啊你若讲开车啦，坐规工的啦，迄坐到到底拢足艰苦呀。
1: 对，
0: 我讲，迄就是你筋络无形之中，你拢较无咧
1: 沉沦。无咧叮当，
0: 啊！你无咧春轮咧，无咧叮当当中，迄筋咧慢慢咱愈来愈硬。
1: 对，
0: 啊！无咧看人讲哦，医生都嘛讲叫咱要活就要动，啊，手拢爱叮当啊。
1: 对啊，
0: 就是要互咱规身骨的筋络去放较轻松诶。啊，你若要放较轻松，你像有诶受伤去做复健诶。
1: 嘿是，
0: 啊是讲中风
1: 诶。中风做复健诶。
0: 诶，中风做复健，我讲你若像中风诶啦，还是受伤咧做复健，我讲你忽略是虾米，还袂多食。你个性格食一几方面啊，提升咱那边俩咧个抵抗力吼。啊，过来，过会当慢慢啊修复到咱的神经筋移除外哦，会当将咱规身躯的这个筋络，甲放较软 Q 的，筋络啦放较软 Q 的，你咧复健啦，还是讲中风咧运动啦吼，这方面了，迄筋较袂去慢掉，啊无筋啦去扯掉哦，我讲哦，比你闪着较艰苦。
1: 这是有影。
0: 真的哦，咱过去老兵为啥去慢掉筋哦，慢掉哦，咱痛啊呢，迄是真正足艰苦哟。哦，啊，所以呢，爱甲咱规身骨筋哦放松，无论是啥物买到家都无唔对，爱这天然呢。哦，伊这天然，伊这是日本进口的吧？哦，日本进口的吧？已经在咱节目中，应该我那无记唔对，应该头六七年有啊啦。
1: 有、
0: 哦，介绍头六七年啊。
1: 是
0: 哦，食好的人有够多，食、好爱保养。
1: 对，
0: 哦，这点真话拜托的，你若食好啊，加减甲咱做些保养。好咱规身躯的筋络放较软起来，啊嘛会当提升咱那边了，你甲抵抗力啦，时时甲提升咱那边了，你甲抵抗力，啊咱一罐六十粒，一罐六十粒，一天吃三粒啊，下早时就听我吃，吼、哦，下早时就听我吃，啊一罐千八块，一罐千八能罐到三千六个嘛，
1: 对啊，
0: 好来。啊，周年庆啦吼，
1: 嘿是，
0: 嘛是爱加减表示一下阿董甲主演啊诚意啦。今日六月初八啊，六月份就是咱凤山头俱乐部的这个啊，这个
1: 周年庆啊，
0: 周年庆啊，
1: 对哦，所以大家拢在做周年庆啊。
0: 对，我这个月我拢要甲尽量甲做周年庆，
1: 是，
0: 我尽量甲公司啦，甲有请的尽量甲清楚啦。
1: 对，
0: 啊，一罐千八，两罐三千六，
1: 对，
0: 一罐六十粒，对吧？
1: 是。
0: 咱规矩啦，做人轻啦，买两罐送两罐，
1: 买二送二，
0: 四罐哦，
1: 四罐偌济，
0: 送两罐钱，
1: 四罐送两罐钱的，四罐三千六百块，
0: 对，哈，啊，就买两罐送两罐了吗？
1: 可以啊，
0: 送两罐钱对啊，
1: 好啊，
0: 哦，安尼好，啊，这转数系列当家，
1: 转数拢会当做使用，
0: 对，咱转数系列拢会当家吼，啊，你包括咱过去多边，你像咱讲的，为目烧啦，为那你那嘴壳恶破啊，
1: 对，
0: 哦，嘴壳恶破啊，这拢会当家，
1: 是，
0: 哦，包括。咱有些压力上大，
1: 嗯，
0: 造成身体
1: 是，
0: 啊是讲咱的造型，吼、哦，啊有真侪阿伯阿妈带着针卡，有些去工厂摕一挂手工带在厝的，加减赚些收费啊，
1: 嗯，
0: 啊赚些收费啊，好啊，这是真好啊，咱表示讲咱那个会叮当啊，他搞那个在运转的当中。 你有时啊做到尾啊吼，迄个定型啊，迄、那个姿势定型，从肩胛头定定你松定，你从我松会记诶。我阵啊来一个老大姐啊，
1: 呀对，
0: 啊过过来台中有无吼？
1: 哎、是，
0: 啊伊嘛拢伫厝咧熬一寡诶、啊，
1: 元宝啦，即、欸這个一寡即个莲花啦，
0: 莲花元宝做船啊，
1: 系对，
0: 咧拜拜咧用诶啊，
1: 是啊，
0: 做到尾啊肩胛吼，规拢板硬啊，
1: 对，
0: 啊较早讲叫叫迄什么注射有
1: 无？医生看，医生甲注射，哎呀，
0: 诊所注射。讲住一支开300块啦，
1: 对，
0: 头尾当几工你知？当头五工，头五工就头无啊，迄药效啦，退了后吼，过来就慢慢过回哦，
1: 是，
0: 迄叫做底漂无底本。啊，咱要互恁啦，根本啊做一下改善，要改迄个本慢掉，要改漂甲慢掉。卖国前面咧地标无地本啊，做一遍都要互你起真正，要互你好起来。葫芦丝啊，面买到家吃哦，一天吃一遍，一盖三粒就好啊。哦，一天吃一遍，一盖三粒，一早时吃就好。
1: 一早是空白家吃落去就好啊。
0: 你像我一早十点外、嗯，我嘛够吃三粒啊。
1: 是，
0: 我有啥物吃？因为一早我都是50斤。
1: 哎、
0: 对。啊，50斤吃较好去，我主要嘛50斤。
1: 我嘛是50斤啊。
0: 啊，拢吃较好去啊。
1: 嗯。
0: 啊，吃较好去啊，即嘛就是啊，加减保养啦。哎呀，加减保养，阿姑会当啊，一方面放松咱的筋络，较袂筋络发炎，哦，啊筋络发炎咱就艰苦啊。阿姑来放松的时阵，阿姑会当教恁哦。那我拄啊讲啊，咱那边的米群较多呀，米群较多，让提升咱的免疫力甲抵抗力哦。啊，那别爱买两罐送两罐，徛四罐送两罐钱，3600块，转数电话0800
1: 710093
0: 08007101230800710123
1: 来
0: 来那个进广告哦，来，好、哦、来，秀琴姐，你要甲咱进见证咱葫芦丝啊面哦。
2: 嘿，
0: 好、哦、来，请讲来。
2: 嘿，我食几啊年哦，我食过神经痛，
0: 哟、嗯、哟，
2: 听袂济真艰苦。
0: 听了袂做真艰苦，
2: 系啊，
0: 哈、啊，
2: 听到你咧咧卖，我就开始食。
0: 好、哦，
2: 我逐工食，我唔敢啦。
0: 好、哦、好，
2: 凶诶，下早时我爬起来空白就加食了。
0: 好、哦，空白都加食几粒？
2: 食三粒。
0: 好、哦，对对对。
2: 你讲三粒，我照到一定
0: 诶。嘿，加食三粒就对啊。
2: 系啊。
0: 嗯。
2: 哦，我食几啊年咧。
0: 啊，食只起码安怎？
2: 起码一只粒咧点外钟。
0: 哦，安尼哦。
2: 嘿，
0: 啊！你原地要不吃葫芦丝啊？面你会当冻偌久？
2: 哎呦，这无十外分，
0: 这无十外分哦。
2: 嘿，听啊，足艰苦。
0: 啊，即马吃咱的葫芦丝啊？面了后，吃这即马会当做点外钟啊？
2: 嘿嘿。
0: 好好好好。哦，安尼加吃快活啊！吼。
2: 哎呀。
0: 啊，那咧行路有较流利啊无？
2: 有啦。
0: 有吼、
2: 哦。哎啦。
0: 吼、哦，咧行路就一定较流利啊！吼、哦。哎
2: 啦。
0: 嘿，安那讲的做，佫会当做点外钟啊嘛？
2: 哎呀。
0: 吼、哦，安尼就足容易啊呢。安尼哦。安尼又佫继续个保养了哈，那收音机啊，你也看一听，都会听一个。我本来在做十外分，今麦当接起来，当做点外钟啊。
1: 对，
0: 你也看哦，
1: 愈来愈好啦。
0: 你也看，看偌好啦。
1: 是啊，
0: 继续个保养
1: 了。对，
0: 继续个啊，吃好的给再给人倒小包哈。啊，那葫芦下面一罐啊，十粒啦。哦，一罐啊，十粒。玻璃干啊，整对。啊，内面黄色的。
1: 黄色细细粒啊。
0: 对，哎，几粒几粒拢是甜。
1: 对。
0: 哎，食素食的当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你小朋友买当吃哦。
1: 是。
0: 哦，小朋友你。直接好吃掉啊！
1: 对，
0: 哎，有囡仔一半倒啊吼，啊，脑神经衰掉啊，功课压力大。
1: 无啊，为小朋友吼，你像讲即马这个学校吼，较个感冒的啊，啊，无即个病毒啊，较容易传染的，哇，身体较虚弱的，你会当一羹好一粒，安尼增加也抵抗力。
0: 嘿，好，啊，来要来电话再联络交代了，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啊。啊，来来来，哎，欠人乖的啦。
1: 好，来
0: 来来，请落来。
1: 给小号线。
0: 来，给小号线哈。来。

0: 阿哥有呢？
1: 无啊，阿落雨。
0: 心情嘛，开话阿哥过来解呢。
1: 免啦。哈，落雨吼，我无影讲心情会开下落出来。
0: 哎，有影啦，这个落雨天有吼，会带动着咱人的情绪。
1: 外公，你若讲作业落来，
0: 嗯，
1: 雄雄今日落雨，
0: 哟，
1: 落一两点钟，
0: 哎，
1: 嘿，有影心情开话。
0: 哎，对，
1: 较凉啊，
0: 较凉嘿。
1: 啊，你若打工一直都，
0: 都甲会烦
1: 啦。外公，都超过三工，
0: 嘿，
1: 都超过三工，我看倒一个心情会较开话。无影啦，阿伯阿妈，大家都讲老实话，敢有影讲落三工啊？你心情啊？
0: 我讲落雨，
1: 大家拢阿杂个，
0: 有影真正落雨，大家拢真正拢无方便啦。买来买菜也无法度出门，
1: 啊就
0: 系落雨湿地，啊个涂骹滚溜溜。
1: 卖讲啥，就讲你规间叫你坐厝，你嘛阿杂。
0: 哎，有影。
1: 啊，你想讲啊，那好天就无来来穿个鞋咯，老老嘛好啊。
0: 哎，对啊。
1: 去行行嘛好。
0: 哎，
1: 公园也无蒙蒙坐。
0: 啊，对啊。
1: 蒙跳。
0: 哟，
1: 无就平常坐厝，无来公园也蒙坐蒙跳啊。
0: 系啊，无坐厝就我讲唔是睇你。碰一困，我就是看电视。
1: 啊，你电视爱看，啊，电视久爱得看哦。
0: 嘿，
1: 睇把酒愈看愈歹。
0: 啊，对，有呀。
1: 哎，吼，阿伯阿妈，即啊，你哪讲哦？啊，好啊，电视卖看，啊，看手机啊，电都插。
0: 真假？
1: 手机啊，爱得看哦。
0: 是。
1: 迄个光线，爱得插把酒嘛么？
0: 对啊，迄个对着咱的视网神经哇，
1: 哦，足严重，足严重，
0: 足大伤害，
1: 对
0: 嘞。
1: 对对对。
0: 尤其咱在咱时代，你家己可能唔知影哇。
1: 哎啦。
0: 咱有时阵你行路向阳哇吼，哪讲要摸一个物件？
1: 有。
0: 啊，是讲吼要提一个重的。哇！哦，咧手上个去关掉，
1: 哎呀，哎，这关掉，
0: 要去闪掉。
1: 我讲，要拢这两种，你讲这两种拢定树上，
0: 对，定喺树上啊。
1: 我讲，像白树无定，
0: 嘿，
1: 金慢掉，
0: 啊对哇，
1: 金慢掉拽掉，
0: 哎对哇，
1: 啊无就是在要闪掉，
0: 哎是啊，
1: 好对
0: 啊，哎对哇，
1: 啊你那有时啊，你咧来讲，像那咧爬山吼，还是咧行路。你那不卡不顺利，
0: 后脚筋，嘿，
1: 后脚筋才筋到哦，
0: 嘿，
1: 然后去办掉，会疼呢，
0: 足艰苦的呀，
1: 足艰苦，足艰苦。
0: 对啊，所以
1: 讲总会定定发生掉。
0: 对啊，所以讲有时阵哦，咱虽然讲有会手啊，但是这种在筋到哦，医生定咧讲一句话，
1: 讲啦，
0: 这筋啊打筋长一寸哦，
1: 咱
0: 等给话十年，
1: 给话十年，
0: 哎对啊，
1: 你筋啦吼，
0: 嗯，
1: 我的轻靠啦吼。个主要的请教小阿卡伯，为人想讲近路啦，
0: 啊对啊，
1: 阮是讲近路啦，
0: 嘿对，
1: 好啦，拢不要紧啦，
0: 嘿，
1: 近路也好，近路也好啦，
0: 嘿，
1: 来当我讲阿伯嘛，咱那人要长好寿，
0: 嗯，
1: 你这个近路一定要接旧，
0: 啊对啊，
1: 接旧哦，
0: 嘿，
1: 我讲你村里人有练功夫，
0: 哇，我拉筋啦，
1: 啊你村里有做瑜伽，
0: 嘿，做瑜伽嘛是拉筋啦，
1: 你拉筋哦，人诶不点都较少年，
0: 哎对啊，
1: 近路定定旧，你村里位置。
0: 嘿是，
1: 哦有哦，
0: 哎八十几岁啊，哦，
1: 魏子云应该阿爸嘛，恁伊这拢差不多拢八九十岁啊，
0: 对，拢八十外岁啊。
1: 你看伊较早嘛来搬电视啊，
0: 啊对啊，
1: 搬武侠的，
0: 嘿，展昭，
1: 嘿，啊今嘛无啊，今嘛拢伊拢咧练功夫哦，有，你看伊咧语文，我刚看到伊影片哦，
0: 嘿，
1: 伊讲暗时也要困哦，
0: 有。
1: 嘿，尽量平壁，
0: 嗯，
1: 安尼都扭，
0: 嘿哟，
1: 快当扭贵也算贵啊！伊讲达工扭我讲筋络好，
0: 嗯，
1: 较能扭，
0: 是，
1: 而且人啊较少年，精气神嘛较好，
0: 哎有呀，
1: 阿哥嘛较长好寿，
0: 对哇，
1: 嘿嘛较长好寿，
0: 这真正有呀，
1: 哦，这爱做啦，啊你若讲啊，我到我按摆咧运动，规路规身躯啊，筋按到到，我甲你讲，要叫你扭，你平常扭，
0: 对，
1: 你爱先甲啥，甲你身躯的筋络先甲放松，
0: 对哇。
1: 放松了，放我能 Q， 你再来扭。
0: 系啊，较袂疼，较袂伤害呀。
1: 对，你像那有的人诶啊，去福建喎。
0: 系啊，
1: 去做福建
0: 啊。
1: 我嘛不去做过啦。
0: 诶，对。
1: 我较早是五十斤去做诶。
0: 嘿。
1: 先去针灸。
0: 是啊。
1: 针灸了后，哦，今日针灸。
0: 明仔
1: 啊，明仔就福建。
0: 诶，对。
1: 啊，即嘛福建两工啊，哦。
0: 嘿。
1: 啊，就过针灸。
0: 是。
1: 啊，就假如针灸一工，福建两工啦。
0: 啊，对啊。
1: 啊，福建哦，看阿伯嘛，我真正不去诶，我唔知好笑。金宝卡客去，
0: 嘿，
1: 五十块，
0: 对，
1: 五十块，我草顿家是五十，阿宝威我唔知，可能应该是拢工程计数吧，
0: 唔知，
1: 系啊，我草顿家是五十块，阿恁宝威我是唔知呀，
0: 嘿，
1: 五十块啦，
0: 是，
1: 阿金宝卡载去哦，阿都啊福建两工，
0: 嗯，
1: 结果哦，阿恁来来去去哦，加两三个月哦，
0: 无效，
1: 他有卡错啊，
0: 没有用，
1: 啊，就你那福建遐，迄时阵有较轻松啦。
0: 嘿，
1: 即马佫转来就佫无去。
0: 无啊，你像讲哦，咱迄阵啊五十斤哇，一起先用这个小的面巾，我一个电炭迄先甲你热敷。
1: 伊会甲你问讲，你是正手啊倒手？
0: 嘿，
1: 啊你啊，你啊正手就用正手，倒手就用左。我讲伊甲你翕的吼，
0: 甲你翕的，
1: 伊是要穿人在翕无？迄个所在筋较嫩，
0: 较嫩一丝啊。
1: 啊，较嫩，啊，即马较真诶，要来揉就较袂疼。
0: 对哦，啊，为时阵啊，特别吊颔骨啊，哇，先甲你吊颔骨。本来这大家，你得这个肩颈，这大家全部拢给你放好好好弄起，
1: 哇！放好弄，你咧吊颔骨，唔则袂伤着。
0: 对，较袂过去伤着，无而且变形工做出二伤二次伤害
1: 是。二次的伤害，
0: 二次伤害变形工吼，你的筋络会发炎。
1: 对对对。
0: 啊，筋络发炎，阿伯阿妈，你咋筋络发炎是足痛苦的呢？
1: 听啦。
0: 嘿啊，
1: 但是您不应该外讲，真啊筋络发炎哦。
0: 嘿。
1: 你存诶，那你那去拄到有个人哦，去变卡刀哦，
0: 嘿，
1: 迄落艰苦。
0: 对啊，我也唔知呀，我拢话我骨头足痛诶，我骨头足酸诶，
1: 骨头本来痛，
0: 骨头我跟你讲，
1: 骨头未痛，
0: 你是骨壳，
1: 那是筋，你
0: 痛，你就是筋络发炎嘛。
1: 对啊，筋络发炎你唔在痛，
0: 是啊。
1: 哦对啊，啊我都跟你讲，筋络加咱的血液感官，全身骨拢有啦。
0: 对，
1: 都跟咱头毛甲指甲无呢啊，无你全身骨头甲皮甲脚底皮，大位嘛有，倒是位无诶。
0: 确实呀。
1: 哦，你那脚无，痛只脚去走路去点着会痛。
0: 嗯，
1: 迄就是神经筋，你甲你传达，
0: 是，
1: 你甲你讲讲，哦，哎，听，哎，
0: 对，
1: 迄就是筋络啊，
0: 吼，是，
1: 筋络都拿咱兜的，电话电线，
0: 对，有影，
1: 迄筋络甲咱兜的电线同款，你电话无倒位，你是咪切家骨开关？
0: 哎，对啊，
1: 啊，切到都是安怎电线嘛？
0: 对啊，
1: 伊电线牵电线同款意思啦，
0: 是啊，
1: 啊，你那小拍电脑都袂倒啊，哦，这小拍电脑电脑袂倒啊嘛？
0: 对啊，哎，袂倒一点，咁咩？
1: 啊，咱的身躯那小拍电脑，筋络那去拍到恁。对身体，
0: 对，
1: 会艰苦，会咱就艰苦啊。
0: 嘿，
1: 啊，你就是爱食咱今日咧介绍这吼，这天然的。
0: 哎，有
1: 啊。啊，各位当哦，即个讲即个食三粒无？
0: 对。
1: 好，咱的日本进口的，好，这个玻璃干那算多的，啊，而且内面有六十粒，每一粒拢是黄色的，
0: 是。
1: 啊，你都甲倒三粒起食着啊。每下早时吃一遍，吃一遍冻二十四小时。哦，安尼你了解啊？买我买就送啦，买两罐送两罐。吃四罐药，四罐送两罐钱，一罐千八，两罐三千六，哈、哦，买二送二。
0: 嗯，
1: 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我讲，你做龟身骨哦，未轻松，未爽快，
0: 嗯，
1: 当中会当吃，
0: 哎对，
1: 包括咱的器官毛神经，
0: 有啊。
1: 哦，器官啦、啊，腰椎筋啦、啊，心脏嘛有啦，哦，腰椎啦，
0: 胃旧筋啦、啊，
1: 拢有拢有
0: 拢有的咧啊！
1: 咱龟身都我跟你讲，龟身骨拢有筋哦，都刚才我对我讲的头毛甲指甲无尔啦，
0: 是，
1: 我的其他拢有啦，
0: 对，
1: 拢总有就对啦。哦，你有些讲，哎呦，我来胃旧筋啊，哎呦，啊，我有些卡多人的旧筋啊，这拢是啦，这拢是筋络问题咧，跟你搞怪，哦，啊，你都食这都唔对啊，哎，记得三粒哦，三粒是彻底要改善的。哦，三粒是特地要改善，啊，恁食素食的会当食，吼、哦，食素食的好朋友拢总会当甲做使用，每两罐送两罐，四罐送两罐钱，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要来听歌，听一首啊，哦，这条歌一听得清，恁真久不听得清的歌吼。
0: 啊，对，
1: 我来安排一首《异乡落雨眠》，这第二清的早期的歌啦，来，大家共同做一首听，谢谢。

0: 我这阿姆啊讲哦，阿董啊，啊你这是死呢？我唔是啦，都玻璃干啊，装的爱唔熟的，讲啊你怎样？
1: 晓啦，
0: 伊讲伊较早都拢食迄啊，食到袂记的
1: 啊。对啊，
0: 啊对啦，迄就是迄几条几条，一罐六十粒无。
1: 嘿，来得五个哇。
0: 哎呀，玻璃干啊装的。
1: 是啊。
0: 但是你若要开的哦，
1: 嘿，
0: 真侪人胃拢不要开。
1: 啊对。
0: 哎，我教你安怎开呢？
1: 嗯。
0: 因为你若迄个挂吼，你若你照正常安尼开，开袂开？
1: 开袂开？
0: 你一定爱甲手东西爱甲起落，
1: 起落才准开，
0: 起落才顺一个，
1: 嘿，
0: 安尼就开啊。
1: 对啦，
0: 吼、哦、啊无吼、哦，你若正常咱咧开开袂行，你过十十年都开袂行，
1: 是啊，
0: 零零啊，
1: 系啊，
0: 因为这管的杆啊吼，
1: 一座防潮的，
0: 防止
1: 湿淡呐，
0: 对，防止咱台湾海岛型的国家，
1: 对，嘿，
0: 较淡气啊，湿淡较淡啦、啊，
1: 对。
0: 啊！伊即罐哦，就特别安尼哦，你若要开哦，爱小气咯，
1: 嗯，
0: 甲气咯，啊，再顺一下，
1: 是，
0: 安尼就开啊，
1: 啊对，
0: 好、哦，啊再开个，你甲轻轻那个倒三粒，下早时你都食饭饱，好，还是食，还是要不吃，拢不要紧，
1: 嗯，
0: 哦，你都会记，下早时起来，你就是甲吃三粒吧，
1: 对，看八甲吃三粒，安尼就好啊。
0: 我讲、哦、一方面，和咱的筋络放较辽宁。啊，一方面和咱的免疫系统，吼、哦，啊，免疫系统啦，抵抗力啦，
1: 较强，
0: 慢慢一个一直个提升起来，
1: 是
0: 啊，提升起来就对人有好无吧？
1: 对啊，所以讲你若讲真当当我逐工咧做使用的人有啊，吼，你家感觉讲，我自从食这组了，我唔把你感冒。
0: 我来讲啊，
1: 这
0: 组我就讲，我就开始。日本阮啊，咱这间足健康公司，
1: 嗯，
0: 介伊要配合的当中，先起来起家，
1: 是，
0: 都头一个就是主演啊，甲我，
1: 哎对，
0: 阮两个头一边先落起家，
1: 哎我呀，
0: 啊为什么都演员啦，都起家迄个时阵都我那都五十斤啦，
1: 是五十斤，你看食较好，伊自我搁经过着这个武汉肺炎有无、
0: 啊？
1: 你看，阮抵抗力蛮好，我蛮袂去用感染。
0: 迄阵人咧讲什么咧确诊哦？
1: 哎呀。
0: 啊我大家好不驚死喔。
1: 是啊。
0: 啊我嘛是个拍拍照。
1: 对啊包括。
0: 我较早的所在嘛是拢专栏。
1: 对啊包括每一年这个 A 型 B 型流感我嘛唔巴去得掉。
0: 无、
1: 啊、我嘛无咧注意。
0: 无我嘛无咧注意。哎呀、啊、我都乖乖自己个家都都唔掉啦。
1: 掉。
0: 本来咧抵抗力就慢慢会甲你提升啦。
1: 是。
0: 啊提升甲一个抗战哦固定掉。
1: 嗯。
0: 那个一个不要安全。安全门哦，给你过掉诶！
1: 这保护网，我保护膜，给你包起来啦。
0: 啊，你就别烦恼啊！
1: 哎，有影。好，
0: 啊，电话联络交代吼，买二送二，送两罐钱3600块。电话空白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来，啊，就生活电台刚响，快点接过来，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够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凤波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看富波，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看富波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毋过你可能毋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平埔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处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插七条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卖彰化市区。你那是久久啊才来一摆啊，时常会好彰。
7: 桃成熟时，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台边啊有阿卢的甲阿姑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咱这是每逢中昼为十二点进行加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0800-7100-7100-7100。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哦。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我的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 0800710123，啊，咱各位空中时代表啊，头拄啊，恁有点乖吼，顶一点钟，阮阿爸咧做的时阵，恁有点乖，啊，有一挂挂无报到的，不要紧，一点钟开始，啊，如会继续帮恁做播出，哦，啊，讲到顶一点钟，阮爸咧介绍这支，哎呦，这食神经的真正袂歹，尤其本身我是真正经过阮爸。甲温母啊的试验，安怎讲试验呢？迄当阵啊，温母啊先有五十斤，啊伊家己有五十斤哦，最严重的熊熊就是有一天，手熊熊也袂干，甚至伊咧煮饭的时阵哦，哎呦咧冰迄个珍惜底下咧炒的时阵，伊感觉哦，那有一个所在去用掉哦，迄个位去用掉，哎呦就疼噶呢。去找这个抓人的，去找推拿的，哎呦，愈推愈严重哦。我母啊吼，会用讲哦，去抓人的时阵哦，拢会叫迄师傅讲哦，你帮我抓较重的，抓伤轻哦，无感觉。但是迄天哦，带去抓人，抓人了，迄师傅一气落，伊讲哎娘喂哦，伊讲卖去搞我抓，我动袂掉。迄师傅竟然甲讲，你这吼已经发炎啊。我无甲你推开吼，你会愈来愈严重。
1: 我甲你讲吼，
0: 结果咧，迄师傅伊想讲吼，师傅是专业的啊，一听伊讲的啊，不可以抓一两个啊。哎呦，我甲你讲真诶，回来的时阵，迄只手敢那就想要吼，迄哪讲袂流血袂疼哦，叫伊摕菜刀甲迄只手剁掉吼，伊嘛愿意。
1: 哎，这有影。
0: 哎呀，
1: 我讲真经诶吼，阿如甲我做伙去诶。
0: 对啊，我
1: 去这里
0: 门口靠着听到伊来。
1: 好炖中山鸡，
0: 我讲讲
1: 无，已经无开啊啦。
0: 哦，无开啊，
1: 已经无开啊啦，即卖换小吃店啊啦。
0: 啊，就本来就伫咱草屯万寿堂隔壁
1: 啊。啊，对，伊早是伫万寿堂隔壁，啊，即卖无开啊啦。我去顺哦。我阵那是手也袂惯，啊，就足不舒服，足艰苦。我
0: 是讲去抓人，
1: 我是讲当作我去惯着筋了，啊，想无来去遐看卖一下。
0: 对，
1: 叫去吼，迄小弟弟上迄落迄内底师傅就甲我讲啊，你这筋络喎吼，已经拢吼发炎啊，啊，你这筋络吼拢黏掉的，无甲你推开吼，无甲你用开吼，你会真正你这个手吼会废掉。
0: 对，
1: 哦，甲我讲到我真正我会惊着，你知无？
0: 嘿，
1: 啊，怎可以用啊？我甲你讲，我真正我讲真，我唔捌讲吼，讲骨卡安怎，骨卡艰。靠我，我就讲会聆听，
0: 伊就去聆听，跟鸟同款，
1: 是不跟鸟同款？哈，结果刷落去，我跟你讲，一头一个落去，我就开始用爱呀、啊，
0: 真诶，
1: 爱甲我讲我不爱啊，我钱乎你，我同款，你一点钟600块，我一个40分钟啊，600块啦，
0: 对，
1: 我讲我600块乎你，我不爱啊，我讲真诶，抓无3分钟，我就发讲不爱啊，
0: 对，
1: 用未用诶啦，我跟你讲，伊讲哦，你这无用开哦，你会得手会派去啊，
0: 会掉会派去啊，
1: 我想讲我讲你。啊！可怜啦！我讲真，我恁问真，我讲我不爱，我甘愿我不爱，我钱乎你得，我不爱，我绝对不爱呀！
0: 真的，
1: 我跟你讲，当海机器我真正袂叮当。
0: 真的啊！
1: 所以讲有时阵哦，阿伯阿妈咱唔知呀，尤其迄阵啊，各即项物件拢阿伯理解，
0: 阿伯
1: 拢阿伯理解。阿伯理解迄阵哦，就是变成吼寻求的足济，不管是针灸啊、好啦，吼，还是用推拿啦，去用打什么
0: 什么药膏啦，迄一袋啊，干那要几千块药膏嘛打落啊。
1: 是大，因为手也袂惯。我讲这上艰苦就是艰苦，加讲吼，我也真是无在条件，连要烫一领衫裤，我讲真，我都无在条腾。我
0: 讲查某人爱穿迄内衫，内衫爱厚的有无？
1: 对，爱穿个内衫，那无在条。咱讲真个，所以讲全部我都要讲换新的，为啥换头前的？你有头前的？
0: 对。
1: 所以讲哦，听个真正，我跟你讲，不是讲哦，唔捌听过，
0: 真正是的。
1: 真的
0: 讲迄个疼啦，疼起来哦，
1: 这样生不如死，
0: 生不如死，
1: 真的这样子足疼。所以讲哦，尤其你像讲哦，我伫这个台中去打交务吼，人讲报者，咱一个
0: 听友，
1: 咱一个听友吼，啊个就位大姐，伊就甲我讲，我代理一间这个中医师外高去吼，你这去吼去要处理足简单嘞。
0: 哎、欸、嘛，真正足牛的，排队人足长的，比食一个餐厅的迄个预约要食饭的吼，骨较长牛。
1: 问题是讲，我为什么别人，为什么我无效？
0: 我是讲。 一年写稿
1: 我讲即我去底啊，两工去一抓，两工去一抓。嗯、我甲你讲，我看无效果，愈看愈严重，愈看这个手愈夹袂叮当。
0: 对啊，
1: 真正我讲即副工有一工我多我一包，我这个正手我这边只包一包。
0: 嗯，
1: 啊东西倒手，啊东嘛包一包。
0: 对，
1: 多去吴药师遐。
0: 啊
1: 吴药师我吼，就讲啊恁两个阿莫是冤家相拍哟，我无啦。
0: 一人抱一瓶都多好，
1: 手夹袂惯。哪里喔用了来多少公司多少经济管理来
0: 嘿
1: 你两个多少星期先吃看卖
0: 做一下白老鼠气炎
1: 你说喔来恁一人一罐先去吃看卖先吃感觉安怎喔、哦、你我说真的你先吃感觉安怎啊再来讲
0: 对
1: 结果我吃头一天吃诶感觉
0: 无遐尼啊麻，
1: 无遐尼啊艰苦。
0: 嗯，
1: 第二天过食，有较舒服一丝啊。
0: 是。
1: 第三天过食，我连续迄天我食二十天，食二十天的时候，我感觉有较嫩啊哦，而且变成我真是我都夹会起呀。
0: 对。
1: 但是较袂遐艰苦。
0: 对。
1: 咱讲讲正经，我就讲吴药师。这管没卖，不错，可以啊呢。结果一阵啊，是不是阿公嘛？一阵啊，脊骨神经。
0: 对啊。
1: 哦，阿公脊骨神经规排生骨刺，那个小人好像卡通头家喔。
0: 好红啊，阿公啊。
1: 生骨刺生规排，无多开刀。哎，阵啊已经是九十岁啊，医生嘛唔敢甲开啊。
0: 喂，哪敢？
1: 唔敢开啊，一下刷落去。我就讲，我袂要紧，无吼，需要食看卖。你若讲迄阵来食的时阵，伊爱袂食的时阵吼，我讲即爬起来袂臭干胶。
0: 对啊。
1: 你坐落去嘛，臭干胶。
0: 对啊。
1: 我想奇怪，阿爸我也无得势力啊，也无安怎啊？为什么你安尼吼拢卡袂掉？等我下面就开始臭干胶，就按你捏，特别爱阮捏。
0: 拢袂买三厘斤的、五厘斤的。
1: 对啊。我是讲个奇怪，我唔知甲阿东讲，你问阿爸看卖者，讲到底是我是做心不大做了唔对，还是安怎有啊吼？阿无为什么？咪拢在我面头前，阿要坐
0: 啊！当地咧，即系孙咧面头前，阿都好叫
1: 啊！阿都带咧出间辣椒安尼喎吼，结果阿东讲，哎，奈安尼，今麦刷落去有一间我阿东都听到因老爸话，都要坐落去啊！按房间行出來，第一碰伊要坐落去，都先都先叫一声。
0: 对对对对。
1: 阿东就讲，阿爸，你妈妈咧开嘴合起就出间辣椒安尼喎。
0: 冇代志嘛，你叫
1: 安尼。你是咧叫安怎？是阮大做了无好，还是安怎？互你生气啊？咧，无咱就计见面就要坐落，就出间辣椒安尼。伊在咧讲，因为我都尻川头只咧疼，酸疼疼个，若要坐落去吼，就去点着，点着我就甲叫一个喎吼，
0: 较有气来坐咧。
1: 靠我那个小人我抒发压力啦伊不要讲抒发压力我都习惯性的都要坐落都
0: 那个叫跟他塞起你知道吗、啊、

0: 我哦，第五天过了，我甲问讲阿爸，你食了感觉安怎？
1: 伊
0: 讲诶，未疼呢。我用总真正未疼呢。
1: 你讲，
0: 我讲话那安尼话，你就未叫啊对不？一家只爱笑。我们家讲，我甲吴药师讲，这瓶可以，会使进口的，会使改签契约。改签完契约了，开始造成咱这个业界哦，在这个公布界
1: 轰动哦，
0: 造成轰动。
1: 真诶，
0: 造成轰动了。我甲你讲，阿伯阿妈，偌济人食好哩咋？变啦，因啊进口的啊一批喔，我甲你讲。一届拢一千罐，一千罐哦。我讲讲卖无够，真正卖无够，甚至预约人预约讲后一批来，别人就一听就讲哦，啊，这罐过来啊！我跟你讲，大家就拢下死命，拢用定的。大家讲，我厝内底还够两罐，我嘛要想买起来炖。为什么？因为食了有效果，搁厝内底大大细细，大家拢会当做需要。但是唯独卖出就是什么？你知无？
1: 什么？
0: 我跟你讲，因为进口的物件，伊数量少，
1: 对
0: 吗？
1: 过
0: 来搁一点，无好的人嘛侪啦。
1: 哦，好的物件，大家拢买无好。
0: 外口的人，大家有种，我这款正好卖，还佫刷落去，大家拢食啊正好，对。我嘛要来去模仿，甚至我甲你讲，日本药厂都唔是干一间尔嘛。
1: 系啊，
0: 你这间药厂无都甲阮拍起哦，伊
1: 就去找日本其他间啊。
0: 对，伊去找北京的药厂啊，讲个人隔壁这间药厂，我就做卖这项物件卖得外好，啊，你敢无种类似的物件？拢有啊，但是我讲这物件类似，收入讲无，
1: 不
0: 一样。
1: 完全无共，配方嘛无
0: 共，比例
1: 嘛无共。
0: 但是一做出来形式咧，模样咧，
1: 模样一模一样。
0: 对啊，
1: 但是内底物件一模都 copy
0: 对啊，所以讲为什么我就敢强调讲在业界，阮是成分上好的，包括电视嘛好，电视有25%，有50%。伊即马伊强调讲，伊即马是医疗等级的75%。
1: 嘛有，
0: 请艺人咧代言，结果我讲真，我是100%。拍，你的新闻嘛是无多，大家我要爱的物件，
1: 有影，
0: 哦是，
1: 差迄二五拍就差足多，
0: 差足多，来，
1: 喂，李大哥，嘿，李大哥，阿伯，李阿伯，
2: 我是做，
1: 啊，我先来一下哈
0: ，OK，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
0: 所以讲为什么我伫个强，那我一直个咱一寡是大力强调，啊，为个甚至为大姐甲讲啊，为个人个一罐吼百粒有无吼，啊，等个食外久，讲个拢嘛甲恁同款，啊，佫无人伊佫较少，人伊四罐才卖偌济，啊，恁卖偌济，我讲吼，你袂要紧，恁若认为讲吼我卖较贵，哦，啊，而且变成别人个咧讲个较济粒，啊，佫较少，你会使去买等来食看卖，
1: 伊
0: 甲讲一句安怎你知无？伊讲吼，我才无要去做白老鼠咧、哦，我讲我袂要紧，啊，你会使甲试看卖，可是讲。因为伊讲的拢跟我讲的拢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嗯。
0: 啊，而且伊讲的伊成分是足好的，足好的，你会使去甲买一组转来试看卖之类。
1: 对。
0: 结果吼，伊个真正听我的话，伊去买一组转来试。伊讲吼，伊食三天，伊讲吼我无感觉。我唔要紧，啊，你既然买转来，你就甲男的做伙食。
1: 嘿。
0: 伊个转来买我的物件，为什么？因为我的成分比较好。
1: 咱的成分有够遐，对恁食出会有效果啦。
0: 对，所以讲我唔只讲阿伯阿妈，有时阵咱咧买一种物件，不管你是第四代也好，还是咱。电台其他的业界有无吼？拢咧介绍类似的物件，但是你一定爱强调哦，他来你来对成分到底是几趴？有的人拢唔敢甲你讲，伊是几趴的咧，对吧？
1: 对啊。
0: 但是我伫遮，我敢甲你保证，甲侬，阮的是标榜100%，100%。
1: 咱连阿爸顶冠嘛，甲你印一个100%。
0: 对，
1: 这那无100%，
0: 嗯，
1: 拍摄伫咧卫生所、卫生局迄边，
0: 咱竟然都袂
1: 拍掉啊！
0: 是，
1: 就因为咱阿爸是标榜咱100%嘛，咱内底嘛是爱有100%。
0: 是，
1: 在检验政府这边，伊甲你抽样检查出来，发现内底无100%，拍摄你阿爸就袂用印这100%这个数字啊。
0: 是，
1: 所以讲咱家。咱嘛是代表咱有通过检验，啊，咱空中的时候，比如咱讲过，咱全身躯，干那倒位，头毛甲肩胛啦，头毛甲肩胛，你咧搞的时候，你咧震的时阵，伊无神经，所以你袂疼。但是你其他的所在，你凊彩念一束啊，念一地啊，哎呦，会疼袂？会疼就是内底拢是有神经的，包括咱的喙齿，喙齿筋嘛有诶，腰子嘛有腰子筋。刮毛刮筋胃有胃筋，啊无为虾米有人来讲，诶胃会丢筋，腰子筋会发炎， 赶紧啊发炎，迄就惨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标啊，咱这全身躯神经小拍电的，会用靠什么？咱介绍的

0: 这项100派日本进口而来，啊，你若有需要的，咱讲正经的时候，比如啊，这个介绍是比较早更加优惠啊。
1: 有影，咱咧算算，咱以前一罐拢就爱上那上上，
0: 嘛爱一千啊，
1: 爱一千块。
0: 那以优待介绍，咱讲卖以指定药房介绍来讲，拢白白用优待介绍来讲的话，较早一罐嘛是爱一千块，
1: 对，
0: 起码是一罐敢那900块，更加少人哦。
1: 对，
0: 啊，而且恁古人提较侪罐呢，啊来登起来做使用、做保养、做听咋。好、哦、啊，咱是的，比如那有需要，这转数学的朋友，包括咱老的小朋友，个个咧走，个个咧跳的无，定定咧关着囡仔拍篮球的、拍篮球的啦、拍棒球的，爱走爱撞的这种的，来，你可以食这個，尤其迄冰卡多的，冰卡多的更加骨爱需要，迄冰卡多哪讲无用哦吼吼，迄会留下后遗症哦、
1: 欸。
0: 因为我就有听过一个朋友，冰卡多凊彩去搞人膏药啊。高高的，啊，伊就当作好啊，高差不多要将近一个月，伊想讲好啊嘛，走路较袂痛。结果咧，即马伊的迄个脚腕遐敢那气上飘咧，要落雨伊就开始咧哀啊，哀啥物？伊脚腕迄边会痛，所以讲这就是后遗症。所以咱的神经甲做一个修复。24点钟，啊，这够方便，一天吃一盖就好啊。啊，那有需要的时候，比如电话恁家赶紧卡，会知影家己卡啦。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来，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稍等的歌曲听完。哪讲几点钟才拍开收音机的？唔知影是啥物的。咱等的这首歌听完，阿如甲恁进广告，阿则麻烦恁甲详细听，注意听，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玉兰花》。
2: 可以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这么精明的老爸哦。

0: 我们的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2-3 0800-7102-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段好，比如今晚阿鲁赶紧进广告报予恁知。啊，恁若这点真正都拍开咱的收音机的新朋友啊，有这竞争，卖股。吞论啊，你卖顾啉奶啊，因为这个金毛的保温，你愈啉奶也愈粘黏，你就愈艰苦。
1: 哎，这是有影。
0: 啊，那有需要的，你赶紧的电话卡一通，咱话务甲你送个附上去。啊，那老朋友的，存起一罐两罐的要囤货的吼，今嘛咧甲你做优惠，要囤货的嘛拢总会用的。咱的专线电话刷卡币啊，0800-7102-3 0800-7102-3。来，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今麦阿鲁甲您进一段广告，咱今日甲您推荐介绍的，就是咱来自日本的葫芦丝米，啊，咱台湾朋友叫做足轻松，听伊的名你就知影，这轻松的物件，就是要予咱全身躯的这筋络放较软的，放较轻松的。你筋络若慢硬，你就只疼遐酸的，尤其足侪人拢有这个脊骨神经疼的问题，甚至有的疼骨了，骨头甲骨头中这个胖生出烂三吧，人讲的骨刺啦，
1: 有影
0: 啊骨刺去点着，哎呦，迄真正生不如死，
1: 就足疼。
0: 但是你呐，譬如讲，你是干那五十斤的，你呐去迄个所在去关掉的，你嘛是生不如死啦，
1: 嘛是感觉痛苦啊。
0: 因为神经发炎这个部分，你真正就是唯一撇步就是家己的筋放软，你无法度讲用推的，用大药包的，大药包你都。开始打迄一块药布，两点钟内底你会足舒服的。但是过阵工，甚至有的人打完抓起来过六点钟了，你佫开始会疼啊！这就是因为治标无治本，尤其打药布这种物件，打大布这种物件，内底成分啊，譬如水杨酸较悬的，佫会伤着咱的腰子哦。
1: 对啊。
0: 譬如你若佫去找医生，医生开肌肉松弛剂，开一挂肌肉的消炎剂，你咧吃啊？是有效果啦，但是唯独同款一句话啦，治标无治本，总共一句就是这句话。你医院嘛是咧疼，过两三天啊，你的动作骨出现，嘛是去关掉，嘛是骨疼起来啊。所以咱是道，比如葫芦丝啊咪，就是要针对咱的根本。做神经修复，而且伊是24点钟做修复的。
1: 对，你食一盖，你再去食一盖，你会当动24小时。
0: 无唔对，尤其咱这个唔是干那神经的部分，什么50斤、坐骨神经疼、坐骨刺安尼尔，是倒比如，譬如讲，足侪老大人拢有这个足底筋膜炎，
1: 是，
0: 脚垫伫个涂骹，为眠床顶要爬落去便所去客厅要起床的时阵，爬起来迄个时阵，你的脚底会麻会疼。行路敢那咧打着尖这种诶，足底筋膜炎，这嘛有法度来甲您做改善。咱讲正经，全身躯诶神经伊拢有法度，尤其你若讲有咧做一挂特殊治疗诶，西派咪啊爱做化疗，不管你做电疗、做药物治疗诶，拢同款。因为即个化疗、即个特殊治疗，造成你诶即个神经。坏掉啊，甚至让你的免疫系统下降啊，免疫系统下降最怕的就是怕嘴破空，嘴若破空，你无法度食物件，营养无法度吸收，你营养就流失，你就无好的一个身体会用去对抗病魔。咱的葫芦是啥物？骨有法度甲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做提升，因为咱内底有 B1、B2、B3、B6、B12，足丰富的 B 群，而且咱有一支外口绝对无的，就是咱这支。第四个超级活性诱导体酵母型 B1 阿扁嘛，里面这个成分，干那这个成分才有法度帮你做24点钟的神经修复。你若即马神经咧无爽快，神经发炎、神经小拍电的，才算遐疼的，定定咧按摩棍，包括腰脊骨。筋，咱的筋架头，吼、哦，包括咱的手、咱的脚、脚腕这，拢是这神经给你砍掉的。 拢爽快，你就食咱的葫芦虾米，一工一盖一盖，甲食三粒。麻烦透早困起来的时阵，空心豆摇摇食，啊未食饭之前，甲食三粒。安尼就可以啊！全素食的朋友，你会用做使用。啊，咱阿公足侪老大人，因为咱的食道已经退化嘛，开始缩水啊，无多吞。歹势，咱这吼足碎粒的，你绝对有法多吞。
1: 对。
0: 哦，咱这足碎粒的，无一定的吃起来吼，你袂烦恼的。啊，你咧吞嘛好吞，你甲吞落就可以啊。啊，咱是的，全素食的你嘛用哦。咱到小朋友读国校啊的吼。你已经开始在上课的这种的，拢常常三不五时在感冒的，甚至即马有的哦，咧读书啊，读要考啥，考高中，考这个大学的，
1: 对，
0: 要拼的，啊，但是要拼是不是拢熬夜在读书的？
1: 对啊，
0: 压力有够大的，造成暗时拢困无好，脑神经衰弱，阿偏嘛，脑神经是啥物？神经线的一部分。葫芦是虾米？你买用可以做使用，可以压力放较松诶，卖可以规个人专心去安尼精神紧绷，造成伊诶身体虚弱。葫芦是虾米？指定药房，咱拢是1800块，内底有60粒。哦，咱的阿爸顶管有帮恁标榜100%，就是因为咱的身份伊是100%。过来，咱内底吼60粒针。玻璃罐啊，足侪咱时代比如的已经退化，甲拢唔知影家己肌少症，拢讲这个挂足歹开的，这个挂足简单的，甲起条的准开，安尼就可以啊。啊，为什么歹开？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虚弱，甲开袂行，咱就是赶紧啊啦，把你的身体调又动转来。啊，咱这葫芦是虾米哦？这里有帮一罐1000杯。两罐是不是3600块？
1: 对，两罐3600。
0: 咱今日买两罐送两罐，
1: 买两罐送两罐，等于是4罐又带3600块。即马算起来，等于是1罐存900块
0: 尔。对，你家己计算机算算的就知影，3600除以4，1罐900块，比较早过较少。
1: 对，
0: 外口咧抗这个一罐物件拢全部咧起价吼。
1: 对，
0: 咱放上头俱乐部，咱足健康公司，咱抗涨，这支产品抗涨。因为足侪少年朋友、老大人拢有这个困扰，所以食神经的部分，咱是都比如啊，咱抗长骨，而且骨卡优惠好恁4罐1组3600块。恁若有需要的，咱的葫芦丝啊面足轻松，你甲买回去做使用。即马有咧痛听的，讲正经的，卖骨啉奶啊，骨啉奶落吼，你的筋膜粘连，尤其是咱的这个50斤的所在，吼50斤，包括你的高膀肌，即个筋膜粘连起来了，会愈来愈严重。阿妹爱恁赶紧的哦，哦来你好。
2: 一组，
0: 好，一组，我甲你写起来哦，谢谢阿伯。好，感恩来，喂，你好。
3: 喂，
0: 嘿，阿姨哦，你好，我阿如。
3: 嘿，我拄仔我倒来吼，开到啊，你咧讲什么？你咧讲？
0: 葫芦是阿命啊。
3: 啊，你就是安那？
0: 食咱的神经痛的。
3: 神经痛哦。
0: 对，你若讲有一骨神经痛啦，50斤啊，经络发炎的，拢有法度来做改善。
3: 啊，这我问你。
0: 好，你讲。
3: 阮一个后生吼，
0: 嘿，
3: 伊讲伊无代无钱，讲啥物吼？迄个咱这个边啊骨啊，咱的边啊公公会疼，啊又去哦，去照医生讲吼。
0: 嗯。
3: 啊，照起来讲是都无，算无，迄骨迄个边啊骨吼，迄个无去撞到，讲会疼，迄些呐。
0: 我跟你讲，有可能就是咱这边高膀后边脚车边疼，因为咱神经拢牵掉的，脚车边后边的只吼疼疼起来，你要牵去头前啊。骨较严重，伊会牵去心脏，心脏遐嘛会疼，因为我就有这个经验。
3: 安尼哦，
0: 对，嗯、
3: 啊，食这
1: 有可以，
0: 会用的对症下药可以。
1: 你叫再去康巴拢食三粒，
0: 真诶。
3: 康巴哦，
1: 嘿，再去要出门哦，你叫伊食三粒，康巴食三粒，一天食一盖就好啊。
0: 手面洗洗，叫伊放伫个面床头啦，手面洗洗就甲食三粒。
3: 哦，啊，食这对有帮助的，
1: 一定有，一定有诶、嗯，嘿，哈。
3: 啊，阿姨姑吼，即卖迄个医生有开一些药了，食了。
0: 我甲你讲啊，迄就是一寡放松伊经络的，你会用叫伊去看迄个西药啦，是不是安尼？
3: 哦，
0: 我真厉害
3: 哈。哦。真诶。啊，咱比较你咧讲讲，啊，咱若食迄是饭前包饭后拢袂要紧就对啦。
0: 上好饭前食，因为吸收效果佫较好。
3: 哦。
0: 对。
3: 啊、我甲你请教者吼。
0: 好，你讲。
3: 啊，迄、那个。 你咱咱食这个物件吼，会去妨害咱的肝啦，还什么？
0: 袂袂，你放心，我就讲啊，伊这顾神经，伊佫顾着咱的胃的经，包括腰椎经。
3: 哦，安尼哦，无排害就对啦，
1: 无排害，排害嘿。哦，
3: 啊，我即摆想讲吼，我后尾要来食看卖
0: 啊
3: 啉吼。
0: 系啊，可以啊，即摆四罐一组啊，你甲恁囝一人分两罐啊，拄拄啊好。
3: 啊，伊这日期放偌久？日期会当食？
0: 两年，会放两年。
3: 两年哦。
0: 对。
3: 嗯，啊，我唔过啊，咧食恁的迄多年呢，迄边啊食，我后咧食迄姜黄加迄个。
1: 无差啦，我甲你讲吼，我甲你讲，这拢男的做伙食袂要紧，你再去食。空白困醒起来的话吼，手边洗后你就先做先吃三粒，这三粒吃完了，你要吃其他的产品拢袂要紧，后边要特别吃拢袂要紧，嘿。
3: 未损害
1: 着。绝对袂，绝对嘛袂去冲出掉，嘿。
3: 哦，安尼我来看，我今日做来
1: 好，
3: 分阮的囝食看卖咧
1: 吼。好，啊你爱记得，记一定爱空白三粒无吼。
3: 好，
0: 谢谢你，感恩多谢。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这种产品绝对袂去改掉，腰子嘛袂去改掉，你的肝脏机能。
0: 拢总袂有白害。
1: 甚至讲哦，你的腰子筋不管是定咧发炎，为定咧旧筋咧。我跟你讲，伊拢总有吼，还是讲你暗时睏较袂起的，脑神经衰弱的，自律神经失调的，医生跟你检查讲，啊，我都无安怎用啊？你这自律神经失调，我跟你讲，你赶快一天甲食三粒，安尼就可以啊。
0: 对，安尼就会用的。但是咱是到比如你爱趁咱的优惠的时阵，你才赶紧来购买，啊，无废话，指定药房的介绍一罐就是1800块。
1: 对，
0: 起码咱买两罐送两罐，
1: 要带3600块，
0: 保存。期间有两年，大人囡仔拢总会用做使用，若有需要专线电话0800-7100-23-7100-23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好，啊，咱是倒好，比如咱亲像头拄啊，咱林太太、林阿姨咧讲诶，
1: 嗯，
0: 因囝去照过 X 光，
1: 嘿，对，
0: 照边啊骨折、照肺部折，拢无过样，但是就会擦贴、就会贴，这是为虾米？
1: 伊这就是伊经络发炎。
0: 我有一届，
1: 嗯，
0: 哦，有一阵啊，唔是有一届，迄届吼，咧疼疼到阮爸拄啊好，有一个朋友暗时啊来，啊，迄当阵嘛是11点爱上班，迄当阵10点我疼起来，
1: 嗯。
0: 用不用哦？我就听到头前的心脏者安尼足艰苦足惨嘞，啊！我就一直开始咧对你咁呐。我爸甲我母讲，啊，你是安怎？我讲啊，无啊，我就感觉用不用哦？咧喘气的时阵，心脏者足惨嘞，干阿倒病哦，假病袂哦。
1: 嗯，
0: 我挡袂掉啊。
1: 我紧过叫紧去挂急诊啊！
0: 我想讲，哎、啊。我这个结晶就落，我嘛无想要去，我想讲骨灵来。嘿，我叔叔啊讲哦，你去咱江边啦，赶紧塞车去江边
1: 啊。
0: 我遐哼着，伊讲你是身体要紧还是安那？那真正是心脏出问题，你骨有法都赶紧处理。啊，你那是其他的问题，小可代志骨会用恁来心脏袂用拖呢。我想讲，阿恁讲嘛有道理，赶紧叫朋友塞车啊，载我起来去江边，因为敢那擦贴，唔是讲呼吸袂顺的，那呼吸。袂顺，我顶只草顿只就爱看，我都走去江边啦。
1: 对，
0: 啊，走去江边哦，嘿，嘛开始啊，帮我照心脏啊，嘿，心电图啊，有诶无诶啊，开始一大堆诶，即个检查开始咧做啊。
1: 是啊，
0: 做完医生讲，啊，你心脏拢无问题啊，
1: 有啊，
0: 你心脏跳动真好啊。
1: 系啊，
0: 啊，你讲擦贴是安怎擦贴？我讲我嘛唔知道啊，我就感觉哦，我只要喘一口气，迄、那个心脏遐就
1: 擦
0: 贴，
1: 有针咧擦安尼。
0: 啊！医生又开始讲，你最近有在做什么运动无？我讲我普通时啊，我拢有在做运动，我会去健身房啊，为着要减肥的做重训啊。伊讲我知啊，你这是后边的筋膜去发炎，啊发炎较严重哦，去牵连着你头前，为后边牵到头前。我讲哈会安尼哦，伊讲你才知哦。医生就迄当阵甲我介绍，伊就甲我开始讲啊。伊讲咱全身骨只系筋哦，唔是讲你干那腰脊骨只咧酸，你就干那腰脊骨咧酸。为什么咱的腰脊骨酸？有时阵咱坐伤久，为脚床头只酸起来，酸到咱的腰脊骨。啊，有的人的脚床头较麻，较有法度动的啊。但是腰脊骨只，腰脊骨只的肉较少较薄啊，所以讲为腰脊骨你就开始酸啊，足侪人拢安那大步大步位腰脊骨酸好，我大步其实唔对，这是脚床头咧酸啊， 啊，有的人是搭这高王，高王遮有无？高王这边咧听的时阵，就为高王遐搭落。有时阵咱是倒位咧听，你看，咱的头头壳顶遮足侪迄多的，
1: 对，
0: 你去聊好。好遮的头壳顶舒服啊！你的高梦遐，你嘛会舒服。
1: 对，
0: 我讲、医生啊，是安尼哦。伊讲你才知哦，全身骨遮的经络拢是牵连的，所以咱是都要比如，我一直甲恁强调，经络若发炎，神经小拍电，卖忍耐，忍耐会变大病。啊，咱这吼、哦。咱头拄啊，咱林阿姨在吼，因家你就是安尼啦，
1: 逐
0: 天安尼个食食三粒，啊，咱足侪老朋友食咱去这个产品食好诶，你唔免食个三粒，
1: 是，
0: 一天两粒保养着，
1: 你若做保养，咱一天两粒，啊，你若本身即马就有竞争啊，我甲讲一定爱三粒无，
0: 对，
1: 哎、
0: 好，你卖想讲哦，我想讲我做保养诶，我来食两粒就好啊，
1: 是，
0: 袂用诶，你有竞争诶，你有无爽快，你神经小拍电诶，经络去关掉诶，
1: 是。
0: 吃三粒
1: 对，
0: 再去时啊，手面洗好，腰腰的，你就给吞三粒就可以啊。啊，其他咱的产品不管是顾目睭、顾心脏、顾肺络的、顾免疫系统、救命这种物件，拢总会用做会使用。啊，那有需要的时候，比如传送电话，您赶紧给卡里来，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咱规定要点播的《夜雾抒情》。

0: 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 阿伯阿妈，恁就家己爱赶紧办，
1: 因为公司要优待一天两天，我唔知呀。但是呢，最主要一点，趁钱嘛，有咧甲恁做优惠，安尼家算算诶。咱以前吼，拢平均人一罐就带1000块
0: 啊
1: 嘛。
0: 是啊。
1: 啊，即嘛变成一罐存900块，啊，你看我三罐四罐，你就省400块啊咧。
0: 对哦。
1: 阿妈讲哦，第一药房我药房一罐的不二价，你做在咱是大进前我哈。啊，算讲无啊，啊个无优惠的时，就爱直接去药房买，一罐买，一罐就爱1000块
0: 啊。
1: 哦，迄安尼差价差足多滴咧啊。所以讲哦，若要买，咱平要买平，出来底拢有咧做使用的，你着我讲真，趁即嘛上优惠。尤其若讲出来底小朋友啦，啊是本身阿爸阿妈恁本身恁家己哦，身体上较虚弱的，较无抵抗力的有哦吼。你一干干两粒三粒安尼甲做使用，安尼甲食，一方面你家己感觉，咱到囡仔嘛较袂感冒。
0: 嗯
1: 啊。啊，过来咱家己本身抵抗力嘛较好，体力嘛加较好。
0: 对。
1: 所以讲哦，针对着最近路的问题，我甲你讲，拢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处理安尼。
0: 啊，尤其这全所需的朋友，大人、囡仔人、老大人，拢总会用做使用。那有需要的时候，比如恁家赶紧打电话，甲咱做询问。
1: 是。
0: 譬如讲，恁若有拄到什么竞争，啊，唔知影会用吃还是袂用吃啊？
1: 是。
0: 不要紧，你打电话甲咱做询问。
1: 对。
0: 像咱林太太，免烦恼。咱的这个电话就是开放，互恁来做询问的。
1: 是啊。
0: 唔惊你唔问。
1: 哎呦，
0: 只烦恼你唔爱问。
1: 对。
0: 吼，来，你好，
1: 来金粉色。
2: 喂，
0: 嘿，你好，
2: 嘿，刚刚开几多？
1: 啊，好，我登记开啊，哈。
2: 啊，我贵，
0: 3600块有4罐。
2: 啊，
1: 四罐，
0: 冇咯，你个算看咪一罐900块呢？
2: 哦，
0: 一罐是不是够较俗吧？较俗啦。
2: 好
0: 的，
2: 好，
0: 哎呀，好，好，谢谢你，好，大家卖听中数啦，
1: 你听到3000啦，感觉 OK 较贵，其实咱今麦变4罐，
0: 对啊，
1: 以前是3罐3000嘛，对吧？但是今麦你去甲你争取一罐好莲雾哦，啊，3600块就等于一罐从900块呢，
0: 更加俗，
1: 是不是更加俗的嘞？
0: 唔呀，
1: 啊，所以讲哦，你啊管价，讲哦，你啊看，这今麦这4罐的管价都要7000几块，
0: 所以这就印证什么呀？
1: 嘿，
0: 大家干那看中数，为什么？大家拢会去买着迄较侪粒的，
1: 哎对啊，
0: 为什么会打电话甲我讲？
1: 嘿，
0: 食还是食倒转来领导的这支产品效果佫较好。
1: 哎，有影又做成分足啦，
0: 恁爱看的是看成分，
1: 对，唔是看粒数嘛，唔是看钱额啦。
0: 咱讲真机，这物件唔是咧讲咧食粗饱，食讲食这规工食这就食会饱，连白饭拢免吃啊。
1: 嗯，
0: 你若讲食会饱，你去买袂要紧。
1: 是，
0: 但是咱食这就是要来解决咱的问题。
1: 对。
0: 咱无爽快，要互伊爽快；咱要互伊无轻松的所在，互伊放软、放轻松的。咱今日这项是大好朋友啊，家己赶紧把握无，尤其，你若有中风的
1: 啊，对，
0: 咱讲真经中风的人，除了你的肺络爱顾伊之外，你的饮食爱顾伊之外，你的经络你嘛爱顾，因为有的人中风会用靠福建。来完成伊较早的身体问题，但是你咧复健的时阵，你是不是经络拢慢按起来？你无爽快，你无在调做一寡复健的动作，有诶哦，你听迄个阿勇啊，
1: 嘿，
0: 迄个阿勇啊，迄唔是
1: 阿勇啊，太扯靠阿勇啊啦，
0: 你有中风工作复健吗？
1: 是啊，
0: 做复健工手画伫个边呢，就安尼，伊就听个。还放尿渗出来呢？
1: 渗尿啊！
0: 对啊，这你啊看嘛，阿爸嘛，经络板硬去做福建，就是这尼啊痛苦。但是你爱互伊放软，变怎？你一感觉食三粒，互你经络放软，嘛用帮助你咧做福建的时阵，骨卡快活，骨卡轻松，把你这些动作有法度来做完成，你的身体就有法度豆豆调用卡，你较早的这些状况啊。啊，那有需要的新朋友、老朋友，无清楚、无明了，欢迎打电话来甲咱做询问。08007100230800710023 哦，咱阿姨哦，我找这首歌找足久诶，找这优雅诶，讲要互无良心诶人，我嘛毋知倒位咧无良心，应该是一寡做仿诶人无良心。诶，讲着仿诶，你敢知影？
1: 诶，安怎？
0: 即马足侪偌仿，偏见偌仿诶呢？
1: 对啊。
0: 你想我最近有咧生火战斗陀螺，即马是毋是新闻嘛咧报嘛？
1: 系啊。
0: 你仿诶偌侪了？
1: 安尼哦，
0: 仿诶嘛侪，诈骗诶嘛侪。
1: 哟。
0: 啊，我甲你做甲一模。一样诶，
1: 啊，结果咧，
0: 结果就拢骗人诶啊，
1: 哦，
0: 拢袂用提出去比赛诶啊，
1: 安尼哦，
0: 对啊，
1: 连咧战斗陀螺也袂，也有咧开始放啊，
0: 有喏，
1: 哦，真正无所不骗哈，
0: 对啊，即嘛物件哦，咱是倒要买物件爱看真少，
1: 对，
0: 买电台物件爱用耳孔听来，
1: 对，听清楚，啊，唔知咱就卡着来问，
0: 对，卖拍死啦！
1: 是啦，
0: 电话你拢免立电话钱的，
1: 对，
0: 转数电话最灵个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大家来共同做伙收听最后一首歌，和无良心的人这首优雅唱的。这首歌听完，咱就来甲大家讲一声再见，唔能放袂记咱暗时十一点甲十二点毛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才赶紧打电话甲咱做询问。明仔载咱同一时间为中昼的十二点进行甲下晡两点的节目，咱再过来空中再相会。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是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旦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本酒本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8: 今天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基隆、瑞芳甲八堵这个所在。故事的时间是发生在五六十年前，大约是五十年前，台北县八堵这个所在有一个查某人啊，伊的名叫做惠姑。惠姑一出世无偌久，就和贵家抱去做东阳婿，也就是新妇啊。准备那后日啊，娶大汉要做新妇的。惠姑伊原本的家庭并不是真善车，是因为较早的人未晓节约，一生就生过来的，甚至生十外岁。惠姑阁是查某人啊，较早的人阁拢是重男轻女，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正拄好贵家，伊伫八岛，本来算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厝内是开杂货店，生活是真好过。只可惜人丁淡薄，干那生一个后生尔，伊的后生名叫做青枝啊。贵家因两个阿公公听到惠姑的老爸老母有意要将惠姑分予人做媳妇啊，贵家两个老是真欢喜，都甲抱倒来饲。贵家干那一个后生尔，并无查某囝。所以回国一世人的时阵，伫国家是真好命，是予人笑命命。时间过过是真紧，回国也已经二十岁啊，佫生着真水，佫真温顺，真友好，真有礼貌。伫这个时阵，国家的独生子青枝啊，也已经二十二岁啊，佫有正当的职业，伊伫家人一间大商行在上班。两个少年呢，因自细汉就做伙耍，做伙食饭。也使讲是青梅竹马，感情阁真好，暗中阁那拢有互相意爱。青枝的老爸老母看到安尼，就安尼顺手推酒，互因结婚。青枝啊，因两个少年呢，因结婚了后，感情是真好，生活阁那真美满。可惜好景不长，战争爆发了。青枝啊，伊有头路，煞变甲无头路。厝人本来是开杂货店。因为是战争发生，生活大家拢真困难，欠少是有够多，生意有哪真歹做啊，阁爱走空色。上届歹运呢，就是迄个时阵发生流行病，参像瘟疫、鸟鼠啊症，千几个老爸老母拢破病来死去。但啊，老一个老阿妈，这个老阿妈阁时常在破病，人讲福是无相至，祸不单行。恶老偏逢人也有，准敌偏有对头方，就是安尼。青枝啊，有一天，佫因为肝胆亏，脚过去有血跌着，送到病院的时阵，讲着要治疗，才会当保存性命。为着要保存性命，嘛只好将一只脚治疗。即马青枝啊，已经变成残废啊。回顾这个姑娘，伊真坚强。在这个时阵，家庭还有一个时常在破病的老阿妈，一个是长脚的翁婿，好一个惠姑，伊对着老阿妈同款有那真友好，对着翁婿阁真体贴，伊唔敢有一丝仔妄言。为着要节省家庭的开支，阁要走空隙，伊想办法将厝地改卖掉，只是卖几啊百块尔。较早空隙的时阵。愈起来厝是愈无价值，一间老厝要甲人换一只牛啊，人都无爱。回顾伊将厝地卖了后，搬去随风的山顶，用几十块钱甲人买一间厝，佮买几分地。伊的厝前有一口天然的大溪池，厝后面佮有一个大山洞。若讲空气是真好，这个所在佮真空旷。稍等一下，咱再佮继续讲下去。

只讲肥哥，伊为着要照顾一个身体虚弱的老阿妈，搁一个残废的翁婿，伊卖厝地改变环境，伊卖厝地了后，搁买厝地，伊会当存几啊百块，维持家庭。伊利用空地啊来种菜，伊搁做一个用抹布做的丝网啊，会当伫厝前的大溪地掠一挂细尾鱼啊。伊时常打菜出去卖，将卖菜的钱买一束啊油盐米菜。上届难能可贵的，就是伊知影老阿妈伊身体虚弱，搁知影老阿妈真爱食鸭卵，所以伊时常买鸭卵互老阿妈食，伊家己凊彩食食的尔。伊照顾阿妈甲残废的翁婿是照顾甲真好势，但是伊所存的钱是有限，一两年尔钱就用完啊。伊无阿多，伊想要回去甲亲生的老爸老母借钱，但是伊阁唔敢开嘴，尤其是伊的老母，阁再劝伊改嫁。伊讲甲一个残废的翁婿做伙是无前途的。回过伊讲，我家伊自细汉就饲我、养我。对我是真好，这点的恩惠就参像江河大海。这阵老阿妈在破病，翁婿搁残废，我哪有改嫁的理由？我低温都要报温，尤其我翁婿清机啊，伊嘛是为着家庭去做工，卡才会来回去。贵哥的生母是真现实，讲啊哪安尼你回来创啥？就安尼无爱插伊。但是贵哥伊有一个阿嫂都无同款啊，伊正当真贵哥的照顾。伊知影回国都是生活有困难，才会倒转来，只是唔敢开嘴而已，所以就偷偷啊压二十块的赛车钱给回国，搁再出回国去家人占卜，上卜给回国要做啥？回国伊规世人伊唔捌去家人，伊看到家人是啥呢老热，伊真好奇，只看瞎看，伊看到有人在卖鸭颈，就想到伊阿妈爱食鸭卵，规期来买几只鸭颈当去吃。后日啊，会当生鸭卵，阿妈都有鸭卵好食。回哥伊第一次来到家人，草地人第一摆入城，但是伊并无为家己设想，伊真友好，伊想到老阿妈爱食鸭卵，伊阿嫂阁有二十块给伊，所以就用三块银买六只鸭颈，阁再用五块银买一个竹仔做的鸭卵啊。伊回去处理了后，就将因阿嫂送给伊的布。做衫给伊老阿妈穿，伊家己唔敢穿。这款的孝心已经感动天地啊！有效的意义是真快。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出自真诚的心。回顾伊看到阿人啊，一个五块是用手工做的，伊的厝啊有真侪天然化的竹啊，拢无人在管过。回顾伊就错竹啊，用手工来做阿人啊。翁婿虽然是脚残废，但是手也阁会做。两翁仔某就安尼做阿人啊出去卖，上起头是无熟手，做袂水，比较袂较无钱。但是做一个久熟手了后，就愈做愈水啊，愈做就愈侪项物件，家庭的收入就比较搁较好啊。上届机卡的代志，就是回国有一天早时啊，伊在扫阿塞，伊发觉有一粒真细粒，参像芝麻同款，伊心中在想，这敢是芝麻？伊甲洗好清气，甲藏伫罐仔里。迄暝伊就摕互伊翁婿清机啊看，清机啊讲，咱的福分遐尼薄，天太有可能落金嘛，互咱捡。但是回过伊逐日扫阿婿，面啊看到金金的物件，就甲洗好清气，甲捡起来。有一天伊出去接人的时阵，伊摕去金仔店鉴定，鉴定的结果是真真正正的金仔，阁卖几啊十块。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回去厝里，就甲伊个翁婿讲，扫阿婿金金的物件是真真正正的金啊！那安尼，咱饲的迄六只鸭会放金啊？亲戚啊讲，鸭要较有可能放金啊！伫过去我在上班的时阵，我有听人讲，随风这个所在有真侪金矿，莫非是鸭食着金啊，搁再放出来？明仔载你归去观察，咱饲的鸭拢走去什么所在讨食？原来回哥伊所饲的迄六只鸭，有时拢走落去溪底啊，有时四界走。这六只鸭看到回哥来，六只鸭佫会排列对后山的山洞行入去，好亲像要报回哥知影后山的山洞内有金矿同款。回哥伊是真欢喜，伊归去
有金矿、锡金啊，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只三年尔。回国伊变好个啊，伊个伫家人个所在买一间老啊厝啊，即阵伊个子孙啊，也搁住。

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手管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唔愿让歌迷失望。第二。

地来，妈妈用魂用胭脂暗看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的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度美梦，在美梦中你是一个真细真细的心灵，你的心里有一个真漂泊的心灵。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日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若到，我梦在我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来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

严重的官兵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美官、西官、脂肪官，到最后都变成官癌、官癌化，一个小夸失去主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科学文明的社会，第一混乱是交通，汽车、机车是满街路，鸟啊、飞机天顶飞，车祸死伤是无数，飞机失事也未少。出门若要保平安，小心注意爱惜字。机车、汽车守规矩，唔通一日要开百字。饮酒开车会误事，超速上高出大事。出门进前检查车，卡动很多路爱修理，遇到塞车爱忍气，这是平凡的代志。遇到红灯爱注意，路口上高出大事。交通真乱无奈何，为着安全停听看，唔通靠势咱技术好。乌白开车命也无，交通规则爱遵守，保人家己保他人，那是小可有摩擦，省事属性才应该。开车忍耐这上要紧，薄受受气惹祸灾，心平气和慢慢啊驶，母子厝邻在等待，在等待啊，在等待。

俗语讲“离家千里，唔通食枸杞”，即句话是啥物意思？离家千里，太唔通食枸杞。今嘛，咱就来研究枸杞伊个药性甲药效。枸杞伊个药性是甘平，枸杞有补脆、降阴、清肝、润气个药效。用枸杞含菊，得过目睭是上解渴。那目睭模糊、视力个减退，会使应用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情形来加药啊。用枸杞、当归、青芪、乌豆、青花桂来浸药酒，也是来做药丸。暗时要困的时阵，也是这一术啦。那是身体虚弱、力不从心，这个方头效果确实袂歹。用枸杞、杜定、无名夷、泻心、五加皮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腰酸、脚无力，有那真有效果。即马咱所用的枸杞有三种，有加杞、益杞、甲会杞。枸杞的根药名叫做地骨皮，枸杞的苗啊药名叫做天青草，地骨皮、天青草，这拢会当做药啊。地骨皮伊的药性是甘寒，地骨皮有解热、止嗽、凉血、补气、开胸利气的功效。那行啊，不是会扎扎，行啊会疼，会使使用地骨皮、万点金、桔梗、枳实、石菖蒲，这几味药啊，转来吃，效果是真好。咱医中金柑、妇科心法，搁有一个方头叫做地骨皮饮。这个方头就是专门在治疗妇人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有时会进前，伫下晡时，也是伫暗头啊。会时常发红烧，发红烧。伫这个时阵，都要使用地骨皮饮。地骨皮饮是用四物汤，搁再加牡丹皮、甲地骨皮这两味药啊。拢总拄啊好六味药啊。用地骨皮、万点金、地麻金、天麻、川芎这几味药合作伙，搁会当治疗骨年的头风。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伫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有时拢会引起肩胛头酸痛，伊也名词叫做五十肩。肩胛头酸痛，有的人是酸到手袂压关，连要捧碗都无法度。有时手骨会翻麻，麻到困袂去。那是要治疗肩胛头酸痛，即要对症落药。那是人真大苦，腹肚真大，脂肪伤过侪，即要食大叉乌汤来加乌骨量，还是用红枫通性散来加乌骨量，代偿来减肥，来消除脂肪分，安尼肩胛头酸痛症就会当医好去。那是人瘦，身体真虚，脉阁真沉，脚尾手尾不时安冷滴滴。伫这个时阵，肩胛头阁会酸痛，即会使使用桂枝加竹附汤来治疗。那是福建人更年期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即会使使用茶乌桂枝汤，还是使用当归足药散来治疗。那是肩胛头酸痛症，颔骨啊紧酸，颔骨啊紧，有那真硬真硬化。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挂筋汤来加木瓜、白芷、连翘、赤竹这几味药啊。那是人消化大苦，新陈代谢无好，水毒停留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五苓散。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义理不明会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理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也有真侪人会忽略傲强，所争的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义理有哪共款？一点点啊都未使定打，那是有一撮人唔对起，病都个人医未好啊。亲像头壳疼，血压挂咧头壳疼，啊个开补血补气的药啊，安尼莫怪病医未好。消炎症个头壳疼，甲当作太阳症个头壳疼来甲医，莫怪愈医就愈大坑。过去阮老师时常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数时八节灵通贴，望闻闻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生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甲人断病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的经过，包括伊职业甲环境。闻诊就是听病人讲话声音，参像五声甲。丁姜上物，五音呼啸瓜靠声，脉诊则是有深，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克爱分好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安尼才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0: 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时年年差，五十那过时月月实，六十那过时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袂亮，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一个敢若听地名，就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情第一大社陈氏家族，是位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完结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第一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无关系，就是是充满着。
6: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呈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
7: 0800-732-899 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输出感，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台北网咖有一间青山宫，台中大陆也有一间青山宫，新竹市有一间永安宫甲一间南宁宫，中华分园有一间宁安宫，这五间的庙拢是佛在青山王，青山王也就是宁安尊王。今仔日咱就来介绍青山王的由来。青山王伊在生的时阵，伊是三国时代东吴孙权的一名大将军，伊的本名叫做张衮。张衮这个大将军，伊文武双全，伊正疼惜百姓。伊时常替百姓在伸冤，替受冤屈的百姓打抱不平。三国时代孙权正重用伊，将张衮派伫福建泉州府肥安关，武将兼文职。张衮一方面领兵训练兵做武将，一方面兼做宦官，伊是真无闲，杂事是真多，也要练兵，也要办行政、办经济，也要办案替百姓伸冤。张衮这个人做官是公正廉明，绝对袂贪污，一定要照顾善良的善恰人。我那真照顾友好时代人的好处，但是伊真讨厌欺压善良的地方流氓甲恶霸，因为是安尼，肥安关的百姓对伊是非常的尊敬。一直到张衮死了后，肥安关的百姓无分大小日，拢有人去伊墓前在祭拜，嘛有人去予人欺负无底薪水的时阵，拢去伊墓前哭诉。讲起来，我那真闲。并若受到冤屈去叩诉的人，拢会当洗清冤情；歹人拢会受到歹的报应。因为是安尼，张衮的梦境香烟是不断，香烟是愈来愈旺盛。咱人是一代传一代，历史有哪一个朝代换过一个朝代，对三国、晋朝、南北朝、隋朝、东朝、五代，一直到宋朝。虽然经过遐尼一个朝代，张衮伊同款受到万民的思念甲朝拜，毋是干那百姓在怀念伊尔，连一寡拄拄好上任的太守也是宦官，同款拢伫上任做肥安官的宦官第一天，拢会来伫张衮的墓前祭拜。张衮伊在生的时阵，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伊算是大成功啊。人讲人死留名，祸死留皮，就是安尼尔。一直到宋太宗的时阵，宋太宗一派崔迪泽来福建惠安关做宦官。崔迪泽这个拄上任的宦官，同款有那陪伴三星四果鲜花，带一挂随从来到张衮的墓前要祭拜。伫这个时阵，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张衮的墓牌忽然间煞放落来，伫墓牌后壁面有铺字写讲。太平兴国安，国官本惠安，金鸿崔迪泽，上我上青山。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讲，即阵是宋太宗做皇帝，国家当今当太平。咱这个所在自古以来就叫做惠安关。今仔日会当遇到崔迪泽，相信崔迪泽会当上伊上青山。崔迪泽一看到墓牌后面所叠字了后，知影三国时代张衮经过遐尼侪朝代，受到万民的朝拜，香烟是旺盛，已经是得道做神啊！崔迪泽伊赶紧伫青山的所在，甲起一间庙，号名叫做青山宫。青山宫所朝拜的就是张衮，当地百姓拢尊敬伊是青山王。青山王是真灵感，时常显化在保庇一挂忠义之士，保庇一挂贤人甲孝子。青山宫的香烟是愈来愈旺盛。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主角讲青山宫的杨延是愈来愈旺盛，一直到宋高宗的时阵，金兵的元帅金不足统领大军侵入中原，宋朝的守将守未了，节节败退，苦不容易出一个忠君爱国的将将岳飞。可惜岳飞却是去哦宰相郑惠改害死。岳飞一死了后，金兵就好参照入无人之境，大军血雨破敌，一直侵入中原。可把在岳飞的副将伊温文，伊所领的兵还阁会当抵制金兵。有一天的暗时，伊温文伊坐伫椅啊，闭目养神。伫这个时阵，青山王张衮显化。青山王伊向伊温文讲，若是要打败金不足，就要镇守彩条矶这个所在。彩条矶的地势进可攻，啊退可守，到时我会帮助你退敌。伊温文伊精神了后，伊想讲伊并无困，伊只是闭目养神而已。青山王伊显化，那安尼宋朝江山保会掉啊？伊温文伊遵照青山王的指示，将大军镇守伫彩条矶。果然彩条矶一战了后，金不足的兵是败甲惊两败。金不足就安尼，佮退兵返去塞外。即马过来讲伊温文。伊得到大胜利了后，伊唔敢贪功，伊将青山王献花的代志禀明予皇帝宋高宗知影。宋高宗一听了后是良心大喜，赶紧册封青山王张衮为临安尊王。青山宫的香火是愈来愈旺盛，临安尊王有那愈来愈灵感。那是伫每一个过年除夕夜，也就是二九暝，那是去青山宫过年。又福又平安，一定消灾解厄，身体健康无病痛。一直到清朝的时阵，台湾有真多登山过台湾的移民。地仙公有那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这个时阵，台湾因为气候是真热，百姓都来台湾开垦，大家拢真善吃，干那会晓做，也未晓注重卫生来顾身体，所以瘟疫。流行病一直在发生，在当时医生阁真少，因此福建惠安县的人才去青山宫，因灵山尊王的香火过台湾，讲起来有那真灵山。自从服侍灵安尊王了后，瘟疫、流行病就一直减少，百姓也一个一个恢复健康。灵安尊王也一直受到万民的朝拜。以上所介绍的是青山王，也就是临安尊王的来历。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有几个人会当留名青史，受到万民的笑脸甲朝拜？人讲精明绝利是人人爱，拼生拼死是为钱财，为着名利省功德，宁愿放弃向未来。拄只咱所讲故事，临安尊王，伊是三国时代孙权的部下，伊灵文灵武。在做将官的时阵，伊尽量保护国家，抵抗敌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在做宦官的时阵，伊一切为民，为民伸冤，为百姓争取公理甲正义。伊将所赚的钱，除了伊是家庭以外，都是一直在为百姓着想，一直在帮助善良的百姓。莫怪到尾啊，伊受到万民的朝拜甲笑脸，要得到生神生佛，好参像真困难，事实上敢有偌困难？只是伫今日关头的所作所为，伫良心甲善恶交争的时阵，善恶爱分会清，公理甲正义爱分会明。伫处甲邪的中间，唔通去违背良心，唔通去损人利己，安尼就是得到。得到了后，再去完成你的大愿，向大愿一直行，总有一天就会成佛。你成佛，心性一定要宽，一切为公，一切为大众，也就是众生。最后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有法度牺牲一切为公为大众，这就是佛的宗旨。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

过世，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亮。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强酸质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说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精，这是健饮健饿肉的酸质精。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人咧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可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一吃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常当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中医中药起头在学习有那真紧入门，但是要练到至精至微、登峰造极，一定要下苦心，一定要有名师指导。咱中医中药学历深高，远参上山，深敢那海嘞。要研究中药，爱试五味，五味就是酸、苦、甜、香、咸。较早神农试笔错，将所试过的药味一味一味甲记录起来，所以有《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对着后代人贡献是真大。讲到试药啊，我希望各位唔通乌白试，上界起码伫要试药啊时阵，爱知影有毒还是无毒。试药啊时阵，食唔通吞落，爱吐掉。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真爱试药啊，当然伊也是用药高手。有一天，伊去花莲挽药草，伫山内看到一种青草生着畸形怪状，伊唔知影这味青草的药性，但是伊知影。酸性是入肝，苦的是入心，甘的是入鼻，咸的是入气，咸的是入心。伊伫这补药啊时阵无小心，干那吞一撮尔，经过差不多五分钟久，伊的耳孔滴一声，就安尼臭耳人无听到。伊治疗真久才医好去。伊大兄用甘草乌豆汤来解药毒，再佫用茶乌汤来降肝，佫再用牛尿来治耳孔。足足治疗十二年，臭耳人才医好去。所以若要试药啊，一定爱细致，一定爱小心，

才讲到五味，酸、苦、甜、香、咸，这个学历有哪真深？普通时咱所食的物件，经过消化了后，才变作营养分，然后随着血循环送到各组织、各系统。大部分是酸味的营养分为肝胆所吸收，苦味的入心脏甲小肠，甜的甲肝呢是入脾甲胃，咸味的是入肾甲大肠，咸味的是入心甲膀胱。所以五味对着五脏六腑有补杂甲牵制的作用，无够我也未使，伤过济我也未使。中医的医理是治中和，太过甲不及拢会治病。参像腰子病来讲，有腰子病的人，若是食伤过咸，就会灌水去。但是若咸分无够，过会救急。所以食物也好，药物也好，拢是拄拄好就好啊，唔通过头，嘛唔通无够。有正侪人食物件，看到爱食的就食正侪，若是无爱食的，就拢无爱去食。这若年久未深，拢会治病。西医讲是营养无平衡，咱中医讲是五味太过甲不及。五味的学理真深，应用五味来治病，这是咱中医中药的特点之一。起码咱就来讲酸味的应用方法。那按照中医的医理，酸味有收敛、固摄的功能，因为酸味有促进身体收缩的作用，佮有缓和的作用。参像熬老肝，咱中医在治疗熬老肝的时阵，爱大先分化是气虚还是阴虚，然后是补气的药啊，还是滋阴的药啊，或再加五味子、当归仁，还是三茱萸，这些药拢是属酸性，因为酸性的药物有收敛、固摄的作用。佮参像黑菇、川芎，都拿少数的，都拿。拢会加五味子、枯子、乌麦这几味药啊，这些药啊，同款是酸性，用酸性的药效来收敛气滞。有的少久少未好，结果干那啉小小的酸麦啊茶煞好去，这就是酸的收敛的道理。有的是膀胱无力，咱中药一滴子、茯苓子、五味子，都是温过下焦兼酸的收敛补摄的作用。人讲一里通是万里铁，用药介在变化，介在了解药性。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都只讲生成的应用方法，起码咱过来研究好的药啊。咱中药好的药啊是真多，参像黄连、黄芩、黄柏、大黄、连翘、苦松子，这些药啊拢是苦甲会惊人。好的药啊大部分有三大功用：第一就是退火消炎，第二就是锁湿，第三就是利水。到那是病打初期时，属炎性的、属毒性的、属细菌性的，所选用的药啊，大部分拢真苦，愈苦愈有功效。所以咱俗语有讲“良药苦口利医病”，这就是粗苦的药啊，有退火消炎的药效。有的当阿炎闹塞，用黄连、苦松子、白条翁，这药啊拢真苦。但是在治疗肠胃炎拄啊打起始的时阵，随食是随好，这就是粗苦的药啊，有锁湿杀菌的药效。也过有就是苦的药啊，拢较冷来，属寒性，所以食苦的药啊，拢会熬放药。这就是苦的药啊，有利水的功能，所以若要治病用药，贵在治性。那是唔知影药性，咱宁愿放弃，不爱用。安尼才袂去误人的镜头。即马咱过来讲甜性甲甘性的药味，伊的应用方法。大部分那是甜性甲甘性的药啊，拢有补。咱中药补药啊是真济，参像人参、黄芪、白术、石斛、风精、冬虫、燕窝、淮山，这药味唔是甘，就是小可甜甜。甜甲甘的药啊，有哪有解毒的作用？参像甘草、蜂蜜、乌豆、绿豆，那是药物中毒、食物中毒，拢时常应用甘味的药啊。甜味的、甘味的药啊，佮有解毒、神经紧张、消毒、疲劳的功能。西医讲甜会产生热量，咱中医讲甘补脾、甘补气，理论拢正符合。可见中医中药在几千年前立论是真正确，莫怪五千年来伊有法度负担民族的生存甲保健的工作。伊的药效就是用现代的科学，还佫研究未出伊的奥妙。有人神经错乱、精神病院医袂好，干那食一味甘草煞医好去，是安怎太安呢？是安怎样食甘草会有功效？因为甘草伊的药味真甘。甘有镇静的功能，甘草有解除神经紧张的作用。我相信，搁再经过五千年了后，嘛还搁有人在研究中医甲中药奥妙。即马搁来讲香菇麻的药啊，伊的应用方法。大部分香菇麻的药啊，拢有发散甲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咱得用感冒药啊，还是风湿药啊，参像麻黄、桂枝、紫苏、荆芥。红枫、细心、姜花、毒花，这药啊拢会麻。佮参像生产月来，咱用姜母煮麻油鸡，就是取姜伊的香，来促进血液的循环，安尼血甲甲污血才会散掉，所以才袂引起血母痛。较早的人若是生产了后，一定爱食姜母来炒麻油鸡，愈食身体是愈用。就是即阵，马哥有真侪人用即款方法，伫甲生产过来的人补扎身体。香甲麻药啊，佮有发汗的作用。你甲看，若是初初拄食感冒，食麻黄汤、葱啊、姜，香烧烧落去啉，汗流流咧，安尼感冒就会当医好去。香佮有温中的作用，温中的作用就是促进脾胃吸收，促进肠仔收缩力。有真侪人伊胃肠无力，食一寡香，都会爱食饭，就是即款的道理。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也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无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唔管你，过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即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胶胶，伊添加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个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氏中医诊所。

0: 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宴。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江官、国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在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也用公事变家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哎呦呦咦啊呦咦，
1: 欲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欲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2: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传的设备，甲一般所看。
5: 下头有三座，八辣座、尾仔座、凳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就了88.7，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是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政总乐团，民政牌用心等，民政牌用同工，民政牌接风俗，民政牌官直播，民政牌霸定员，还有咱稳定会堂的民政牌堂好过，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民政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刚进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
0: 公关。

0: 全败了弟兄一直没败，人跟这个人头归回就一心苦本位。
1: 阿伯唔够，阿伯唔够，
2: 嘿嘿嘿嘿，沈德川，回信用来历历不低了，如今有惊到无？
1: 地主，地主了解啊，
3: 事确实有影厉害，地主了解。
2: 嘿嘿嘿嘿，回信用，互你看一个较清楚，巧合佮兼心服。打开我天灵盖，三光两力观象，安尼恁就会知影回信用是甚么款来历。你把这个背后金呢？哇！
1: 啊！地道的高僧啊，我顺道转两个母猪不识泰山，我了解圣经你的来历非浅呐。
2: 知影就好，非常一律无冤，甲你无仇。今天由你是修道人，我是吃菜人，一律来听了的这个明清元几句的言语，就要来圣母回信了。是讲你的人在弯弯有条自由主，你别乱杀无辜，也所以回信，也感觉讲你要高罪高罪啊，因此刻意原谅你了。小发点一下我的来历根基，让你了解，你愿意克服心好不？
3: 叔啊，不好意思，我因为就是我的师弟明清文，也呢失败在你的手头，要求我一替报仇。啊，叔兄弟东门之争，我也是不得已，叔你也莫见怪。
2: 嘿嘿，混蛋呢！明清文已是自找麻烦呢，我非想要改，我这无冤，今日无仇呢。这伊安尼无因无果，干那听花清风的毒。啊，花清风咧，心情无好咧，嘿嘛，恁爸爸孙兄弟咧，如今咧，伊也回心用幸亏来历，互你清楚了解，你有啥物想法呢？
3: 主，如果你若无生气，嫌我孙道全甘愿气到将尽，呀，我歹受到，我甘愿拜在师父你的门下，你收我做弟子，我一等你学习佛法。我拜你为师，师父你收留我。
2: 哈哈，你要认我做师父，你敢知影规矩？
3: 师父啊，那是什么可能规矩啊？
2: 真简单啊，非常爱酒吃吧，你也宽我吃了。
3: 哦，这是地主应该做的，这绝对无问题。
2: 嗯，你哪里就可以个？但是你切记，跟我非常学习的，都要严格的讲，都要救世心情。千万不可救出念财，你若要帮我回想家里我贵财神运办法，那是较为难的。回想家里的是救难救苦的救世间人，安尼你了解安尼清楚无？未使学我功夫去做歹呢。那我知影学我功夫去做歹，哎呀，怕了阿鼻地狱嘞！
3: 地主清楚，地主了解，我就愿意跟随在师傅你的身躯边。
2: 安尼好。灰熊带你去买西湖灵魂石咯，把你的道袍脱掉了，换穿灰熊衫咧，戴灰熊帽啊咧，对这么起咧，灰熊把你起一个佛号咧，你要做五斤咧。
3: 哦，五斤，
2: 要啦，起到五了真心性，一拜在我灰熊门下咧，阿拜我叫五斤五斤，叫阿斤啊，你都爱赢了。
3: 师父你叫我五斤，你叫我斤都歹听。
2: 哎呦啊，安尼较亲切啦！来啦，对回信用给我灵魂师啦，介绍一挂师伯师姐师公，互你清楚，互你了解啦。阿伯啊，假咯，小心啦！伊甲你看一下，你才袂气差，才袂甲怕啦。
3: 师啊，我的人都袂安尼。
2: 哎，无啥定哦，有个人哦，真惨哦，小心心啦，忍一下，安尼袂使啦，收你哦。我带你去买实在只回信用呢。
3: 我即马开始冒飞箱，
2: 跳来五斤，
3: 地主在，
2: 对我飞箱入来，
3: 好、哦、遵命。
2: 我跟你讲啊，即马你的音调阁提较悬咧， 讲家呢，有时候基因要死大害，都无精神呢。
3: 何事？
2: 你个讲，讲个大声嘞！是，要啦，那可差不多了，行了，进来。

0: 你呀、啊，丹娘啊，来到这西湖的温泉挂靠边，一旦哦，准备要求见师傅济公，请师傅啊来烧骨炖一顿了腰啊。
1: 吼吼，这摆这个腰可能非同小可。哎呦，你个挂嘞，迄咱师傅啊呢，一后边佫对一个，我回想呢，但是这趟车昏迷呢。师傅出门都唔捌有咧对小三年的闹这，哎呀，看怪怪的。
0: 哎呀，你管遐济啦，咱准备当向前甲师傅见面。
2: 师傅，你安尼头拄只安尼洗一脸，洗甲脚足酸啊，因为是有看得到。
0: 我回想喊你带你安尼介绍咧。有人你做啥呀？呀，你正式的也在对我身躯边的，所以回事，我就只好带你一次给介绍。可惜哦，灵魂是来对面，这师兄弟哟，呀，那大家都哭个先。啊，我新收啥呀？一次给，安尼个请安啦，无人包个半个红包啊。
2: 师傅啊，免啦，免这功夫
0: 啊。啊，这样来的，你所的身份矮，无依无束，无紧，小都袂当掉。呀，我回信哦，带你出来大街路上来饮酒嘞。
2: 好、哦、师傅啊，放心啦，要我顺途转到要个村子住啊。
0: 你也得五斤。
2: 哦，五斤。
0: 不是一斗啊，是五斤。
2: 哦，是五斤。
0: 安怎？
2: 哦啊，到我五斤哦，要个有村子过啊，当中级师傅饮酒。
0: 你是村外济啊？你能跑下提来看卖嘞？哎呀，也要贪的，也要秀嘞。回信饮酒该青菜嘞。讲笑归讲笑啦，嘛不是爱你学白开的。你爱好好啊，认真跟我学习嘛。我会信用的。呀，喊你有啥要对着我身躯边呢？你个幸困认我这个师傅啊，你得好好啊学。我会信用人未暗多的，我未像讲哦，较早有一个拍皮啊师傅的，教一个师啊的。吼，伊这个师啊，得要去做兵呢。伊就甲伊个师啊讲哦，讲你当退伍，你得过来我家哦。师傅还有一步洞门的绝招要教你呀、yeah, 你听我了你就来他这个师傅腿腿真是听我了是说先呢还有一步要教好不敢跟你开了赶紧的哟听我就过来找先呢一先呢跟他说你到这里再做两年了两年后我这步组团的绝招我就传给你了这个师傅更加忍耐了就安尼退伍了后，佮甲因先咧做两年，两年后咧，甲因先咧问咧，问讲先咧先咧，啊，等我退伍之后啊，做甲退伍后咧，你讲要有一步要袂教我，啊是啥物步，你唔着讲我听，因先咧则佮讲啦，无办法啦，后摆啊，你若家己出去开拍铁啊店，你会记你一点啦，迄、那个铁啊啦，会不红红哦，唔好用手去甲摸啦。
3: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
0: 地主参见师傅，
3: 参见师傅。
0: 你们两个的雷鸣丹的样呢？哎呀，阿你看你面色不甲外好了，有急事。哎呀，师傅，你真是好厉害啦，先知先觉啊！哎呀，因为这个马家堡，小个蹲这个马精的厝，也因正因来发生着一件奇怪的代志。年代我的兄弟啊，罗林贵、何清、金明贵、焦亮，一个两个人呢，一晚同款啊来中着妖怪的邪气，一掉蛇，人魂未不出名在顿时，规个嘴唇白色色个，规个面色青顺顺，不幸亲属啊，请师傅定断了。 嘿，有妖精了！哎呀，是什么款妖？
3: 师傅啊，我都唔知啊。
1: 有啦，先咧啊，拜托你啦，高请你啦。
0: 嘿，我回信我咧一个头壳都去哦，迄个何清咧以及焦亮两个假创意，啊，两个死都应该啦，我回信我都已经死啊，恁即爿甲鬼咧讲话咧。
1: 卖啦卖啦，阿叔啊，知影啦，知影哦，你神通广大啦。一这个何清哦，以及赵亮两个人都是无了解，唔知讲花文龙已经是办过了批啦。也所以讲，在迄个经营之下产生误会，哎嘛，唔知讲叔呀，你啊，用讲啊，神通广大啦，将住着这个头壳变当鬼啦，一两个空空啊，佮挂个痛连连啦。一资金已经怎样后悔？呀，原本哦，地主是去个带要来先温习来，甲师傅分析的。一去到遐都发生这个代志呢？卖啦，师傅啊，拜托你啦。
0: 好啦，恁都甲安尼高正啦，非常多，七分自信啦。我讲，恁两个先行啦。
4: 师傅啊，太就阮两个人先行。
0: 只要我交代恁两个人先行啦。我非常今麦对我新收一个师啊，这个我甲你介绍啦。这恁拢爱叫伊师兄咧，伊啊做五斤，一五斤，这拢恁的师弟咧，称呼的。
2: 各位师弟啊，伊啊大家好，大家好。
1: 吼吼吼，师傅啊，啊，阮比较早，啊，他来换阮咧叫伊师兄。
0: 哎，卖计较，恁是俗家地主。人以五斤啊，真正对我非常辛苦边日文地主，非常收西啊，有俗家甲日文呢都有差别。日文地主较大啦，你那称呼叫师兄咧？
1: 何师？师兄？
2: 师弟，师弟。
0: 哎呀，参见师兄。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安尼好咧，恁两个人先行咧，我非常要咧背腰都去小外蹲咧。要有一件代志，要未解决你嘞。这件代志若解决了嘞，回想我再跟你来。
1: 师傅啊，唔通想钱了，想钱就代志不妙。
0: 放心啦，恁七八不了啰嗦。
1: 好、哦，地主过腿请。
0: 嘿，五斤嘞。
2: 哦，师傅，
0: 你敢收腰？
2: 地主对过这里、道法之术有研究，但是啊。呀，这个行妖伏怪啊，可能性啊，道行还阁无够。
0: 冇有问题啦。对回想的辛苦比你也进步足济哦。学西啊，目色卡啦，你较早学的，也甲我回想家己的，甲甲要用咧。即阵啊来啦，回想有助手咧，穿头要用较济咧。
2: 叔啊，什么意思？
0: 哎呀，卡上啦，较强之后啦，了了就会使分团啦。
1: 叔啊，是大分团。
0: 俩妖魂团啦、
1: 啊！你咋讲我那糊涂？
0: 哟啦，你点点啦，你即马对着我边啊，你就知嘞。哇，若要学俩妖啊，哼，无论是啥物款妖，都妖受罪嘞。你甲看嘞，遐个生理过来啊，你有看无？迄、那个奴才啊，就是来这要请人去俩妖的。
2: 妙无师傅，
0: 有啦，你点点看、啊。
5: 好药品到小宝进广告。剧情今天那个家伙，并且大家朋友继续推荐，就咱这支保养咱的肝、顾咱的肝、护咱的肝，较舒适的。保肝、护肝、养肝，特别的宝贝，好做肝特宝。咱有讲过，这是林浦书院的医药团队啊，最新的这个研究了。吼，除了讲基本的这个。

0: 啊，这特性吼，啊不但安尼呢，佫发现讲，哎、欸，这项朝鲜之内里面的朝鲜叶，会当促进咱肝脏的细胞的成长，也会当帮助预防肝脏制造过量的胆固醇，来排放出来。所以也有人讲肝是排毒的器官，啊肝是咱的血库吼、哦，所以讲由此可见何其重要，又是肝哦正趣味啦。啊，你的肝有的人肝害吼，啊去动刀手术，割开了后，只要你好好照顾保养，伊会慢慢的个生倒转来。所以你甲看吼，台湾企业几多人现在这个医疗科技的进步啦，这种东西啊，咱的这个林博士的医疗团队啊，因所推出的新产品，或者肝滴补、肝滴补，内底面啊含有的成分，吼、哦、有。牛筋骨菌丝啊，有这朝鲜蓟啊，另外還有高米柱，啊，搁一项，搁一项，什么块？好、哦，这肌醇呐、啊，吼、哦，肌醇就是肌肉的肌，啊，醇就是一个酒字边搁倒一个向，吼、哦，好、哦，肌醇，这是一种学名啦，吼、哦。这个肌醇有什么款的作用呢？肌醇对咱毛发的生长真重要，伊来帮助预防动脉硬化，对卵磷脂形成甲脂肪胆固醇的代谢。拢足重要啊，就对了吼、哦。而且伊还当帮助消毒肝脏的这個脂肪，所以你个看，这个物件这么好，咱为什么唔食？食了才会知啦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哎，过肝、用肝、护肝，一个嘴不时打打口口臭臭啊，也安尼火气真大。有当时啊吼，安尼冰啊水咧灌啦，食凉的啦，安尼无在就止嘴打吼，啊都感觉体内毒气在咧冲烧啊吼。甚至生头发尾、肿瘤、皮肤病，拢总会产生啦吼、哦。这对源头改革也好势。咱的肝，你若提早照顾、提早保养，会当促进到一再生细胞啦吼、哦。啊，将做歹排除出来，好会甲咱生起来。这就是咱这项肝特补伊的特色。好啦，感觉讲肝无甲外舒适的朋友吼、哦，有这种种的情形，你会给你明前甲你介绍的。你即马去指定药房，你甲问讲。明正的新产品肝特补，安尼就对啊！吼、哦，未了解则敲电话过来，0933574空空空的电话，感谢你，谢谢。来，节目规章这个刷嘞，
1: 你看无？迄、那个老仔啊，就是来这要请咱去抓妖的，
2: 妖无舒服，
1: 有啦，你点点看。
3: 哦。参见师傅，济公，济公，师傅，
1: 咦，你真功夫了，正兵做兵拢同款啦。什么代志？
3: 师傅，济公啊，会跟你挂无？
1: 咦、欸、啦，你就穿牛服啊。
3: 是啦是啦，我是周半城周梦莲冤家厝内面的奴才啊啦，遐奉冤家主灵哦，专工来这个灵温寺啊，再三拜请，再三恳请。这要请吼、哦，师傅你老人家会当来阮酒驾一下。
1: 咦、欸，什么事？为什么这么驾驶啊，这无用的了？你是什么事呢？哦、
3: 是安尼的师傅啊。一自从这回吼、哦，你爱一身威德去阮厝里，跟阮受邀吼，阮冤家啊，也勇敢感戴着。这讲师傅老人家的稳定无限啦。啊，这一摆吼、哦，实在有个吼做大条的代志，这要请师傅吼、哦，会当来倒帮忙，提腰斩怪。
1: 咦、欸，又搁要抓腰了？
3: 是啦是啦，
1: 嘿呀，多得五千。
2: 好、哦，师傅，
1: 有哦，为什么你讲有准无？
2: 有啦，有影，要来抓妖就对。
1: 妖啊，安尼好啦，究竟是什么妖？是八道妖的妖？
3: 不是啦，师傅啊，这代志是安尼啦。因为阮冤家吼有一个朋友姓吴，名号做秀江，号做吴秀江啦。呀吼，伊是小兴府北水吴迄个所在的人啊，啊，都伫这个京都咧做生意。啊，所以啊，这个街路的店面吼、哦，就是甲阮冤家租的啦。啊，做人足老实，啊，阮冤家对伊真好。啊，这一摆哦，吴秀江啊，今日去阮厝咧哭啊，
1: 咧哭安怎？
3: 哎，师傅啊，伊都讲哦，做伊故乡白水湖地面吼、哦，也出了妖精啦。厝内面的人写批来，伊足急的，足紧张咧。白水湖地界所出现这个妖精足奇怪，每天啊，就是爱食一个东南，一个东路。厝内面老细汉囡仔，拢咪个走无路，啊！迄妖怪出现啦，啊！每工都锁定目标啦，啊！所以讲啊，也安尼规个白水湖吼，有囡仔呢，也有小姐拢总带来走， 啊，有的人甚至拢走未出去。够足奇怪，这妖怪唔知啥喏，逐工都爱食一个东南，一个东里，大人唔食，拢食囡仔。

0: 啊，所以讲这个吼、哦，吴秀江啊，也伊个故乡出了这款代志，啊，伊这个故乡内底面哦，我有两个幼囡仔哩，啊，所以讲足烦恼，接到因厝个批吼，啊，唔知要安怎，走去咧靠阮原话听啦。啊，阮原话吼，即个想着讲师傅啊，你老人家吼、哦、神通广大，佛法无比。啊，希望讲啊，会当麻烦一下。啊，即马吴秀江啊，本人啊，就伫阮厝内面，也阮原话啊，伫迄个书房个所在啊，啊，伫咧甲安慰，啊，交代我福啊吼、哦、来遮，也得要请师傅啊，会当来阮遐一抓。啊，希望哦，师傅啊，拨动你个金卡玉宝啊，来阮遐一下好不？
1: 哎呀，福啊，你真够讲话啦！非常听了一下，啊，个一喵啊，好诶，我甲你来。你查了我嘞？
0: 哦，既是如此哦，师傅老人家对家来耶。

0: 圣经救一路救一路，
1: 嘿嘿嘿，就晚归不良客套了，回信又较久不跟你见面了。哎呀，想不到嘞，回信又哪来都是有代志个。
0: 哦，圣经你们见怪，你一定会想讲，我周某人真现实，有代志才得甲你麻烦。
1: 咦，我无安尼讲嘞，就晚归，四龙公兄个人无用嘞。都在那吃饱用用，跟那你讲拍招呼了，是不是啊？呢，
0: 圣经果然古明，确实也人称瓦魂。
1: 诶，这晚会不良跟我学了，非常跟你介绍了，这位就是我徒弟了。一伊发号或者五金，五金这位就是这晚会了。
0: 啊，晚会你好，阿弥陀佛。哦，小师傅不良多累了。圣经啊，言归正题，我特别给你介绍一下哦。来来来，秀江啊，万贵，这位啊，也就是我来给你提起佛法神通广大无比，呀，这个济公活佛，
1: 参见圣经。不良道理啦，吴先生，头拄只我有听使用人提起咧，讲恁的白水鹅出现一个爱食囡仔的妖精，每工食东南东里一个咧。
0: 哦，是的，圣经就是因为安尼厝内面写批来，我才在咧担忧咧。因为我吴秀江在家乡有一男一女，拢总是年纪幼细孩童，恐惊也难逃妖精诛手，所以特地恳求圣经活佛救难救苦。
1: 好啦，你卖烦恼了。我回信有讲过了，今麦有助手有甲到帮忙的，这个我带下五金的出门就真用哩。
0: 叔啊叔啊，点点啦。
1: 所以吴先生哦，你稍微准备一下，一路上咧，我徒弟甲你先行啦。一我回信有了水后就到了，恁白水鹅见面了，不见不散。啊，你放心啦，我这个带下准我回信有那无去了，伊有在独当一面啦，你知吗？我回信用了金团拢总嫁好伊了。
0: 输啊输啊，
1: 点点啦，回信讲话你袂使插嘴
0: 哦。
1: 所以我讲，回信要担保代志会较慢去。你甲我使啊五金啦，两人先去白水鹅啦。一恁倒转去了后啊，回信背后就到位咯，卖烦恼嘿。
0: 啊，既然甲是处，那你就麻烦这位小师傅跟我行咯。
1: 晓咯，恁安啦，做恁行啦，哈，回信用一定会去啊。
0: 叔啊，你本人爱来，本人无来是提无钱啊。
1: 靠呀，我来去讲戏，讲戏什么代啊？我有讲过了分团。
0: 哦，叔啊，呀，这我都要被惊动
1: 了。咦，回信跟你讲了，今麦介方便了，唔免有啥了，做落伊们都会晓啊，你敢知？安尼就会使分团啦，你卖啰嗦啦，照我讲诶啦。
0: 哦，是是是。师傅老人家，恁两师傅啥是咧讲啥物？
1: 我讲我的行话啦，你听无啦？我这个徒弟啦，我非常对有信心啦，恁先行啦，我后边一定到位啦。
0: 哦，一拿呢，我一当小师傅过时咯。
1: 去去去，
0: 吃了。师傅啊，再见哈、啊。
1: 去啦。
0: 圣经。这里应该是本人爱去。
1: 咦，到底你看我使也无去？非常跟你讲嘞，这个人嘞原本是道教的道长嘞，你知不？迄修妖道法的，无输我非常嘞，伊个人较客气、较谦虚嘞。老的人啊，拢是像我嘞的，轻重不落嘞。你莫看伊普普啊，功夫练真好嘞，知无？所以古代人一句话就咧讲。千水怒空，千水阿莲。意思就是讲啊，迄水他妈水那愈深了，愈淡了，愈无波浪了。伊啊那迄个岔流水啊，山间那水你甲看咧，妖兽岔流哦，皮皮球啊要叉死，对不对？所以讲，潜藏不露的人呢，这是潜藏的角色。范贵，我为先要来有事台办呢，所以无在那个陪你开讲。此事办完了后，再来哦，就万位请一顿啊！
0: 哦，没问题，没问题。
1: 回信各退，请了。
0: 果然好一个救世主笔的画魂，有谁可能问是这个存在？这个世间也会当加进平静呢？ 唔盲讲师傅老人家出去，当顺利收腰。

0: 这个叫做吴先生啊。
1: 啊，小师傅怎样呢？
0: 吴先生是安尼了。冰晶在咧想啊，想讲啊，我要一撮机器要未炸吼，啊无吴先生，安尼啦，你去前面无外远的所在遐一间客栈啦，去遐啉茶等我吼。我等下提一下这个机器发起，了后我才去遐跟你会合，安尼好不？
1: 哦，既是如此，要哪呢？我来遐等你，请了。
0: 我不会操背你，那师傅啊，这工家己唔敢去收的，叫我孙道全去做替死鬼。我刚才听到讲妖精爱食人肉，我卡袂零三分啦。连嫁到一步，给我叫我收妖，要安怎收？对不对？唔，看这个本事啊，伊是无成困啦。我孙道全宁可看破。
2: 妈，你这个混蛋！
0: 师傅啊，
2: 想要逃跑嘞？哎呀，我回心跟你讲嘞，讲混团嘞。你敢倒趁钱，安尼敢唔好？
0: 无啦，师傅啊，伊个菩萨也无教我孙道全是要怎样呀来收妖呢？
2: 你都唔免烦恼了，耳康我来了，安尼。我回生妖了，小鬼蹲了一惊，要未去办呢？你敢知呢？咱即马真无用呢，你分一条嘞，我分一路嘞，对唔对？兵分两路来进行，你太会使讲安尼哦，我家己一个本尊，伊安尼嘞，佛家无得来分开嘞。
0: 好、哦、师傅啊，你的意思是叫你头拄只安尼讲？
2: 要啦，
0: 我若危险的事就照安尼念。
2: 要喏。
0: 哦，安尼我了解，师傅老人家，安尼出去无代志啦吼。
2: 绝对无代志啦，你唔通去遐红担无啦。要这样可恶，全部咧食烟啦。啊，你对我为信仰咧合法啦，修行啦。你如果讲这个代志唔插，哎呀，甲你吃个经济啦。
0: 师傅啊，我想讲你啊，你无代无志啊，无加半步，啊，特别叫我去收妖的。老实讲啊，我孙道全早当前研究的毒术啊，也是精通于武功之类的，非是一般人在咧收妖斩怪之术，所以我肯定伊也是无效的。
2: 哎呀，对家己无信心咧，非想甲你安尼讲就对啊，你够啰嗦咧，啊！你即马若无含伊去，我去白水湖那看无你啊！你赔到怎样啊？赔到怎样
0: 啊？别了，我来去请。
2: 书有先后嘞，啊，小国蹲马精，要搁有这个零零桂和清以及的嘉良，两个人的性命危险，非常远离不去。尤其是我今嘛拿无来了，强奸小国蹲一百天内地面呐，百条的冤魂爱受死，可怜，要都要受受。看这个班车非常任务哪来哪重大嘞，我准备前进小国蹲。

0: 真正感谢师父老人家无记恨阮两人，来到位甲阮解救。我何清甘愿拜你为师。安良啊嘛甘愿要拜你为师，希望师父会当收留啊。
1: 嘿嘿，恁两个就知影唔对了。奸匪啦，心用手落去要甲地了，吼、哦，我爆一个一声遐声，甲我规身个头全坠去，呼，太人不长眼了。
0: 师父啊，歹势啦，歹势啦，迄王叔莫阁提起。
1: 好啦，王叔莫提起，恁两人自己了会当了解，好好啊做人呢。费心又唔是亲像恁所想的迄款烂物件啦，你知无？我所制裁的拢是罪有应得之人应该死的。
0: 啊，是是是是。
1: 诶，马青，
0: 师父，多谢你老人家教诲啊！老人家无论如何一定要救阮这个庄头啊！
1: 哈、啊，噶起码庄里死几个咯？
0: 啊，大约卡得要挖三十户个。
1: 也拢叫轮。
0: 是、啊。
1: 嘿，干那恁这户轮无掉。
0: 师父，也、啊、真奇怪。不过我咧个想是，有可能因为早当前你得要离开主持啊。呀！你提一张灵符给我，叫我过咧门口。呀，地主甲过咧。呀，显然我来看迄阵白茫茫的白光打我来，来到门口，呀，就是退走。即马暗时啊，杨公拢唔敢出门啊。风声咻咻叫，呀，安尼光芒一现，都是有人死。师父啊，大主大悲救难救苦，
1: 放心咧。什么白茫茫的东西？哎呀，哎呀，卖来，哎呀，那来了，我飞箱出来，恁拢比在内底就好了。飞箱出来外口，甲修理各国，一恁才会知影讲，迄是什么东东嘞？拢唔免烦恼嘞，行行行，甲飞箱入来内底啉酒，等下暗嘞。
2: 红庙所在妖都七千多人老元素，继续在咧作法。

0: 各位各位，分享饮酒，你们有爽？一克丹的抓腰，这抓到有精神。马前你讲，那听到安尼咻咻叫，就是地色腰在咧来的。
1: 是啦，师傅，每暗拢操这个时刻，要注意哦。
0: 放心，我有讲过克丹的，恁慢请出来。分享先出来跟老腰道哥看麦。一刻等下，万不能回收，那错掉的，恁头家收埋。
1: 老人家他还讲这款的碎话呢。
0: 嘿嘿嘿嘿嘿，赶紧啊，卖烦恼了，过年要个过年，烦恼啥呢？

0: 阿文所以文更困在了丢庙中继修修中念念有数的作文突然之间接住了嘎伦顺
1: 开了我是被迫害下面人叫侯道关来这尊罗汉顶功下去顶功妖怪随其前边啊那那是你死我灵魂事业最顶尖作品你这个小姐姐安安怎么有对家来呀这个人不由来的也不得凭我目前要不是一对手赵威雄情赵都等的主魂官地守尊都懂

呀，你像那个姐嘞，冷气老坑嘞，搬一卡波嘞，无采我用你阿咩？想未到讲啊，你这个妖道啊，竟然呐、啊，有在那发夹掉我回乡一路含金光嘞！啊，我回乡阴阳不掉了，方才未给你用灵光来看住着我花界，来暗中着我一路含金光，刷来让妖道发夹，知影代志毕业就算了，哎。一把咧，我安排咧，会当将住这道观的法术拢讲给你拆掉。然后后再交代马正英来把这间庙拆好平地，放火烧完。交代马正请高僧，会当来这个所在来超度着被所加害这亡魂。阿弥陀佛。

0: 师傅，能做你空气吗？
1: 这也是无法度的。我七千多人老文所及的北红苏尊恰华灵官小华红指令特别出去八条弯魂才给他出三十几条，我回去也叫师傅妹，但是不合来出现了就一些我灵文士的这件情，这个人根基匪浅，竟然有在那破解着我百骨筋膜，我的杂工根本这唔免解剪，以他骨头也是徒然无益，白白牺牲性命，所以我做下决定，走为上策。
0: 师傅，我那你讲起来，咱任务无在完成，恐惊做事会更怪。
1: 不管哪哪样嘛，是要倒转来朱魂关地界，将做代志来报告师傅，恰发灵官命兵。这一摆师傅来派出的万国国师兄弟，在这个民间也得要吸收五百条的冤魂，只是可惜，叫济公迫害掉了，出手出人秘密无绝技。等来报告师傅知情。

0: 您注意了，总是劝化世人，度化世人，参像恁三十六一位兄弟过去手底捌归灵丢，但是如今如果乃当归依我佛，那回事又都是感觉讲恁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那如今恁小寡顿这股妖道已经惊怕离开了，我回事了，家家户户拢分一道灵符了。万不离我那离开的妖道，那个在更土中来有这张灵符的，也妖道就做不练了。刷来去了，妖精给他看到了，白的浪。
1: 啊，师父，大恩大德，我代表小我遵守有地方的葫芦，永远感谢师父恩德，嘿嘿。
0: 因为休提了，回想有药物台办呢。这一拜呀，我先对恁家来了，还过一件较大件，就是白水湖地面来出现一股妖精了，专门在咧吃东南个东里。啊！哦，做妖兽的，做妖兽的，我雷鸣听到我那边吼，金啾金啪啪叫，那有这款的妖精了，吃的又气的，嘿，红眼嘛较油的，反正呢，你那的东南东里都会下嘞。嘿，我回想这是马来我吃看妖精不知道下输哦，
1: 输啊！啊，那妖精看到你都差不多差个五眼了，要怎么吃？
0: 嘿嘿嘿，等你样了，你跟回想旁边了，回想又要输台班了，所以直接过时了，各位啊，后会有期，请了。
1: 师父顺行嘿，你老人家慢慢的行。
2: 马大哥啊，好加载了，那无师傅教诲，真正代志都歹解决。
3: 是啊，各位兄弟，恁会当不到我马家步，我再祖归天。我的灵鬼好清啊，也决心讲得要认真修炼。过去我拢想讲，我学这三家鸟，有在替鬼掠病，治妖斩怪。今日才知讲，我功夫也阁未用你。想着讲咱的兄弟啊，小昆仑贵孙也依然同款是深山修道，我苦修苦行呢。哎，我烈灵鬼好清嘛是应该，也自己也警觉，爱好好啊清修，才修道行。唔知个啥物时阵呢，照在了修行师傅济公迄款的模样啊。
0: 哎呀，我甲看吼，差不多个修三地人修看有无？雷鸣你说甲闹开。不是这样说的，互相闹开求进步，兄弟也不要讨论那个了、哦、今天呢我换我雷鸣请了，马大哥今天你不能出钱，你要来这里没爽快、啊、嘿，看看人生是不悟空啊，百花乱酒听英雄，多罗到最烦我做啊老

用一棒棒的西湖东转东东的玉衣营一飘飘的一起化都是破街风把你混

0: 高雕一日定的贵的一斤六洋洋的六洋洋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呀，个想想你的代志，安怎样会这么济呢？啊啊啊！卡、啊、丘，要赢了，拍这个卡丘就没了。哦吼，我回想我家大叔来了啊！哎呀，哎呀，白水湖那边妖精等我去收了，啊，今麦半路还搁插花啊了，这件事搁来了。我回想是早搞无赢，紧来去。这讲话分了，就是这个资料的记载啊，是一个的私分啦。伊是出教生师，出教生事啦，学问真好，啊，只不过是安尼空定来痴啦。起码伊在往到白水湖收妖，半途拍这个卡枪，代表伊家内事发生。究竟有什么款的家内事呢？咱即摆在来讲，在了掉这个大舅父天台观英明村地界，这讲的阿姑王安叔。老冤鬼，这个书上讲伊这个鬼星也出去出家吃菜，一去不回头啊！也祖虽然有订一房的亲属老叔叔，人老家三番两次在咧逼亲呢，确实找无李修言，倘好等下共娶啦。当然，朋友了解这是无可能等下共娶嘛，吼吼！这讲是西方行量乱金星所的转世的，也就阿内的外口面呢。有人唔知啊，在咧议论讲济公的阿姑为着霸占财产，将住济公李修缘赶出来。也那无呢？为什么因阿姑王安叔拢唔肯去找李修缘倒转啊？也这个风声传遍了，在这个英灵村附近呢，使得王安叔感觉无限生气啊！我王某人敢若为着这个卫生李修言一去不回头，究竟目前人伫多位，一撮消息都拢无，去予人误会个。这个卫生不顾之别离家出走，叫人四界找，也嘛无人知影伊伫多位。修言啊修言，你安怎样放荡不羁啊？也无想讲细汉个人。老叔叔定了着这个亲事，如今人这个姑娘嘛，一直等候伊会当来甲娶。要我做人阿姑的人，敢会使无烦恼，敢会使无怕算？外口面甲讲甲遮歹听，讲我是为着霸占着我卫生的财产，所以超工唔去找我这个卫生倒转来，是我逼走我的卫生。一旦我王安叔财产这么济，我敢真是会这款的做法，但是真难可畏啊！人外口家安尼风声，我难免的臭名万世。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摧毁着卫生李修缘。
1: 今天故事那来是那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童功，朋友再叫你去指定药房来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罗拉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过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都好。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日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着的。要去日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青树，咱唔通认为讲日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日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随我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是有过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够有志的，咱的民情总力源，个咱的呼吸道系统胸腔气部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霸顶源，还有咱各观众的低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个咱这颗心，个咱全身血路和清气上的，咱的民政牌永心丹。啊，還有咱郭鹏公诶，就是咱的明正牌永鹏公，以及伫咧个人智能类，咱的灵魂之汤可以较骨流咧，就是咱的明正牌叶丰硕。啊，佮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正牌糖好果。即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济公的故事哪来哪入歌调的演变吼？济公除了在这个小国屯马家堡受邀以外，即马特别前往白水湖的当中啊，拍一个卡场，也知影讲呢， 伊个阿姑翁安叔准备叫人这边出来找伊就对了。这讲有在来摆平着这个家来事吗？这讲这边往碧水湖来收妖精行，也是安怎样啊一回事呢？咱今日故事剧情对这一站连续带去。亲带上孩子拜见。公转无疑啊，如今为夫交代你行李款何事，准备出去找你的表兄弟李修言渡顿来。花残银柳早有够，一路上这个老管家王钦对你的旁边也会当甲你奉待，因为这个王钦自细汉看李修言大汉，也所以王钦比较的开认你留你的表兄弟修言。阿爹，此事你放心，这一摆孩子出来外口面找找表兄，在我的印象中，伊是一个斯文秀气的人，只不过多年不见，尽管你模样会改变，但是我相信我若拄到，一定要会认你这丢的。今日阿爹这段日子来被外口人议论纷纷，也因为李修言离家出走，不得不认王家独的暂时来掌管着伊李家这产业，也算变作讲外口人误会我来逼走着家己的卫生来霸占着伊李家这份的产业，这对为父讲起来是心情不公平。我满腹的委屈，这个卫生李修言也实在是太不守教，一个好好的产业不肯经营，他甘愿什么这个求佛问道也不顾自便。这几年来我叫人在外口嘛认真在探听他的下落，只是鸟如凤凰，一撮线索都无，所以资金无论如何，今日你那找无都唔通转来。爹亲，孩子尽力而为，告别了。去吧，请你。你这个空卫星，你若无回来，穷起来我也不甘愿目睭起泪啊！我一定要洗清这层的冤枉，袂使让外口人认为讲我来霸占李家的财产，我来赶出着你李修言。哼！然后今日王传的消息。

心扉。你的印象中，我的表兄弟修言的模样，你应该真深刻这张。哦，王主啊，你用心了。因为恁两表兄弟啊，拢是我细汉看个大汉。那修言离开家门已经几十年了。这货实在是我吼，哈，王英啊，啊，厝内安尼一家一业，啊，暗情安尼吼，好好经营啊。伊阿好亲像一向从细汉就看钱袂当，伊也嘛无注重外表。嘿，我叫你细汉诶，世界汉啊，高音啊时啊，一段咧吼，真爱研究有关着这个佛经之类诶册啦。嘿，伊阿咧七八岁啊，哪年咧讲出来迄个佛语一大堆啊，我起码吼印象真深啦。伊生做安尼高嘴高嘴啊，活泼活泼。啊，是讲人哦，出门在外哦，随环境变迁，气质嘛会变。有当时啊哦，迄面型啊哦，都爱看几半波才想会起来了。但是相信我起码哦，这个眼光应该认得出来就对了。啊，那呢我就放心了。我是唔敢让我阿爹知影。老实讲，我对过我这个表兄弟，这个面型。哪来那猛火？伊如果那是要个保持像较早迄款斯文秀气的模样，那倒是要个认得出来。假使讲伊那是小夸清差有改变，或者是讲头无洗面无洗，恐惊就难以记认咯。啊，总是也无希望讲我阿爹日日伫咧要求。王钦，我看咱只有就是出来外口面认真吹咯。啊，公主啊，皇天不负苦心人啦、啊，早晚咱拢找着啦，只要有心就要找啦。我咧想吼，咱到时啊，这庙宇庙事吼，哪有经过都拢入来顺顺看看咧。我咧猜测，若无唔对咧，真有可能恁这个表兄弟啊吼，一定是早已出家家才做回修啦。啊，不管阿样，会当沿路早吹吧。

咦，可是用来个这样呢，头壳个叫叫的，想想的这萧山关地面了。哎呀，表兄王传已经老了，去吗？嘿，呀，阿内都要出来找我回乡，这声有灾劫临头嘞！哎，表兄弟兄弟一场嘞，回乡来个点化，反正我这个模样挖起了，伊就袂认你我嘞。我这个表兄王传也是故意人，真少出国嘞，也虽然老了。来背叛伊出门，但是起码可能也袂记你我回乡咧。该注定有这个灾劫，若能听我回乡的话，离开秋池小山关，可能性都无麻烦。不管哪样，因伫迄边的树啊卡在咧食物件咧，回乡借此机会，我来甲化缘，顺便甲提醒，希望表兄王传会当离开秋池。

0: 乎现在现在。哦，原来是一位姓金，伊不敢当了，四处跪神。哦，我姓王，原来是王四柱，要哪呢？请问来自何方呢？何其人士啊？哦，小人乃是住在大州府天台关英灵村哥。哎呀，安尼讲起来是同故乡的咯。哦，姓金，你也是英灵村的人？不是咧，我不是英灵村的，不过跟恁同款大州府的。哎，安尼啊，有缘千里另相逢啊！王四柱，回想跟你是乡亲，一直落地啊空空，想讲要跟你化一下缘，倘好多三顿哩，唔知方便无？
1: 哦，姓金，这哪有啥问题呢？来来来，阿钦币，一吊钱和姓金母公主，嘿哦，一二十文就好啊，倘凑够遐济，一吊钱是一百文呢。
0: 哎呀，一个出家人那个穷样闹要紧啊，钦币一吊钱可以。
1: 哦，灰兄，嘿哟，阮公主啊，哦，圣公啊，太省心了，要安尼哦，叫他私下个一吊钱了，啊，你都较开嘛开来了。
0: 哎呀，谢谢。但是我讲了，这一吊钱也无够我灰兄我咧吃两顿咧，啊，要啉酒，啊，要食饭配菜，暗时啊，搁要困里下。一半摆要搁五六一哩，一吊钱哪有够？公主，我看搁加两吊啊！啊！
1: 哦哦，公主话这号我该撸就好啊！嘿，你撩了那关客唔嘞？
0: 哎呀呀呀，阿太讲咩？
1: 很美丽咯！我老伙仔个才智慧，喊你讲咩？哦，你这个和尚你进步站站了啊！化缘化出形的啊！一刷来去哦，我无难山嘞，你敢讲要赶走嘞？
0: 哎，那一拄好和尚要赶紧走的。
1: 那天那景那天那景，嗯，难为你就一吊钱摕来紧走，无卡等的吼，我起码吼，我起码吼连头拄啊，互你一吊钱是作吐上来。
0: 哎，阿弥陀佛，你跟恁讲笑嘞，啊，一来一去，王公主神心嘞，阿钦币好人嘞，回事别人未晓嘞，不如讲我专攻相法，恁在这边信吗？恁两个人犯官府嘞。
1: 我常常在放屁的犯官府，我善良的老百姓也无在做违法的代志，我来犯官府。
0: 讲信不信由你嘞，王公子，听我回信的建议嘞，回信一两不打公义，属实有影，较紧嘞，好离开这个萧山关地面嘞，也不然惹了官司，被金家落，岂不是冤枉在？也所以回信讲你爱恁好嘞，希望讲恁一旦相信我一次吼，苦结撇香嘞。哎呀，回信围攻个家听。一不听任凭四主，你家己来做主裁的。赶紧离开萧山关，可保平安加安全。回想离开，请你了。
1: 哎呀，阿钦币，伊讲这是真的假的？公主啊，啊，个实话讲哦，你主细汉哦，就风不出，雨不入，你卡出日嘛，到底你是争吵娘啊？你跟我起码就无共，我起码较早把最晚话吼出来做生意溜溜去啦。哎，以后袂成做恁王家奴才进前啊，嘛是歹命囡仔啦。啊，社会基层哦，一寡经验较有啦。哈、啊，你唔知影咧，这世间哦，只有做老啊啦，偏啊啦。啊，你甲看迄回生好卡好手，一下咧咧头唔洗，一下面无洗，啊，光顾安尼油腻接重，一领衫裤穿甲破鸡鸡。刚才看嘛，咱讲去散灰箱，我的破灰箱，啊，以后呢嘞，嚯、哦，讲话过会鸡扑，讲什么伊在算命，哎，那遐搞伊都去开单的好啊，嘿哦，就是讲咱哦私下伊想讲歹事吼，地酒吼，一都安尼无创一下礼物，呀，甲咱收藏嘛未用哩，因此呢，伊专咧凊彩乌白甲咱讲讲诶，甲咱用下，讲什么咱啊唔走诶犯官府诶，你甲想啦，哪有可能？咱也不是在做恶道的生理，也不是在做犯法，咱是出来找人。要公主啊，你仁慈啊，良善啊，我是这社会啊。啊，准做讲跟人口角，咱嘛无在了讲安怎，要听人去犯官府，你凊彩讲讲的。所以讲哦，这个做老啊啦，骗啊啦。咱若讲个白话，讲哦做金光众啊。
0: 哎呀，好了，不料搬弄可惜机会了。看一个人也未使以外表为标准。 有的人不修边幅，无爱整理自己，那是伊的本性。
2: 哇，不要啦！后人个太过，你甲看迄草一两个月无洗身躯。
0: 好了，钦佩不用再说，要紧官路为重要。
2: 好，安尼好啦。公主啊，最佳来啊！

0: 进到小部进广告。
1: 进前明前不是在讲，咱人生是无常啦，吼啊！三寸奇哉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大家拢知啦。世事无常，大行拢是无常，吼、哦、无常就是讲不可预料、无正常的这个变化，吼、哦、有影吼、哦、啊，不是干那世事，身体变化嘛多端啦，吼、哦。所以平常时啊，拢是健康朋友除了多做运动以外，啊，一旦靠药物来保养，还是讲靠生物科技的进步来照顾家己的身体吼、哦，咱唔通欠伊做啊钱啦吼、哦，这上实在啦吼、哦。那以后我就特别做一下广告工商服务吼、哦，咱节目嘛就做啊广告嘛是成本正爱广告吼。在这个大环境。啊，压力这么大的情形之下，吼，有真侪人吼，啊，每工都是认真在咧做工课，认真在咧赚钱，饲母囝，为家庭在咧打拼。啊，有当时就守护家己的身体。啊，有真侪人吼，啊，一个人吼兼做两份工课啦，三份工课，安尼在咧拼，为着就是讲家庭会当较好过咧。所以手面赚食实在真艰苦，吼、哦，不只是手面赚食，就是讲啊。啊，经商、客头客、属龙工商，拢都是真辛苦在咧赚钱。所以讲，一旦咱那这边个人的身体钱这边开出嚟，咱一定要选择确实有效果的吼。明前一直在节目中在个朋友强调，咱的养心丹，这美国进口入来吼，里面有特别固醇、有红景天，啊，佮有多种维他命、营养分在内底。有的朋友问讲，这个食安怎？哦，用心丹这个名，朋友跟他听嘛，知影吼。以前有讲过，这不是西药，这不是你和你吃心脏病。正经你心脏病，你要去看医生啦。我只是跟你强调，讲这吃桂圆苦，讲路好通诶。安尼的朋友就听有啦吼。所以这点就是跟朋友做解说。啊，有的朋友讲无相呢，确实容易啊吼。四十的针，细罐针诶，一罐两千块，吃这都有价值。能够可以通顺，要有话你继续跳。你相信我给你介绍的，一盒两千块，你细款的先吃，吃了感觉加进入话力，你换罐大罐的，这都较俗哈、哦。大罐的有三罐增值，啊，只五千块那样啦哈。拢通有朋这个知名，感谢，谢谢。
2: 来，节目规章搁那个刷嘞。哎呀，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为什么我爱给你点话，唔听我言语，偏偏要入萧山关？我阁未使拆白话，拆破识破天机，对我回想是不利的。安尼陪陪啊，你甲提醒叫伊紧离开都唔肯，看在了办事，又阁甲我回想惹麻烦。回想着急，得要去白水湖收腰，想未到在这萧山关又阁爱耽误落来。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究竟济公师傅讲话语大玄机了，伊这个表演王传来到萧山关，又阁有什么款案件发生呢？咱这个代志暂且啊按下起来，咱即马甲讲在这个萧山关西门关地界。西门关的大街路上，在咧卖猪肉的老戏，这对翁某虽然是歹翁衰某，但倒也是无限恩爱个。
3: 很久诶，呀，这一拜我得要来东门关收销吼，啊，想讲小收收咧，咱嘛较好过年啦。呀，明仔早起啊，这个猪肉铺呢，你都较艰苦咧，出去顾一下。
4: 夫君，你放心啦，要你去东关乡。差不多什么时阵才特别回来呢？
3: 看手的，这路有较远哦。哎呀，我无回来，可能差不多明仔会补啦，回来到厝的。
4: 阿妈呢？你放心啦，这个故事呢，一定要说清楚。你得奖金哦，你知影吼、
3: 哦？我了解。你厝过还好啊？我离开去。
4: 夫君记起咯， 去我家里面收拾一些东西，明天再去也通做生意。

0: 哎呦，嘿呀、啊，你是要去倒位啊？
1: 我哋阵啥物人？当时就是厦门的老三老波头啊，
0: 冇唔对啊！阿嘿啊，生意未歹哦。
1: 老大哥啊，托你也好，托你也好。
0: 啊，派包我买倒位。
1: 无啦，啊，就想讲哦，年底就要到啊，来东门关啊，一挂古小来收收的。
0: 哦，哎啦哎啦，啊，啥物时阵要倒来？
1: 可能在明仔中昼。
0: 哦，嘿啊。那母那么漂亮，你这样把她放在家里，敢会放心？
1: 红阿母做那么久了，那么互相信任，怎么没放心？
0: 嘿嘿，我三人在想哦，你如果这样母要把她放在家里，你晚上没在，我晚上要来跟你母睡呢，你敢没烦恼？
1: 哈哈哈哈，老大哥啊，你的人也是在说笑，凭我老喜跟你老三，咱的交情对不对？咱像亲兄弟呢。呀，你家己个地府啊，你嘛不是去阮遐咧山林咧，对不对？你准做你去哦，你若讲话了较轻浮咧哦，阮某就差用笨打饼甲你唬出来，你算唔知影讲啊？恁地府啊是什么款脾气，赤白白咧？
0: 好啦好啦好啦，你甲你甭开玩笑啦，嘿呀、啊，来来，紧赶路紧赶路。
1: 好啦，大哥，我离开，请。
0: 这故意人啊，老实人咧。人才虽然生了无介漂皮来讲啊，但是娶迄个某佫不止遐水，大家拢做金身啦。人讲歹人娶水某，歹人娶水某都像老戏啊呢。我三啊吼，一介是亲像亲兄弟啊共款啦。遐因某都等于着亲像我弟夫，有当时啊罔讲笑，大家拢品袂上去的。我值班啦，等下饭食食来，通我来厦门值班了。

0: 这么暗了，我以为什么人来我家里面，当时就是大老板。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我的。
0: 大老板，你有什么事情呢？我们找不人没在呢，你有什么事情临时才来啊？
1: 是啊，我知道你们翁没在呢，所以我临时才来。
0: 大老板，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1: 老家娘家，呀，我这个所在五十年，这五十年你若愿意，就是你的。
0: 什么意思？
1: 咱讲实在，跟恁做生意做这么久，也恁不是去甲挂吧来卖？我实在是足早都是足傻呢，也所以足欣赏呢，一直找无迄个机会了。今日恁翁无伫咧，呀，如果愿意，这五十年你收起来。你甲我来造成骗局之欢，咱入去内面讲些话也无啥，哦呀，这恁翁嘛未知觉，呀，只要讲娘家你愿意，哦，哎，以后咱就从安尼偷来暗去，以后你会当过着好日子啊。娘家，你看我的人品够比恁翁较歹无嘛，哦，无论是体格，或者是种种方面啊，我拢胜过恁翁了。讲实在。呀，尤其是有一种特别的功能，那是更加奥妙啊！娘家，入去内面，我解说给你听。
0: 爹咪，你敢出来？你有几个臭钱？你是算什么？你敢出来？要那无我怎么发球？你别见笑！你这太地方啊！你出来！
1: 嗯，啊，你敬酒唔吃，怎么吃罚酒？今天恁翁甲无得咧，你莫加油，我硬点要卖，安怎？
0: 别
1: 甩我！

惊你休出来，对嘴甲你讲你，一日耍安尼甲拖入去搞，情急之下，雄雄说对那后盖钉着，说钉破那后头，转开。我未跟你讲，我是摔跤的选手，我这手尾力像这款这么娇滴滴的姑娘，她会给你花出一个力。虽然是断开，我嘛爱发泄着我的性欲。伊又是这么水，好，在生不能跟你干念，死了后跟你娱乐一下。未歹，孝顺你足够。虽然是死去，但是一刀春龙安尼嘛快乐。唔同埋对头壳甲你剁起，将你的头壳用包袱金包包咧，甲你担在风沟腰外，安尼变成是斩无头的公案。依照传说，人死了后头壳甲你剁起来，你都无在度催我，心不低，鬼不敢。

0: 住啊。
1: 邪命，你的车主这件命案，你确定是本官的爷爷破坏老三所做？
0: 铁兵老爷，我老戏昨晚出门伫半路啊，来拄着老三，伊甲我是朋友，真好的交情嘞。伊讲话做我无一个要去甲我某困，我甲讲伊若去啊，我某吼出来，就袂够讲哦。果然我昨暝无转来，今仔日转来，我某头壳去用关的，辛苦哦。天然地人所来感染啦，老爷，一定就是哦，那个老三所做的啦。
1: 你稍安勿躁，本官已经命人到老三的厝内面去给屈阿告慰了，稍等的便领兵兵。
0: 属下参见大人。
1: 老三，现出是老戏故里，咱也跟你的技巧比赛，是不是你所为？老实招来。
0: 大人，属下完全对了五里分不主张。大人，
1: 咱也跟我在夜门值夜班，一夜将无离开着这个夜门，我沿路去睇个技巧，请大人兵出手好。
0: 你这个阿三啊，你实在真无良心啦！啊，我昨天要出门，你敢未讲我无得咧要去甲阮某困？我甲你当作开玩笑，你阁真是去啊！你来杀了着我的家后啊！老爷做主啊！
1: 老爷，属下绝对无做这个代志，请老爷会当判断。南昌是老爷，你会当问衙门董事，再也敢叫我同齐值班，要阁有理事王五。拢总是啦，啊，南昌是老爷哦，我有值班簿，有签到簿，有真证，会当证明我不在场啊，会当证明我伫家门值班，请老爷定夺。
2: 爷哪呢？王雄，
1: 在。
2: 你安排，甲查一个值班表，看查夜间这个老三是毋是确实伫家门值班。速来回报，
1: 是。
2: 何处老戏？
0: 大人，
2: 你也不用紧张，不用过人。现出是本官交代人类调查着老三查案的行踪。如果老三那真是查夜间一直在这个家门。显然这个案件都不是一组，但是本官绝对的会擒拿凶手破案，来行你这个公道。你放心，节哀。
0: 都是大事。
1: 老戏，我跟你讲实的，真正不是我老三啦，你也相信我，我跟你亲像亲兄弟啊，我咧跟你蒙讲笑的，对不对？啊！你某嘛，甲我真熟悉，甲当作亲大兄同款，我怎么会做这种工贵哦？
2: 上下报告大人，调查结果确确实实，阮这个同事老三在夜间啊，都是在衙门值班，一直无离开衙门，甲下早啊才交班去。一这个案件，也都是这个老戏倒转来发觉，左邻右舍报官府，这个时刻的时，也拄啊好。老三要过在了条衙门，也未离开了。显然案件发生的时阵，老三有不在现场的证据，请大人定夺。阿内夫，可助老戏，本官先令你回去，会当移办棺木。先将你家后无头壳的尸体打通，要本官即刻命所有衙门捕快全面动员，开始来找找着你家后这粒头壳。如果手机若找着，可能就有破案的线索，所以你也爱节哀， 退下去吧。
0: 遵命。
2: 凶手是另有其人，老三
0: 大人啊，
2: 以后军校话唔通我白讲，那是行气你都有不在场的证明。伊啊，若无你无代无志，讲特别去困难的机后，恐惊你就难死其罪。
0: 没啦没啦，我一摆都惊死啊，我后摆唔敢讲笑啦，请大人定断啦，
2: 退下去吧。
0: 啊，是是是。
2: 嗯，王波头、李波头，
3: 在
2: 本官喊你三更来地面，二当家吹出线索，十五更来地面家破这件案件了。
0: 这边大人，这是波头公案，属下属下尽力而为，那得要限期破案，恐惊是
2: 点的？无理由，无理由可辩解。本官交代你十五天就是十五天，事到恁两股波头听好清楚，那是无在破案，每超过一天，重判四十五万；超过两天，重判八十五万。赶紧着手去押解调查，
3: 退等。
4: 哇，安尼好，好用啊！那这声我看对起吼，退休金卖想了，十五天叫咱破这个无头公案，该也好破。大人家你唔破，逐摆都敢若讲限期，互咱破案。一顶悬的人都唔知讲咱下骹人伫咧办案的痛苦。
2: 啊，痛我多，痛我多。大人都安尼讲啊，无必安怎，卖啰嗦了，出来调查线索。

0: 哎呦哎呦，公主啊，休战呢休战呢，
1: 什么？阿金弟，是怎样呢？
0: 哦，公主啊，我说你拍不到啊，一无公主啊，我挡未住啊，要去捶捶迄个猫棒哦，一下会拖落去啊。所以讲公主啊，吼，啊无麻烦你就在树啊脚下等一下，我起码入来迄边迄草埔啊呀，迄边草那内底吼，遐苦一下啦，我小透一下啦，好不？啊，起吧起吧，好，我来去。个资金伫外口面伫咧喷扑，伫要找表弟修言。才能了解说，在家前日好，出外是条条难，在外口面川州贵府，这乡镇走过这乡镇是真正辛苦的代志。安怎样表弟修言，你甘愿在外口面流流落落？真是世人想不出，究竟表弟修言你是在哪里呢？你公主啊，阿金弟，你手是干什么的？公主啊，我跟你讲，吼，这包重款款，唔知什么款贵重的物件。什么？你去倒位共挂这包？无啦，我遐拄啊好嘞，头拄啊，我想讲哦，去到迄边遐吼，较无人的所在哦，遐吼伫遐，迄方便大街，嘿，人较袂看到。呀，啊，想袂到讲哦。苦嘞，短短等嘞，爽快洋洋哦！看伊无往，伫个草埔内底啊，有一个包花，我甲捡出来哩，啊，一个瓜吼，重款款，我还袂甲拍开看啦。公主啊，嘿，咱甲拍开看好无？什么？你乱来？去别人碰见的物件，你乌白共捡，赶紧提灯藏在原位，人若敲翻头倒转来找，若找无，这要安怎样？赶紧！金币甲提灯一扛，好啦，公主啊，我是想讲好奇甲捡灯啊，要公主啊看卖咧。啊，公主啊，你哦，甲袂贪哦，无我这个挂灯啊扛啦，是讲挂出来就挂出来啊。我安尼看这个办事安尼包几啊烟，我进到进到来这边，唔知什么记得的物件。公主安尼啦，咱甲拍开哦，看是什么物件哦。啊，我这个挂灯啊扛咧原位啦。啊，该当然啦哦，正经啦，讲是记得的物件哦。叫人坑在遐，那叫别人提，安尼嘛唔好。美国起码是认为讲，如果内底那真是咩黄金珠宝，嘿，咱拍开吼，看看咧，咱紧提来厦门，我提来交遐大金币啊吼。呀，安尼，那碰见的人，万不得人去报案要找无嘛，伊也找着。啊，你那坑在遐，咱无提，那叫别人提嘛是同款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唔免看，赶紧提等于坑在原位。哦，唔咩，公主我卖派咯，我看住咯。啊，你这老岁仔人，好啦，要看紧看啦。你拍开看是什么物件？哦，我都一个好奇心，要知影我头拄只伫遐就好看看你啊。我拍开啦，嘿。
2: 哎呦，吓死我！那有一个胡子人的头壳，
0: 哎呦完了，血淋淋啊！当时啊，这查人去用菜是头壳剁起来包金包嘞，我骗你红膏药，我能去个捡回来。
1: 去别进来，金爸爸来提灯条，进来。
3: 喂，你两个不要听我的讲。
4: 咱今麦来进一个功课。
5: 讲这在咧讲吼，民警诶对过甲朋友介绍，咱诶永鹏公真正有信心啦。讲实在，你甲看吼，即马市面上啊，即种伫咧高鹏公伫咧补给着咱鹏公零售啊，即种诶即个产品啊是满满是就对啦，踢到家真正诶吼。那么咱在咧讲吼，讲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咱一再在咧讲，咱的永鹏公啊是美国进口入来吼，伫、哦、美国的这款生物科技的技术啦，伊的抽取这一点啊，绝对啊是相当有一套吼、哦。所以因抽取的这个南瓜子内里面的这个心呢、啊，真真正正抽会到。啊，不但安尼吼，还佫一人毒松子这有加入哩，内里面有真济这款呐、啊，有关咱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尤其是。直接给你补充高蛋白， 这些这个元素，所以真高单位啦吼。那么我讲这一幅，咱的2000块，啊2000块是90粒砖，啊你一天吃6粒，都吃了半个月哦。咱有讲过一天要吃个6粒的量啦，啊你该分开早暗吃，早是3粒，暗是3粒，一天都反正要吃个6粒，这一点啊，啊拜托使用的朋友一定一天要吃个6粒的量就哦。那么明天在你讲讲，有的朋友加这个重辣丸给你吃，哦效果相当。哦，因为安怎，大家嘛知啊，腰子甲膀胱是收敛的啦。哦，咱重辣丸就是咧给你顾腰子，用膀胱就是咧给你补充过咱的膀胱。啊，如果你若是重辣丸，搁不来配合着这个用膀胱，哎，真正效果就相当啊哩。哦，哦，啊，这各类朋友吼，讲配合重辣丸咧吃，是因为。都兼给你过油脂，啊那无呢？干那单单吃用膀胱，迄效果嘛是有啊。为个讲到转来，平常伫咧做节目真认真做，啊唯一就是讲爱介绍好的产品和朋友顾身体，会持续会固定伫咧保养照顾，望大家吃好到手补功德，大家做啦。啊咱本铺呢，长期性伫咧提供这个高保地吼。教好朋友使用，这过去经过卫生，这浪费认证的高保地真好吼。饮、哦、酒的朋友通常都娱乐，这就是咱今天朋友买唔到的。所以你买明诚电台介绍的药品，你一定爱给你提出两项吼、哦。有高保地，嘛有点管，有这两项，这是明诚给你介绍的，唔通买唔到的。感谢，谢谢哈，节目过来个听落。
6: 去别进来，先把包的提单交进来。喂，你两个等下听我的讲。啊，师傅，都快带进。哎呦，轻松轻松背。
7: 哼，朋友，卖个假的，个假的无成了。您真好胆，你本地面台人。

0: 对，不管安怎样嘞，我是洪灵出来咧调查这件案件嘞。也恁是不是凶手的？自有老爷去定断，老爷给阮时间嘞，所以恁歹运嘞，甲阮看到哦。恁是不是凶手？恁家己心肝最明白嘞。也到如今嘞，阮洪灵是出来查线索，甲阮查到这条线索。恁当场在咧看被害者的手机，可能是恁阴间不顺，共毒死了后，头壳搁提来这咧看水源。
1: 嗯，哎呀，代志冤枉个，
0: 卖讲冤枉不冤枉个，人中之蓄。世间后遐好捡的物件，遐拄好别人唔去捡，头壳恁去捡着头壳。
1: 哎呦，代志啊冤枉啦，真正冤枉，我真正捡的了。
0: 不要再说了，你即马有权保持卖讲话了。以后你所讲的话将庭上当上作为证据，只怕将恁逮捕，带回家门和老爷审判。
1: 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0: 行。

0: 带领大军都是杨来了。军能鸟相依还带进。
1: 是。
0: 新官参见胡大人。不出你的鸟。
2: 小人西王名传。
0: 要另外这位奴人给的。
2: 老爷，我为奴才啊王钦了。
0: 爹哪来王传？你哪里的人是？
2: 启禀老爷，小人乃是代州府天台关英明村的人士，奉了父亲的命令，来抓着老奴王钦。关出在外口面，就是给他找我表小弟去。接下来路过就桂冠。
0: 既然你个是天台关的人士，来个我萧山关，竟然也个失势，这个未知吧，老戏的骄傲。
2: 回禀老爷，小人可是冤枉，我只要做无妄之灾了，老爷。小人今天路过了就发现人头的地点，这拄啊好，我这个老奴都不多听，一直到着草丛内底面来方便，才发觉着这个包裹扣出来。我嘛唔知讲这个包裹内底面是人头，打开一个看，大只一惊，正想讲这边来报官，随地人拄两位大人经过，将阮两人擒了，一切琐碎是事实。请老爷定夺。好了，我老爷，千金万国老是我老爷人听啊，一直不为成败啊，十分不多。啊，我就是你那个草埔来的哦，一个一个看到一跳出来，好奇跳出来，我嘛唔知讲哦，这来这是偷窃啊。有影，我更加唔知讲啊，恁家发生这个附近人去用毒草搞个命案，老爷唔知敢乱弄啊。
0: 本府应该是要相信您的话，明金彻底给你看起来这个文质彬彬能用的属性，手无白给主人，你要这个老人家年纪老迈，头毛垂手背，非常像恶主人。但是今天您被发觉，都是您在看这个手机，要恁有做无做，家己内心也会明白。你这个功能主张要交不交，也是恁的主意。要吩咐一条断案，也未敢崩溃。如今恁个辩解讲，这个头壳是恁扣的，那我嘛未使放恁走，只有委屈将恁监禁。

0: 在这个家炉里底，等候破案水路就出，才会使放恁走。说不定这件案件真实是恁两人所做。
1: 大人，我确实无做错事，真正捡到的，请大人相信。
0: 本府也无想着要甲恁动刑，我请信。但是你这条手绢安怎样会落在恁的手？这我会调查明白，是不是属实恁捡的？这我拢总会调查清楚。调查明白了后，就放恁走。左右，暂时将恁两主簿监禁加押，严加看守。
1: 哎呀！
0: 恭迎你吧，
2: 大人啊！
0: 以恁两个捕头办案的经验，恁判断这两个敢是凶手吗？
2: 大人啊，咱讲实在，我两人也无啥相信讲因两个是凶手，但是大人你宽案就无讲了，要你敢逼到这案？那阮只有都是有线都有球咧，但是今日来依照常理个判断，阮两人出头交外在调查，一拄我来发现因两个在咧看这个头壳，这显然啊，这凶手做完了后，就是这个头壳我被站在站咧球拿来滴。但是讲实在，阮两个人办案办遐久，我嘛唔敢相信讲啊，这因两个是凶手。
0: 啊哪呢？恁的看法是因两个冤枉的咯？
2: 大人啊，大爷是冤枉，
0: 冤枉你骨家抓上来。
2: 大人，你讲啊，你都唔对。伊啊，死者头壳在伊的手头，当然你是嫌疑犯啊，爱抓回。
0: 本官办案真对了，我敢若观察因两人，我就断定讲因唔是凶手，但是嘛未使放因走。究竟若放因走，难免来被人议论纷纷的。总算有一撮线索，我责任恁两人会当伫发现手机这个地点，全面搜实、全面搜查，调查地缘的关系，将所有艰苦分子这资料拢总清查出来，固定每日专案小组会议，情形结果如何，准时对我汇报，不得有误。
3: 小可遵命。
0: 太等。

真是树本官头壳疼。今天所抓到这个王传王虎，显然对破事的故意人，惊到面色青春春。但是，伊来扣着这粒头壳，真是急破头脑啊！本官在想讲老戏之后，虽然来计老戏之貌不扬，但是听讲红帽都啊真正恩爱，难免歹人娶水帽会惹人怨妒。讲这个方向着手调查，可能性这个凶手应该真早也就真介意着老戏的计后这条。尽管这是基本的算术，但是本官也是想不出头绪，心乱如麻。

0: 相信你是谁。
1: 我不是彗星，彗星是我。
0: 不要来主公，
1: 彗星爱观音是道爷，灯行天行法不变，内行金雕无他言，风转两人挥金环，捉那妖兽八暗环。
0: 哦，星星你的意思，风转两人是官府的吗？
1: 正确。
0: 星星你什么来历？
1: 我本灵魂最年轻，因为别水贵小山，老爷要断无头案，书下兵精就一坛。
0: 哦，呵呵，原来是这件神书，就让大人师父爱饮酒，酒多的是了。但是师父，你可把这事凶手是谁吗？
1: 伊非常无用呢，
0: 不巧。圣经，今天既然见面便是无言。显然你佛也真关心着王传两祖父，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条命路。究竟凶手在哪里呢？
1: 老爷，在了这房中，非常有只有就是等着你预告先机，不可完全泄露，完全都要看老爷你的智慧了。杀人凶手住在西边，有结头死一宿。老爷精神了后，诸事可如，便可想出凶手的名。非常未使给你破名的，只有出钱时和你给你听案，那个有老爷的话。
0: 哦，圣经，请多吉祥。
1: 老爷，听会清楚。勇雕能战，大招难起，比武先行，压倒机会，压倒机会。
2: 圣经，圣经啊！
3: 这故事的演变吼，一天比一天都较闹热啦，所以逐天听才袂叫浪上哩。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钟南元、霸丁元、杨承丹、杨鹏光、叶鹏硕，啊，各有咱的官职，拢是咱指定有帮的每一张。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将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话都利用名将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的。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显明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分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一个全盛时期，大工拢有万外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
3: 糖厂有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走打。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力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顿瓜酱，
1: 准时上班。
0: 来来，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2: 啊，我是凯毅啦。
0: 好啦，收听咱的节目吼、啊，都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2: 五四三二一
0: 0800
2: 五四三二一。
0: 因为真久吼，无听这個，迄许许叫做拟人花哟。
1: 嗯，好听，
0: 是真好听。
2: 对，
0: 真好听呢，
2: 真好听哦，
0: 真好听的歌。迄、老歌有时阵你也看那个歌听哦，拢总是好听的啦，都是好听的啦。哦，来讲到这老歌好听，啊，咱就是安那，这个就是安那哦，一成不变呢。一成不变的是啥物？
2: 嘿，
0: 爱顾身体。
2: 顾身体，
1: 顾家伙，身体就是上好的家伙。啊，无变哪听会到，听到，系啊。
0: 就我你讲吼，咱咧话人拢讲吼，哈，恁哦，少年诶，拢干那叫阮运动啦。
2: 嘿，
0: 你就知影都无法哩吼，啊，你干要叫阮运动？
2: 嘿，医生嘛叫运动啊。
0: 不是，没，我讲哦，其实这个运动吼，你坐着也是可以运动啊。坐你就买用运动啊，你免。你们一定爱吃了，一定爱多么重啊！哦，
1: 嗯
0: 哦，我有感觉，我有看一篇哦，我感觉那篇袂歹嘞，啊奇怪嘞，啊唔系伫倒位嘞，啊唔系带你倒位去。
1: 袂当，你讲运动爱用行路的，
0: 不是
1: 行路，
0: 不是。
1: 迄阵你有讲过啊？
0: 嘿，我讲哦，坐嘞，迄咱有一挂老的啊吼，行路无啊多行，阮咧话送回去吼，倒去眠床的呢。哎呦，外部人员吼，爱得去去引导呢，吼、这安尼嘛是，这有时阵啊，爱真小心嘞，嘿，爱真小心。
1: 对啊，无
0: 啊，所以我讲哇，啊，这里安尼是中风呢，也是拢未行呢，提个眠床的去，提个房间去，啊，所以讲你讲，你若讲像安，你要叫运动，没安那运动。
1: 这胃也无啊多运动啦，啊，你也有受伤的，有磨损嘞。一定有感觉会奇怪奇怪，啊，无就迄落一定有酸会胃着。医生嘛是讲叫你爱运动，运动是指标配啦。啊，你也无啊多运动，会痛的时阵，其实你愈运动愈害啦，愈害啦。你就要找方法啦，因为咱会痛，唔是一天的代志，痛是早就一定有问题啊，痛是最后的结果。啊，结果你讲啊，会痛过来运动，那是干哪？迄是干那搁较严重，啊无你无去找物件去保养，四个字严格治疗，啊倒去眠床那是最好的结果，倒去眠床你呐，你呐也理解，倒去眠床不是我才大家
0: 注意的，眠床哦是最好的结果。
1: 三更之来，以前我细汉时阵吼，我细汉时阵包括小个倒去眠床的啊，倒两工在住点滴，看发烧偌严重，两工哦。你都爱眠床的，我都软卡，会行的软卡哦。
0: 加在你迄个时阵吼，无像今仔新闻报告讲，你若突然间拢安尼发烧，烧拢袂退，
1: 烧拢袂退，你就注意下讲，你使用哪哪。
0: 嘿，啊，迄句啊，你无安尼啦。
1: 嘿，迄句啊，阿哥，迄阵阿哥是少年的时阵啦，都差不多国校啊嘛。两工要爬落眠床，想要啉茶嘛。我拄啊起起，阮半暝啊，阮过外，阮妹妹咧困，叫袂起。我特地要去啉茶哦。干那两工了，我迄阵个囡仔哦，都。行在路的就软脚，阿拉讲，因为咱人三更起来，你的脚就开始萎缩。你脚萎缩，你脚无力，你
0: 就无力啦，
1: 你就拍袂起来。咱的心脏肥肉你拍袂起来，循环无好。卖讲话来破嘴啊！剩七年的寿命算短嘛。有的人就开始急进，有的无的发烧安怎安怎，本家无代志，都会变成出代志。
2: 是
1: 哦，所以咱人啊，是讲爱会行。才有活力啦，会行才有行去，
2: 是，
1: 哦，这拢是对安尼来的，啊，亚弟姐来吹到无？
0: 有吹到，
1: 我想要互你听你这吼，你
0: 讲
1: 你
0: 讲哦，
1: 最爱听，
0: 嘿，我有吹到啊吼，但是吼，我即马吼，要先来甲咱朋友讲吼，咱足侪人拢讲这，哎呦，特工拢爱行几诶一万十万步，
1: 日行一万步，健康有保固，
0: 嘿啦，
1: 敢唔是安尼？
0: 对，啊，我认为吼，我拢因为我无多行咧嘛。我拢敢讲，没
2: 是你病多。
1: 我感觉是我多见啊，即我咱 你食你的产品拢够啊，好势好势，是较平淡呢，是拢够也袂歹啦。身体我看个气色够好，皮肤嘛水。
0: 啊，你安尼讲安尼就对啊。
1: 我带你娱乐啊，唔是啦，我真正对人安尼看看几下间，我最近咧看咧，唔免滤镜咧嘛，拢美肌咧，对啦。
0: 啊，拢唔免化妆安尼
1: 哦。免啊，我假咯，我这运气哦，气色拢好呢。你看你连恁这产品真正拢有保，拢有一路信用。
0: 嘿啊，西贡咧，
1: 够够好好好。
0: 好西贡。对哦，那个一点
1: 永远都25岁，亚萍姐，
0: 我18岁，
1: 永远18，
0: 十八，我干嘛？我
1: 有
0: 17、18呀，我干嘛？哦，正经每一个都是吼，底下的时阵哦，上精英的时阵啦。
1: 啊，你阿公，你前面听伊玩那个歌友会这种诶，签名会吼，你听伊玩那拢用诶哦，哦，你听伊啊，拢得力吼，买什么物件，食什么吼，还真正身体够，甲用百里啊过来。
0: 参与签名会，哎，
1: 真正，哎，真正，真
0: 正
1: 有哦，
0: 真正，那你听伊正经会哦，因为吼，伊拢安尼听这部对无吼，啊，所以讲伫咧听的时阵，哎，会偌高追的，现在听恁的这部，
1: 还
0: 去买着别人的物件，伊讲我明明我就是卡空白空空空，我是三日，哎，那先来行来，那不是电话嘛，不是，
1: 哦，成功哦，好，我那过了成功哦，知影电话不是行来，不是哦。
0: 哎呦，
1: 你都袂
0: 空白，你遐寄来那是这，
1: 嘿，伊拢啊诈骗的，后来在你寄。
0: 我讲遐唔是阮嚟
1: 啊，
0: 伊讲遐伊嘛知啊，
1: 哦，
0: 伊讲哦，安尼哦，我唔知要推到位去，
1: 哎哎，迄落啦，啊，成功这你再当迄落，当分得出来，啊，为个电，哎，为个目睭嘛够好呢，电话嘛细细里啊呢，嘛拢看有哦，哦，安尼有厉害，有厉害，好，成功。
0: 成功，我讲哦，他都要讲了，讲爱行路对，
1: 行路，
0: 行路，哦，
1: 哎，十年的研究，
0: 哦，
1: 行路爱大步，
0: 系对，
1: 哎，
0: 大步够紧，讲起安尼吼，
1: 哎，有大步大步的，
0: 哎，哎，真正你要看爱行路嘛，慢慢啊，嘿吼，嘿，
1: 哎，土诶土
0: 诶，哎，我讲迄后背拢开狮子。
1: 卡本车都卡开，哎，对对，直接踏袂起来，迄营养都上袂起来，无营养都萎缩噶，脑细胞都死啊。
0: 行路，行路爱买车，
1: 嘿，爱滑滑，阮爸讲滑滑，你是讲买车，我是买只个买车，我是讲知影滑滑。
0: 系啊，
1: 啊卖啊吐诶吐诶，啊无你啊吐诶吐诶，你卡搞虾米？卡搞滑倒。
0: 啊，所以讲我咧讲啦，咱就一旦吼，一早时去行者吼，一波时啊可以行者啊，暗头可以行者，啊唔免讲啥物，都爱一工行一万步，唔免啦，你行4000步嘛会使哩，行者啊，
1: 我都会使。总比无行好。
0: 啊对对对，
1: 真诶，啊就是即马时阵，像即马吼都梅雨季节，
2: 是，
1: 有人风。透风的时阵，你啊坐在海边啊，像阮啊海边啊，吼风头风来烫疼，雨来湿疼，
0: 哎
1: 呀，气象台雨啊未来就开始咧湿啊，有
0: 啊，
1: 开始风湿，尽管再让我行起来，唔知要安行，你行落雨天安怎？
0: 哎，已经拢有戴镜头啊，
1: 哎，
0: 为个先啊生惊了
1: 哦，哎，只生一个，就要只生只巨婴，
0: 哎，
1: 对吧？老十几年诶，要岁去咯，
0: 哎呦，
1: 有
0: 无？我生。也是那380哦，
1: 巨婴
0: 3800啦，
1: 那算大只啊，
0: 大只，
1: 哎，算你营养那皮皮啊，啊妈妈唔知怎喂大，对哦，哎哈，好好，这个孝顺妈妈，袂当抱住，袂当孝顺儿子，爱孝顺妈妈，对不？
0: 哎，我讲，伊这足侪人拢甲穷下贵啊，你后摆若是无甲你老母友好，
1: 你听了关系关系啊，
2: 这龙仔，
1: 龙仔呀，无面不改色。这边听啊，这边出去啊！阮翁是安尼，我念到规个拢无听啊！哈
2: 哈哈哈哈！最近
1: 不是有听，动作无听，选择性失聪，哎，动作无听，
2: 哦，啊，交流袂歹哦。
1: 你无用，你念十分钟了，哎，因为我讲话紧嘛，念十分钟了，咱无闲语，我阿潘谁啊？你有听啊？你有在听啊？你跟我好，我还在线上啦。
2: 哦，
1: 该回
2: 了，对，
1: 哎，就跳啊，跳，听用听的，
0: 咱
1: 卖当机，
0: 哎，对，
1: 卖玩具啊，会当行猛行，
0: 一定啊。我讲哦，你都唔免讲安那样啊，唔免像人讲，我咧走足紧的啦吼，还是行足紧的啦，
1: 卖像少年人啦，
0: 安咧比赛啦，
1: 哎啦，咱会行，重点是要比赛，重点是爱 会当好好啊行啦，行了袂疼，啊唔则行了会晕，那就是安尼啦，用伊少年的时阵，就是用迄个健康来趁钱。啊，咱即卖会用什么？用保养，来顾健康。啊，唔则行，徛会久。哎呀，买物件，我阁会当款物件，什么有无？变数啥？唔免人服服太太。嘿，唔则袂去拖累。啊，一堆地，卖讲变数变。是什么吃啊？安怎啦？咱特别方便，扶了爬起来。要弯腰提物件，孙仔要搭牵，卖互孙仔牵。人家互孙仔牵，孙仔才将在着。孙仔在咱照顾，咱会唔甘嘛？对不？所以咱就是卖唔甘嘛，卖拖累。顾好自己，钱开了卫生一些。健康利用保养诶，会使你健康利息，那是真正
0: 咩啊？去做运动足侪项诶啦，足侪项诶，
1: 足侪项诶啊！做运动你爱溜达啊，你诶关节爱好啊，裤裆爱卖很骚啊，唔通做做会当登记。
0: 回工工干阿济咧啊，
1: 好，阮大家含倒咧，无讲到无识到，倒咧就两骨了碎去。你
0: 唔
1: 知
0: 哦，啊，佮有人，佮有人，迄个按摩有无？讲安尼乱呀，
1: 你啊等你，
0: 哎呀，
1: 你唔知哦，
0: 正经呢，
1: 那有诶骨力扯啊、拍啊，
0: 哈，拉
1: 手迄落啊，
0: 迄正经伊家己拢唔知，一旦老高讲有，安那安尼，那就怎样讲啊？
1: 这我
0: 骨折受伤。
1: 你我。我前天吼去食迄个牛尾汤啊吼，骨啦有切一半起，咱也不切咧猪骨啦，迄个啊是迄个牛骨啦，中啊是毋是外口是一层钙质白色的，中啊是毋是有一空一空拢也有血，你也亲眼来讲，骨啦切到，大块骨啦内底有骨切，但是骨啦切到中啊，你也细块骨啦爱有血哦。胃的切到无血，拢已经钙化有无？迄度内底营养上未够，咱的迄度含少就是这个理
0: 由。安尼伊不要讲伊俩，伊绝对讲哦。我逐天都拢咧生听，
1: 生听就是一个迄度红衣红衣的，迄度不是无衣无衣哦，是红衣红衣够久哦。啊，胃的大轮骨髋关节去用迄度。髋关节对大轮骨折，两个大腿骨折，手术拢是因为啊血上未够，慢慢那骨啦拢钙化，慢慢
2: 无营养，
1: 凹起无营养，个呀那骨啦切开拢有血嘛，等骨再无血，无迄个血梗嘛，你就是慢慢那呀，慢慢那去衰败，慢慢去退化，个腐蚀无，你有发炎吗？发炎遐个迄个迄痰个，但是直接掉，骨来你就爱去，
0: 但手啊。手的骨头旧皮干
1: 关，旧皮对，你无营养，佮兼旧皮，你若无营养，佮压力就迄个衰败就会旧皮，所以像那人髋关节，有髋关节，伊是做完弄的哦，啊像那伊开开上无到遐，伊骨修
0: 袂贵啦，
1: 切，骨切无够营养，
0: 简单讲就像你饮餐水安尼有无？
1: 对，
0: 饮袂贵，
1: 拢爱饮着，
0: 啊就无效啊，
1: 那个石门水库跟咱的自来水公司跟咱的水塔，拢爱烧汤啦。
0: 啊对，
1: 你一个出个去洗个茶，咱倒就无水啊。是石门水库无水，唔是无路吼，是咱倒水塔拄啊好，无拄啊好。
2: 哎呀，
1: 拜神，安尼唔知，安尼讲真正做侪人做无拄啊好诶。阮倒啊洗水塔洗洗哦，别人倒有水，阮倒迄个峡谷的水就是唔知安怎弄会停半工。
0: 是啊，
1: 无水就是无水，增加一半，上惊就是安
0: 尼。
1: 人世间最可怕的是洗头、洗澡洗到一半顶水。
2: 无水，
1: 人很喜欢干嘛？人世间上恐怖的代志。
2: 真假？
1: 对啊，
2: 当船拢唔知要安怎？
1: 唔知安怎对哇？啊，真人都会当去切的，安尼切，骨力无阿多，伊化救命的时阵就是生抽疼吧？嘿，伊咧化救命，啊，你就看你边阿婆。咱不是医生嘛，唔知大骨汤里边咪无补着，你啊骨大遐一定是周期后期是补未掉的，补未掉的，就是爱安怎呢？爱会怕痛啊，就是咱水头无水，咱对啥物？自来水公司遐看倒位啊，水管倒位有迄落出气较差嘛，啊是石门水库遐无水，你啊石门水
0: 查原因
1: 啊，倒位查原因呐，所以咱呢。补物件嘛是爱食迄落，你食豆骨汤，你家己补，你食到油啦。嘿，那食到迄大分子的，无都吸收啦。叫做 袂赴气啦。
2: 是，
1: 那衰败的是，咱拢有年纪啊嘛，衰败的多，补的会当吸收的少。
0: 哎，
1: 啊，你当然嘛后期就去嘛爱去开刀。
0: 嗯，
1: 对啊，
0: 对啊，啊，都会想，啊，都用安尼处理，可能是上紧的、啊，其实还是唔对的。
2: 嗯，
1: 咱咧顾健康进前啊。保身体进前要保保头壳，我听拢人我安尼讲，我头壳破空无用。
0: 无啦，这种是
1: 的。保什么啊？直接要保头壳。
0: 无啦，这么人啊，总讲，比如讲你讲这个安那安那，这个都安尼哦，小可安安弄个鼻安尼破破啊，
1: 破破破
0: 啊，就是。
1: 巩固力。
0: 系啦系啦。
1: 巩固力啊，无破
0: 空。巩固力。
1: 系啦，啊无破一空啊，有无？
0: 啊，单嘛巩固力。
1: 系啊，咱今仔咱就是卖，咱啊知影鼻食了哦，吼，咱要对咱身体照顾。
0: 嗯，
1: 都较紧，
2: 都
1: 变直达车。
2: 嗯，
1: 尤其是人讲哦，财富自由都爱什么？行动自由。
0: 嗯，
1: 看那有钱甲好也甲吼，金山银山，但是咱行未出去。
0: 嗯
1: 啊，比坐家个痛苦，行未出去，我今年四点钟咧疼咧，
2: 拢
1: 咧麻咧。
2: 对，
1: 吼，真正比什么都较痛苦。
0: 嗯，
1: 何咪苦咧？会当靠科技来做解决。
0: 嗯，
1: 咱都会当较。轻松啦，
0: 假
1: 当翁西
0: 无问题，
1: 嘿，拢无问题，嘛拢笑嗨嗨，
0: 好，
1: 对吧？
0: 等下再来跟咱比喻讲哦，这里买运动，唔免一定爱行，
1: 啊，对了，这点爱讲。

0: 哎，我有一句话，就是甲恁讲，要甲恁讲，啊，恁就是爱听，吼、哦，听爱探班，哎呦，走起来，哎，无必要你唱，无必要好你唱啊，无必要你唱，
1: 就爱唱，就爱唱，
2: 控制不了，
0: 系、啊，叫卖唱哦，伊一直要唱啊咧，啊，那伊那咧讲未听，讲未听咧，
2: 对啊，对啊，对啊，
0: 来，头拄啊吼，讲到讲咱吼。
2: 坐
0: 咧，坐咧，
2: 坐咧就
0: 咧
2: 运动，
0: 坐咧嘛用运动吼。所以我讲，这要和你讲，和你讲较规出。
2: 好，我讲
0: 下。哎呀，
2: 坐咧就咧运动，那就是爱垫脚，
0: 就是垫脚尖。
2: 垫脚尖呐、啊，
0: 哎，
2: 咱起啊，啊是讲咱坐咧时阵，咱就会当打迄落，咱的迄落脚尖有
0: 无？
2: 尖脚尖头啊，迄上尾溜起打安尼挺起来。
0: 啊，吐个头卡，
2: 吐个头卡，对嘞，吐个头卡。啊，是安讲，因为吼，伊内底第一，咱的卡内底有做嘴一条穴道，反射神经。
1: 嗯，
2: 好、
1: 嗯
2: 哦，第二卡是咱第二的心脏。
1: 嗯，
2: 嘿，所以对心脏甲对神经拢是最好的。
0: 嗯，
2: 所以伊会当带咱的神经管搁它挖开，规身骨的神经管来救起來。
0: 嗯，
2: 啊，第二项就是你一吐的吐的时阵，咱的心脏就会当下滴收缩、收缩、收缩，当拍开，所以才拍起来。
0: 嘿，
2: 所以对咱的迄、那、落、個、人体的循环。啊，咱专心顾的滋养啦，
0: 吼，
2: 应用的上达，哎，拢是袂歹的，哎，拢是袂歹的，啊，唔是讲百分之百 A 啦，还是加减猛补啦，
1: 是，
2: 嘿，上好还是要徛起来坐咧，不如徛啦，
0: 吼，
2: 会当徛啊，会当行，啊嘛也计坐，也计徛，啊嘛会当走，吼，嘛也计咱
1: 用行，
2: 嘿，运动啊是上好的啦，爱留一挂汗啦，
1: 是，
2: 嘿，重点是安尼啦吼，唔管咩用吼，都是爱会当活动，好活动，这是上重点的。
0: 哎、你讲那阵讲，亲像伊是坐人，无法多徛起来人，用安尼运动，
2: 安尼运动，
0: 无你那阵讲，连徛起来的人啊，他可以站起来吼、
2: 嗯，
0: 站起来，伊那个垫脚尖走路，
2: 徛起来当垫脚尖走路，
0: 手球馆，
2: 嘿，手球馆，手舞啊，拢
1: 安尼，
0: 安尼哦，
2: 嘿，
0: 安尼对迄个观众拢真好，
2: 嘿，因为伊的作用啊，所以拍起来都会对观众对咱的有
0: 气，所以免出去外口哭哭撞安尼啊，
2: 嘿，
0: 咱们厝内面看电视你都用着，
2: 啊，有的人卡无力，
0: 嘿。
2: 无阿多，卡卡无力的，你都无阿多安尼顶。
0: 是，
2: 地卡背啦，你讲地卡背啦，
0: 行几年啦吼，行几步啊，就感觉酸啊。
2: 嘿，
0: 不过你酸嘛是爱做，
2: 行袂久，行袂久，
0: 嘿，
2: 啊，徛袂久，
0: 嘿，
2: 啊，袂屈袂惊，白都袂哦。
0: 啊，
2: 路面床像即马落雨天有无？啊，未来就开始咧身体疼麻咧，有咩废掉啊咧？
0: 气象台，
2: 嘿，看空气情况，再严重波浪压起，唔是干那卡头乌呢？
0: 嘿，
2: 为个手筋头啊，为个妈妈手啊，为五十肩，
0: 哈，
2: 拢来啊呢，就波浪到啊呢。
0: 哎，骨耍为人啊，
2: 坐
0: 骨神经疼，生骨节，
2: 腰骨是生骨节，阿伯对什么椎间盘突出、滑脱黑不？啊，你个无去，哎，你一麻烦是安尼咧，会去到去手术，你肩胛头手术你无活动嘛，无用安尼，伊会粘连呢，伊会内底血管、甲神经管、甲筋络，
0: 规
2: 个粘条的，你搁较紧，搁较硬呢。
0: 粘的，啊，所以粘的伊就是爱去用背后开，
2: 嘿，
0: 啊，唔是遐尼简单就背开，
2: 拢唔是安尼啊，啊，咱平常时啥那会顶壳壳，啥那会迄落无多弯翘，有个人是积水啦，伊内底有骨啊退化，你骨啊退化就是到啥物代。台内底咱生鲜嘛，生鲜唔是要生油啊，油啊伫个内底，咱嘞，阮食咱嘞迄个关节内底都水分，都水分伫个遐，唔再当润滑，酱油伫遐嘞，酱油内底油内底有个垃圾啊，啊变作发炎物质啊，啊发炎物质你哎去加啥？加咱软骨啦，加咱嘞迄个关节遐的韧带遐，所以遐的排害搁较久，搁较紧，所以就是迄个循环呐、啊，最后就是安尼恶性循环的落啦，你无去处理。你可以淡薄疼，淡薄微，结果咱的关节搁较歹，歹搁较紧，吼、哦，唔是讲伊家己也好，吼、哦、啊，所以咱就爱安怎爱补，因为咱骨头偌侪啦嘛，咱规身躯的骨头来，大概长一个姿势，骨头有200-600，婴儿的时阵生出来300，啊，有的骨头会连做伙，啊，所以变200-600，咱的关节有360，
0: 啊，恁人啊去捡骨了，唔得捡200-600，
2: 有的。贵的小雕啊，无遐济。 哦，迄无啊，即为了咱咧，为干咱储存一包一包牛啊呢哈，哦，所以咱都爱活来啦，活来咧，活来咱咧迄落卖生卖听，活来较有意思啦。啊，啊去用捡迄阵，你都无迄落啊，嘿，你财产都无啊，唔是你开，唔是在开拢别人个啦。
0: 真正我讲哦，咱这样不光讲少年的个老的，真正身体还够，
2: 拢爱健康，啊先爱顾啥，骨本就是老本，就是健康本。
0: 对，
2: 你顾好你都爱啥物，你会当开，都爱用行出去，都爱当开啊。你爱去点啊，会当买一个饮料的，看一个风景的。
0: 你这安尼跟咱老伙仔咧讲的，去点啊吼，买一个物件。
2: 我就是增加人，增加囡仔，啊增加囡仔，我
0: 点啊买一个物件。
2: 啊，我
0: 今麦久冇听过。
2: 我老爸老母嘛是拢住喺增加嘛，哎，今我拢住海边啊遐，我所以我管很宽。
0: 住
2: 海边啊，我管很宽啊。啊，阮遐较装卡，所以阮细汉时阵我嘛无讲年纪嘛五十几岁啊，吼，所以阮细汉时阵都捌看过讲有点啊啦，有啥物啦，嗯，啊，咱就是头先我讲到古大家咱的棺材较济嘛，棺材360，古大206，所以加起来有560。嗯，吼，有骨力较接触的所在，接头都是咱的关节，啊，咱在当叮当，当滑当，啊，骨力当保护咱的五脏六腑，咱的细胞、心脏这卫生系统，加爱骨力顶啊，是啊，为人，迄个车祸啊，是安怎倒滑倒，变啊骨啦，变啊骨断气，气就心脏，啊，你变啊骨断气，是安怎心脚头啊容易疼。是安怎？因为你遐都是无法度去保护你的心脏、甲你的细胞。嗯，你气疼是一世人。
0: 咱这是一体成型的，啊，所以伊拢包覆掉
2: 咧。对，所以咱是安怎讲包覆掉了？咱干那腰椎是一半是肠啊，后边才有龙骨，对吧？才有骨头嘛。
0: 所以伊拢有迄个骨头迄有，但系骨膜啊，
2: 给
0: 你包覆掉了。
2: 啊，你只骨头，你想要变那骨架是咪白白的当叮当？那所以咱骨头啊做最细，拢无同款的。有会当360度叮当，有会当弯，会当弯翘，有会当。会当出来，吼啊！有个人手筋头啊，爱活泼，所以你啊，手筋头啊，你惊你手筋头啊，会迄个关节也有问题啦。我是颈关节炎嘛，做手筋头啊是迄个，咱的迄个手腕叫网球手、妈妈手，你含要开一个迄个导游，
0: 我懂。
2: 我有一个美发店的姐姐，伊含提一个罗阿贝当洗头毛的，
0: 我懂。
2: 你含你的康客。含洗一块碗，咱碗毛这侪是咧洗碗，含洗一块碗苦诶，用手要洗苦都苦袂掉。啊，你用手要洗碗，
0: 迄个无洗掉啦，苦袂掉无洗掉。
2: 嘿，迄无无多啦，哎，苦会掉。
0: 嘿，就咱较早人讲哦，苦会掉的人靠洗掉，哎，苦袂掉的靠无洗掉。
2: 靠无洗掉，啊，六姑拉判伊看变哪苦。对嘛，无洗掉含谈都无洗掉谈啊，变哪有洗掉啊？哦，咱人就是爱，咱人。就是安尼啦，咱拢是爱，你啊讲你有去做工课安怎安怎，你至少拢爱好活动啦，你要做一个清洁的，你清洁的行路，吐的是想要带你请，你对啊，像我看到我咧清洁的，迄两支迄落什么，两支诶，迄落卡达乌样变形啊，阿妈搁咧吐，阿佮伊讲是第一清洁，伫阮社区30年啦，嘿，阿无多爱。唔敢去开刀啦！
0: 啊，老猪鸡啊，
2: 老猪鸡拢变形啊咧！啊，唔敢去开刀，台湾人有听，咱台湾人点？
1: 哎，出世阿公阿妈拢安尼咧。
2: 咱台湾人，我来讲，咱台湾人有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爱赚钱，第二项就是啥？爱忍耐生病，
1: 哎，
2: 拢会做搞论的哦。每一个人平均拢忍3年以上，像阮的迄个，我迄个，阮侄儿啦，阮孙啊啦，十岁。伊都咧暗，因为即摆囡仔拢爱看手机啊，你知道？十岁都咧讲伊暗囡仔咧病啊。我讲你啊，活到60岁，讲，咱拢即摆拢70才开始，人生70才开始。我讲，咱有诶听拢毋是一位哦，你十岁尔，你就开始暗囡仔咧病咧听。我讲以后你啊活到60岁，你人生佫有50年通好听。啊，你阿咧真正啊，你即马无解决，你阿个有几啊年通阁听了了，会当但你看你要忍偌久，所以咱讲咱今日唔免忍耐酸痛，酸痛听麻痹，风来痛痛，雨来湿痛，不管是牙开咧痛，来第二项， 唔免开刀，卖去开刀。第三项，像咱台湾拢爱洗油脂，油脂膏，拢是一般以上拢是食迄个消炎药啊、止痛药啊，吸附。这不是精皮吸收哦，这精皮吸收90%排不出来哦，那东西对咱的肝脏、对咱的油脂
1: 都是负担，
2: 所以洗油脂有够痛苦，有够歹命，所以咱阿麦食止痛药还用止的嘛，治标唔治本嘛，消炎针、吸附、内呀、来固醇。为的是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食多安怎知道？食多会膀胱无力，会错流。你的肌肉拢松弛啊嘛，
1: 膀胱嘛松弛去啊。
2: 我食咧食膀胱诶，啊，你个孙叔叔无？孙叔叔伊本身就食足侪胆固醇咧，因为伊是细胞问题。伊食胆固醇细胞无好，结果算两支脚头，我开刀开几啊间。因为胆固醇会带你诶骨啦，迄啰会含糟去，伊骨啦会钙质啊、磷啊，啥物会带你流失去。所以你后咧食胆固醇，来去听好吼、有咧食药啊、西药啊，吼，啊是讲伊血流药啊。
0: 医生哦，伊那开迄个内固醇啊药啊，互你伊袂甲你讲迄是内固醇。
2: 伊袂甲你讲哦，所以我今麦是讲你后咧食药啊，你一定要对你的骨头骨啦，啊，顾好你后啥物手的吊棍的、脚的吊棍，迄都是警讯。
0: 就是我咧讲啦。开这个药诶吼，大部分都是啥，肌疼、肌酸诶啦，这较会惨诶啦，
2: 拢会惨，
0: 你要较注意。
2: 为人哦，
0: 头疼，就走去注射。
2: 嘿，
0: 哦，啊为人诶骨头酸疼，我来煮一下吼，哦，动几工啊，过来煮啊，煮我未疼。
2: 这拢是鸵鸟心态，因为你动几工啊，唔是讲对咱的迄个地母去做，你做医治，因为医生的医术干那个遐尔，咱即马唔开刀都无百分之百，因为坐骨神经是60%的都开得理解，坐骨神经的成功率啊，干那60%，有的人开到半寿，我都卖讲两骨啦，两骨你千千万万唔通去开，阮一个同学，高中同学，伊阵那30几岁，本正好好开一个什么半寿，行路即马100%，就是甲去开两骨，伊去大客院开个。所以咱要开刀的时阵，像我那讲开什么大，迄个脚头骨折，嘛是徛地要徛起来，搁拔刀，拔刀搁开第二届，第三届，开甲你遇到大人啊，开这拢爱修好，加在伊无糖尿病，你有糖尿病，
0: 感染
2: 会痛，迄都袂当，迄都袂当开，啊，有个人是安尼嘞，80几岁啊，你要安怎去开？你含一个麻痹肉，你都昏倒啊，
1: 唔
2: 知搁起来袂？所以咱呐开刀一定要有风险，啊，袂当听医生安尼讲，咱都卖想我想梦幻，因为听了听到啊，疾病万头一，足侪人安尼。今日有一个救车，这个救车就是让你免开刀。是按照我刚刚咧讲咧，因为一般咱人食营养是食，不是欠营养，是营养无够遐，
0: 补无掉啦，
2: 补掉啦，咱个补骨啦，甲补咱个迄个软骨啦，那甲咧起厝同款。顶骨啦是咱厝个啥物，钢筋甲水泥嘛，你爱控个好嘛，内底爱有砖块嘛，爱有钢筋嘛，对不？软骨啦就是内底个啥物，内底迄个爱沾油啊，内底迄个石头啊，吼，内底拢爱有爱掉啊，对那个哦，应该用车来比喻较好。咱车。人那要走的时阵，那就是软骨啦。人那走什么？人那会爆去。你照顾人那会爆去，就是软骨来爆去。但是还没爆去之前，咱有个拎轻就是断骨啦。拎轻啊，去歪过去，拎轻去
1: 去到骨折，
2: 变形去呀。人那更加好。走路嘛是一摆一摆，迄车都袂稳啊，对不？啊，咱过来有啥物呢？为着拎轻街路，爱车都爱
0: 平稳，
2: 爱有酷炫，爱有酷炫，你唔得袂去俾车打那个
1: 定者，
2: 所以咱都爱补酷炫，爱补拎轻，顶骨到两骨啦，啊，过来够酷炫，爱补了有够大块，爱有弹性，
0: 才有弹性，
2: 啊，骨啦袂当修钉呢，爱有一个润，因为咱是地动嘛。血糖好，我还硬碰硬的碎去嘛。
0: 对。
2: 所以想要来粉碎性骨折。啊，有的人常常开始咧肌巴咧酸疼，啊，其实拢是骨头咧很化疼。啊，有的人是肌巴较搞冰，这拢是骨啦，拢是骨啦哦。啊，拢来关节咧疼，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迄个较直接。迄关节遐会红肿咧疼，会结积水，会无多弯翘。啊，有的人会吊吊疼，是无多行路。迄关节疼是较明显。啊，那骨啦疼是为个较。卡定，我你感觉卡卡定，惊你卡起起来，你走路那也无啊溜达啊，啊会讲卡搞酸， 吼，啊，要爬起来对迄、那个，哎、欸，碰伊要爬起来都要很小，啊，无你就倒下去啊，你、嗯、种的拢是骨啦，吼、嗯哦，你都袂当削，
0: 无难啦。

0: 什么？有迄、那个，我哎、欸，我其实我含棍啊，我生两个骨刺。
1: 嗯。
0: 啊，阮当时迄、那个迄、那个什么，伊个脊椎间盘突出，生骨刺就是软骨啊无去啊，吼，含棍啊变较短。啊，椎间盘突出就是可能你老倒臼，你在内底软骨啊凸出来。
1: 嗯。
0: 迄是拢是安怎呢？迄拢是带到神经根，你就开始疼。咱今日在咱内底软骨啊，它洗出来了，给我夹了，给我开了，你内底就神经根，你就唔免开刀就袂疼。是不是安尼原理？
2: 对。
0: 啊，你若讲大轮骨只，因为欠血啊，因为咱骨啊内底有血咯嘛，咱骨啊切开有无？唔是有迄个较大块有迄个迄个骨体，较细块有血。骨刺毛肥啊，啊，你话切开了后，你也无够肥遐，迄就开始了，开始伊就钙化，钙化就诶，就诶
2: 萎缩，
0: 萎缩啊，就腐蚀，所以咱就爱大轮骨家都爱肥啊，通过，即个切几啊科医生呢，咱即马直接甲你做解决，其实我先甲大家讲吼，液态软胶囊甲一般诶定状有虾米无同款，
2: 一般液态较会。经吸收
0: 对，液态软胶囊伊的感觉就是安尼，咱要食一个物件时阵，人伊在你泡好啊，这环境在你泡好啊，好你用啉咩？较紧，还是讲你在你用吞的较紧？伊的营养素已经来泡好
2: 啊，
0: 营养精在你泡好啊。
1: 是
0: 液态软胶囊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0: 所以伊比一般的定状，唔免咱在你分解吸收，伊、比一般的定状，伊是直达车加三倍时间，吸收度加三倍较紧的时间，
2: 较紧吸收了。
0: 较紧吸收。第二项我大家讲，是安怎讲治疗无效，是因为咱这是对美国进口的，美国伊唔是一般的食品厂做的，嘛唔是有。嘛是药品局做的，伊是美国，伊是联邦调查局，联邦哦，联邦是联邦那个，伊是有一个那个因的法律啦，联邦法律顾问21条，因的宪法21条，伊是规定讲 FDA 认可的 CGMP， 不是一般的 GMP 哦、，CGMP 的药厂做的都是药的效果，但是伊无。药的副作用，这是美国政府特别要求的，所以咱在阿巴丁人讲胶啊白，都是这白，伊都是这些。一个老鹰就是金呢，金色的一个金里胶白，有一个老鹰叫胶啊白来。比如阮台湾一定卖要20年的历史啊。今日好哩的是上金版的，叫做第三代。第三代是安怎讲？第一代保营养，物件送到你门卡口啊，你家己开家己整理。第二代是家己整理好啊，哦，等变整个家啦。你家己开门，家己入去洗啊个。第三代直接送到当地。迄个工地佫兼在你挂虾米？挂，咱讲咱要起厝啊，袂当找修理车的工人，是不是？对，那修理车的工人，工人听虾米？工人拢听设计师的嘛。第三代翘家呢，伊无第四代、第五代啊来，第三代上怪奇的，即马就是。这个液态软胶囊是一般2037毫克，一件毫克是比一般的500毫克加四倍的高浓缩。
1: 嘿，
0: 哦，那是真正真本真料的哦。它大量唔过是液态软胶囊好吸收。
1: 是
0: 第二项就是咱第三代就是在咱所有的物资。跟咱的设计图、设计师，跟咱起厝的工人，唔是咧做车的工人，起厝的工人全部送到恁家施工地，合理。啊，伊这施工地合理，但是咱真啊，你是独栋的嘛？咱大楼要施工，拢爱经过啥物啊？管委会的同意。管委会无同意，你是袂当特地施工的哦。
2: 哎，没事。
0: 哦，你车袂当入来哦，你特地袂当运你都砖啊入来哦。所以管委会是谁来？管委会在做较复杂，我得大家报告一下，是安怎 FDA 会当认可讲阮鸟仔排全世界第一名，会当玻璃的骨头骨切细骨修脱骨浆上厉害。伊有一个 IGF 就是咱骨母细胞的干细胞，就是骨母细胞的头家啊。叫一个开工啊。这个有啥简单？
2: 啊，生长因子。
0: 嘿，啊，问题是要叫伊开工，伊就一定袂生啊。你都叫我个生。是不要那简单啦，我拢更年期几啊年啊，是不要叫我做生啦。我来讲，又参一个这第三代，参一个红骨髓。这红骨髓就是啥？咱补骨髓的骨刺呀。
1: 直接给补落去。
0: 补骨刺呀，补落了，不是干那生骨刺，也个定发咱的

0: 骨母细胞，
1: 嗯，
0: 嗯，遐个细胞是会当生哦，
2: 嗯，
0: 啊，伊个有足巧的哦，伊在遐个细胞生的细胞干啊生迄个骨母细胞，
2: 嗯，
0: 因为咱的生长因子有 EGF，
1: 嗯
0: ，IGF、HGF， 有也是生皮肤的，
2: 嘿，
0: 有也是生咱五脏六腑的，
1: 嗯，
2: 嘿，
0: 伊干啊，甲你生迄个。HGF、IGF，
1: 嗯
0: ，HGF 是咧包另外一种诶，伊干那个你生 IGF 迄个出来，迄、那个晚精生出来对咱的骨骨切，加咱的啥物？母骨细胞，
1: 嗯，
0: 母骨细胞内底分啥物？顶骨啦、软骨啦、
1: 嗯、
0: 骨型、生骨浆、透骨型，
2: 嗯，
0: 因为咱软骨啦爱骨型来补，
1: 嗯，
0: 佮兼啥呢？咱的内底的骨啦内底，我头先讲啊，咱的大软骨架都是无废嘛。无肥嘛，咱若对咱的两骨切加出来，迄肥，就当对咱的石门水库、甲咱的迄个自来水水公司所有的管路拢打通，无、
1: 嗯、
0: 水沟，
1: 哎、嗯，
0: 水拢是通的，拢是清的，甲咱兜的水塔，
1: 嗯，
0: 全部补满、
1: 嗯，
0: 所以你要大轮骨要去开刀的来，这开刀真正为人。有的人开路走路会开家境我都苦你知道吗
1: 开的就是一个成功跟一个失败
0: 嘿啊你如果有什么坐骨神经疼、嗯、你稍等就多嘛的六成的成功率而已、
1: 嗯、
0: 开不好就是开不好、
1: 嗯、
0: 会再发出来、
1: 嗯
0: 哦、因为你带着神经根、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所有的骨肉都听起来所有的软骨肉听起来了后拍摄吼身体疼麻痹废掉产品都没关系绝对没关系、
1: 嗯、
0: 啊不过一天一粒就好、
1: 嗯
0: 哦、啊孩子也可以吃、
1: 嗯、
0: 啊你不免吞，你胃也对软胶囊的加开，
1: 嗯，
0: 加开了后，颗，抹，一个奶茶的颜色，伊、嗯、唔是无任何化学的味，拢、嗯、是完全高浓缩，高浓缩红骨茶，高浓缩的什么猫爪藤，过来有一个猫爪藤，千年来含埃及咽喉的酸痛的问题，拢、嗯、是靠猫爪藤来去做解决，猫、
1: 嗯、
0: 爪藤的。止痛消炎，伊是主要针对咱的，针对咱的骨肋加咱的关节，会消炎，会止痛的所在，来你做补充。
2: 是，
0: 伊唔是药啊、
2: 嗯，
0: 但是伊是来做补充，对咱的背部遐，但咱头先讲的，咱关节腔内底唔受伤。啊，咱来一路软骨磨损的时阵，是木幼幼啊，
1: 嗯，
0: 伊在咱幼幼啊会当得加出来，
1: 嗯
2: 嗯，
0: 在咱的腌得加出来。
1: 嗯，
0: 啊，咱的想，才袂结规格，才袂变积水、
2: 嗯。
0: 所以你食这个时阵，你积水会听袂弯飘的哦，做酸的哦，发炎的，加出来排出来，放了较黄较泡，吼，迄、哦、就是在你排出来，迄猫爪疼，迄有钱买袂着的。所以先消炎止疼，再带咱的眼睛送到咱的源头遐，你所有的500，咱讲咱的骨肉有。骨肉有360地嘛，咱的关节有200多地，
2: 嗯，
0: 所以骨肉跟咱的关节566位所在需要补充的顶骨肉、软骨肉、骨髓、骨髓、脚部，
1: 嗯，
0: 嘿，
1: 来。

0: 也不是要唱伤久，好啦，无必要你唱，无必要你唱吼，等下再有你唱。
1: 好，哎呀，
2: 咱讲咱啦，也要注销无 ？PRP 嘛是要注两支。哎，咱规身躯有360个关节，全部胶布。
0: 嗯，
2: 你知那这几粒都全部胶布，你唔免去注360支的迄个关节石啊。
0: 嗯，
2: 哦，所以咱今日这一暗吼，那你也有看到，因为咱是对美国拄啊好完中进口来的。
0: 嗯，
2: 好，你也有看到来讲，咱这是精装版的。
0: 嗯、
2: 第三代跟他今嘛才有，哈、嗯，一盒是120粒，
0: 嗯，
2: 一盒120粒，
0: 嗯，
2: 咱的起价是卖3000块，
0: 嗯，哦，
1: 120粒的哦，
2: 120粒
1: 哦，啊，
2: 一粒是2079的毫，诶 ，mini 光，
0: 嗯，
2: 诶、是
1: 大粒的啦，
2: 大粒的，但是是液态软胶囊，
1: 第三杯吸
2: 收，诶，也带你生骨车。
0: 嗯、
2: 骨伤、脱骨伤，有 IGF 在查到位，
0: 嗯，
2: 所以这是上关键。
0: 好啦，啊，你刚买
1: 啊3000，
0: 嗯，
1: 好啦，赶快买太介绍啦，系啊，哎，安尼你听有无？
2: 我听好，我就买太介绍，你就买了就对了。
0: 食骨加食啦，
2: 诶、美国的黄金今麦起偌济，你知道
0: 嗎？我知啦，
2: 我带你参股，你的介绍是同款的，吼，你
0: 叫卖震惊啦，叫卖震惊就袂安尼啊啦。
1: 迄关税，迄等等迄个。
0: 啊我就提一下送一下吧，
1: 对，
0: 那较紧的，哦，较紧的，
2: 哦，买一下送一下，等于是你能到骨折，能
1: 啊，能啊，3000，
2: 你个保底好啊，
1: 够大组，
0: 够大组，
2: 只要是120点无，
0: 哎对，
2: 大组一定，
1: 大组
2: 较赞实的，
1: 大组，
2: 哎对比个观众进口的，我是讲
1: 大组6000啦，
0: 恁两个较赞实的哦，大组6000，
2: 6000块嘛，6000块我都还个送一下，算唔知，只要是120点无，
1: 哎。
2: 哦，这
1: 个哦，人迄60粒等于是10盒呢。
2: 哎，我都要叫你哥哥啊，你拜托。
1: 6000，
2: 凯伊哥哥6000。
1: 无啊，无啦，我笑
2: 你。哈哈哈！
1: 对啊，哎，那是60粒，那是等于是10盒哦。
0: 哎，
1: 哎呀，6000，
2: 5盒。
1: 好啦，就安尼啦，嘿啊。
2: 哦，你安尼我去。这你安尼说阿妹都是2盒，一盒是120粒，一缸食一粒，
1: 嘿，
2: 哦，啊，两盒就是
0: 较严重的哦，
2: 480粒，
0: 我那种较严重吼，
1: 叫三顿食两粒会使啦，
0: 较严重的
1: 叫三顿食，那保养一缸食两粒，
0: 嘿嘿，
2: 会使啦，哦，会使囡仔买些当食，对七个加100个拢会当食，啊，食加百二的买当食，因为咱逐天拢爱行路，逐天拢爱磨顺，
1: 哦，
2: 所以咱逐天都爱做保养，做补充，
1: 哦，
2: 你
1: 都是。
2: 后来
1: 能够点个讲过，
0: 空白空空空，
1: 魔术3D1。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机车的驾照啊！
4: 哇，阿玲真厉害哦，一架就通过了呢。啊，不过有一件代志非常的重要。
3: 我知影，就是买一粒常用的安全帽啊。
4: 你嘛真重要啦。啊，不过阿爸是讲，
3: 哦，我知啦，就是买一台上适配的奥多麦，而且是阿爸你要出钱，多谢阿爸，我先来去店的警车吼。
4: 哦，阿玲啊，我是叫你爱记得去投保机车强制保险啦。
5: 提醒你，机车一定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无投保，依法会被处罚1500块到3000块；若无投保强制险，又发生事故，会处罚9000块到32000块。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落水溪，漫过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乌色土壤，也使得江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日。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伫咧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莲溪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一两组啦，哎，大组 ，OK， 好，挂线啦，挂线，挂线，哎，好 ，OK， 拜拜，谢谢。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吼，我咧讲，这里吼，咱的好朋友讲。这就是吼，你食吼爱持续食啦。
9: 对对，哎，
8: 爱持续食。
9: 伊是上新的第三代，第三代就是讲会当哦，新型咱的什么某个细胞的什么干细胞，伊的指令啊，因为伊的指令你才会当开工啊，啊开工搁在你减啥减补材料给你啊，所以你会当顶骨啊软骨啊拢会胶补，骨伤骨张拢会在你胶补，啊一粒都有效。好，这都好，所以今日你今日即马风湿啦，或是情况在炎，即马开始咧酸痛点麻痹的，伊内底有切猫爪藤加松树皮，都在天然的止炎消痛，消痛止炎。啊，过来第二项就是讲，咱今日是对美国来的，这个数量是台湾咱。哦，这十年来上少，因为今年都是起足多，所以咱台湾今年种较少，一来就来恁家来做优惠，本价是二十三千，
8: 一点
9: 是百里啊不，
8: 这一点矮
9: 的，哎呀，两三只了是四啊不，咱一只是低人的三粒不，低人的三粒不哈，所以咱卖安尼算，咱起码都是这两三是四啊，都是四啊，都是百里粒。咱做一盒互你，啊，今日就是买一盒送一盒。丁玉公，丁玉公，你有百里粒，
10: 乘以二，240粒
9: 嘛是算3000块。那大组的呢？我想要袂晓算啊。大组的就是买两组，买两小组是四盒嘛，
10: 加一盒啦，加五盒嘛，
9: 四个都是爱15000块，15000块嘛，你卖6000块，你安尼算哦，我一个月。一盒30粒来讲，敢那300块一斤10块，十块会当，但你 对美国进口来的，
11: 嗯，
9: 啊，过来有 FDA 给你挂保证的，
11: 嗯，
9: 给你挂保证就是一粒，让你会当止疼、消炎止疼，搁带你做补充，恁长顶骨啦、软骨啦，甲你的骨浆骨髓，
11: 嗯，
9: 细骨浆、透骨髓全部带你交补，
12: 嗯，
9: 这全世界无第二间会当安尼卖，
12: 是，
11: 哎，啊，跟咱家
9: 咱头一届嘛，最后一届，所以咱大组的含量干那十个，
11: 小
9: 组的含量20个，因为优惠干那一届，所以咱一定要含量，啊，你要看到你的卡丘卡丁嘞，
11: 卡丘爱卖，
9: 对，
11: 卡丘爱卖，
9: 嘿，咱讲爱投资嘛，
12: 这就是迄个美国进口的康婷，嘿，老人家的。
9: 对，
12: 这个进口的有鸟仔
9: 白的，康庭，嘿，
11: 老
13: 客户
11: 你就知
13: 道，
11: 两个店店过过的，
13: 绝对
11: 无安尼白过，
13: 你好，
11: 你好，你好，阿弟哦，嘿，来行的啦，
13: 我上来
11: 哦，好，来行的，来行的，
14: 哦，
11: 阿弟稍等，我
14: 我大做一做
11: 哦，内行的，内行的，拢会晓要爱大做的吼。
14: 当时在干啥？
11: 哎呦，迄啰诶，无要紧啦，我看明仔日若准备赶的时阵吼，赶的时阵吼，今日就给你提起，啊，若不赶，明仔再给你提起安尼。
14: 好啊，好啊。
11: 吼，啊，你稍等啊嘿，来一算一算，甲听者。哎呦。
13: 喂，亚迪。
11: 我有。
13: 哎、欸，大做要一组，
11: 大做一组哦。上
13: 一罐吼。
11: 对啊，内行的啦，内行的啦。
13: 哦好。
11: 我真正。
13: 加吼。
11: 嘿。
13: 加我
11: 那个骗人钱
13: 嘿，
11: 加要过两，加要过两斤
13: 啊！你吼，我拢有
11: 咧食。你原来拢有伫咧食吼，伊遐你食加都真好啊，敢毋是？
13: 哦好，啊，
11: 佮
13: 加
11: 了佮食
13: 愈好啊。
11: 哦对对，安尼你有巧，你有巧，真正你有巧安尼啦吼，真正我讲这身体有够啦，这安尼聪明啊就对啦，聪明爱顾身体安尼啦吼。好来，你稍等。
13: 顾钱
11: 呀？啊，顾钱哟，所以身体来顾。你身体若顾好，就咧顾钱啊！你，
13: 对
11: 啦，来来来，安尼哦，这朋友安尼正用遐高追啦，正高追啦吼，嘿，无要紧，你电话吼，咱来亲像安尼都啊，拢有这边啊，电话边拢有人接听啦，吼，空八空空空，
12: 我数三零一
11: 零八零零零
12: 五四三二一。
11: 啊，都拢个利用啊，
9: 嘿，拢会当利用啊。咱即马都是自动电话卡了吼，即是讲吼，咱做侪人即马，咱台湾有350万人，
11: 嗯，
9: 哦，350万人拢差不多卡头乌拢出问题，爱去开刀，
12: 嗯，
9: 吼、
12: 嗯，
9: 啊，你即马啊有即个决心，有即个勇气去开刀来讲，吼、哦，你都有即个勇气开卡自动电话，
11: 嗯，
9: 哦，你会当边啊边开刀，
11: 嗯，
9: 嘿，因为开刀来讲，唔是开一届两届，吼、哦嗯，有时阵你开刀你会伤嘴。诶，无阿多收煞，你有迄个糖尿病的时阵，你都无阿多。啊，第二，你也70岁以上，我建议你卖去开刀，因为你无阿多收煞，无阿多修复的时阵，你的本质会搁菜的菜的迄支卡会变破修。
11: 嗯，
9: 好、哦，所以开刀唔是咱想的安尼，真尔简单，好、
11: 嗯，
9: 真尔紧，真尔好。
11: 嘿，只要你一日动刀，只要你一日刀底下，什么变嫩蓬康，
9: 你都爱规身躯爱麻麻，啊，做开下，这拢唔是细项代志。
12: 只要开刀都有风险啦。
9: 嘿，一定爱三思，但是听起来要安怎讲？你食第一粒15分钟的，等你消炎止疼，伊、
11: 嗯、
9: 唔是药啊，但是比药啊更有效，伊内底无掺咱的西药的成分，
11: 嗯、
9: 啊，因为伊内底伊是用猫。猫爪藤跟松树皮，猫爪藤伊是千年来的古物哦，哦，应该是植物古董，有点弄下，一定要用树根，伊是用500年来一种树根去做萃取的，所以一旦达你的病无，因为咱的疼，咱的痒。咱就要对病要开始，内底有油啊、垃圾啊，咱来就排出来，
11: 要先处理者啦。
9: 嘿，排出来了后，你再会当入去遐做修复、
11: 嗯，
9: 修复了，搁等你洗啊，给佮来强化。
11: 嗯，好、
9: 哦，本食咱的迄个病是虾米？一般的病，咱的强化了后的那个咱总统府，
11: 嗯，
9: 会当虾米？防弹墙壁呀、啊，
11: 嗯，
9: 吼、
11: 嗯，
9: 炸弹来，伊袂阁派去，
11: 嗯，
9: 安尼就是食较多，喝较多，这种的保证，刚才我在你家刚讲哦，
11: 吼、嗯，
9: 69，伊是康庭第三代的，
11: 嗯、
9: 目前来讲，市面上一盒120粒，咱是一盒120粒，
11: 嗯，
9: 美国原装进口，伊内底阁有美国的啥物，美国的国旗。啊，个美国，伊伫个美国毋是找无路哦，伊美国受药厂的药厂的地主机拢写在面顶，
11: 嗯，
9: 吼、哦，伊唔做低调的，做高调的吼，写、哦、在面顶，过来一边啊有美国的药单，
11: 嗯，
9: 吼、哦，伊就是咱的迄个骨科的处方签啦，
11: 嗯，伊、嗯、
9: 就那个咱的美国的，伫个美国那是骨科啦，吼、哦，咱、
11: 嗯、
9: 的福建科，吼、哦，神经内科、外科，因为咱的迄个骨头。 包含神经嘛，各单的一路两骨科一转播拢是开机了在做药单的，好、所以药单拢写在边啊，啊你后接到了第一天你感觉十五分钟就较袂遐酸较疼，好、啊过来第三天了后你感觉你活动的时阵较袂起哭起哭，因为又开始有咧发啦，一礼拜开始发出来，
11: 感觉你咧走路起哭的声啦，
9: 对啦，吼，对啦，推落起来时阵会疼啦，你第三天你感觉讲较袂遐疼，吼，你感觉讲过来你来讲老腿无尴尬，迄毋是干那咱少年时阵在当安尼吗？吼、咱四十几岁开始就开始讲走路就会疼，疼毋是一讲就开始疼，疼就是代表讲你泥固过侵来内底咧做磨损，家己无唔知，啊今日就是一粒。因为那边靠食物件来讲，咱来靠消化。你若讲喙齿较歹的、消化都较歹的，吼、咱今日用这個，因为是液态软胶囊，是直接吸收，吼、伊是直接用 IGF 直接去咱的关节，所有的规身躯的骨那个关节遐直接吸收。咱讲吼，咱一般咱关节是爱做啥？做一支袂好呢，爱做几啊支嘛，爱补充几啊支 PRP 啦，玻尿酸嘛。
12: 那唔那是，那是我根本就袂好，那是冻掉了呀。那每一礼拜还是每两次礼拜都要去做一届啊。
9: 咱这一粒拼好是咱规身躯关节360的关节，来咱做应用下的感觉。
12: 是，
9: 你都唔免讲一直去做啦，唔免讲一直去做，干那会当会感觉做一几两几秒啦。咱是360的关节。全部带你
12: 照顾，给你保强起
9: 来，嘿，带你保强起来。啊，不过这药单这个处方干呐，即卖优十九，我们这个新康庭第三代在当做干呢，嘿，让你吸收多家人的三杯。
12: 是，
9: 哎，剂量是279毫克，
12: 嘿，
9: 一般干呐500毫克，剂量是人的四粒，但是伊是两几万，
12: 两几万。啊，内底是水的哦，
9: 嘿，内底是一路克的。嘿，有参课诶，你
12: 来浓缩诶，
9: 伊是高浓缩
12: 诶，嘿，
9: 伊是高高诶，好、所以你也当参你诶配你诶豆奶呐，还是讲迄个果汁安尼啉，
12: 嘿，
9: 你都唔免用吞呢，
12: 嘿，
9: 因为伊是高浓缩，所以伊较克，
12: 哦，
9: 伊是十倍浓缩。啊，目前来讲，有
15: 几个？嘿，你好，你好，
16: 你好，你好，
15: 嘿，
16: 我想要买你那个产品，骨头的产品呐，我想要买大组的，
11: 要买大组的哈，
16: 对，
11: 来来来来，各听者，这边大组的。
9: 大组的
12: 用
9: 十组，因为咱四组的本价是
12: 啊，十组不够
11: 了。哈哈哈哈哈。
9: 咱
11: 小四阿未
9: 起
11: 价
9: 就是
11: 三千，
9: 大组的，
11: 今
9: 今个三千块是100粒的。
11: 哎呀，
9: 那今日两盒都是240粒，嘛是卖3000块，每一盒上一盒等于打到骨折，对折嘛，
11: 打到骨折。
9: 哎，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两小组就是4盒。我不上去啊，安尼起价是偌济？你知无？起
11: 价是
9: 15000块，我但我拢有下起来，15000块你等于是卡一通电话新高1000块，美国原装进口，这通电话袂有你闹亏，你嘛袂失望。啊，你嘛免忍受你的酸痛。嘿，啊，人讲诶，长期投资都是要对头啊开始。
12: 是，
9: 嘿啊，你啊对头啊，你即马卡这种电话开始，你甲百厘下，夹了会损失，夹了卡袂痛。你就知影讲，你夹你卡这种电话偌有价值。但是这限量的物件就是无多点点来。那是未来一届，一届上严重。哦，一届即马咧梅雨季节，大家嘿，唔是讲吼夹起来酸痛上严重。哎，咱即届哦，互你诶迄落医务费价。嘛上夸张，在天天叫这个叫做我自杀，叫我等啊一下报告
11: 了。后来0800054321，
16: 哎呀，全部大个，今天有红包，
11: 没大，没大大做呀那样。
16: 上大的给他贴
11: 着，
16: 我
11: 做贵妇。
16: 好
11: 啦好啦好啦，上大的吼。好来来，你稍等哦嘿，上大的啦，我叫人听哦嘿。啊来来来，爱大组的啦，一双在听这里。这来拢要大组的啦，这来拢要大组的啦。
9: 好，你会当徛行坐弯吼，孤了背起来。绝对袂疼，哦，啊，若要去开刀，唔免开刀，嘿，啊，若酸痛，15分钟，互你做解决，看这像刚刚那大姐讲，
11: 所以我讲，你都那是平常时啊吼，要甲保养者。 迄营养分爱个保养。
9: 啊，咱大家拢爱叮当嘛，咱就算讲咱无出去运动来讲，伫个厝一工嘛爱动三百几下，迄关节拢爱叮当啊，骨头拢爱用着嘛，啊，一年都爱百万下，所以咱人是安那，拢会衰败，拢会老嘛，咱拢会老嘛是会萎缩噶，但是咱会当老袂当退化。
11: 对，
9: 嘿，今日这个道你救你袂当退化，咱老袂当紧，咱会当好好啊行，行了袂停，这才是真正的主宰。
11: 对，
9: 嘿，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11: 啊，就是我讲啦，这有时阵哦，就是讲你的营养已经流失去啊，你已经甲补倒顿。
9: 有的人是讲你家己食骨拉汤啦，放骨拉汤，但是迄大分子你无法度吸收，咱人老啊，就是吸收度较慢。
12: 是
9: 啊，今日就是乎你一粒下当直接到咱的什么，咱的软骨啦、顶骨啦，乎你嚼补，乎你嚼补500几位 IGF 哦，这不是一般的大厂会当做会出，因为 IGF 伊是用咱干细胞萃出干细胞来的。IGF 在补什么你知道吗？让你内底的骨啦、甲顶骨啦、软骨啦、骨侧骨上遐，全部会当顶活。那个细心的脚，细心的大路
11: 在生长啊。
12: 讲较简单吼，咱年岁那大吼，咱无这个 IGF 吼，伊根本就袂个生啊，基本上是袂个生啊。
9: 应该是讲囡仔大汉加某节程度，什么 IGF， 咱就袂个多啊。
12: 对，因为囡仔为什么会抽管？
9: 抽管，
12: 迄个是因为有迄 IGF。
9: 生长板，像那种生长板，它来的都是因为有一个 IGF。啊，咱今日是对红骨刺遐去找迄个 IGF 出来。啊，注入咱什么？注入咱食了会当直接骨到骨咯，甲咱的两骨刺遐，甲咱的所有关节遐。所以伊会当带咱的材料，甲咱的
17: 结构。喂，
11: 嗨。
17: 啊，我吼，我之前有订恁的迄个骨骨的啊，啊，就讲今日再过一组大组的呢，
11: 再过大组的吼，哎呀，你食了是感觉好哦，
17: 感觉袂歹啊，都之前拢有阵时啊，拢会酸疼啊，啊，食了有改善啊，
11: 安尼哦，
17: 嘿，我就讲佫继续食看，就是怎啊看呐，
11: 啊，你安尼酸疼就食，安尼你嘛是唔得囥个较重嘞吼，再来食，你酸疼就紧个食安尼哦，嘿
17: 啊，无去啊重咩呐，嘿啊，都爱看医生啊，啊，食都有改善啊，嘿。
11: 改善了呢吼，
17: 好啊！
11: 啊，你这间人要搁大做的吼，好、哦、来，你稍等哦，嘿，稍等我叫人听来，一双个听一下哦。
17: 好，
11: 嗨，你好，
18: 嗨，
11: 你好，
18: 嗨，我要大做一组，
11: 要大做一组，来，个听个听，这嘛要大做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2: 五四三二一，
11: 好来，咱这电话边拢有人个接听啦吼，最拢夹卡，最拢夹卡安尼吼。好来，收听咱的直播，所以阮服务卡，咱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

0: 朋友。
1: 喂，
0: 哎，
1: 亚弟姐，
0: 所有。
1: 我的骨头的，那个大刀，大刀。
0: 你过来大刀啊？
1: 哎，
0: 安尼哦。哎，伊拢食安那，安尼感觉安尼真好安尼。
1: 骨头都感觉那拢会有声音。
0: 嘿。奇奇怪怪，
1: 哎，怪怪，
0: 爽，安尼吼，
1: 哎，那机器人安尼，
0: 嘿，
1: 啊，食落吼，
0: 嘿，
1: 哦，差真济，
0: 差真济哦，
1: 啊，会使要背解哦，
0: 嘿，
1: 背不出来个，
0: 嘿，
1: 那安尼，
0: 那安尼，
1: 哎呀，
0: 哦，啊你，
1: 嘿，
0: 不
1: 会差真济，
0: 差真济哦，啊，那你我那有认真食啦，因为安那你知哦，你个看卖，你安那叫大组的，敢那叫两组去安尼，
1: 嘿，
0: 你有认真食啦，
1: 有哦，
0: 啊，食食就改善啦吼，我安尼给你拍破个啦，
1: 一
0: 是头高头低高，要给恁拍破，啊，今麦我给恁拍破，不是啦，一是恁家己爱拍破个，系啊，恁姐姐爱给你拍破个啦，系啊，
1: 我这边啦，
0: 安尼吼，
1: 系啊，
0: 有影吼，
1: 太有效了，
0: 太有效了哦，哇，这真正有影软骨顶骨有影坚固安尼吼，哦，恁食个真欢喜安尼吼。
1: 感谢你，
0: 好好，谢谢阿辉。啊，你安尼，你今晚安尼来是，头拄讲要搁叫大组的，好来，你稍等阿辉，稍等我叫人听阿辉。啊，来一线咯，一线，大组的啦，大组个太落去啦。
2: 这个投资没有你失望，
0: 哎，
2: 咱都爱行，
0: 你看咱到今晚为止来叫两组。
2: 对对对，咱今晚大组的吼，因为咱限量，今日亚弟姐节目咱有限量，
0: 嗯，
2: 好，咱优惠时间
0: 限量哦，
2: 哎，咱优惠时间有有限，咱的数量嘛有限，但是我来讲吼，保养是一工两工的代志，保养咱是要行永久的，
0: 嗯，
2: 咱袂当行到一半，咱。多边层嘛，多边层是春七年的寿命嘛，
0: 嗯、
2: 对吧？啊，多边层都要拖累时岁嘛。啊，你起码会酸、会抽、会疼、会麻的时阵来一
0: 盖、
2: 一盖、一缸，带你做解决。一缸哦，一粒十五分钟，你会感觉较袂酸疼、较袂麻。那三缸会有你发出新的软骨顶骨啦。我来讲哦，那一般软骨啦、顶骨啊是分开来卖哦。
0: 是
2: 啊，你会当有这个营养嘛？无一定会当带你。真正在你做真正吸收甲内容补充，咱、营养唔是无，咱都爱到咱需要的所在来做发挥。伊这都是 IGF 在你带甲咱需要的顶骨啦、软骨、软骨啦遐在你做发挥，咱的关节遐来做发挥，你再袂发炎、袂红肿的疼，啊，过来爬起落起会疼，行路会微温，行路无力脚，因为咱筋骨嘛拢连做伙嘛，脚萎缩。卡手会出来来，听好吼，迄就是内底骨啦，甲你的关节拢开始咧萎缩啊。咱来食一礼拜，你来感觉看卖啊，你有感觉卡手靠来，卡手较袂出，行路较大步啦。啊，起来的时阵较袂遐酸，要对椅啊起来的时阵较袂倒下去啊。为老大人吼，
0: 他免阁起坐再爬起来。
2: 嘿，啊，为老大人是即卖时间就是落雨天有无？那气象台那个开始咧酸，下头骨开始咧疼，开始咧胃的感觉有无？十五分钟带你做解决，过来伊来顶软骨啦、顶骨啦、伸出来，你都唔免去开刀来，唔免去开刀。一早时你起来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唔免暖机，你要爬面层要翻身的时阵，较袂遐冰。
0: 嗯，
2: 热的时阵唔免等。你行路时阵，你脚底啊遐袂刺痛，都因为伊内底软骨来生出来啊，所以伊就袂得到神经根，所以伊足底筋膜炎最严重的点点压起来有无？半暝啊起来拢会感觉哦，规身骨都酸的无法度困来，再来再
0: 来再管。来，这我好听侪，听袂起啊！来，听袂起，来啊！我听到，我听到啊！啊，你有听到无 ？Hello， 你有听到无啊？你有躺到哦？哎，那听不？
3: 喂，
0: 你个听，你个听，哇，这样呢，咱听不？好来，好来，
2: 好，阿玲，
0: 这，阿哥，你的电话唔在线呐？
2: 机会干那即个年吼，唔当空机你的机会吼，恁到最后去开刀都唔记得嘞。哎，咱今日和你吃饭唔免开刀，哦，这唔在有记得，系啊。
4: 你好，你好，
0: 系。来，0800-5431-0800-543-21 哈啊，电话你都卡，都电话边有人听啦。啊，这啊在也电话唔知啦，有时阵啊，那个我也不听到。
2: 对啊，啊，咱这就是对囡仔，你囡仔要老高大汉的，对七岁加一百岁、百二岁拢会当食，吼、哦，无分囡仔大人、查甫查某，只要你骨啦，吼、哦，除非你，除非你无骨啦，有骨啦，有关节来讲，你起码就是有妈妈手，有时间。 医生讲爱开刀的有无？生骨刺的，开刀你也知影开袂好的有无？哈、来，带你做解决，带你做解决，因为伊会把软骨啊生出来，顶骨啊在保养，你袂阁得到神经根，你自然会参与和平共处，你唔免去开刀，这就是这个原理。啊，咱即马老大人就讲啊，我就带你控骨啊汤，吼、我就是食较营养的，问题是咱的磨损啊，就是还不积极啦。就是讲吼，咱未护持啦。咱若吸收较慢嘅，你今日用治疗丸精，因为治疗丸精是2079毫克，一般是500毫克嘛。咱真本真料哦，无少成本哦，实在是足大嘞。但是伊唔免互你吞，因为伊用软胶啊，液态软胶囊，你打加开。
0: 所以较好吸收，
2: 较好吸收。你打逆出来，伊是克的，因为伊十倍浓缩。你一般咱会定制吸收加三倍，伊是直达测的艺术。内底有 IGF， 唔是达经做会出来。
0: 所以遗憾的就是，咱这有 IGF。
2: 那你看 IGF 是一般咱少年的时阵咧发，咱在六体进进有无？
3: 就是所以啊，我就在拢讲啊，恁咱咧吼，软骨无顺吼，软骨无去吼，迄生袂出来。为什么？因为咱。无迄个生长因子，
2: 无生长因子，你知影我做做迄个，我做老大哥的吼，伊拢是腰脊骨去开刀，啊，拢爱穿个铁甲，大天啊铁甲穿袂掉，你知道
0: 嗎？哦，伊是热艰苦。
2: 啊，我看伊艰苦，我嘛艰苦。我提一，我真正提一澳只，伊提第几工啊年，伊就打电话我讲吼，我感觉我铁甲免穿啊呢，啊都袂疼啊，要穿含香脆的愈合，
0: 因为伊食这有迄个消炎。消炎剂条，
2: 对啊，但是伊是来天然的，伊是天然的。伊然后讲吼，哦，一般70岁拢爱3个月到半年才好嘛，爱穿铁甲穿半年嘛。伊讲伊这吼3-4天都唔免穿啊，加偌轻松的。我来讲吼，我讲老大哥，咱本正去开刀的时候拢爱开2-3次，因为一个凸起，就那个凸起拢坐轮椅，一脚拢萎缩起，够可怜的。吼，所以咱若听到这個，咱都爱报人家。吼，我啊老大哥讲啊，真正伊甲今嘛几个月也过啊，伊讲我。无穿铁甲，我惊咪行路安尼。嘿，真正会行路安尼。啊，我有一个大姐，就是咧卖面的。卖面的，就是拢爱徛的。啊，你无阿多嘛？你食人头路的无阿多嘛？脚会酸嘛？是爱挂一个迄落挂物件嘛？是爱拢忙啊，拎拎嘛？嘛是爱去帮人做，嘛是爱做工课。
0: 对，
2: 伊讲吼，伊讲本正爱开刀，啊开刀看要安怎？伊也无阿多手术。开刀都爱请假，
0: 哎，一定来，
2: 哎，规个，
0: 哎，哎，休了规半，
2: 对，哎，休了足久诶。我讲啊，无你食这食够埋啊。伊同我讲啊，家仔有食这，伊讲唔是讲吼，行路会疼，伊讲完全未疼的。之外，医生跟我讲吼，照 X 光哦，照照那样发出来啊。含医生个讲那话咧，则神奇，你六十几岁来当
0: 啊。有 IGF 啊。
2: 对，然后有 IGF 诶，就是效果无同款，同款都无同
3: 在。
2: 第一个完中健康。伊比狗伊有些主治伫个咱阿爸丁家，你拢找有头，找有头家啦。所以我只能坐咧遮讲，你讲咱今日今年比狗来个成本是比顶年个贵，因为今嘛拢会关税
0: 较贵。有啦，有影啦。
2: 今嘛好机票够贵个啦。
0: 好啦，好。
2: 嘿啦，
0: 你讲到遮，就阁好你
2: 安逸啊。你一只上一只是120粒呢，2盒240啊，你卖3000块，啊大组6000块，你阁叫我上一盒，等于是5盒等于。
0: 你看人头多人嘛，拢听个足。清楚，大早我加一阿红掉了，哎，
2: 五阿等于是几粒哈？
3: 600粒，
2: 600粒呢？你一天吃一粒，五，哎，安尼就会当半年啊呢？
0: 保养你吃一粒吧，
2: 哎呀，保养吃一粒吧。
3: 抢两粒是较细
0: 啦，两粒
3: 多，囡仔人吃一粒都够。
2: 头时阵吼，头时阵你啊第一礼拜你啊早唔吃一粒。对，当做什么？做保养，因为加强保养。那吃一盒了，30粒了后，你会当一天吃一粒。再吃一粒。你若讲你有其他咧补骨头的物件，因为 IGF 会抓。你就会带动伊的优势，会更加强。所以你有吃什么任何的钙片呐，吃什么物件啊，吼，什么骨肉啦，伊会带你加强，伊那个吸收啊，伊带你吸。做伙教你的迄种软骨啦、髌骨啦遐，你都袂弄
0: 错。啊，无你要看，咱头先嘛坐，伊拢有咧食咱的骨肉离心胶，
2: 软
0: 骨食侪了，
2: 都食侪。啊，为的你无阿多啉牛奶的啦，啉牛奶会排巴肚的啦，伊食侪。好像囡仔无介啉牛奶咧，啊啉牛奶排，你食这会当
3: 做
2: 补充，啊你就赢在起跑点愈缓愈快。
3: 但是咱那是迄种吼，已经手脚袂起啊，
2: 手脚袂起有尖
3: 尖的，腿安尼痛一条的啊，
0: 痛一条都无十斤的，啊手脚袂惯
3: 的，痛一条的啊，
2: 对你的尻川头痛到什么后针了，我叫做。 坐骨神经痛。
3: 这好、啊、就叫叫啥等？叫能量。
2: 嘿，我本身就是为了坐骨神经痛。
0: 嗯嗯。
2: 嘿，坐骨神经痛，可能是肉，可能是神经根，可能是软骨啦。
0: 爱叫啥等者？
2: 嘿，医生查无你的迄个病源呢？
0: 嗯嗯。
2: 爱去帮你倒查。
0: 一般啦，安尼医生拢讲爱开刀啦。
2: 嘿，医生拢是开刀，开刀造业者。哦，那不是讲医生的医术无好，但是无一定每一个医生的医术拢较好。
0: 哎、欸，为人都一动刀吧，都假哩。
2: 哎，为啊，你开什么卡达乌？今嘛是上率的完整的嘛。
0: 嗯。
2: 哦，迄技术上成熟，卡达乌的成功率70%。
0: 嗯。
2: 为个80%。
0: 嗯。
2: 啊，你也较衰20%嘞。
3: 嗯。
2: 不是2%3%呢，是20%呢，一百个人有20个人，还佫开第二届、第三届呢。
0: 嗯。
2: 佮是。嗯，也是写了较水尔呢。
0: 嗯，
2: 啊，那坐骨神经是60%呢，各位啊，你敢袂一定去开刀？你也讲会当开第二届、第三届都袂歹。
0: 嗯，
2: 但是你中啊开个破修嘞。
3: 嗯，
2: 破修来讲，咱啊坐咧轮椅，我来讲吼，唔是干那讲你要泡茶无啊多嘞，诊所嘛无啊多。
0: 嗯，
2: 你就是拖累嘛。
0: 哎、欸，啊，无人
2: 咧，天
0: 加油站你也看哦。
2: 对啊，
0: 有位足贴心的吼。伊会甲你做迄、那个，嘿，哎，我变数无？
2: 变数会当银银
0: 银，
2: 但是你要苦的肉啊，
0: 啊苦肉啊，就是要白起吼，
2: 有
0: 糖好你有诶，啊个有迄个啊好你吃诶，
2: 你爱当吃诶当银吗？
0: 我上头看到我想，哎、欸、呀，你坑创诶是要创啊？创诶是要荷兰怎么样？去变数糖个平板坑遐？
2: 无，你代表你用你唔知道，我曾经因为我脚头退化，
0: 嗯嗯，
2: 我头退化，曾经无法度弯跳，啊真正、
0: 哦、真正
2: 要白起拢爱
0: 银，因咧变数做诶，我拢。感觉讲哇，实在真迄落，
2: 你唔知哦，
0: 可能感觉足贴心的啦。嗨，你好 ，Hello，
4: 哎、
0: 欸，阿壮，
4: 嘿
0: 啦，你有听到无？我讲个遮大声呢，
4: 大声哦，
0: 嘿，
4: 啊，你那听差不多要停
0: 下，今麦咧讲康庭啊。
4: Yeah.
0: 康庭，
3: 美国进口的康庭，软骨坚固坚固的。
0: 安尼有听到？
4: 无听。
0: 你无听啊？无你是听这部啊？嘿，你稍等，你改讲哇，这安尼无法度。啊来，咱这哦软骨坚固坚固的吼，啊有诶手也袂惯诶50斤诶吼，啊话都安尼吼，加酸加疼加艰苦也艰苦诶。哦，当然，迄位人拢去找医生啦。啊，你找医生啦，找了有进步、有改善。哦，
2: 我那边就是吼，糖尿病，啊去骨啦去开刀，啊咋双脆皮手术，啊咋拢坐轮椅。
0: 哎，你脑疼昏嘞，较嗨哦。
2: 迄就是袂当开刀，啊伊咋袂手术，哎疼起来啊嘛，啊医生安尼讲嘛，啊咋开两届三届人坐轮椅，有一届伊个外头啊个查某的哦，我那边伊头壳个真光的哦，啊伊就是查甫人，就是有一种尊严，你知无？去阮家就是要变数。
0: 嗯，
2: 要变数，阮变数就伊嘛。
0: 嗯，
2: 啊，伊外头啊无啊多搭田，因为外头查某的嘛。
0: 嗯，
2: 啊，伊就是揪阮兜的迄落，伊爱起来嘛，啊，都爱揪物件，揪阮兜的迄落，怎揪歹伊，知无？伊偌歹势咧。
0: 嗯，
2: 啊，阮感觉艰苦。
0: 嗯，
2: 阮唔是欠伊的，伊揪歹袂要紧。阮爸是小弟嘛。
0: 嗯，
2: 吼，揪歹袂要紧，但是阮艰苦的是讲阿伯就。就迄个少年个老拢是好，一正商啥物拢有熟悉呢，偌有力的一个人。
0: 嗯，
2: 今日即马
0: 变安尼，嘿，
2: 即马变安尼，我看了唔甘。
0: 嗯，
2: 嘿、
0: 嗯，
2: 所以我讲吼，你也有在调的时阵，你会当互伊家己，会当家己好，卖去开刀。
0: 嗯，
2: 吼，你卖去开刀，卖去迄个忍受安尼酸痛，像阮迄个小侄子10岁都咧酸痛啊，你是要听几年啊？
0: 嗯，
2: 你活到80岁，你唔要听70年。
0: 嗯，
2: 对不？酸痛不是干那一位，咱即马。一粒肉，你规身躯顶骨啊、软骨啊、500几个迄落关节，替你照顾，那佮替你拢注营养下入去，
0: 嗯，
2: 好，你叫用心下入去，
0: 嗯，
2: 你唔免去开刀，
0: 嗯，
2: 你唔免忍受酸痛，你会感觉讲你的消炎止痛15分钟，立刻哦，马上产生效果。但是我是用猫爪藤，我是用松树皮，替你用消炎止痛是替你内底所有的红发炎的替你排掉，所以你放尿会较黄，好，伊就是在你排。
0: 吓，迄、那个无好的物件，
2: 发炎无好的物件，啊，过来再带你补，带你内底软骨啦、顶骨啦，就是咱的迄个钢筋水泥有无？吼、
0: 嗯，
2: 顶骨啦、软骨啦、顶骨啦，全部带你照补，骨长骨瘦，这就是 IGF， 会当带到遐。 好咱的力量，哎，咱的力量就是好咱会当行大，会当稳，卖跋倒，咱行大会当往行当往西，达当笑嗨嗨，哎，这人生才有意思啦，
0: 对啦，
2: 无你无意思啦，你坐轮椅，你看别人咧算，你踮咧厝诶算钱，这钱哪有好？
0: 哎，真正咧，电话好紧卡，0800-5433-1500-5433-21。
3: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嘿。哦，哇哦，那个背楼梯啊，背楼梯背个四楼啊，呢，去哭啊，呢，
3: 哦，安尼我知，
0: 安尼我知啊，迄个郑总讲的讲哦，有声啊，
5: 那平呢，啊，我就即马食恁的这康平哦，我就感觉会有改善真济啊，
0: 哦，评价高哦，哟，安尼哦，好，真啊，那真系欧陆里安尼哦，嗯，对不？
5: 系啊系啊，我感觉食得袂歹啦，
0: 袂歹哦。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一哈，所以电话这个利用，而且咱能够点够兼顾，咱只有 I G F 诶，
2: 内底有十一种诶应用成分，
0: 好，咱会当来成长诶，安尼吼。
2: I G F 刚刚七斤才有，啊，再讲吼，咱起码物件所有物件你食啥物，古老啥物拢好，物件毋是毋好，只是伊无阿多到咱需要诶所在就做运用。咱今日 I G F 就是咱调只所有物件，好，咱会当踮咧内底有。做咱例如说咱的基础，每当找咧做车的吧，咱的基础爱基础的工人啊，基础的设计师嘛，做车有做车的工人，做车的设计师无同款嘛，所以咱这个起两骨啦顶骨啦，咱有咱顶骨啦两骨啦诶设计师甲工人，甲咱需要的材料，伊拢甲一个包裹全部来你送到位，好你顶骨啦两骨啦骨胶托西骨胶靠骨上会当好你全部交保，所有诶咱。龟身躯360个关节，那个做营养下强心针同款，好，你的迄个骨头含烧的问题，吼，好，咱迄个哦风湿症关节炎问题，过来爬落去，跍落爬袂起来，爬落去会疼，啊是讲无阿多行，无阿多坐，啊个无阿多倒。哦，啊，过来，龟身躯顶扣扣，我以前的顶扣，我以前是顶扣扣的空间，嘿，顶扣扣酸了了的，哦，好，你十号的分钟之内，你都有感觉，一粒都有感觉，啊，咱今日就是买一盒120粒，大粒的哦，一粒是2079毫克，是人的细粒哦，啊，内底是液态软胶囊，不是定状的，是比一般的人搁较低3倍的吸收度，啊，咱是10倍的浓缩，好，啊，一盒是120粒，咱。应该是被压上几压，起价只要是3000。啊，咱被压上几要是打对折、打骨折的意思。
0: 骨折啊！
2: 啊，大组的，好，所以咱含量4组的20组都会卖掉啊！哈，这个时间过得无啊！哈，啊，大组的就要含10组，因为大组的一定是要那安尼含，
3: 因为大组的就是
2: 两小组四压，还佫加一压，一压是120粒，所以大组的就是。
0: 100粒嘛，好，各位啊，弄大粒，真的哦，大粒，0800-5433-1500-5433-21，电话经理用哦，
2: 钱不是没去。

0: 你吃饱上瘾，
1: 嘿，人，
0: 家己都顾未好势啊，
2: 人爱孙，你爱宝贝猫。
3: 我到家饲的啊，我爱食。
0: 哦，啊，这你个挂土皮正啊，你个讲。
3: 啊，无啊，多所以所以爱食，我就爱食。
0: 人讲哦，人抱鹰，你抱狗啊，你是抱猫啊。
3: 抱猫哦，真正越来越重
0: 诶，越来越重哦。
3: 娇娇啊，
0: 哦，实在容易啊。
3: 手也也未惯啊。啊，他这边来就松平。
0: 安尼我看哦，你去摸好啦，你这唔免食，唔免食去摸喺度啊。
3: 哎呀，
0: 我
3: 就讲好了。哎呀。
0: 哎呦，看哦，人个为人先多么足顺，哎，足当足西，啊，你这是我抱抱一只啊，就是在。
3: 我
0: 多
3: 啊，
0: 弄
3: 卖生啊，所以就
0: 养宠物啊。啊，卖生弄一起这宠物哦。
3: 哎呀，起这宠物弄我的吃喝拉撒费用我啊。哇，条条啊，动了
2: 顺的狗
3: 啊。
2: 哦，动了顺的狗，真正。
3: 哎呀，这骗没有，我够骗没。
0: 我话。我讲咱兜伊两个去互伊做孙啦，
2: 互伊倒穿。
3: 你早
0: 上
3: 在大桌上
0: 头来，来稍等来，稍等来，来稍等稍等来哦，来甲听者甲听者咧哦。这也是人抱哎，你抱狗啦？
4: 啊，我抱狗，我抱两只都不。
0: 啊，人困安眠床哦，你困西下靠都是安尼啦。啊，这哦。
4: 啊，我嘛是啊，我嘛是牵两只狗，本只两只，啊，倒一只，啊，两只狗加起来嘛是要二十公斤呢。啊，伊迄老腿拢歪白哦。
0: 这。
4: 我拢爱搭抱顶抱的呢，眠床抱顶抱的啊。
0: 所以你也看，因拢唔生啊，所以伊就来饲啊。啊，我头先未记啊，问我，一只狗刚好叫阿妈。
4: 无啦，拢袂晓讲话啦，我嘛无人叫我妈妈。
0: 你家己叫啊？
4: 嘿，啊无啊，你找狗者唔是干那抱哦，咱苦的时阵，咱的迄落体重哦，是上咱的迄落脚的啦，上咱的脚头骨，甲咱的大轮骨，咱拢唔知，所以我拢苦咧佚佗脚，我饲狗嘛，我咧佚佗脚，泥塞泥流一种的有无？啊，咱的无形当中，咱的手。因为拢爱用迄个豆腐啊，手拢爱拧毛巾嘛，拧豆腐嘛，手拢会退化，啊，你脚嘛紧退化，啊，有时阵啊，我切起来脚无多夹起，无多白起，迄拢是重点。啊，咱就是我无生囡仔，我无以后无人照顾，咱都爱自己较保重。
0: 后摆是安尼一起教的，后摆
4: 我讲我是
0: 自己照顾，
4: 我家己嘛卖出侪物件，我干那等一组，我嘛一年等一届呢。因为我嘛无想要食软骨啊、顶骨啊，食几啊十粒吧。对啊，真的啊，你也要保养，你都要食几啊十粒吧。啊，为了用鹅的，为了用泡的，啊，伊这都是益泰暖胶囊，一粒都是2079毫克，一粒低量5粒啦。所以咱食一粒都有效，何必去食十粒？对不？唔免慢慢吞十粒吧。啊，过来就是以美国的 FDA， 伊的美国的迄个官方单位，美国的法律，有带我挂保证。所以你这保证你食了，药外效果无药啊，无药啊的副作用，吼、啊，过来15分钟消炎止痛，伊是用猫爪藤，吼、啊过来内底，因为即马第三代有 IGF， 咱唔是无够营养，咱食虾米拢好，无够营养，只营养无阿多传到咱需要的，软骨啦、顶骨啦，想要补的关节遐，啊，伊会当来咱传，伊比咱的干细胞搁较厉害，因为干细胞是最规身躯的，伊是 IGF 是的，干细胞生出来干那一干那 Q 1%的 IGF， 用的来的，会当教咱的骨来组织，能骨来组织，干那的轮大，为的轮大不登记的有无？迄轮大伊会帮你补，啊，你的肉萎缩的伊会帮你补回来。
0: 所以无奈讲50斤的黑有，
4: 50斤
0: 的这都一
4: 三。粘连啊，为的是讲咱的金架头干咱的迄啰。
0: 粘连
4: 啊，无得咱的本事骨跳有无？人讲什么病入膏肓呀？迄安怎的，你都去点都在听。啊，为的是卡汤头。
0: 没啦，不是去抓，会较爽快啦。
4: 抓一盖1000，1000，2000。
0: 啊，一礼拜头抓两盖，上少嘛爱抓一盖。
4: 有钱有好，无钱无好啦。啊，去用这什么针灸嘛？是有针灸一盖嘛？是要200块嘛？啊，咱这都是治标无治本。咱对内底听起来，就是爱对内底补充。伊是退化，所以一听是干那激动一个，和你偶遇偶遇呢。啊，你对退化的爸母，你得精力要好啊。好，咱厝的有老水的，你抓。老诶，有真正保有掉诶，你都袂阁漏水，这都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咱会当用 IGF 带咱的物件抓入来，有功能，有咱的材料，哦，有变性胶原蛋白，有变性迄落咱。 补充咱的咱骨内胶原蛋白有骨髓、嗯嗯，啊，咱就未个退化去。嗯、啊，咱是食较多好较多来挂保证哦，食、嗯、较多好较多，你唔免讲有食有效，无食无效哦。食、嗯、较多好较多，啊，你其他拢是做保养、嗯。所以咱第一，咱一盒有百二粒。嗯、你三十粒之内，你会当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十五天了后，你会
0: 想保养诶，
4: 保养诶，
0: 加上保养诶，你都咧疼，有咧艰苦啊，
4: 一天吃两粒，
0: 叫三顿食，
4: 叫三顿食，啊，食三天，嗯、你甲我感觉看卖啊，你行路口较袂较大。较大步，行路较袂感觉会偏，过、嗯、来就是你的骨头补回来啊。过、嗯嗯、来你袂感觉酸痛，你要弯翘，你要屈落背起来，就较袂遐
0: 疼。较溜了啦。
4: 嘿，较袂。

0: 咱行路是要咱行了因故，
1: 嗯，
0: 系咱行了自在，
2: 是
0: 啊，这粒就是当互你行了因故自在保证班，
1: 嗯，
0: 这就是保证班，
2: 嗯、
0: 你生会听，唔免开做保证班，
1: 嗯，
0: 无人刚刚咧讲，但是最后时间，咱的优惠的时间有限，
2: 是
0: 哦，十周年未了煞，
2: 嗯，
0: 爱招聘招订，
1: 买
0: 一盒送一盒，一盒百二粒，唔是三十粒，
2: 嗯，
0: 哈、哦，一粒是2079毫克，唔是500毫克，来，无就是无啊，
1: 嗯。
0: 哦，大组诶，都加上一盒。
1: 嗯，
0: 哦，两买两小组，加上一盒，
1: 大家。喂，来哦，稍等咧，稍等咧吼，红天，红天吼。
0: 嘿，
1: 二来0800054321。哎，你好，
2: 你好，
3: 嗨，你好，
1: 哎，
3: 哎，我迄个康婷哦，迄个一份神经痛哦，我食了开好足多啊，啊我迄阵吼，我想要搁再订一个迄个十盒诶，我含要含朋友同齐用。
1: 嘿，就大组诶，
2: 大组诶，
1: 欸 okay. 你过会晓呢，欸这真有吃过。
2: 嘿、hey.
1: 哦。哦。你过会晓知十阿妹
3: 齁。
1: 哦安尼没怪你呢、hey. 啊提起来后你没算你了。
3: hey.
1: 哦我来讲。欸我来讲你真的坐骨神经疼生骨刺的。
2: Hey.
1: 看过来看过去没算你直接吃这乖乖的吃齁。
2: 嘿。
1: 但这两个顶骨拢糊掉欸卡就这哦。倒倒啊。豆豆补起来
2: 是
1: 有效，
3: 嗯，加上也真有效。
1: 对啊，都像你安尼，互你俄罗安尼，对哦。嘿，嗯，唔则别安尼开冤枉钱，对哦。
3: 哦，我在听足久啊。
1: 哎呀，再讲，
2: 嗯，
1: 哎，阿姨哥都无熟悉我，你都爱好听，
2: 对哦。这些爱靠耐心啦。
3: 啊，这个拜托。
1: 好好来，你稍等，稍等，老嘿，稍等，来来来，搁听一下哦，搁听一下。08000543210800054321爱的人能够点过点过，咱这是 IGF 的，所以叫那个好歌哦，0800054321

0: 你嘛是填两组嘛吼，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哦。
1: 电话电话并表示，哎呀，真正在同招聘招聘啊，十组二十组的这种的吼，
0: 黑加哥哥，
1: 黑加哥哥，
0: 哎，你好，
2: 嘿，主持人
0: 您
2: 好，
3: 嘿，你好，
2: 哎，我想拜托你
3: 哈，
2: 你这康平哦，
3: 嘿，
2: 我在这边话，你们会使搁我加两组大组，还是做小组？我本来哦就少啊，
0: 嘿，
2: 你知紧张吗嘞？那这五十天啊，不要一天搞工五十天，哎呦，轻松也未起来。
0: 嘿，
2: 我被阿婆做轻松。
0: 我还讲哈，
2: 这我妈婆做事啊，这头拢婆做事啊，拢还拜做老师呢哦。
0: 嘿，
2: 等下讲用啊，我那些干嘛啊呢？都拍摄啊，那麻烦的。
0: 嗯哦，
3: 嗯
0: 有。
2: 哎呦。哇、哦！我起码会使家己来啊啦。
0: 啊，
2: 哎、欸，啊，想要出来，我来想我注意注意。
0: 嘿，
2: 哎，啊，就家己爱安怎就安怎。
0: 嗯，
2: 就欢喜的安尼。
0: 想我水水，当初的等老娘心水。
3: 哦，安尼袂歹，
0: 对不？
2: 系啊系啊。
0: 哎呀、啊，我跟你讲。伊这个针对迄五十斤的吼，血压未悬的运动的伤害，迄拢总会使哩啦。
3: 嗯，
0: 爱有耐心食。
2: 在，我今摆手会使
0: 夹。你对啊。
3: 哎呀。
0: 哎呀，迄有足侪讲啥物咧？未洗头怎安那样啊？
3: 嗯，
0: 一定爱食啦。
2: 我即阵嘛，我嘛较无法度干咧，是当心不到上干，无查菜创啥，我都没有办法
0: 啊。哦，没有。啊，即嘛咧。
2: 起码也差哈，
0: 哦，
2: 我这边晚
0: 上
2: 拜到你
0: 进去了，安尼新妇一点就欢喜的，
3: 哦，
2: 含这边这边这边我才欢喜呢，我那囡仔咱们新妇嘛欢喜，
0: 大家拢欢喜吼，
3: 嘿
0: 呀，哦，爱国爱国，身体爱国吼，
3: 感
0: 谢您，哦，别别别，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听哦，来来听着听着嘞，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有听哦，
1: 有
0: 听
1: 不？哎，为的人是吼，含穿内衫了，
0: 嗯，
1: 穿内衫就不阿多。你卖讲罗明成啊，迄位罗明成在暖气足久诶，拢蒸汽啊嘛，啊足酸诶啊，啊你头先我讲咱廿零，有料有效无效，无料无效，所以廿零拢贵啊。
0: 廿料较爽
1: 俩。啊，你也有心脏病诶，食迄啰血啰药啊，你用你啊胃咧，你还可以中风。
0: 嗯，
1: 啊胃诶讲吼，哎，啊食迄啰啥物止疼药啊，直接啊，迄腰子会伤着。
0: 嗯，
1: 啊胃诶叫翘诶，吼，胃诶滚头塞诶啦，翘无好诶，愈翘愈严重，翘到发炎。阮老母去注射，注玻尿酸。咱也不少无去，拢做玻尿酸嘛，一支哦，爱自费，还个贵啊，诶，即卖有健保，健保要做三盖，啊，你自费一千块就做，嘛是做一盖，一盖呢，爱都一直做一直做。
0: 啊，个腰伤痛，
1: 一支一千啊，两支两千啊，
0: 啊，真痛。
1: 无提单一做咯，怎啊真正规个发炎起，怎啊拢积水，所以唔是干那开刀有风险，注射嘛有风险。咱家里用只啊，对内底甲外口，顶好是咱关节360关节。规个帮你做营养下底来滴，啊！你啊食三公鸡啊，伊就开始洗胸，洗骨酒透骨胸，开始哦，一礼拜了哦，你骨刺，啊，个椎间盘突出还有无？伊会带你肩开啊，你都唔免去开刀，你骨刺都袂感觉会神经痛。所以你看这偌厉害，因为你家己洗刷，啊，过来食较多，喝较多。好，咱今日就是你啊，电话这种电话卡绝对袂有会，因为咱人拢爱活动。活动活动嘛，要活就要动。
0: 嗯，
1: 啊，你也规身躯听了要看你要安怎动。
0: 嗯，
1: 所以咱今日和你
0: 那个
1: 温经消炎之前是天然的哦。
0: 嘿，
1: 啊，你国 FDA 老鹰牌有无？
0: 嗯，
1: 我今日是第三代康婷啊。
0: 嗯，
1: 以美国 FDA 以美国的那个主剂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主剂拢别人阿不定。
0: 嗯，
1: 你拢找有头家，
0: 嗯，
1: 你拢找有迄、那个会当找到伊个源头药厂的。
0: 嗯，
1: 药厂的品级就是啥？有药外效果，但是无药外副作用。
0: 嗯，
1: 因他们内底色素，咱咧胶囊是有色素，因咧色素拢爱天然的。
0: 嗯，
1: 嘿，因含色素含咱的迄、那个咱的效果，因拢用科学的技术去带你做检验。
0: 所以咱这产品哦，外国的检查啦，
1: 对，
0: 嗨，你好 ，Hello，
2: 今
0: 天未坐
2: 骨神经你吃，
1: 坐骨神经，
0: 嘿嘿嘿，康婷康婷，
1: 好诶，好，
0: 嘿，我
2: 听到，
0: 哎呦呦，今麦听到，啊，你的老朋友啊，搁今麦在听到安尼，
2: 我阿都出去，今麦在听到，
0: 哦，出去啦，
1: 家
0: 在你有听到啦，
1: 最后时间有听到，
0: 嘿呀嘿呀，后来阿来搁听者搁听者搁听者吼，
1: 好来，
0: 后来0800054321。嗨，你好，
3: 你好，
4: 嗨，你好，
0: 嗨，
4: 我这个肩颈酸痛啊，
0: 嘿，
3: 哈，
4: 那个手举不起来，
0: 哎，五十斤啊，
3: 对呀，
0: 嗯，
4: 牙齿啊压不起来，
0: 哎，你台语跟他不轮转吼，
3: 嗯，
0: 哎呀，对，你我替你讲，嗯，
4: 就是我 十间呐、啊，
0: 五十间呐、啊，
5: 对
0: 啦，
5: 哎呀、啊，
0: 五十间呐、啊，有的
5: 你供的在啊，
0: 哎呀、啊，嗯，
4: 要保养啊，
0: 嗯，
4: 讲的是要吃这个康铁，知道有没有效量？
0: 哎，
5: 可以啊。七块买的。
0: 哎、欸，我跟你讲哦，你五十斤哦，人家都会叫你讲爱背背啊，手骨爱背背，你知不？
5: 嘿，
0: 哎呀、啊，你爱做一点运动啊，哦，啊，你过来吃这個，绝对可以。
5: 嗯，
0: 你放心。哇，你安尼要不，你手加贵啊？无安尼，即个要定啊？这因为你这无看到你的资料。
5: 嘿，
4: 我开始开会保养的，他加他
0: 这。哦，安尼哦。好，来来，今天是因为时间哦，爱搞电台啊，吼。后来，咱的好朋友都，你个看麦，就伊在有认真啦。
1: 对啊。
0: 有听、哦。
1: 啊，你啊，五十斤你无阿多加起来有吧？吼。三工互你记功效。
0: 嗯。
1: 吼、哦，你五十斤的你无阿多妈妈手的、华叔手的，想要去开刀的人，唔免开刀吼，拜托的，来去开刀。这通电话你也有在调，有这個勇气去开刀来讲。
0: 嗯。
1: 你若卡这通电话，你都唔免开刀，你应该够够勇气吧？电话唔免钱，三工领导嘛唔免钱。
0: 来，
1: 好，
0: 来哦，咱个点个兼顾的吼，啊，这有 I G F 的哦，
1: 吼，
0: 0800000，我是
6: 台湾广播台康 F M 88.7，真正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 M 88.7，花莲广播电台。
7: 哇哦，他的烟就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8: 哎呦，顺延哥，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7: 你是手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延智能，还有 Pockets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8: 真奇呢哟，应该夹着手表一看看啦。
7: 丰富本领同来，票送中啊，顺延开心思。
8: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6: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些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二十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住，也有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甲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可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
10: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身份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速、大通清客站、大通药品公司等商品赞助提供。

很定的定规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今天三篇不详细不了解定规挂金牌今天久啊不跟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定规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泡通拢一直好听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运动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厘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定过挂金牌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金牌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不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你加好？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等下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单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农历四月二日，第七日两天。是台南市南昆新大天府大王李富千岁含国王范富千岁圣诞千秋来自台湾各地数百组的进香团大家都来这参香六月六号透中昼进香团来教会当锣声一声一声响观众秀跳八家掌准备来接驾先叫把这个头前准备参香，伊啊刷有几落个穿乌衫的警官，就开始大细声讲话，后来怎啊互相塞来塞去，最后开始用拳头报警，连边个观众手嘛对咧拍参队，大呢一路飞庙埕的边啊卡拍到外口的一头卡，先叫马英处先去边啊。现场还有大声哀求的声音这些休息都赶紧走去边仔边帮拍到鸡碎有家长带子仔来拜拜在咧混乱当中去用客刀在地也去用打过去不过在并不传出重大伤亡这些民众就说只是来拜拜怎么变成小拍南昆新大天府是国定古迹也是国家重要民俗文化资产有台湾王家总庙之称根据统计全台湾分灵庙宇超过三万间每一年吸引千万人次来这拜拜总干事就说顶礼拜已经有两百团的进香队伍来参拜这礼拜超过三百五十团除了大型的神轿顶头毛牛车顶顶特色的车中出现过大厅遐尼啊宽遮楼的四季拢是人农历四月二日二七是南昆新大天府一年当中上盖头的时阵也是全台湾王爷信仰重要圣书

脑袋的起伏，哎呦，有高山啊呢！台湾猕猴伫咧半空中的电线顶边走过来走过去，在地面上看到，拢举手机啊起来翕。讲足神奇的，这脑袋的起伏呢，那有野生的高山啊！或者烦恼讲死狗，还是跳来共家是要安怎才好？这是屏东县高树乡菜市啊附近。高山啊，先是出现伫咧厝顶，后一秒跳上边的电火条，然后行伫咧电线顶边，飞一边慢慢爬过迄边的厝顶。民众就讲，最近看到人病，奇怪只市区安内高山啊走来遮，佮走去对边的胖店，参像伫咧散步共款，安内慢慢啊行。虽然附近是市区，但是老家的市区来出现高山啊，真稀奇。社长来来去去，高山啊都唔惊。有网友看到就讲，无得靠，人高山啊是坐游览车落来佚佗的，来这是菜市啊，只不过这是野生的，反倒讲会来伤害人。屏东县政府做报告就讲。最近一礼拜内，都无接到通报，高山啊，走入道内的市区，唔免想过惊吓。只要拜祠食物件，卖夹工，通常都被主动攻击人，但家生了忝嘛，就会乖乖离开。今天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金牌，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日本歌，慢慢挂上的。

南台南家具中心六月六号伫咧台南市安平福尔摩沙游艇酒店举办六十周年的感恩大会，邀请当地的捐款人、家乡家庭、家友会以及各后援团体的代表，大约300人做伙来参加。我家具中心一假期的时间会成长，一路拜守护知晓，陪伴弱势家庭，同时见证着爱甲希望，继续传承力量。活动由着十五位家具知晓组成非洲歌队上台表演，并播送过去特殊的影片，为1966年家具创立初期开始。快到交通不方便、资源欠缺的年代，石岗县跋山过海、迁徙偏乡服务家庭的过程，都有着家父青年创作的六十周年纪念歌曲，用温暖的音乐声讲着陪伴和希望的故事。特别邀请过去辅助的囡仔，如今成功创业的少年人刘冠辉。大家讲伊人生的过程，刘冠辉捌摕到总统教育奖以及国际美食竞赛的金牌，目前开一间曼朝九龄餐酒馆加三院这两个品牌。伫感谢家父中心伫咧伊成长的过程当中，该陪伴、该支持，帮助伊家己回想安怎改变想法。安怎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并用着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活动以着一个人大台服务为主题，透过上百座灯条和点灯，代表六十年来服务的成果，展现家父中心伫咧经济支持、教育脱贫、人力培养、儿童保护、家乡服务。加社区强好等等各方面会拍点，每一拍灯会都代表来自社会大众一点一滴的关注，累积的力量。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差在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了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会穿一罐九寸红大通清咳散，闹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卡大只，拢给卡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闹人扫、囡仔扫，感冒扫未停，扫痰、扫破痰、打扫、顶扫、直扫、下骨穿扫、大通清咳散、电扫全部科。为着做多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鼻鼻喘气，鼻部鼻酸一口气，数鼻结拜喘不出去，喘气鼻酸，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鼻部那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法，过那喉过鼻部，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九寸红，大通清咳散，互你吃掉的耳朵。还唱歌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舌有效。点了嘴焦，啉寡济茶，要是嘴焦，大通清咳散，较来甘咧，清凉润喉，止嘴焦，降火气，口气顺畅。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扫得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连扫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连扫专门科，过拿喉，过鼻部，就准同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除了这几天有落雨，之前天气有够大，啊天气足热要安怎？回来去西冷水，但一名女子竟然走落去溪底，几人浸一个水底，几路民众看到当作有人渡水需要救援，赶紧的依旧拍过通报消防局。结果消防警官大家从化来准备要救人，女子甲消防警员讲：“有够凉的啦！哦，浸伫咧水底够凉的，我是热到冻袂调，唔才会走来遮浸伫水底。”同时，消防局六月七号早起8:20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东中立区中正路附近老街溪溪底有一个女子倒伫咧水中。好山上有渡水需要救援，消防局第二大队中的分队不敢大意，调派消防警员七名，消防车两台，救护车一台，赶到现场。为边啊，救手啊，渐渐接近女子，来到归看到女子人好好，正平静，倒伫咧浅水的所在。消防警员就甲问讲：“啊，你人有安怎无？啊，你奈倒伫咧遮？”女子就讲：“暗道的天气伤过热，我才走来才浸水啊。经过考勤，愿意前往病院做检查。有网友看到，就将女子甲翕起来，放进房道。讲一透早，老街溪中正桥卡，竟然有人倒伫咧水底困。警察来到会，一直甲叫甲喊，拢无反应，但有看到人伫咧顶动。”后来出动消防车将人救起来。警察调查，女子姓林，48岁，因为天气伤过热，一个人行到溪中央来浸水小暑。因为伊的行为无啥正常，过路民众烦恼会发生意外，才会报消防局。后来消防警官含女子顺利登来到海边，有着救护车送到仁心病院做检查。平安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方无详细、无了解，便可以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单拜蔡小虎，望你在三更。

老大人那次开始反应变斑，那是自然的老化，其实有可能就是心血管的状况已经真不好。高龄医学诊所医师布鲁祥就讲，真侪家属看到厝内长辈讲过反应慢半拍，做代志拢真慢，看电视反应嘛变慢，第一怀疑就是可能出现失智症，但上较有可能的是大脑循环不好，心血管的健康出状况。这是2020年四月中一个外国的研究，追踪社区高龄者的身体状况，发现讲后来心血管疾病发作的人，早伫咧三档至八档之前，都可能出现认知功能降低，而且愈来愈快速的状况。其中上界头先来发现的就是反应变慢，也就是讲看到了后伫咧理解判断，一直到做出反应的速度已经慢加济，这个状况有可能比记忆不好更加早出现。台湾真侪家庭容易将长辈反应变慢当作是自然的老化，讲吼，迄叫啊叫袂叮当，迄做代志走路阁慢，拢甲想讲人变贫惰，也是退休了后来欠缺刺激。但若是长辈原本做代志真流利，最近明显来变慢，亲像过大路判断变慢，煮菜煮到一半要放啥物，火要准大准小，卡掉咧，唔知影讲后一步要安怎做。啊是找物件找真久，啊是讲话时阵爱停一时啊，才够出声。千万唔通想讲，只有讲一句，老啊本来就是安尼，老啊不一定是安尼哦。研究当中嘛讲到，心血管和大脑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你若是长期高血压、糖尿病、食薰，而且暗时啊个困了不好势，平常时啊，佫不爱运动，活动量不足，有可能来伤到血管，进一步影响到大脑血的供应中。当大脑因为血管状况不好，得袂到充足的血来供应，大脑运作反应思考的速度就会来变慢。加上会当观察长辈日常生活的节奏，包括走路、活身是不是速度变慢，讲话反应是不是办骨头表、算钱摇地啊，处理手机的信息是不是愈来愈吃力。但是当时本身有高血压、高血糖、胆固醇伤过高、心律不整，还是心坎笨笨会喘，大概会讲还是最近不知安怎定定跌倒，拢爱赶紧看医生做评估。长辈反应六较慢，无一定就是退化，有可能你提醒家属爱注意哦，是不是有心血管方面的风险？千万唔通等甲中风啊、心肌梗塞，还是心脏无力衰竭来发作啊，才要来送急诊。平常时啊，小小的变化，拢会当看出身体提早滴甲你化救命。

你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别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会靠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方英平、龙千玉、鲍进辉、高向鹏、连培酒。

进广告。阿姆阿姆，我看你足照顾恁翁个呢，恁翁即阵啊看起来精神皆有够好啦，无参照你西游记哦。阮翁我也无顾，向别来顾。我罗马咖啡就准同个花桥班长官甲大通驾驶合作。伊讲哦，自从有只花桥班长官，哦，伊脚头加足有力，人靠关气。讲只大通驾驶，即马大病加足好办。阮翁我老家顾好，身体健康，我照顾的人卖加足轻松。人拢讲电台油啊不好，但我唔是凊彩去买来食的呢。我有问过阮兜的姓名有讲好，我唔只有买好食。你看，食个身体状况愈来愈好，唔难呢哦。医生看，伊安尼状况好遮济，都嘛甲我问讲，我是安怎甲顾的？我就甲讲，啊，就即罐啊，花桥板娘丸大通加速，我拢摕去予医生看。医生看过咧，拢讲食这足够好。赵俊宏花桥板娘丸，那咱家己有治无好，赶紧买花桥板娘丸来食，专门家己顾有治的。斑马线的斑，娘红的娘，花桥板娘丸。半桥北路铺食济，话讲配，味食歹片，臭桥险。半桥有桥铺一顶桥，就是盖一滴流血，半骨清脆。花桥板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食紧。检查有桥两百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椎险，再加食几个啦，才会好。正头那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买起来放骨就变桥，有诶放着正细放，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有诶桥紧要去变数，用白草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比查甫较济，紧只花桥板中弯，桥身管听风。挂水水浸，花桥板中丸，只要你桥子摆设好，桥身对豆豆降台都袂听风。桥子摆设好，挂水水去都会摆设掉。老大人挂水白酒，紧食花桥板

0: 电台讲互听一个啊，
1: 讲食了教授，
0: 新的人有安尼，搁抵抗力好，搁再讲话大声。
1: 讲人较有元气啦吼，
0: 元气哦，元气。
1: 啊，脚头较有力，花轿扮娘花。
0: 我小拍的。
1: 伊敢甲你安尼哦？
0: 我安尼
1: 讲，安尼讲了真好。
0: 食个假少年哦，人许热，你敢知我拢会食醋？
1: 是啊、
0: 哦。食狗嘞。
1: 嘿。啊，那你往哪一杯来吃啦？
0: 哎，
1: 你往哪一杯来吃啦？你唔通让恁翁一直倒少年啦。
0: 即个月底咧吊盐嘛，我趁去甲你叫。
1: 哦，安尼好。
0: 哎，
1: 好啦，大姐多谢你啦。
0: 我那我讲，就叫伊讲红车，人较老迄类人，人较侪人吃。
1: 啊，恁头诶，即马有就是开，即马脚头较有力。
0: 有脚头好力。
1: 嘿，啊去医生遐是，
0: 啊，运动哦，啊行路啊，继续好，
1: 行路啊，继续好，
0: 嘿嘿，
1: 啊去医生遐是倒啊看倒啊一科，
0: 哇，有几科诶？啊，伊就迄落啊，伊就西游记诶啊。
1: 哦，去西游记遐啊，讲人拢讲吼，伊倒少年就对啊。
0: 呀
1: 啊，我那有其他呢，大通驾驶班。
0: 医生嘛，我都赞吼，书嘛，我都赞。
1: 是吼。
0: 拢讲赞呐。
1: 拢讲赞呐吼。
0: 啊，我都只讲就帅哥安尼啦。
1: 啊，你才多少讲？
0: 啊，你是几岁？讲。我到尾75啊，我
1: 想
0: 影无影，
1: 有啦。大姐，你头讲吼，你有去大通驾驶甲花桥班长员去互医生看。
0: 有。
1: 哎，啊，医生拢讲好啊。
0: 检查有。嘿，伊即马医生啊，甲阮左家讲，伊甲阮左家讲吼，你爸爸姐姐好。
1: 姐姐好赞啦吼。
0: 哎，啊，新年啊，是讲到我继续好食，免烦恼。
1: 你我那有去问新年哦。
0: 新年啊，叫我回家啦。
1: 是哦，你有去问哦。是去拔杯也是。
0: 叫我尽量回家，马紧啦。谢新民了，开始过家的事情。
1: 医生甲新民拢讲好啦吼。
0: 哎。
1: 好。
0: 啊，你着了解伊到公斤安尼啦。
1: 好好好，大姐多谢你啊吼。
0: 哦。
1: 好，谢谢谢谢，祝你健康。
0: 谢谢。
1: 这花桥板娘馆讲卡头给做有力，这大通教授大拢学到讲多少人，而且胃肠毛较好。大家家庭治不好，赶紧买花桥斑龙丸，专门家庭膏药剂。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桥斑龙丸。花桥斑龙丸特别加强骨筋骨，包括脆药啊。筋骨病加多，肩胛头会酸，骨质筋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有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脚头骨筋络蔓延，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攀腰杆、攀床垫、爬楼梯、落楼梯，拢做艰苦的。老大人食济带着退化，身躯不论多一大筋络蔓延还是旧筋，会困解旧筋，花桥。斑中丸，给你补充钙质，补脆骨筋骨，让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斑眼甲旧筋来吃都有效。吃吃白暗，严重啊白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发到甲人去佚佗，游览拢是学到的。老大人爱靠脚行手行，靠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强骨本。那补有得来，就唔变换骨轮开刀，加在换骨轮了后，嘛是够艰苦。两骨了下来，赶紧买来吃，吃花椒、斑中丸，两骨的家庭。每一滴阿瑞骨头的家乡看不见破队就准同花椒斑中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提升痛改善体质调换气筋络跟骨头都给你靠个吃好食会补骨脆骨头退化脚头不力的都要加吃几个啦花椒斑中丸这款能清医生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蓝白、陈英杰、万春。

整形外科医师同的眼中，有三大行业老化速度上改进。空中小姐、百货公司的柜台小姐加马道，这三个职业虽然外表看起来都吃光鲜、吃水、吃少年，但通常比一般人老了更加紧。因为空中小姐长时间伫咧飞机内边，空气打扫、皮肤欠水，加上地心引力的影响，面和皮肤下垂速度都会变紧。另外，百货公司柜台小姐干巴多爱常常维持笑面，长时间化妆，和皮肤较袂穿贵，加上环境当中的空气污染、生活当中的疲劳甲压力，以及无正常的生活作息，这拢会让皮肤老化速度愈来愈紧。空中小姐、百货公司的柜台小姐、干妈多，这三大女性的职业是皮外科医师眼中皮肤老化速度正紧的行业。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政府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很会吵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都无问题。这当中是晚上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单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范中环、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南拜叶启田、南珠涵的爱。

请调定去 0800-0000-0000-0800-Q 总共十号并扣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经常久了无跟你接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更怪泡通拢一直好讲对来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0-0800-9电话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寄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不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大路边半暝夜店外口边一男一女周高伫咧遐冤家大细声一个过路的查甫人看到出声请两个人好好卖个冤啊卖个差结果煞互查甫来呛声关你屁事就安尼两个人开始冤家相拍其中共呛声红卜一个倒伫咧涂骹爬爬起来台南市33岁姓贾男子和14岁姓江的女朋友和家己的亲小弟三人坐回来到夜店饮酒饮酒了后男女朋友冤家开始大细声姓贾男子有动手打女朋友这时阵一个过路民众看到20几岁姓游男子走过来关心请双方卖个冤家心平气和好好啊讲姓贾查甫人转额头共呛声讲关你屁事就安尼姓游男子一个拍两个按姓贾这对兄弟啊对拍姓游男子看起来好惨就是有练过哦一出手就将姓贾男子拍一个倒伫涂骹爬爬起来警察接到通知马上调监视器看通知姓游男子到案说明双方原本互相要告伤害但后来有和解撤告但警察也是用伤害罪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这个姓贾男子姓游男子以上合办

老大都只见断过节，边疆都会被霸占，真济人卖伫咧网络上来算背，结果拄着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嗲嗲看这种卖霸占的消息，轻边疆落单告白，然后再个用物流配送的链接，讲边疆不完成实名验证，还是订单设定错误，还是付钱的金流无正常等等的理由，要求被害人进一步来联络客户服务。结果，这个客户服务就开始拐边疆去操作网络银行，还是去汇钱。高雄市50岁姓陈男子，5月31号网络上看到一个卖甲正俗的霸占广告，讲要买800块的霸占。对方随后传一个假汇款配送链接，要求姓陈男子写收件人的资料，并且倒回住址写清楚。姓陈男子这个链接点进去了后，传出现无完成实名验证这几个字，造成订单无法成立，并要求联络汇款业者的线上客户服务来协助处理。这单查甫人就加对方的赖，给客户服务人员请姓陈男子来配合身份的验证，要求操作网络银行，并指示完成汇款的验证。姓陈男子按照对方的指示来去操作网络银行，电话内边的人甲讲袂当挂电话哦，电话挂断会影响后壁边买卖商品的生意。后这个姓陈男子唔敢挂电话，结果短数点钟内，姓陈男子的口罩陆续从转钱转出去，一直到姓陈查甫人发现讲钱大量减少，才知影讲家己拄着诈骗。这时已经向骗走超过100万。刑事局请大家网络买霸占，爱小心诈骗集团。只要听到视频认证、订单设定错误、金流无正常，这通常拢是诈骗的，要来拐钱的。唔通听对方的话，唔通操作网络银行，还是提款机。最近用霸占拐钱案件加多，请大家提高警觉。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白姚淑蓉，心生内痕。

即马竟然有人行去铁器道并交道顶边，怎直接倒伫咧中央？倒伫咧遐到底是想要创诶？唔呐，家己危险，对别人冒真大影响，会当讲是害人害己。六月六号下晡四点挂，伫咧桃园市建国东道边交道，一个查甫人行来倒伫咧铁器道顶边，大力行直接倒伫咧遐。这时阵已经有火车伫要通过啊，边啊一个栅栏栏杆拢已经扛落来啊。附近的过路人看一个大惊一条，赶紧通知边的工作人员，并过边交道紧急的按钮甲指挥。这时代替137处普悠马列车接到紧急的通知，马上打档啊减速慢行，然后停车。工作人员赶紧走过去，将查甫人救起来，避免可能发生的意外。啊，若无这火车一到位，人是会脆糊糊的。铁路警察局桃园派出所赶到现场，协助消防队、救护警官将男子送到桃园的荣总病院，事后用铁道法第57条第二项来移送铁道局拆除。代理公司就讲，铁器路是高度危险的场所，火车高速靠近的时，驾驶就算是有看到啊，嘛无多及时将列车挡落来，这种行为有可能造成无多挽回悲剧。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平，花桥滨宝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白，赶紧买来吃。老目睭加光加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就顺风，花桥滨宝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滨宝地方馆。另外，向大家推荐介绍赵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怎困未去？走路背夹背楼梯，疲惫喘，又啊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吃。心肝头八八杂杂，心中乌白跳，皮薄菜，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爱吃，三顿吃。他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不力，失血清未管。血压上过低，他卡会讲，他卡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咱台南指定药房，南西中正路市场口自家药局。药者中正路博爱堂药局，中华路药者药局，新化中山路顺治西药房。官标不信多信会有局，桂林大地街桂林市场当兵兵要达有局，金德中山多车牌卡这特色有房，银空中山南多协安有局，大欢民族多大安市场口大欢有局，大欢多安心堂有局，安南区中洲寮安和路果端98号龙金邮局，板桥北边边板路地段龙金邮局，安南区海淀路地段信丰邮局，海淀路四段全联对边50号丁丰邮局，本年了安中路三段中丰邮局，安和路三段中安街三角汤龙金邮局，要指定药房一定要进兵，就准。红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不管几岁，但是看起来人较老款，这是为身体骨头肌肉无法支持咱的身躯开始。45岁代志歌手孙淑美，日前出席公开活动，和大家交流讲看起来都少年，大家都想要知道讲要做什么代志，才当维持少年的体格，完全看不出来已经超过40岁。骨科医师刘耀冠就讲，大家都当作变老是为出现皮肤的焦损开始，但为骨科的角度来看，老化是为身躯无法维持正常的体型，已经无力通个筋骨条开始来翘骨啊。真侪人会好奇，为虾米有人看起来都是比较较少年？因为徛的时阵真挺，因为肩胛头颔棍不安呢，高高圆圆荡荡，真忝的感觉。因为走路的时阵轻松有力，走了真在真稳，参照人讲的囡仔噗噗跳。有的人的少年不一定是五官改变多少，你是全身躯肌肉状况维持了很好。40岁过后，肌肉是愈来愈减少的，脚手也愈来愈无力。这段时间咱的体格有可能看会出来哦。40多岁你会感觉说，哎呦，那交之前一段时间差这么多。人生当中常常看到这种看起来真老款，明明就没几岁，却因为常常坐条的不爱运动，出现肩胛头圆圆高高，翘骨颔棍向前突出，这个时阵就算是伊的面保养了更加好，更加胖皮，身躯的骨骼那是已经扭不掉绷起啊，过人看起来就是一种足忝足老款。连抓参照孙淑美同款来逗少年，规律的运动就是帮助家己穿一件塑身衣，有伫咧运动，肌肉有够力，姿势自然的挺挺挺，人一看马上少年10岁，动作溜达未拖，这种的青春活力唔是化妆品画出来。意思就讲，运动嘛唔是愈激烈愈有效，真正会当维持逗少年运动，重点是当关节要有法度负担，运动了后身体会当快速恢复，而且是咱有法度逐天去做的运动。最后，身体不是成绩单，无需要短时间内去证明什么。真正到少年是咱的骨头硬，肌肉有力，有法度将全身躯扭掉的维持着正常的体格。

交通部实施高龄换驾照新制，五月31号开始，满70岁老大人爱伫咧两档的期限之内换新的驾照。高龄换驾照大坚定，今年已经72岁沈文成。6月1号来到台中的诊所做健康检查，医师要求徛起来苦累，再阁徛起来。沈文成拢按照新规定完成着换驾照讲习甲测验，真欢喜换着顶边下午就沈文成的新的驾照。提醒大家讲，开车一定爱慢爱让，性命重要。高龄驾驶换驾照新制上路，换驾照年岁70岁，开车骑车驾驶爱伫咧两年内换驾照，完成着体检、安全教育课程、甲危险降低的体验。沈文成伫咧健康检查的过程当中，通过着体重、视力、听力以及色盲的鉴定，真欢喜讲家己身高163公分，拢无老倒臼。佮讲伫咧看色盲的图的时阵，迄看起来就参照家己伫钓鱼的图骨啊。诊所医长和健科医师李林为沈文成进行着诊断甲测验的评估，特别叫沈文成当场徛起来，苦累再佫徛起来。沈文成真轻松，快速完成。徛起来时阵，袂他家讲，脚手嘛无受伤，顺利通过测验。来宣布通过测验的评估，换掉新驾照。开车爱让爱慢，性命重要，唔通想过赶紧咯。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差价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白龙千玉，南人情如人心。

0: 进广告。阿伯阿伯，你今仔日哪会要坐伫咧遮？以前这个时间，你毋是拢倒伫来这边？按即马看起来，是安尼嘴笑目笑，看起来真轻松。阿伊今仔日，伊星期我食袂。阿伊星期我嘛拢有伫咧食，啊毋过吼，变来时间一到，迄血压同款拢会升悬，人无爽快，毋才会走去倒伫咧遐。我听电台的时阵，有听到迄个周俊宏伫介绍这个大通一号，讲会当交血清会通顺，血管有弹性会软 Q， 血里上才会顺顺顺，未惊血压袂稳定。即马我有去买来食，食一阵嘛，哦，血压继续平顺的呢，那我嘛袂艰苦啊。顶礼拜去验血的时阵，医生有讲我这个三酸甘油脂已经有较低了哦，哦，和我食到足欢喜的。周俊宏的大通一号真正未含班，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路、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的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关金安一生。阿妈滚真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化才开站，食好好合理。阿妈滚金安真歹发，中风的前兆，赶紧甲治好。大个循环，三酸甘油脂上过关，血头血油重，血路循环不好，一把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白，麻痹身体也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甲治好。血头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加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裂痕。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那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则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装，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疤，血都加袂过，食大通一号则袂疤，中风过我来紧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经较顶，你等脑筋呢拢是这，等脑筋就差嘛。防火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压较顶。轻微中风，咱血管拄塌咧，一定爱随食，家己原来骨力咧复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塌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卡一手。大个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大通一号。
0: 大通一号。
1: 好用啊。
0: 有改善什么？
1: 我现在高血压无食食七单的，伊拢食高血压的药啊。啊，我当食一单嘛，伊就食一单的大通一号。我即马甲糖拢正常，我拢免食。
0: 即马血压拢正常，啊高血压的药嘛无食啦吼。
1: 拢无食，啊哥。
0: 恭喜恭喜。我
1: 吃两片了，一打无六十点哦，啊两片二十点了，我吃两片了，去经营单都无也看是偌好用，我即毛拢爱对调诶。
0: 对调咧啦，吃血较清诶，血更较能清咧，血都循环好。
1: 血压我有，我从来无咧食呢。
0: 恭喜恭喜，可血压转好去啦吼。
1: 对，对爸，迄真正，迄手底啊，手巧巧，爬了到手底啊，两支手无。
0: 是
1: 啊，就同我安尼同我爬起，我同我那像电钓安尼，大家是呐， 想做这一位的家呢，那个真正有够好用啊！
0: 只要会较轻的，会到循环好就袂吧？
1: 这是会到的关啊，我会做啊。
0: 哎，会到的关系。
1: 有有有，好，
0: 谢谢你啊！好，谢谢谢谢。大哥是管三生干不？

爱对对食，食饭后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盒，对对食两粒肉，真正赞嘞！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卡金查甫人较济，有食大通一盒较袂普卡金，无在保持乌青金花，迄就是细条花金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管较无弹性诶，无那较矮。有食大通一盒就袂乌青金花。目睭出血，目睭一人讲讲，听后指挥啊！食大通一盒，食了目睭去打，血管有弹性，灵光则袂阁出血。大通一盒清血休，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骨灰啊，食好起诶有够济。咱这毋是直接甲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骨灰啊自然对豆豆好，好诶你。咱即款规身躯血筋血道拢甲你泡通一通，较大箍过爱食肉，爱食高热量诶，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筋炎会酸，阿妈骨正歹骨，血道血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啊！大龙杯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加血压，足够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名，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平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买指定药房赶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继续来听歌，单拜沈文成，小欠债。

爹爹，老人，你个家好问。讲好，我药啊都伫咧食，我身体冇你顾你保养啊，那个会出问题来破病咧？健保卡退咧，赶紧去医生遐做检查，找出真正病因，找对症，尤其伫咧行脉较紧，千万唔通行去看医生哦。你看医生，你若无签名，无人有法度对你安怎哦。看医生检查出真正病因，才有法度对症落药，唔通家己伫咧遐想，伫咧遐操烦，讲予大家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055088。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冷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听说这个很赞耶，要试看看吗？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能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不试、不收、不买，拒绝游客，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来。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哎，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要报第一首歌进行，先跟好朋友来报告一个好消息，连续落雨落这几天，那么这几天连续落雨啊，落雨的所在拢落伫个水库区，真好闻。那么南部麦当大进步，这个南部的部分呢，差不多进水了吼，会当达到4610万度。短短四天，乌山头水库、詹文水库，啊，拢蓄水已经回升到迄个13%，就是讲吼，蓄水量已经回升到13%，本来剩9尔嘛，啊，即卖进升4%变13%，那么水库的蓄水率嘛回升到28.8%，这算起来是好消息。经过了解，明仔载也过会热嘞，哦，明仔载也过会，所以寄望阁继续热热。落雨的水库的水有够，安尼啊，安尼来吼，咱就会当较放心。啊，佮刷落去梅雨季节，就是诶，落几工啊，歇几工啊，落几工啊，歇几工啊，即个正刚进入到梅雨季节啊。啊，即个梅雨季节若过，若过了后，就正刚进入热人啊，啊，热人到就差不多来到风台的季节啊。这算起来对咱南部人来讲啊，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哦，水库进水已经来到咱迄个需要的所在哦，水库内底。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我文杰。
1: 你个搞价什么？药丸来好
0: 未？嘿，什么药丸？
1: 迄个半夜用。
0: 永龙丸啊，永龙丸啊，哈，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李新龙，
0: 姓李，啊，新呢？
1: 新姑的新呢？
0: 哦，新姑的新，
1: 灵凤的灵，
0: 灵凤的灵啊，哈，有夹过无？
1: 有夹，一个月好像玩，迄个大罐的啊，大罐的细罐的啊，个。
0: 有夹过关下就对了啦，哈。
1: 啊，这就相关了。
0: 好嘞，好。
1: 这夹半个。
0: 半个去关哈，好，我再去给你夹哈。
1: 我等你打电话，等电话，讲你夹，那个单哈。
0: 嗯。
1: 那结婚的单。
0: 嘿嘿嘿。
1: 再讲你夹那个老话来给我夹等于换。
0: 嘿。
1: 真是十几张啊。
0: 嘿。
1: 十
0: 几点，那不
1: 是十
0: 几。好，阿东啊，即摆呢，会有信封也唔免的啦，吼。
1: 啊？
0: 会有信封也不会啦，吼。
1: 无，买啥情况食啊？今麦等我今麦个家里门关吼，哎，有台机，但有台机会。
0: 对啦，阿东阿未够的，你这唔是十几点，24点快当我呢？
1: 那今麦很出事吼，是迄个两。有两罐多罐的迄个
0: 保证丸，
1: 保证丸啊，一罐细罐的，
0: 一罐细点，细罐来十点吗？
1: 啊，
0: 用两罐两罐，
1: 已经两罐了呀，
0: 两罐，
1: 啊，第三罐，
0: 啊，十四点嘛，
1: 放着这，
0: 啊，你十四点啦，
1: 反正十几点啦，
0: 对啦，十四点啊，卖啦，佮挂一罐用两罐嘛，佮等下16点尔，
1: 安尼啊，
0: 对，还佮炸嘞哈，
1: 哦，
0: 啊，你后一届要。后一届要关心，还去讲哈，
1: 哦，
0: 再去跟你讲哈，
1: 好，
0: 阿你好哈。
1: 啊，我当时要讲，
0: 拜三搞哈。
1: 哦，
0: 有我提早回有先生跟你讲，讲胖的，你就到时要搞的先生讲哈。
1: 好，
0: 多谢，谢谢。那位有先生两早夹起，夹会胖起啦。哦， 因为恢复信封第一，伊顶关有阮大邮票，已经大好啊。哦，啊，过来就是领导的地址、哦、姓名、电话、啥货，迄拢已经甲你写遍啦。所以哦，这款恢复信封，伫你要搞的点数要搞的时阵，才去讲24点。24点才有法度换一罐2000的无点数，换迄罐无点数啦。安尼听拢没有你听有啦吼。啊，阮内底拄好干那5种产品呢，好正丸、过脑丸、永龙丸、永兴丸、五年阶段丸，这啊有点数。啊，少爷啊是一点，少爷啊一点，有2点以上的啊，就是好正丸、过脑丸、永龙丸、永兴丸、五年阶段丸5种。哦，这5种有点数，其他拢无。有点数才会使换，无点数未使换吼。好，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难忘的赖山姑娘啊，诗涵姐，咱这个诗涵啊姐吼。啊，叫咱公司加天宝青衣兵员加天宝永良员，跟咱交代点播要听。难忘的赖山姑娘，啊！那边我们给寄产品的，你电话就给卡入来吼。啊，这个万林的新药局啊，国美天宝好正丸吴太太，永靖金河东药局，国美天宝好正丸李大哥，拢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一开始跟好朋友报告，这个新闻阮今仔日会播有报，也唔过要跟好朋友再次提醒啦吼。这个民视的演员，这个叫做鲍祖顺啊，46岁。急性的癌症，肺癌，急性的肺癌，啊，这个送入到病院抢救不治死亡，这个哦，伊输当时治着肺癌的时候，你家己嘛唔知影，无症状啊。啊，肺癌平时啊，咱罕得发现着，那么歹去注意着啦，哦。啊，这个肺癌发生的时间哦，足紧，啊，足快速。啊，一日去拢无啥拖着呢。啊，这个肺癌吼真复杂，早期会使讲完全拢无症状啊。那么民众只要呐出现着不明原因的发烧、疲劳、亚神、面色稀白啊，以上的出血、乌青，啊是骨头痛疼，都要提高警觉啊。啊，这吼、哦，你只要去做血个检查，白血球超标超足济，你就知影讲你有问题啊。哦，红血球原严重不足，啊，白血球超标超足济，安尼就是你的血有问题。这个，咱好比如做一个提醒哈，平时啊吼，身体健康，咱家己爱做注意。第一，发烧，无缘无故发烧啦。我无缘无故发烧。第二，疲劳、亚神。第三，面色稀白。第四，以上的出血，就是讲哦，手啊，还是脚无缘无故断，断为红红的安尼，规片还是啥货黑啊？哦，还是讲以上的乌青，或者是骨头的痛疼，这你拢要特别的注意的着。哦，那是迄个骨头长期疼，啊，食什么药啊拢无效的，爱去用看卖啊一下，看是唔是你的白血球伤多，红血球伤少。以上啊，跟好比做一个报告，这个46岁的王星医是无菜，但是有哪会讲跟咱好比提醒，这啊，就是有迄个呛输，和咱的好比知影，讲这哦，未安尼白无过。啊，所以你平常时爱说你啊，爱提高警觉。高雄的南麻溪南昌路一间5楼透天的发生火烧，起火所在是4楼。消防员来到现场上时阵，将门拍开，厝内啊大量的火烧的物件，就是吼、哦，这个骑机独居的富人人，伊平常时啊拢靠资源火烧来生活来维持。啊，因为吼、哦，咱若无捡到一个一定的量，再去卖，第一卖唔值钱啊。第二，你若送去一撮咯，干那来回去一撮，等下一撮有钱，安尼你若无加再挂卖好。所以为什么有足侪人咧捡国务商的后边拢会拖一站？迄站吼会当加捡足侪啦。啊，咱白眉一抓刚出来啊，咱嘛希望当加捡挂。一般拢是艰苦人开去捡资源回收啦。好好，啥物人要捡资源回收？除非你咧做公益，哦。那么一般拢是艰苦人开去做资源回收，所以后壁才会拖一截加再挂。当然，咱会当甲认同啦吼，啊嘛会当甲体谅。但是有一项，我要跟这些捡资源回收的朋友呐，假设你得多好呛输，有在听我的节目，我给你提醒，拖一截，那是发生事件、发生问题，你来赔人的比你捡的较济啦。啊，什么人都唔敢保证，什么时阵发生什么代志？我加报啦吼，我知讲这个人怨啦，我知我讲安尼会个人怨，
有的人讲啊，我咧捡这资源回收，甲你有啥物地带？我知影因来想，我嘛知影讲，恁就是艰苦人，才会出来捡资源回收。但我变好比讲的，就是讲，我甲恁提醒的，就是，那万不顾虑你推砸出去，啊，那发生事故，你来赔人诶，你来赔人诶啦，有可能你一世人个脱角呀，哦。啊，有的人讲啊，我也无半项啊，剩一个人啊，红烧尔。哼，伊也万不顾虑，甲你大学都卖没收，啊，你又输，你又衰噶，哦，因为你这是属于危险驾驶啊，你拖载了大载，属于危险驾驶。迄危险驾驶上开起码伊会当甲你吊扣驾照六个月，吊扣驾照六个月，伊买单没收了，别赚呢。哦，啊无大劲，佮爱开红单呢，红单就发是万八块呢。恁已经咧艰苦啊，你佮你着咧无好过啊，你佮来给罚你条钱。啊，毋是安尼尔呢，一当来袂使连续还呢，迄还着一届掠着记点记两点呢，着爱经过一年过了后，开当开当抹消呢。你爱了解呢？吼、哦。所以提醒咱这些好朋友，你若咧做资源回收，较骨力咧加走几抓，加捡几抓，哦，忙迄个造成你家己的危险，特别后悔都袂赴啊。当然我是加报啦，你也当卖听无要紧吼。啊，这拿枪咯，即间五楼透天的四楼发生火警，阿爸家己人住伫厝，啊。小人话你比较救的时候，你已经无喘气心跳啊！阿送到病院不敌死亡，起外原因啥啦？唔知啊。不过即个阿妈因兜捡真济资源回收的啦，捡真济。另外那个公条只狗啊，只狗啊吼，做恶霸狗。即、這个恶霸狗吼，伊是一个狐狸人饲的啦。啊，这种恶霸狗伊本身吼，只要那是可以放出去讲家掉，伊拢袂放啦。伊个嘴拢未放，即吼、哦，加迄、那个加迄个撇刀，哦撇刀，啊加迄、那个加藏獒，艺术感款嘞，加了伊就不放。啊，有一只恶霸犬，恶霸狗，姓李梅七，哎、啊、呦，无讲白色啊，去会偷走出去。啊！你咪偷走出去，这只狗啊，伫路边看到人牵狗啊，伫外口，哦，咧散步啊。有人牵狗啊，伫外口咧散步，结果，迄、那个民众牵狗咧散步时，去互因这只恶霸狗给夹。啊！这个主人为着要救狗啊，伸手去啊阻止，嘛去互这只狗啊夹。那么。唔是讲这个人用家呢，佫有另外一个过路人。哦，这个过路人，伊嘛叫恶霸狗佮咬着，咬着了伊空嘴落人，感染落人。结果啊，迄、那个空嘴叫医生看开足多钱。这件案件，恶霸狗的主人，这个姓林的富林人啊，拢阿袂佮人和解。牵狗出去佚佗，叫狗啊咬着的这个姓佮人富林人。这个圣人干的虎林人啊，伊看到伫个路人咧佚佗的时阵呢，那去哦，这只恶霸狗咬到，圣人的狗主人无甲人和解，圣诞的时冲出来，这只狗冲出来，拢无看狗也无啥哦，这只恶霸狗冲出来就尴尬，手卡拢掉掉，啊因为狗啊咬到吼，发炎，落人感染，这两个人。这个高主人拢无甲人和解，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高主人拢无甲人和解，高主人叫法官甲判六个月徒刑，这一科罚金18万呢。这条一科罚金18万呢是另外缴的哦，因两个人受伤的部分，甲你要求要偌济赔偿金来赔人。另外，甲讲到台中市东区立行国校边啊，进化路，那么半夜两点外，将树啊倒落来。路边
停五台车，后奥多麦后轿车，强地派五台。占手啊，地落去，共规条路拢占掉咧。挨个时阵，半夜两点外，无人硬硬挨下经过，好加载，无造成了人员的伤亡，但是共车地派爱敢赔啦。那么，这个民众党台中市议员江二秋啊，要求市府随时启动着全市危险路丘的总体检，卡袂去再得着别人。哦，你好，你好，我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了新卡，啊，麦电话听挂起，就挂起这林松柱，林松柱就挂起，这是咱的吴律师来到叫咱公司寄的吼。加天宝永良丸、天宝生意兵丸、甲天宝果脑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冷松子》，可多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丢天。来，感谢，谢谢。苦伫头前靠路啦，所以市来的是苦。比如讲，台南市桂林区、台南市关庙区，遐做证，啊，做证了后，苦了后，较个利。哦，有的人有的所在有公里，啊，有的所在无公里，哦，一般拢有公里啦。哦，你像迄、那个，迄、那个正常啦吼，那报主席是什么区、什么区啊、什么里啊来的什么路安尼，哦，正常来讲啦，哦，啊，有的所在连里嘛无讲，就直接就讲出来，啊，有的所在是有里的，哦。你跟我奶奶喝不用来做参考，来，公哥。
1: 啊，我这个人诶，
2: 小个人哦。
1: 我当初你再过提起话，关少爷我赚无钱诶。
2: 哦，啊，你小个人有食啥？
1: 好正文啦。
2: 好正文。
1: 哎，少爷。
2: 好正文，什么姓老的家？
1: 我诶，这小刚阿爷他们头发都归类，他早有听个未听诶。
2: 嗯。
1: 哎，阿兄，兄听了个还听嘞？
2: 嘿。
1: 啊，
2: 吃啊，阿姐。
1: 啊，
2: 今麦吃了呢。
1: 啊，所以啊，好，所以啊，吃了没意义的关。
2: 啊，今麦全部做完吃了呢，生听今麦刚唔卡好。
1: 哦，我等到你归关嘞，我估计起来就听嘞。
2: 好，聊聊吃，聊聊好了哈。好，卡差无。
1: 有啦，啊，好，来讲就足贵。
2: 啊，贵翁贵身，这个健康较重要。啊，少爷来，少爷来啦！
1: 我叫你叫够只
2: 啊！啊，少爷来，少爷什么姓头一只？
1: 啊，少去屏东做刚刚头几年，分到煮菜油，做迄几碗煮食，就是少年的意思。
2: 哦哦哦哦。
1: 夭寿呢？
2: 哦。
1: 无食无许人吃地的好来，家里家里食到家里比较划算。
2: 啊，老好呀。
1: 较无臭啊。
2: 哦哦哦哦。好啦，你好啦，感谢你啊。
0: 谢谢，我跟你讲哦，我们不要三观了哦。谢谢，谢谢。吃我的天宝好正丸，还有天宝定少散，都吃得好，真好。天宝好正丸好用啊，不用再多水，六十几年的老药厂了。只在市面上开始卖，卖到现在就卖四十几档了。干啦！我来天宝公司都已经三十几年呀，好、哦，所以这个天宝好正丸，嘿，再讲甲真侪人旧年的身体经筋络病拢底下舒息舒息，足侪人年纪有啊，啊，尤其经年纪的妇人男朋友，嘿，骨经出来流失的速度比一般正常人加要几十倍。啊！你甲想看嘛？迄流失的速度遐紧，你骨长骨精髓流袂掉，你不时嘛伫遐疼，骨头含烧拍了也酸疼啦，哦！所以好朋友，迄、那个熬酸熬疼，要填补好正丸倒来吃，过筋络过筋骨，得了酸疼成筋络病。哦，你像比如讲，你手要压悬呐，啊压袂悬呐，腰脊骨要压落压袂落呀，啊不三时腰脊骨就疼个，肩胛头疼个，啊要屈落去屈袂落。啊，苦了要爬起来，佮爬袂起来，看了吃力。这款现象，咱的天宝好正丸，你佮买转来吃。这款咧吃效果足好，会当啊咱滋肾水、补肾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尤其个源头呐，锁起来骨长骨精髓，就袂佮再流失啦。啊，咧补充佮补充会甜啊。有当时啊，脚头无力，行步行路行两步啊，都软脚稳落，行路安尼别别叫，酸酸叫。我咱的天宝好正丸，你该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啊，那咱的天宝过哪丸呐？到你那是筋骨都较无好了，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安尼酸抽，迄、那个啊，那是咱的天宝过哪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万平呢。啊，精神方面注意，咱袂就讲食天宝固脑丸。暗时袂困起，太困歹落眠嘞，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固脑丸，少情的朋友啊，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林少烈少寒痰少囡仔零黑百日少老人酷酷少，食火的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山就好。 啊，那是咱的填补养龙丸，咱就那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那卡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钱油。填补养龙丸，只管你个买顿来吃，有机新膨胱够好用，放了就会顺失，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了来闪了。你若一个劲就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雍龙丸。啊，那这罐天宝丽金配，这罐天宝丽金配，互你随时精神充沛的人啦，疲劳几工成几工啊，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的天宝丽金配。啊，那迄个夜生活熬夜交些应酬啊，啊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丽金配。暗时啊，暗困诶，天宝丽金配，啊咧做大眠班诶朋友啊，哦做大眠班啊，暗时拢无人困诶，天宝丽金配，这一罐，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早暗食2粒，堪白吃，天宝丽金配。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过倒转来，咱的现场你听过的时间，你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安排歌曲合作，欠红的债，这个欠红的债，只有歌曲，这是咱的这个阿玉阿姐，来到咱的嘉义市啊。火车站前公园又叫我要填报过那万大官的，跟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这首《欠红的债》，感谢您，谢谢您。

0: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新得一个姓吴的富人人，这个因家好野人，啊，相信诈骗集团的手段，提钱出来投资，一开始，干那摕百二万出来投资呢，爱摕百二万出来投资的时阵，就摕到第一条钱，这条钱啊，是伊赚的。伊虽有摕到钱哦，伊就是已经有领到钱了，伊才会开始跟你投资。因这个诈骗集团吼、哦，真厉害。因有一个人叫做出金手啊，出金。这个出金手就是诈骗集团将钱交这个出金手，这个出金手才将钱啊，甲汇入去。被害者的口罩来得，和被害者发现讲，哎呦，真正有赚钱，伊就哪有信心啊？那么被害的这个富人人，这个哦，姓吴这个富人人，伊相信着诈骗集团的手段，啊，而且佮看到诈骗集团有汇钱入去的口罩来得，更加相信了。第一届投资百二万，后边的多愈投资愈多，愈投资愈多。啊，伊每一届投资拢钱摕到，每一届投资拢钱摕到，就安尼恶性循环呐。到最后，这个姓吴的富人人投资4279万的时，伊要把所有的钱拢领回来时，没付啊。对方失去联络了，伊迄个熊熊，他去发现讲啊，惨啊！这条钱向骗的，骗了后，这个警方组成的专案小组，因为大条钱4249万的，所以组成专案小组，当抓到一个出金手，一个姓王啊，搁抓到一个车手，一个姓吴，车手去甲这个姓吴的富人人，该扣钱了后。交予顶面，啊，顶面人甲拨钱，予迄个出金手甲提钱，甲口子内底转予即个姓吴富人人，安尼按头机会骗4279万。这两个人吼、哦，迄、那个姓吴诶，叫我判两年六个月，姓吴叫我判两年四个月。另外那个讲到伊拉克一带。中型的巴士发生火警，这个伊拉克一台巴士在纳西利亚附近的道路并轨，造成着21人死亡，19人受伤了。那么，伊会发生车的原因，是因为因的道路作歹，因的道路作无平啦，坎坎崎崎啦，哦，啊，因的道路作无平，所以有可能因的这个路会去切掉因的底板啊，哦，发火啊。原因也有可能，或者总共有一句就是，这阵的事件发生是因为因呢，涂骹做歹无病啊。过来就是，这台开车的人啊，开车的人开了伤紧，伊拉克的这个死亡车也不断的发生，交通执法嘛，这两公啊，所以才不断来发生这款的车的，就是伊拉克啊，一台巴士兵车。2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他这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反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广告。
1: 目睭啊，啊那伊阮一个朋友，伊目睭两对拢敢若有。你遐大个个什么物件等等嘛吼？
2: 哦，
1: 啊，食你个营养食第五罐了后吼，
2: 食块目睭药啊，
1: 嘿，啊，就有较明啦吼，啊，袂点啊啦，
2: 好，
1: 敢那拍散去啊啦，
2: 安尼哦，
1: 嘿，啊，真好啦，真多谢你啦，
2: 安尼哦，
1: 嘿，
2: 好，
1: 啊，过来就是好顺完吼，而且阮这老个吼，唔是阮头家，所有的老伙仔吼，啊，较袂叮当啊，都食了会行了啦，啊，食好啦，拢食，啊，五罐以上应该食。在行
2: 咧
1: 啦，
2: 安尼哦，啊你是住倒咧？
1: 我跟你讲，我台中市真难过啦。
2: 哦，台中哦。嘿
1: 啦。
2: 啊，你吃好啊，到时候补谢谢啦。
1: 我来讲，我伫个进化北路呀吼。啊，你有甲叫迄、那个下药水有叫叫王炳文食。我
2: 等
1: 我甲你讲啊，因咧有林先生甲王先生嘛，啊，无人会食，你有叫去互伊啦。
2: 安尼哦。
1: 嘿，啊，你即马食了安那，啊，无甲我讲我。

0: 好好好。
1: 啊，今晚白白了。
0: 啊，你哦。嗯
1: 啊，他把酒嘛给白呢，点点嘛呢，擦擦啊呢。
0: 好好好。
1: 真舒服啦，加只看我啦。
0: 哇，你吃你足进步啊。
1: 嗯啊，我又要吃白了呢。
0: 啊，你哦，哎，我来讲吼。啊，你我来吃，啊，你讲几回啊？
1: 我八十，我八十，我第四代运动呢。
0: 啊，你哦。
1: 我系十五啊，吼。
0: 诶。
1: 第四代干阿孙呢啊？
0: 啊你啊你啊
1: 我来孙嘛就歪啊我大汉囝六十二岁啊
0: 哦啊你安尼食了目睭好吼、嗯、啊你就啊到时补哈
1: 啊当店嘛也食好吼
0: 啊你有啊你讲话要食好但啊你吼食、嗯、好来搞到时
1: 还蛮不错嘞
0: 食。
2: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迄、那个目睭前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啊。啊，这个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有刁难三八，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啊，镜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会当甲咱过眼的。哦，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会当。保养兼治疗相定的功效啦，伊内底面有真侪迄个营养素，是日常生活当中食物件补充袂到的。我包含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啊，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用斑驳水晶体，用白板啊、金白来讲，甲用斑驳病变，伊用性过治疗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没有人把酒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酒来吧，血压未悬，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着的，我长期失眠了。啊，歹困歹落眠，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好困好安眠。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时，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唔停啦？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吃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关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天宝养龙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腰闪着、腰酸着，人个五骨老倒，救救脚筋。天宝好正丸，天宝益生菌呢？这是用着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啊来做成，哦，专门来帮助消化。哦，咱的好朋友，你来是过来刚开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波苦的这天宝益生菌果冻，你该买回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帮助消化。哦，你的苦本素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甲买两块，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买，卡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机06000卡。但严总，我今日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机06000卡。或者挂叫做鸡蛋壳。鸡人河，咱的雷叔仔啊，在咱的红山啊，第二菜市啊口，迄、那个河面药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多关的，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鸡人河》，咱空中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你若要有问题来甲咱寄产品，咱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听过时间来使卡。电台刚相差不多时间嘛，会使卡吼。啊，咱咧做这部的时间，各讲到这个段落的时间，你嘛会使卡吼。多谢。

先台刚上午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阿表文杰加产品的你电话该卡里吧，0525000，再来咪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都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要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镇，纵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砌的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
3: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算起来吼，咱台南嘛，开算好了。雨水啊，落家呢，有时落，有时停，这上好诶，上好。较袂造成咱咧大水，可能咱咧水下袂离来渡水啊。那么受到即届诶西南气流的影响，全台湾雨落足济。明仔载，明仔载，诶雨啊会搁较济啊。那么有八关西山谷的雨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吼、跟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台中啊，和平区停班停课，啊，嘉义县梅山乡、竹崎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总共五乡镇车到停班停课。所以，好朋友，你要住伫梅山、竹崎、番路、大埔、阿里山，这些朋友，你若有叫阮寄货，得慢一天才会到，因为停班停课，哦。啊，台中啊，住伫和平区诶，有哪门啊，在我来办一间哈。啊，这个高雄市纳马夏、桃园、嘉兴、六股、牡林，这五个行政区门啊在嘛停班停课哦。啊，这个屏东县舞台、三地门，啊，搁有马家、来宜、太武、春吉、西子、牡丹，这八个乡镇。明仔载是停班停课，所以明仔载那是带的这乡镇的这朋友，你那停班停课吼，啊，的所在的万一工啊，或者是万一工搞安尼吼，你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是明仔载停班停课的所在。那我来报气象，因为明仔载拜二或者停班停课工作多呢。这干那停班停课工作者，好，大家讲到明仔载拜二的气象，拜二的部分明仔载同款雨水有哪真大哈？明仔载，下日落加六月十五下礼拜落加下礼拜哈。今天明仔载拜二，全台湾落雨的几率高，受到方面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受到受影响明显啦，会出现着短暂强降雨啊。迄、那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二受到对流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气充沛，整个的西半部宜兰地区甲华东山区有阵雨，也是雷雨。啊！而且有大雨，或者是局部雨雾出现，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的雨量会当达到雨雾的等级。山区的部分呢，要注意崩山下、落石、溪水暴涨。哦，这段时间无必要卖去山区啊，安尼。那么温度的部分，全台湾的高温27到29度啊，低温25至26度，关键差不多多少。离岛天气方面，偏雨、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啊，26至29度；金门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3到27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2至25度了。哦，这落雨啊，就爱滴落到拜四开小花季，较少啦，未停啦，但是也较少啦，吼、哦。啊，来个开始个拜五个月落，安尼，哦，这刚好比如做一个报告哈。因为明仔载一直到拜三拢是啦，全台湾拢总是大雨的所在，拜四。较无好，但是嘛会落。啊，拜五、拜六、礼拜拜四工，拢会落吼。不过我要按老表讲的是，雨水的量已经无遐济啊啦，已经无介大了着。哦，即两间老表做一个报告，多谢。
谢谢。那音响关机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过，跟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2525000，这是咱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了声卡，米其次的当然。当然就挂叫这是咱的玉心姐啊，叫咱公司叫填报，讲咱玩大官的。刚刚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没有共同做来听这首《冬恋》，得下。

他说比如你如果是有买过我们公司的产品已经还价过了，你不用再另外讲主机，不用再讲主机了、啊、你直接就跟他说你有这什么名、啊、你要寄什么产品这样、啊、就好、哦、你跟他说你有这什么名、啊、你要爱什么产品，你不用再念主机了。念主机是不捌买过的朋友开念主机，啊，若买过就免阁念主机啊。哦，若买过，比如你着甲讲你着做啥物名，啊，你要买啥物产品，安尼着好。哦，安尼我着知影讲要安怎查，要安怎找啊。啊，问啥物名是要对，对看这个电话，甲你的名有对无？哦，啊，若有对，安尼来，阮寄着较尾哦，寄唔掉去。我唔通到时阮寄唔掉去，啊。到时阵唔对，阿卡来哥底下所在咧做，即造成麻烦，安尼加困扰的啦，吼、哦。好来，咱来个，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儿童少年因为性影像的问题啊，啊造成困扰，啊因为这吼、哦。儿童少年性影像的部分是无迄、那个无法通个法，但我即摆讲即个情况恁听啦吼。有两个囡仔读高中诶，一个成人啊，一个未成人呐。啊，因用 AI 的软体，啊来甲迄个因内底查囡仔同学下面呐。啊！甲换了去色情影片的面，换入去咧。那了后，将着这个影片，甲留伫因的手内，啊来家己欣赏，家己看，无传出去。那么这阵的案件报警了后，警方有将这两个人抓到。未成年呢是上少年法庭，成年呢这个依上法办呐。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内底面无法通个法，所以造成大家人咧讨论这个问题。那么高雄地检署妇幼组的主任检察官讲吼，这个在学生族群当中流传境外色情的 App。那么这个 APP 虽然完全无任何的禁忌，或者是使用的年龄限制，但是因为平台本身并无主动提供操作的教学，也无引导，也无引诱民众从事的违法的行为，所以这是未使啊来给判罪的、哦。那么根据着这个证据。我们来形成着法律的方法方法，这个罪啊，歹认定了、哦、我都讲过啊，伊那是换面换换，啊，都藏伫家己的手机内底，家己欣赏。甲女主角的面换做伊家的迄个查囡仔，甲男主角的面换做伊，安尼干啊，逐工伫咧所在啊，性幻想啊，吼、哦，爱着规工伫啊，甲他性幻想安尼啊。哦，那么如果是没散播出去，在法律上真难改判罪了。所以现在就是要修法，在儿童跟少年性不涉防治条例当中啊，他只要是重罪就可以判罪，但是他、哦、他也没有重罪，也没有怎样啦，非得总共一句，他没把这个影片传出去就没罪了。现在刑法未来的修法就是说，只要你若是用到别人的面来合成到这款性影像，这样就要判罪，就以后啦，若是有用这款任何一个人的影片来换面，无论你是什么人，拢总要判罪。啊，那安尼吼就会当啊，会当修法了以后，这个囡仔那乌白像安尼讲话面，就会使判罪啊。但问题目前也未有诶了，对，哦。讲
我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因为阿未有罪，所以未当给因判罪啦。未来呢修法，只要呢合成用着 AI 的方式，来讲合成别人的面有色情的问题，就会使啊，来会使你就去给判罪，安尼就爱修法。反正总共一句就是爱修法啦，无修法未当。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人少年啊，阿弟咧吃酒了啊，嘿嘿叫。阿你们吃酒了，嘿嘿叫啊，人报警来个做处理，结果人家少年啊吼，随时看到警察来，就四散要走啊。其中有一个奥多麦砍的要骑，叫警察哦，卡拉车啦，卡拉车砍的要骑，叫警察该炸的来，叫伊酒测。但这个少年啊，伊虽然酒味足重，但是伊的酒精浓度敢若0.07尔，0.07尔，阿未达到0.15个呀。所以这个少年呢，单无用开单，即卖无用开单吼，伊单在网络顶面啊，甲这篇铺起哩，讲哦，警察啊，警察罚我钱罚未到。本来是咧考试警察吼，结果伫网络顶面真侪人看到这篇了后，就点啊，就念啊，讲哦，你那欠人交，欠人酸呐，啊，迄、那个今仔日警察，但你酒测，啊你测无过，迄是今仔日多好运呢，啊你食酒体的所在啊差，啊结果人话呢，我大家人都骂啊，即阵案件是安尼啦，好朋友。警察去吼，无法度人家处罚的原因，是因为因那伫迄个所在讲话，小大声人吵着，只要那警察过来制止，因无个吵，就无代志。爱砍大卡拉车要骑，伊无食酒，安尼嘛无要紧。我即阵的案件，因为即个囡仔少年白班嘛，伊要登红线嘛，所以会跟迄个网络顶面闹讲吼，啊警察本来要甲罚钱罚袂着。啊，红梅啊，当然向红梅了后啊，车内底面因的内容啊，有删除无删除，我是唔知道，非常可以铺上网络顶面就是红梅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小林刷啊，放这个食毒开车的人，无交报就离开吼。这个法官啊。和大家人啊，感觉起毛是真歹的。一个食毒啊，开车载驾驶发生车祸，啊，这个人吼、哦，和检察官啊起诉了，要求法官改修啊。叫这个法官讲，这个人也无达到再犯的顾虑，所以无改修啊。另外一个是食毒的通缉犯。啊！将这个警察派出所的所长目睭甲搞着伤，这个嘛无用修啊！啊，伊无修啊的原因，法官嘛是讲，这个警察啊，这个歹徒，伊无个再犯的顾虑了。我唔知这个法官到底是咧想啥吼？我是认为讲，伊那个既然食毒。啊，会阁开车，啊，食毒会弄警察，这种人，我认为讲无受压，较烦人嫌啦。我无唔知你到底是啥物理由，何因无受压的啦吼？你到底是啥物理由何因无受压？我唔知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那安尼的人，你阁无该受压，我是感觉安尼较烦人嫌啦。吼、哦，啊，当然后来。迄、那个检察官提起再议了后，别个法官落去甲伊，别个法官落去判的时阵，都判迄个上家属的迄个有受啊，吼、哦，在后边一个报掉。我只是要跟好朋友讲哦，这个中华电话院受到外界的批评甲攻击，那么中华电话院特别伊个新闻稿提出说明讲，最近。这个法院已经收啊十件食毒开车案件，个案的裁定结果未当概括
中华中华迄、那个中华电话院啊，袂当概括吼。我伊讲哦，全体的法官对着每一件法律咧看的角度啊，啊个见解无相像啊，所以袂使一支得个阿得规整头啊。啊伊嘛有针对着即个高保的法官来做说明，即、這个高保的法官吼、哦，伊本身啊是一个较仁慈的法官。所以哦，上人族嘛无适合做法官，上过人族对歹人人族，就是对好人残忍啊！唔是讲食毒就是歹人，我唔是安尼讲嘅意思。我的意思讲，你食毒，佮开车上路，你佮规个车拢在家属，即款危险嘅动作，安尼是袂使。我唔是讲食酒的，食毒，食毒就是歹人，哦，因为你毕竟你食毒，食毒是唔对的行为，改这食毒的行为改掉，安尼就好啊，哦，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你食毒佮开车，造成着用路人的危险嘛。你今日你食毒用了着，啊，你用来关，哎，就无代志，哎，来得改无代志，但是你开车上路。你有可能把别人弄掉啊，造成别人的危险啊，所以吼、哦，即款食毒开车的人，我唔是讲伊是歹人啦，我讲安尼，你若家收啊起来，爱当保护伊安全，买当保护用路人的安全，伫内底不一定是歹事啦，至少伊伫内底收啊两个月，还是三个月，伊就袂当，伊就袂去接受着毒品啊嘛，伊袂去接受着毒品，反正伊两个月、三个月当中伊就戒起啊，咁着，哦。啊，所以收啊，不一定是歹事啦。收啊，不一定是歹事啦。哦，这反正对于这个食毒的这个人嘛，是好事嘛，不一定啦。所以讲啊，伊是一个加主笔的法官啊，来互因裁决免收啊。主笔看看啊，那主笔啦，哦，你阿你做唔到代志，必须要接受到制裁，你才是要接受制裁。哦，主笔唔是借口啊。哦，好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替这个人吼，替这个食毒的人，把伊的毒戒起来，安尼才是真正的自卑啦。来，苦生来到咱的江山新市场边听到，叫我要填报好事万大官嘞，填报官人万大官嘞，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唔愿放你走，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0: 功课。
1: 妈妈，你妈妈食果那丸，你是安怎？
2: 都唔知头壳听足久也未好咧，
1: 啊！头壳听听足久未好。
2: 听你咧讲，我都伊要来食。我问你讲，咱出来有得买无？你家讲应付有房有得买？
1: 哦，刷了应付嘿。
2: 是啦，啊，我得去啊，挂今日买去挂一罐，个迄个。
1: 好顺丸，
2: 好顺丸，谢谢你啦，好食看卖啊。
1: 啊，你好，阿姨，果那丸，果那丸，只要今麦头壳听好
2: 啊，
1: 不？
2: 就好啊，今麦就食保养呢。
1: 好，今麦算食好滴，食保养哦。
2: 食三罐四罐，三罐六罐呢。
1: 啊，你我哩只食好，今做有效呢。
2: 啊，乖乖食都应该诶。
1: 你妈妈几岁啊？
2: 七十
1: 外啊。七十外呀。啊，你好，好啦，谢谢。
3: 这丸是咧食哪咧？
4: 我迄个我不读书生啊，
3: 不读书生哦。哎，
4: 啊，我上课到位听，啊，我食点咧食食拢好去啊。
3: 食全部我都话食食拢好去啊，你
4: 啦。啊，即摆人一两个，我特去关一关来食。
3: 哦，食保养的啦吼。
4: 我拢拄只食来食咧。
3: 啊，对啊，啊，你食好做完，搁食啥？
4: 食果仁丸。
3: 搁食果仁丸哦，啊，果仁丸你是咧食哪咧？
4: 果仁丸我咧食迄个苹果醇霜。
3: 哦。好，
4: 即工啊，
3: 即工啊，
4: 即工，真系
3: 真系工，即工哦，对哦，啊，你就即去验，拢会知影哦。
4: 拢知诶，拢我拢知阿哥会验哦。
3: 对，
4: 嘛是拢都正常，
3: 拢都正常哦。
4: 一帮百三十哦，
3: 对，
4: 啊，我即帮拢百一二只。
3: 啊，你哦，哇，食甲都超好诶啊。
4: 我做正常恁。
3: 啊，你好。
1: 哦，去轮背中来，啊！你带轮背呀？
5: 我带古筝，轮背古筝。
1: 好啊，你啊！好，啊恁啊恁太太吼，好正完是食啊，即摆开古筝，咱大家会行哦。
5: 伊是咧食脑的啦，伊也食过脑啦。
1: 可以食过脑丸的哦，吼。
5: 阿哥，人会讲吼。
1: 好，人会讲。
5: 哎，食即摆食了无注射，唔免注射。
1: 哇哈，啊无爱去注射哦。哎
5: 呀，我拢逐日咧注射咧。
1: 啊，你啊。哎
5: 呀，好好。哦，食几落万
1: 咯？安尼哦，啊，食了还较好哦。哇，你唔知系贵外边去注射哦，老好。
5: 他系挂两千的哦，即马来用挂三千五的。
1: 安尼哦，
5: 哎呀，
1: 啊，食了好，中医药啊，用了还爱食。
5: 哦，
1: 好，谢谢啊。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一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啊，乌暗晕，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即款天宝果脑丸。即款天宝果脑丸专门针对着即个头壳疼来甲咱做治疗啦。所以咱若是有迄个头壳疼的现象，买天宝果脑丸倒来食，足赞足好用。安尼呐。迄、那个暗时也未困起，歹困歹落眠呢。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当来食，长期失眠的食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食，卡手阿爸血也未悬。哦，迄、那个血过血了，血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我、哦、要来帮助咱的血路循环的活化，天宝果脑丸就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骨头啊，含少怕，尤其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哦，啊是讲咱这个骨长骨长出老是过老济啊，骨头含少的这天宝好正丸。啊，那咱的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四袂大降，每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气泡扫了险，放了安尼了了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天宝用龙丸，高了出来头闪了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油明目丸，即款专门来甲咱固肝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油明目丸内底面有 迄、那个石地红菊花枸杞白竹红枫石决明山鸡巴顶珍贵的汉药啊，啊，只个芋头专门拢有明目的作用呢，专门拢咧治疗着咱的目睭症。所以是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概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同我念着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流掉阑珊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变形。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下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新乐色。第九路的路龙又要叫各位天宝好正员吴大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玉泽中正路涂甲可破的动摇，叫各位天宝好正员天宝高那员，咱的王太太。那么在咱的南势市场啊，市场口啊，自家要叫各位天宝好正员王女士。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心乐色》，听过时间要问个假产品，等我你家卡入来。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那么有一个布隆宫的这个姓李，啊，结果因为酒后开车去弄死掉一个工程师，那么结果伊弄死掉这个工程师的时阵，因为伫路边啊食薰，迄个形体敢若无啥要紧的感觉，所以这个高人啊，这个高人啊，当去哦警方甲伊上法办，伫咧心理的过程中呢，拄啊打等咧心理的过程中。伊甲伊个女朋友冤家，而且女朋友姓贾。那么，这姓贾的女朋友怀疑着这老李会出去外口偷食，就是讲伊咧介交往的过程中，佮有交往别个查囡啊。所以，当去到着这个老李的引导，啊个泼汽油，点火而倒。结果，这姓李的叫点汽油了后，靠泼汽油点火倒了，当娃娃消失。本来这件案件，伊个姓谢女朋友叫我们判14年，确定了，干那本来当作讲啊这件代志的，干那安尼就解决了。结果，当天，看这个姓谢女朋友去到现场，有伊姓陈的结拜兄哥，这个姓陈的结拜兄哥车顶有炸枪来的。经过了解，这个姓谢女朋友甲这个老李的破气话时阵呢，这个姓陈的结拜兄哥有伫车顶也枪得来。这个部分因为也请了来，警方有伫个车顶敲掉迄个改造的手枪，啊个枪支，所以将着这个姓陈的结拜兄哥，改判5年的徒刑。这阵案件算起来真复杂啊！这个姓李的本来伊那是讲弄死人的部分呐，啊叫我们判罪，结果是关尔，想袂到伊甲女朋友冤家，叫女朋友破纪录，甲点火烧死。这阵的案件曲折啊！吼，本来这个姓李的是免死的，结果法律无多人甲判死刑，但是天公伯甲判死刑，也无多。因女朋友破纪录啊，甲点火倒啊！啊，即卖因女朋友互判14年，结果一刚去，伊结拜这个女朋友结拜兄哥，哦，这个啊又炸枪去。所以个另外这个结拜兄哥去予人判5年的徒刑、哦、所以神罗到头将有报，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啊，家己吼、哦、尽量爱注意家己的言行举止。另外那个讲到中国四大公务船开入咱台湾的海域，去予咱台湾呐、啊，啊派舰艇改关照。海巡有出5架啊，这个舰艇，啊，甲2架快艇到现场啊，啊，将着因这4架公务船给赶走。这4架公务船上正暗的，就是伫个公务船，咱的海巡要甲赶走的时候，一竟然用风尚甲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所以因进入台湾呢、啊、是无唔对的。结果，这个海巡啊，讲你在讲啥？啊、中国的台湾东部海域无享有任何主权呐、啊，所以你咪只讲个笑话啦。同啊5台舰艇跟2台快艇，将着这4架公务船拢啊赶走啊。到目前为止，台湾到现主席啊，伊叫做中华民国，那边叫做中国。伫阿没有任何变更进程，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个人的海域，因要安怎讲，拢因兜的代志。非是到目前为止，就是维持现状，个人就是有个人的海域。哦，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海域，啊，干哪呢？啊，无安尼样，大家拢总开放，阮台湾，我那你为恁遐乌白，甲恁掠鱼，遐甲恁乌白母乌白变，看袂无啊？看到，所以吼、哦，忙啊，讲一个还无正道来的，我要什么国事啊，都要人人的安尼。
每一个人的海域就是为着要保护着恁海的资源呐。每一个人拢有恁家己个人的海的资源呐。当然，恁要保护恁的，我嘛爱保护阮的，啊。另外，咧个讲到这个彰化县溪州分局保盐分局所所长陈国明呢，为着要盘查一个通缉犯呐，结果叫这个通缉犯开车挖苦，撞到伊的卡。两支脚的脚头甲脚盘甲搞着伤，结果这个通缉犯去用杀掉的时阵呢，该快筛的结果又食毒，食丧尸分段，啊，结果嘛安徽他命啊两种。即卖检察官来申请收啊，彰化地方法院裁定免保请回哦，彰化市的市民就掠狂啊！来到法院的所在，就伫迄个所在遐，牙龈爪，无牙龈爪是无啦，骂啦，吼、哦，讲个孔亮法官，有民众也标语啊，讲哦，重放食毒开车，阎魔阎罗王吹上门啊！这个林世贤市长来探视着陈国明的时阵哦，伊讲哦，已经向着监察院提出检举啊，要查这个法官是毋是有违失。阿明，这个法官是不是有违失？咱未当评断，为啥？因为法官甲检察官拢是自由心情的啦。因为这个人有罪，伊的证据安尼受罪，伊就会使甲伊起诉。因为伊收集的证据，就是伊家己个人认为有罪，才会甲起诉嘛。法官嘛，小想，检察官送来的卷宗，伊看看了，伊认为讲这个。这个犯人有罪，伊心里的结果认为伊有罪，伊开个裁决有罪嘛？伊感觉伊无罪，就个裁决无罪啊。那么这个法官，伊就是认为开车挖骨，把这个所长陈国明搞掉伊的脚腿，加伊的脚步，这个人伊未阁再犯嘛？法官伊是看观众的嘛，所以在伊来改，在伊家己个人的心来感觉。这人未阁再还，伊唔才好交保。哈、哦，啊，是唔是有威胁？你呐，我多人该说的清楚就好啊。哦，所以这个法官，伊是唔是有威胁？这啊，目前啊，也唔敢讲。哦，是爱看一个监察院安那看。另外那个讲到菲律宾呢，哦，民这个菲律宾明达纳尔。明达纳尔一个岛发生着8.2的强震动，那么日本正在所在拢发布着海啸的警报。菲律宾明达纳尔伫今仔日来发生着8.2的震动，那么这个在时啊9:05的时阵，那么因也是9:05，咱家是8:05呢。对着沿海民众发布着骗人的指示，我、哦、要日本的 NHK 啊，叫大家人我爱闪，就是讲有发生真大的地震，有可能有海啸。那么这个部分呢，到目前为止，可能群众也无听到有什么海啸的状况啊。哦，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菲律宾明达纳尔的啊，以迄、那个因。8.2级，嘛有人讲7.8级，或者无啥无共所在啦，吼、哦。伊个明达纳尔岛南边啊，近海所在，啊发生着规模7.8的地震的深度，敢若35公里。目前还阁未有任何人员的伤亡啊，哦啊，但是因的大楼因起了无盖好，拢有真济大楼有崩落来，啊有倒落来。但是还没发生到人员伤亡的部分呢。那么另外来讲到今天那个载家属吃毒发生车的这个啊，这个家属行的员工，这个姓江，那么因为他检察官起诉了后，法官裁定无报释放，结果检察官提起控告了后，随时啊经过重新裁决他裁决啊，
高等法院发回精彩了，中华庭法院的法官今仔日重开小法庭，将着这个食毒、开车、送阿叔的员工裁定收押禁见。哦，中华连续两件的食毒、开车，同一个法官裁定的无报请回的这个法官哦。那么这阵的案件，中华小连续发生的两件食毒、开车。

0: 那有较新的消息的部分，我就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行一遍。后一个要赶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天宝养龙丸，
2: 我食好，我好啦，我有好无无鱼翅啦，迄个我老爸食靠鱼翅啦。
1: 好、哦，恁爸爸。
2: 系啊，我爸爸伊七八十岁啊，伊中风吼。
1: 好。
2: 迄个六七档啊。
1: 嘿。
2: 伊算登记性拢倒个门床啊，若要放尿拢爱甲擦嘛，啊，擦起来咧放尿拢安尼出来出来出来，啊，无就不管是伊拢放个。一天我十几条裤啊！
1: 哎呦！
2: 哎呀，忙下尿珠啊！
1: 嘿，
2: 拢不爱用下啦。
1: 哦，
2: 啊！你上啊放喺尿，我来看拢白了嘛。
1: 嘿嘿嘿！
2: 啊，就头起先要顾食食，唔啦，我阿阿婆安尼甲顾食，甲讲我管你食，你唔免烦恼啦。
1: 嘿！
2: 啊，食食，即马第二罐就改特别食。
1: 哎呦！
2: 嘿啊！我即马只能讲啊吼。真的刚刚去甲看起放尿吼，
1: 嘿，
2: 安尼查一步尿放个头，袂像安尼裂袂裂袂裂袂，
1: 好好好好，
2: 啊卡头啊加卡好辣的，食我整碗卡头啊卡好辣的，
1: 哦，安尼进步足济啊，系啊，
2: 镜头边边我遮伊拢唔，
1: 嘿，
2: 伊拢讲我嘿啊嘿安怎样，啊我甲讲就是阮阿公阿婆食好，唔想要挂你食，我食足济呀，你唔免惊，啊干来四处炸死了呀。
1: 啊对啊，我
2: 讲来天宝的物件，我应该讲，给我百分之百当信赖的啦。
1: 哇、哦啊，你吼、哦，食我的药，食好高级，还佫补较济人吃啊。
2: 十四厘呢，也无偌济。用恁的产品十四厘，有上山无上山，多十四厘呢啊！我逐项拢用够好，
1: 但
2: 是我唔食拢会问。
1: 阮有滴广告，甲无滴广告，伊拢有眼食着啦。
2: 有啦，有啦。用恁的产品十四项啦。
1: 哟。
2: 啊，都逐项拢给我用够都有心得的啦。
1: 对，好啊你。
2: 百分之百，我会当信赖的啦。
1: 好啊，啊补人吃啊。
2: 补人吃着。
1: 哟。
2: 补人有够济人吃。
1: 对啊，阿恁爸爸吼，咧食咧食进步咧，足好个啊！
2: 我甲你讲，我食好无伊钱，因为我去少岁啊，啊，我爸爸也较侪岁吼，伊就伊食好，我会较会甲你上山，甲你做见证。啊，就安尼即马唔捌咧擦那滴裤链啊，因为阮有一个阿姨咧甲顾吼，伊讲讲一干甲换十几条裤，迄足老啦，
1: 足老都对。
2: 啊，伊即马佮家己个背起惊起放吼，啊，一条放个头，安尼咱就听伊欢喜啦。
1: 是哦，哦，我擦有够济
2: 啊！话拢唔知啊，拢干那惊。
1: 对、
2: 哦。啊，我就讲诶，恁填报药啊，我百分之百信赖诶。
1: 对。
2: 你看我一话，你讲诶，有点瓜无点瓜诶，真正有够济。
1: 对啦。
2: 食逐项好诶，讲恁咧无论什么药啊，我都食甲拢百分之百诶，当互我我去诶啦。
0: 这听声就知影讲，我有那何济强啊。啊，大胃比调皮妹，这个头家娘面笑。这自我来填报公司开始，就开始吃我的产品，吃到现在三十几年了，吃三十几档，一口罩弄我来吃。哎、啊，咧讲到爸爸，虽然爸爸现在无在啊，但苏东西吼，伊甲他讲起来，一干干来料煮啊，我一堆伊都烦啊啦。啊，结果吼，即卖食阮的天宝养龙，迄段时间当然也袂往生进前啊，哦，即卖来往生去。伊迄段时间哦，讲食阮的天宝养龙，食到毋免下尿，主要家己会当去行路去放尿，吼、哦，还着臭够济济啊，就对啦。所以好朋友啊，迄、那个放尿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诶，哦，搞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卡手拍卡球出来来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咧袂掉，再食天宝养龙丸。哦，够赞的了，对，有够好用。啊，那迄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闪料这，哦，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天宝雍龙丸，你甲买登来吃，作战作好用。哦，啊，那迄个天宝过脑丸，或者循环脉，或者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来安尼个，请卡手来把血也袂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你那是迄个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过脑丸，暗时也袂困起来，吃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

中央完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办办，该停停啊！哦，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参加扫拍个球出来闪料，填补中央完。那迄个填补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搞，闪着搞，转着搞，救卡紧，填补好正完。啊，那填补用心完，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啊绿绿，心交代啊，心情袂定，搞紧张搞当下，填补用心完。哦，做好搞面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多二个，填补用心完。啊，那填补你该读完，剩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个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填补五年解毒丸。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型卡。

0: 台湾广播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莲县城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暝，白沙坑所举办的夜花灯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夜花灯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詹维进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进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在咧道光25年的元宵暝，伊对着皇上晚上回灯，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皇上真奇怪，问伊讲：“你为什么要哭？”伊就讲：“我自细汉无爸无母，只有阮阿伯甲阿母所饲大。今仔日我伫咧遮受到皇上的厚爱，享受荣华富贵，但是故乡的阿伯阿母年岁这么大，却是无福气来观赏到这么大的宴会顶的盛景。我请求皇上会当给我赐官，要回乡回去照顾阮阿伯阿母的晚年，以尽孝道。因为皇上十分的器重伊，不准伊赐官，就封伊阿伯为文多郎，阿母。”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王，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师大哈，就凭大家咱这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全归恁家来这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和万金的阿王，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节目开始啊，我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因为人就是爱保养啦，咱的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啦吼。你若要定啦，讲啊，我若艰苦创啥，就要食药啊，早晚啦。你也去哦，当然人若有艰苦的时阵，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这是无啊多片面的，但是卖淡不淡啊，药啊，甲当作饭你食啦。哦，有人讲啊，你无啊多，其实不是无啊多啦。哦，我顶刚。咱家一个，你听我节目听条，甲即马条讲条八个月啦。啊，伊当时听着时，伊头阿妈咧讲咧，啊，听这听袂了啦。拢是健康食品、保养品啦，吼。啊，因为伊相信的是西医啦，吼、哦，伊相信的是西医。啊，有一届啊，我去送回去因遐，啊，因咧算一个社区，你听无？啊，将咧甲我问啦。哦，这样你问隔壁讲啊，太这个太，敢那，大礼拜给你送两三，来恁家两三桌啦吼。因隔壁这对人啊，无拢买咱的产品。哦，啊两个拢只要要共年岁啊，七八十岁、八十外啊，这旁的吼、哦。啊，你问啦，吼、哦、啊，以前你甲讲啊，阮都拢买迄个甲买保养品你食啦吼、哦、啊。所以阮是一礼拜，阮啊，伊那咧讲过两三项，我拢只有买两项啊，我做为你食。伊讲啊，有病看医生啦，免多爱看嘞。结果啊，一届几迄个一届拄好，大家伫遐咧，一届我送回去吼啊，大家贵个你看着讲哦啊。阮隔壁这两个阿公阿婆买真焦有弄下啊！啊，你甲看，我讲恁车后共，我讲恁车后你可能比因较济岁啦。伊讲无啦，阮当车后变济岁啊！我阿公阿你甲看，你安尼你甲看啦吼！你因这对阿公阿婆甲你啊处理安尼，你较少年啊，因较少年。好、哦，我第一点我问这個啦，过来第二点，你药啊不离心啦，系啊。啊，我相信西医啊，剩的我都不爱相信，哦，安尼啦吼，甲无几工，我搁送一抓回去，哦，啊伊，我咧问搞买这个大哥，然后啊你隔壁这个咧，去大医院，我讲都是啥物毛病，啊伊都规世人拢也无咧食这個、有诶无诶，啊拢食西药大医院，我讲是安那西药剂。西游记啦，伊家里要西游记伊也唔知哦，你敢知是安怎？我到尾啊，我才知感冒呀啦，嘛是感冒呀，西游食了就对啊，西游食了伤重啊，就对啊啦，哦，所以有当时啊，这个啊都是人啊，未铁记硬硬记啦，吼、哦、啊，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咱身体一定爱顾啦，然、哦、后一定爱顾，当然有病一定爱看医生。但是未使规世人拢靠药啊！哦，规世人靠药啊！来，我来加讲一个，今仔日咱今仔这产品啊，已经偌久啊哈？
1: 那
0: 你做？我看卖了，无啦，已经偌久无做？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哦，只要四五个月无做啊！这即卖会愈来拖愈久。哦，这样物件即卖来真你看嘞，吼、哦、来，我来讲一个，咱这爸母你拢注意听阿会，咱人啊放尿咖啡啊，哦，小便放尿有灰，唔通化无要无紧咯。好、哦，一个七十岁，这个奥利桑啊，七十岁，因为放尿咖啡啊，拢无你甲注意，啊，这也无啥啦，也未安怎，吼、哦，啊拖嘞，我夭寿啊！去发烧哦，两年哦，放药加灰两年哦，伊拢无药无紧，某一天啊，伊怎啊发烧起来？发烧去大医院啊！啊，就你尿道感染，就去大医院，对不？结果啊，药剂贵个拢肿起来啦。好、哦，医生看了啊，这绝对癌，啊，未用医生你甲看、哦，结果一个甲检查落，你敢知伊干哪？两放药有灰， 两年内底拢无药无菌发烧住院，你敢知一边验出来几种癌？四种，四种癌啊！你敢知伊得啥物癌？迄、那个膀胱癌，啊，输尿管，咱咧放尿迄支管，迄个款的癌，吼、哦，诶，这拢未听的哦，吼、哦，这拢未听的癌哦，你甲看卖啊咧。膀胱癌、腰椎癌，你俩做膀胱癌、所以腰椎癌，啊，佫对一项，佮我甲看卖啊，输尿管啊，输尿管吼，迄、哦那个，你这写嘛写无解，皮肤癌，吼、哦，皮肤癌，哦，膀胱癌、皮肤癌，啊，甲输尿管癌，啊，佫对一项啊，我甲看啊。看伊个写写里个对吼，你甲看卖啊嘞。所以你会记咱人啊，身躯若出现某种的这个问题出来，代表你身躯绝对有问题啊啦，吼、哦，绝对有问题。结果医生一个甲查嘞，你甲看卖啊，连续四种癌啊，四位生癌啦、啊，唔是四种癌啦、啊，四位生癌啊有，你甲看卖这个实在是吼。哦所以咱有当时啊吼，你呐，恁注意听啊，这医生你讲哦，你呐是这个长时间啊放尿放未清气，吼、哦、放尿放未清气的，你拢爱注意哦嘿，吼、哦、你放未清气啊，诶，这个情形会话咱的尿啊放无清气的尿，佮逆流倒转啊咱的身躯，这就是尿癌最主要的。迄款呢，迄、那个因子啊，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咱若咧放尿放袂清气啦，放袂大白啦，吼、哦、啊，放个个加灰啦，吼、哦，这拢爱作注意的。你甲看一边着输尿管癌，吼、哦，伊是啊，就四样癌，你听唔着？伊两项输尿管，咱咧放尿的尿，所上尿管的癌嘛，都能。都两个啊，哦，有正病甲倒病，因两条输尿管来，两条拢掉癌啦，吼、哦，安尼就两位啊。过来就是伊个膀胱癌、皮肤癌，拢总四位所在哩，四位所在生癌啦。你甲看看我胸部，来，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有当时啊，咱个身躯啊出现一挂较无健康的症状，你爱赶紧去看医生啦。哦，这袂使开玩笑子啦。咱人啊，甘愿讲哦，好好。怎啊？像人咧讲，讲怎啊？安尼点点怎啊？医馆的去吼，都唔当去带大家。你看四种癌，加一项，加你加一项哦，加那一项，加你做化疗，你就挡袂掉啊啦。哦，做化疗你就挡袂掉啊。所以咱这咱有当时啊吼，其实咱人辛苦，你艰苦吼，拢是咱家己拖来啦。真正拢家己拖来，为人都唔相信啦，对不？来，所以咱这。咱这个身体要健康，你唔好定定动不动。拢讲我要食药啊，要食药啊，当然有病一定爱看医生，爱食药啊无唔对。但是唔好食药，定定伫个身躯内底啦。咱身体所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哦，所欠的绝对营养唔是药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这首歌欣赏完，咱陈博士要健康常识，陈小文所唱的等一下呢。

0: 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咱邀请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讲，要来今仔要来分享啥，你知无？讲咱啊，几乎大家拢会通，大家通病啦，就是啥胃啊，胃啊，哦，讲胃这个一款的啦。好、哦，来，咱来博士啊。
1: 哎、
0: 欸，来你好，你好，
1: 好，阿峰哈、哦，啊，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呦，
1: 结果含阿峰来遮吼、哦，这个健康指南吼，就是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吼、哦，大家拢知讲要来保养家己安尼。
0: 对，啊，其实未用保养的人占较大堆啦，
1: 就乌白食乌白面啊，
0: 哎、哦，大行乌白乌白衫乌白裤，啊，食这出毛病，再过来大病院呢，啊，加开寡开钱。哦，所以讲会用人古早人讲一句话，会用开钱的哪开哪好业，啊，未用开钱的哪开哪散家，哦，就是差劣家。你甲看为人，虽然做好业，身体也无健康，啊，不是你病院，我讲都叫拖这个拖倒去啊。哦，啊，啥物啊上重要胃嘛，
1: 胃，因为咱健康吼、哦、是胃第一关嘛，哦，对，随家都滴胃啊，胃是加工厂吼。啊，所以讲，今日要来讲这个胃，哦，像我已经用71年啊，我保养足好。
0: 对啊，
1: 啊，阿翁你来用50几年
0: 啊，对。
1: 哦，不管是食你用几年，你个要甲内带，不要去保养都唔对。
0: 啊，好嗨呀！
1: 哎呀，所以阿翁我来讲一寡这个胃不好的健康理由。
0: 好好
1: 哦，咱人呐胃无好吼、哦，大部分十个人，即目前十个人有九个人拢胃出问题哦。啊，四个人都一个人吼、哦，胃食道逆流哦。你看这严重，所以大家拢
0: 胃病。哦，真了
1: 呀、哦，
0: 这点真了呀、哦。
1: 胃无好，即我家己写表，大家听众朋友更加了解哈、哦。胃无好的健康旅游哈，胃那无好，人都爱烦恼
0: 啊，
1: 食袂落嘛，对不对？胃那肚肚忙不到，拢袂呼吸啦，人讲气啊、苦啊，都胃出问题
0: 嘛。
1: 啊，胃那闷闷，对不对？消化袂好，袂出温，因为你营养无得吸收啊。
0: 对对。
1: 哦，啊，胃那做做，对不对？是胃内啰嗦哦，胃那疼，这是胃底叫疼哦。人啊，一气生哦。困不起当天光啊，所以讲胃病你话那带来安尼痛苦哦，所以讲今日讲是讲胃病产生痛苦一生的掉，所以讲免来预防啊，免来保健安尼。
0: 对啊、哦，我讲其实胃那无好啊，哦，卖讲拄啊，博士你讲的胃那肚肚忙巴肚嘛袂赴啦，对哇、哦？啊，胃那疼，我跟你讲哦。这个胃疼、胃溃疡、毛病已经拢总的来
1: 了，拢总的来
0: 啊！哦，啊，其实胃是咱食物件的第一关，就是到遐嘛，
1: 都胃啊，
0: 对不？啊，你佫袂晓要保养，即摆胃食道逆流的人有够侪，胃酸过多的人
1: 对
0: 有够侪。
1: 电视直直讲过，直直讲过。
0: 对，
1: 啊，那食好多好起来，那直直讲嘛，
0: 哪只哪严重啦？哎，你胃，你甲看，其实迄、那个乳。胃乳，迄连连迄话，迄
1: 什么讲？
0: 迄是拢啊，迄是
1: 胃酸啊，胃酸啊，
0: 迄拢离嘛，
1: 哎呀，
0: 拢离嘛，
1: 食到尾啊，
0: 哎，迄是迄拢
1: 花精酸，
0: 哎呀，做啥？哎呀，做强碱呐，肾强碱，把你胃酸综合掉，啊，愈食食到尾，你变啊啦，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到尾啊生歹命啊，就是拢安尼来。
1: 所以讲，你看阿峰啊，
0: 嗯，
1: 我药厂啊，一个月做啊6栋以上啊。
0: 哦、
1: 所以讲个统计，这个药厂吼，今年吼、哦，咱台湾人吼、哦，食掉迄个胃药啊，3亿6千万粒啦，
0: 哦，惊死啦，
1: 拢100几吨，按、啊、其中6吨我是我做的，所以179栋拢别人做的。
0: 哦，你甲看食偌济讲，你甲看安尼起来就相当于安尼讲较紧啦。哦，你若讲咱的胃药啊、胃散吼，拢甲贴起来吼，拄啊。相当于咱1600栋的101的大楼啦。
1: 对啊，
0: 安尼恐怖无？
1: 所以讲胃病人足济吼，咱讲个，所以讲爱讲这个胃也要顾胃。
0: 哎，对，哦、来，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哦，博士啊，即摆目前哩，咱台湾啊，去看胃肠胃科的人愈来愈济，这竞争的比率啦、啊，哦，因为竞争的比率。
1: 哦，即摆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调查吼。
0: 对对。
1: 我拢去迄个胃肠科的门诊呐、啊，一半拢是无到40岁少年啊。
0: 哦，
1: 你看现在一半
0: 拢，有影啊，有影啊，即卖少年来食物件，
1: 都那暗时暗那些都吃到饱，乌白点
0: 沙地
1: 沙安尼直直吃啦，哦，冰的冷的拢顺啦，
0: 哦，
1: 甜的嫩的硬拢总顺啦，这个袂胃都内在
0: 出问题啦，
1: 胃出问题啊，哦，啊，拄则咱讲过，每世的人都一人胃小心，
0: 就是咱的胃食道逆流
1: 的痛苦，所以电视啊，定地讲，啊，我想咱听众朋友至少哦，弄这镜头的哩，哦，啊，等下大家听，免来顾咱的胃吼。啊，迄、那个胃顾好，胃病上条是胃病
0: 啦，
1: 胃病顾好。过来就三成的人吼、哦、是长期消化不良，物件少食就胃就堵掉，物件少食就胃就堵掉啊。
0: 堵
1: 到尾也含心脏都会影响到吼、哦。啊，过来一成的人拢是消化性溃疡，就是消化性溃疡，就是讲。胃溃疡还是十二指肠溃疡啦。
0: 哦，哦你甲想三成的人都长期消化不良，讲，而且我讲每四个人都一个人，胃食道逆流会小心。其实啦，这款统计是足保守的啦。
1: 系啊，
0: 你甲看哦，真济人几乎啊十个啊，我讲我卖讲四个啦，我讲十个上少顶了一半以上拢是胃食道逆流的啊。哦，足济啦。后来过来咱请教咱博士啦吼。
1: 嘿，
0: 咱定有啥物竞争？好、哦，咱啊有啥物竞争出来，代表讲啊，咱的胃肠你无健康的迄个信号啊。
1: 哦，这大家爱注意吼、哦，大家呢时常都会强调，而且亲戚朋友，你敢讲天天有这款的状况嘛？难道食甜以后咧，哦，腋下酸的人，那是会产生这个腋下酸，就是这胃食道逆流。哦，啊有的咧，不多咧，腰也疼，肚也疼，那是啥？大家知哦。拢不要嘛是腰疼、巴疼，十二指肠溃疡。
0: 哦，
1: 胃过落迄个十二指肠。
0: 十二指肠诶。
1: 哦，胃迄个十二指肠是吼，伊、哦、工作量加化学反应爱过足好诶。
0: 对。
1: 因为你胃是酸诶，啊，甲十二指肠要变作碱性诶。
0: 哦，其他变碱诶。哦，
1: 伊这是转捩点哦，所以伊六号那些我爱食胃酸诶较好一寡，都、就是迄个十二指肠。无十二指肠会分泌这个，咱的迄个碳酸氢钠都中毒都对吧？
0: 哦，中毒啦，
1: 系啊。伊会分泌迄、那個，啊，你结果你侬就讲内在分泌袂错，你消化都不好啊。
0: 对哦。
1: 过来有个人胃无爽快，有那想要吐，哦，
0: 啊、
1: 还是要恶心，要变白遐，哦，啊，有那些食，就是要去拉屎遐，那就是消化性溃疡啊。啊，持续性，天天咧，你就更加爱注意。
0: 爱注意啊！
1: 诶，那就是叫胃甲十二指肠已经都溃疡了，吼、哦。啊，有啦，食物件类，哇，都要装便所，尤其伫中科伫上班遐呀、
0: 嗯，
1: 有压力嘛，紧张嘛，哦，迄物件食咧，讲。去上班，我听我姐嘛，伫遐上班嘛，过去啊，吼、哦，伫台积电、嗯，哇，当然你好便所，然后装便所，那是胃肠诶反射伤过强，吼、哦，啊，应用着咧肠道蠕动，因为有压力，
0: 吼、哦，压力太大了，
1: 哎呀，啊，过来有个人啦，一个紧张压力吼，胃都疼，迄胃是旧筋的哦，拄只装便所，迄嘛是压力哦，紧张的哦，啊，一种是讲紧张，啊，个压力大，吼、哦，啊，胃都旧筋，啊，胃都疼，哎呀。哦，这嘛是一种起因吼，也、哦、是代表胃肠无健康。
0: 嗯、
1: 啊，为早时暗时食饭饱，哦，不多都肚条遐，那是消化性这个溃疡，哦，大家注意，有的心脏病，而、哦、且、欸、有的心脏病嘛会哦。
0: 对
1: 哦，心脏病迄、那个一、那个迄、那个黄崇礼这个医生有甲讲，哈、啊，不要小看呐、啊。心脏若不好，有哪物件食咪堵哦，哦，即个注意。
0: 啊，是
1: 甲做，咱都肩胛头有时间啦、
0: 啊。哎，五十斤
1: 嘛，填迄个心脏诶，慢会啊，做咧迄个你未灵活。
0: 哦，
1: 有当时讲五十斤也都平，你讲压力心脏小问题啊。
0: 哦，安尼咱听博士你讲就知啦、嗯。你若食甜诶了后，会啊下下酸，即个差不多你胃食道逆流啦。
1: 嘿嘿。
0: 哦，阿巴肚腰嘛疼，爸嘛疼。这就差不多，你是你十二指肠溃疡啊啦，对不？啊，胃常你无爽快，是要便白啦，是要吐啦，食到物件就要闹的，这就是消化性的溃疡啊啦。好、哦、来，啊紧张啦，啊压力大啦，另外胃疼，胃的旧筋的啊，这拢属于消化性的溃疡啦。够一挂人吼、哦，我跟你讲，拢爱食长期食这胃药啊，食这胃散啊，食这啊。难免啊会产生副作用，啊副作用去压起来，你就是无法度去根治啊嘛，无法度去治啊嘛，产生不良的循环。我来讲，会足容易伤害到咱的胃的黏膜啦， 都治着咱胃溃疡顶的疾病嘛，对不？
1: 对对对。
0: 来来，啊，即摆来，咱过来请教博士，啊，即个爸母啊，你爱调详细，哦，啊，以后你若去拄着即个问题，你就知啊，原来我即摆吼，啊，了了食物件一下生，原来我就是已经胃食道逆流的开始啊，你都爱注意啊，哦，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啦，咱人的胃里疼，嗯。到底啊，是对一款原因啊来造成，你要加竞争来造成的。
1: 哦，咱胃疼吼，大部分拢是迄个压力大，得生性啊。所以讲，一个人的心情未使歹，啊压力那大是你咩去舒缓吼？
0: 对，
1: 压力那大，到迄个智力智，迄个你的智力神经都会杂乱了，会讲脑神经衰弱啦。哦，啊迄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
0: 对，
1: 本地二是交感神经爱兴奋，暗时交感神经未使兴奋，副交感神经爱兴奋，结果多病。哦，所以讲压力智力神经杂乱的时啊，上到上，反而伊伤到你的迄个胃黏膜。哦，啊，个卫生各地的制造，所以引起这溃疡、胃痛，特别大，智力神经失调的人，哦，啊，过来咱台湾人啊，哦，都是大陆感官，拢爱拼酒嘛，哦，
0: 对，爱饮酒，
1: 嘿，食这个拼酒啦，个饮酒啦，个爱食好，像你
0: 啊，去
1: 哦，迄天啊去四川啦，吼、哦，啊吼，啊是去东北，系啊，我都唔敢食遐咸，迄食了含大便拢烧的。哦，迄天拢未使，迄天上胃甲胃黏膜，哦，引起胃痛甲胃黏膜，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咱就食伤过济，饮酒、食刺激的这些物件，还是食药啊，到刺激者第胃痛啊，胃黏膜发炎。过来十二指肠溃疡，啊是讲急性胃炎，啊是讲慢性胃炎。但是呢，目前这个慢性胃炎拢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80%拢是这
0: 幽门
1: 螺旋杆菌。啊，其他都是压力的，啊，有人都吃虾米，要吃足济，哦，像拄只阿峰讲过啊，咱美国、日本拢用天然物来保养，
0: 对，
1: 哦，唔是用吃西药，咱台湾抗生素在利用，日本甲美国咧关系，嗯，然后他我咧那吃，吃到尾吃啥拢无效，
0: 哦，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哦。所以讲，咱人啊，胃会疼，大部分拢是家己造成较济啦，食伤济嘛，酒啉伤济嘛，刺激性的物件食济嘛，
1: 啊，冷的拢要
0: 啊，过来我讲，食薰啦，食槟榔啦，这拢是你伤害你的胃啦，哦，食薰食槟榔，所以啊，过来幽门螺旋杆菌大家拢知啦吼、哦，最主要这个上歹治啦，你食西药拢该低调了呀，拢该低调，无就该治这个。这个螺，幽门螺旋杆菌嘛，所以咱美国、日本你家看，大家嘛咧食保养品，食豆豆滴，豆豆滴，
1: 对不？医生，各是你各用，免真来食西药。
0: 哦，阿伯爱讲，你那胃溃疡的人，你爱注意啊。嗯。你人讲阿伯紧啊，胃定咧艰苦，我紧。我爱讲啊，即卖你家看，足济五十岁甲六十岁十波，咱十波呀，足济买安怎？因为胃溃疡转型啊。来对生歹物啊，对不？
1: 对，
0: 哦，这爱注意啊，这款人拢爱注意哦。来，啊，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啊，咱即个长辈时代，你爱听详细吼。来，咱这个胃酸是这个
1: 胃酸分泌最重要。
0: 胃酸，人体胃酸分泌量。咁对咱人的年龄有甲有差吗？
1: 年纪愈来愈差哦，胃酸分泌也愈少，
0: 习惯性无够，
1: 无够啊！你个物件食咧，都拢无都诶过敏啊，类风湿性关节都是拢从过敏源造出来，伫胃时无都搞遐困塞掉啊，
0: 对
1: 哦，细菌啊，啊是讲遐奇怪怪遐对人体有伤害，啊过来你只爱食营养的东西，胃酸无够，无都甲伊分解掉啊，溶掉啊。哦，你食维他命嘛，无都吸都无够分解，个矿物质无够分解，
0: 哦、所
1: 以人一定要卫生。所以吼、哦，美国2018年，我就欣赏这个医学博士，哦，一生一40几年啊，一下就一个这个博士是啥？我说强纳森莱特，哦，以45年的行医哦，爱提经验，而家下错，啊个探讨错，讲胃食道逆流吼、哦。 是90%的胃食道逆流，拢是胃酸不足。
0: 哦，是胃酸无够引起的啦。
1: 对，胃酸未使无够，恁定去食胃酸，甲控制胃酸的浓度无够。
0: 哦，
1: 浓度无够，无就杀菌，你有门流行赶紧造出。哦，啊是讲你食食物遐有迄个细菌，嘛无就杀掉。哦，啊你食一寡营养素，嘛无就甲你分解掉。所以讲大部分90%的人拢是胃酸不足，唔是讲胃酸过多，迄是胃酸过多是啊，你胃壁哦，无就正常。分泌这个、胃液、胃黏液哦，啊乱呢乱流哦，胃酸都恶不从，啊都食道逆流。
0: 哦哦，
1: 嗯哦，啊所以讲都叫熬你问我哎呀，胃分泌量呀，年纪愈侪愈来分泌愈少，所以讲别说爱食嫩哦，爱食嫩蛋白质对，那你胃酸是人胃的厂长哦，你也食蛋白质，食再是你也水煮蛋食了，胃酸就伫分泌出做工过，分泌出做工过。
0: Oh,
1: 啊，你若不爱食这个蛋白质，你胃酸拢无，永远都无够。所以讲，10岁到20岁，本地一天哦，一天的分泌量我都175毫米啊。结果咧，到20岁以上，
0: 都
1: 降低。降了，降25了，剩150。
0: 150嘿。
1: 安尼啊，讲到40岁对不对？
0: 剩
1: 50了。哇，啊，过来到40几岁对不对？50岁只，佫降25哦。啊，过来你来讲到尾啊，60几岁过，哇，佫降25。刚刚你卫生不够，哇，
0: 就拢袂啊嘛。
1: 对啊，就是卫生不够，食物件都堵塞啊，
0: 无得分解啊。系，靠外来补充啊嘛。所以咱人为带来健康最主要关键就啊啦，你消化啦，消化爱好嘛。这是消化，然后你就健康啦。哦，过来卫生啊，卫生充足，才是真正的健康呀。你那卫生不够，像博士都在讲，你都无卫生都，你无卫生你都无就杀菌啊。
1: 无是杀菌，无就杀菌。消化，
0: 啊，无就消化。其实咱的卫生不是用外呢，是靠卫生。你讲的分解来对是不呢？
1: 哦，
0: 啊分解了你唔知有找吸收，对不？啊，你甲看，人这外国都是这啊，就是讲90%的人胃食道逆流的人，唔是你卫生伤过济哦。是你卫生不足，
1: 吼、
0: 哦！啊，咱那西医你吃吼，拢直接叫你吃姜子，你听无？
1: 啊，
0: 遐卫生骨甲你对调，啊，你甲看愈吃愈严重，
1: 伊迄个酸度吼，
0: 嗯，
1: 一到 pH 值是1-2啊，啊，你拢吃诶，胃酸拢7.多诶，
0: 对啊，哦，伤过咸呀，来，即摆咱来参考朴素啦，吼、
1: 哦，
0: 对款人啊，较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啊，要安怎来调理来个改善？
1: 哦，这边情况分作四类型哦。第一就是讲迄个个性较急躁，啊，今日做工课啊，今日要食物件咧，
0: 较受型的人。
1: 哎呀，我无紧做，食这紧食这的吼，啊，工课做袂赴啦，啥安尼吼，啊，这足紧引起这胃食道逆流。
0: 哦，
1: 啊，改善方法吼。就是讲个性爱稍改一下，
0: 对，
1: 哦，个性爱改，饮食习惯爱改，哦，啊，都爱过来就是啊，这里高丽菜油，只有伊物件来过滤胃壁安尼，
0: 哦，
1: 啊，过来有个人吃物件拢无定时间，是欢喜就吃，啊，有拖到暗时拢吃，
0: 对，
1: 哦，这三餐不定时，
0: 不定时啦，
1: 哎，没定时定量的人啊，哦，这都爱注意啊，希望讲吃那个无定时定量的人，哦，爱改善这个用餐的时间以外。啊，每一个人，我希望讲建议者，每一个人，哦，拢爱食这个7-8/8都好，哦，所以讲过去有一个，健康的俚语的哈，饮食8分饱，健康不会少，啊，食素食的人真好，哦，是那个素食8分饱，健康又环保，哦，啊，那你食8分饱，啊，2分要创啥？帮助别人。哦，助人好哦，啊，快乐无烦恼，打根本讲话帮助人，啊，伊根本就快乐，无烦恼安尼吼。
0: 哦，
1: 啊，过来，哦，我们讲第二型了嘛，对不对？第三型诶，登机型闭结的人，
0: 哦，
1: 啊，个体质呐，肥胖的人，哇，这嘛拢会引起食道逆流，你不是你闭结，你的失调对不对？整个无得顺畅嘛。哦，啊含胃都蠕动都慢啊，哦，所以讲胃食道逆流哦，不要小肝功，必给一个肥胖哦，啊，所以讲这里哪讲肥胖跟必给人多运动啊，过这里益生菌爱吃，暖黄油爱吃，过来跟阿红讲的高丽菜油，
0: 只有高丽菜精
1: 一定爱吃哦，啊过来胃肠有人那3-8，哦胃肠吸收无胃肠功能哦，啊天生是较虚弱的人。起码产生，你唔讲阿姨身上的功能无好，起码胃食道逆流呢。 哦，这嘛是建议讲爱多服用这益生菌，哦，啊，搁加这个、哦、这个高丽菜 U 七合一、哦。
0: 来，咱这摆过来请教朴叔啦，吼、哦，咱常常听到亲戚朋友咧讲啦，因为胃咧疼嘛，嗯，啊，走去照胃镜，发现讲胃内底生烂三疤，
1: 嗯。
0: 那是为什么？
1: 哦，这吼、哦，这个生南山吧，我陪足一朋友吼，哦，去我一个好朋友啊，伊开诊所，但是伊过去伫803，而且伊的技术足好诶吼、哦，去胃镜较少咧，哇，长息肉。现在长息肉的胃黏膜受到受损的受伤都掉了
0: 哈。
1: 所以咱今日讲诶，这个、高丽菜油都是针对这个胃黏膜诶。哦，为了恢复你的胃黏膜的功能，吼、哦，这胃的息肉安那形成的，都、就是你的胃黏膜受损影响到，吼、哦哦，啊，胃的息肉拢定见到这个原因的，吼、哦，慢性胃病，而、那个胃炎，吼、哦，胃炎的人嘛，才会发生，啊，过不是生一两粒啊，尔，会甲生几堆的，啊，你若讲生甲讲伫迄个腺瘤内，啊，这个胃炎啊，不，它容易变作胃。
0: 哦
1: 这个胃癌期啦，要注意啦哈、哦！而且胃息肉的产生这增加胃息肉的原因啦、
0: 啊，
1: 年纪愈些哦，愈会安尼，因为你功能愈退化哦，啊，过来就是讲幽门螺旋杆菌啦、啊，哦，你接触到还是食物链加到哦，你嘛开始增生这个息肉
0: 哦哦哦，
1: 啊，过来家族性的都拢因为家族性的。都不动都都
0: 遗传的啦，
1: 哎呀，个称了个哇，那比拢长息肉哦，所以爱注意，就是讲免得去卖好你的胃黏膜受到伤害，不要经常胃发炎。阿维吃呀，药啊，讲哦，你讲哦，吃这药就好啊，你爱记得长期食药哦，非常容易长息肉啊。
0: 哎、嗯，对，好来，这就是咱你讲的，讲你那时间那会去照一件啊你。照出来了会去生这个息肉，这就是你的胃黏膜啊，去要受损啊，
1: 对，
0: 哦，去要损掉啊，你都啊都会生这些有诶无诶，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息肉啊，你若无去甲好甲处理，无用哦好势，哦无甲保养哦好势，到尾来生啦，会变成恶性的物件，哦，就来讲歹物啊，
1: 啊
0: 来我讲来，你都差不多啦，
1: 哦，啊、所以
0: 过来，等下一粒挂甲剩半粒，挂甲尾你就。
1: 所以阿峰啊，那讲好去生胃镜，无要紧，检查你胃的状况嘛、
0: 啊，
1: 但是你息肉呐超过一公分以上都要注意啊，哈、
0: 哦，
1: 你个肩胛尾嘛是溃烂溃疡，建议讲要切除了哈、
0: 哦，
1: 啊，普通时就是卖食迄个较。新迄个生食就是讲瓦沙米啦、沙西米遐个嘛，
0: 就卖食遐个啦，
1: 食些水果。
0: 来，好、哦哦哦、来啊，咱即摆来请教朴叔啦吼。啊那安尼，咱讲在啦，要安那去保养咱这个胃部上好的物件是啥物？
1: 哦，即卖这个、哦、咱的研究团队吼，
0: 甲、
1: 研究个都五个天然加两个维他命。
0: 啊对。
1: 哦，这个高丽菜，哦，过去我蛮讲过啊，现在的用这个高丽菜，一个医生看到一个阿婆啊，起托拢用这个高丽菜啊，
0: 然后
1: 青菜之后吃，伊讲阿婆啊，卖有吃遐卖啊，伊就用个牛奶面包和
0: 啊，
1: 和托推啊，推到尾大家拢三皮八啦，结果胃拢溃疡啦，哦，啊就讲伊就搞就胃拢溃疡三皮八，哦啊。那个医生就跟阿婆说你的肚我给等想散的那我就等抬抬来看看哇大家都胃溃疡啊到尾就建议说这样不行跟阿婆说你过回有过去你这样吃这样吃过年才过去吃这些大家都大吃起来到尾医生就直接大吃来抬过你要说哇啊要八分的咧但是胃都很健康所以这高丽菜在世界的风行端他专门去创啥修复这个咱的胃黏膜的啦，
0: 哦，是哦，咱的胃黏膜
1: 啊，黏膜那个修理好点着，就特别胃溃疡啦，
0: 哦，
1: 啊，个第二，那个五个天然，第一个天然是用高丽菜，
0: 对，
1: 第二的用这个海红枣钙，
0: 红枣钙，
1: 哦，红枣钙要算啥？调和你的胃酸，卖有遐强，因为都卖有遐强，那不是拢给你治掉哦，你来西药就直接给你治了，
0: 对，
1: 就是给你调和、综合啊稳。我说咧，你稳定你的心情，那些胃较袂旧筋啊，筋的胃旧筋啊，胃疼啊，哦，这里当调和胃酸，哦，啊个啊缓和这里胃痉挛，哦，过来，咱的专利，哦，大豆花酵，
0: 哦，这咱公司的专利哦，嘿，
1: 这都是咱对这个结头菜哈。
0: 哦，结头菜，
1: 吹一支迄、那个一种益生菌，也产生八外多糖，叫做 EPS 这类、個。哎、啊，来这个蛋白质的、這個，这对胃黏膜哈有足强的这个保护作用，过减少这个胃溃疡，啊，过帮助咱这个高丽菜的迄个油的吸收啊。
0: 哦，
1: 所以
0: 农药里要，
1: 农药咱的农药里要有蛋白质，够八外多糖的 EPS 哦。哦，伊帮助又够吸收，啊，够袂溃疡，哦，不够保护你的胃黏膜，甲袂发炎。
0: 哦，
1: 啊，过来，这个水苏诶，哦，葫芦巴，这翠球，这个博士教授，哦，来咱研究中心演讲，伊讲葫芦巴呐，坑了对唔？
0: 哎，
1: 这个一旦防止这个食道逆流，伊防止食道逆流，因为伊产生胶质，会过一边一层保护膜，过一边。所以个别讲溢出来安尼，
0: 哦，这种发炎大概溃疡啦，
1: 对，啊，过来我的老师，哦，我的老师专那种小世界，哦，伊就研究这往来加速，
0: 哦，往来加速，
1: 往来加速，上这比赛，啊，适量就是当抗发炎，所以你惊胃发炎，我都用这，啊，佮惊讲食物件，迄个卫生无够，哦，迄个要加遐物件，要加切开油，切袂落，咱这个凤梨酵素也可以佮家当帮忙分解，
0: 哦，
1: 佮较袂胃堵掉咧，吼、哦。啊，咱工作来讲五天然嘛，吼、
0: 哦。对对。
1: 今麦来讲两个维他命，有的人拢唔知食这個，春卡那开就袂要开，
0: 一、
1: e, 哦维他命 E 哦，哦，这个促进这个溃疡的愈合力，上好的维他命啦。啊，过来维他命 A 咧，红肌。哦，这个胃黏膜发炎，那两个相辅相成，这溃疡诶，哦，而且增强黏膜的迄、那个
0: 高度，
1: 高度，哦，啊，过来伊毛细微血管过会较好，哦，毛细血管较会通，哦，嗯、啊，伊细胞诶保护的作用，哦，而且就预防这个胃溃疡上好的物件，啊，伊咧，哦，就是迄个促进迄个溃疡的愈合力愈来愈好，
0: 哦，
1: 来，所以讲、啊、五天然，
0: 但两个。两个啥？两个
1: 元
0: 素，维他命元素。所以咱那听博士你了解讲，其实啦，高丽菜这个物件，你哪样用的？比你都唔免去食这遐个遐个什么胃如意啦，来你保护你的胃啊啦。哦，伊这当也当预防你胃溃疡嘛，保护你的胃黏膜啊的作用嘛，对不？啊，红枣钙会甲你胃酸啊，伤过侪时阵会甲你中和嘛，
1: 唔
0: 是甲你移掉哦，是甲你中和呀，嘿。
1: 对，来，阿红啊，
0: 嗯，
1: 这红枣钙内底有74种的微量元素
0: 呢。哦，你甲看下卖咧。
1: 嘿，这叫你对不对？是这。对不对？会用啊，
0: 骨头用，这用上好的呢。
1: 嗯，
0: 哦，过来咱公司的专利，大豆发芽的萃取物，这个真是赞啦。有两百斤，够包外多糖体，对胃黏膜啊，吼、有真强的保护作用，
1: 它
0: 免惊胃溃疡、胃发炎啦。
1: 刷
0: 下去啊，你食高丽菜油对不？伊可以帮助你吸收这个高丽菜油啦。哦，啊，葫芦巴这就是一种胶状的物质。伊会当予咱的胃甲食道、消化系统啊，提供一定的保护膜啊啦。哦，啊，往来加速，哦，这都功夫啊哦。拄仔咧听博士你讲，这系量爱拄啊好哦。这伤济嘛未使哦。
1: 系啊，食了都溃疡。
0: 诶，都溃疡哦。哦，啊，你都一定爱内行爱这样嘅这类物件，伊啊消化不良，较未巴肚，较未安尼肚肚啦。哦，较未安尼肚肚啦。啊，两个维生素，这拢咧帮助啊呐。你帮助咱这个做咱消化性的溃疡会变效果做好的物件啦，好来。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咱这的长辈时代，你听详细，我刚才讲过一讲因为我来讲，阮咱这项物件日后可能会时间愈拖愈长啊，吼，因为即摆去学日本一间。也做啥物？即也做日本一个做健康保养品的工，迄个铜锣八旗啊，吼、哦！伊咧因日本用作当，啊！伊即我即本身啊，我都甲伊讲过，阮即爱数认证的工厂，拢咧外销德国、欧美国家。好、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咱今仔所推出的叫做优惠康，我相信恁绝对拢听。这个高丽菜精满满是，真正满满是。你食了好甲歹，食到甲唔到足重要啦。你除了食高丽菜精，我咧讲，阮的高丽菜精啊，吸收度比一般的高丽菜精加超40%些啦。因为阮陈博士伊这是用发酵了才来萃取的，所以伊的吸收度加足悬的。过来，内底有一项叫做大豆的。发酵物，吼、哦，这是咱的专利。这外口你所有高丽菜精，拢总无法度、无法度、无法度那么物件，吼、哦，这叫做 EPS 啦，吼、哦。来，这个阿峰要讲的时候，恁注意听哈。吼、哦，咱这爸母啊，恁有幽门杆菌的人哈，吼、哦，来我咧讲，幽门杆菌啊，恁啊无甲治好势，早晚会变成胃炎啦，吼、哦。这台中一个30岁。少年啊，不是肉肚胀胀，去予医生看，医生一个甲检查落，吼、哦，甲检查落，伊人阁检，尾啊阁出现变化哦，去啊做胃肠胆科的医生检查，吼、哦，人来中间合作联名，这个家庭医学科的医师，甲检查落着啥？着胃癌啊！钓鱼岩啊，啥钓鱼岩？因为内底幽门螺旋杆菌啊，你若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食道逆流，这你一个人钓，有可能恁规内面拢会钓啊嘿！啊，你若了幽门螺旋杆菌的人，你注意听，食咱的幽的康，你暗时要睏进前一点钟，绝对爱食一粒的，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无遐好杀哈。过来。来，你注意听啊！嘿，即阮啊台中啊，一个60岁诶，即个奥利桑，因为胃食道逆流困扰于已经十几年啊。只要药有你吃，西药有你吃啊，就好；啊，若无你吃，就压起来。来，伊啊，暗时加你胃一切酸，不是暗时无在了困，引起着啥失眠症？哦，失眠症过来，您注意听啊！这嘛拢医生伫报纸刊的哦。有那台中呢，45岁一个靠性，长期讲话骚声，爱慢性，安尼咳咳咳，安尼骚，你敢知影？一个检查类啊，长期胃食道逆流，那后来底生啥？生恶性的肿瘤，哦，生恶性的肿瘤来。半暝啊，有当时啊，头壳吊甲安疼，疼甲头壳精神啊，竟然是着啥？你知唔知？竟然是胃酸逆流啊，去到你的鼻咽啊，哦，去到鼻咽，这是一个50岁的这个少年，若要讲算少年家啊，暗时无早困，只要了困嘞，半暝一个啥，头壳疼啊，甲要死啊，哦，疼甲要死啊，这是啊，做健康耳鼻喉科的医生伊个报纸新闻拄着那款的报纸新闻刊嘞啊，来，这个咱搁讲一个。你南投30岁少年啊，吼，这个月来，咱开始扫，愈扫愈严重，愈扫愈严重。结果啊，迄阵拄啊好啥，拄啊好是这个武汉这个新冠肺炎开始。

0: 洗好食嘞，洗好食嘞，胃如意猛食，食到尾啊去检查，拖三个月，竟然是食道癌啦吼！要解决为幽门杆菌，哦，恁注意听哦，这点重要哦嘿。幽门螺旋杆菌啊，那无竞争嘛爱滴。有人讲啊，我也无创啥，我咧食嘿。来，咱这爸母啊，阿峰啊，阿峰就开始啊，我捌定来讲，我为着这个扫扫未好，去检查嘛是。胃食道逆流引起的，我自家己买就对了。我的高丽菜油我唔捌停啦，我唔捌停过。我本来早暗两粒两粒，食到尾啊改早暗一粒一粒。食到即卖本来过来我改，我已经食过了年啊。吼、哦，食足久的时间啊，我到尾啊一天食一粒，即卖变两天食一粒，安尼都够啊。后来咱的腰的康啊，今仔开始，今仔日啊来这个来这个促销。啊，我来讲，只有一天，因为我来讲无几组，吼、哦，无几组来。哎、欸，经理，无创啥，一天甲接一粒。你人拢无安怎，我嘛未安怎。来，你一天甲接一粒。阿峰是安那鼓舞你食，你唔能讲我无，我拢为拢作用的，拢唔免阁食这个药物。我来讲，咱台湾人有90%以上的拢有胃食道逆流，内底有吃药占一半以上，拢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食道逆流，恁若无甲治就对了，早晚会都创啥个变成胃癌啊？胃癌就是拢安尼来，胃啦无好势，卖造成我拄好连无恁听报纸新闻，医生看的唔是我后白讲的啊，胃啦过无好势。胃食道逆流一个久会得到食道癌、鼻咽癌，拢是这个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吼、哦，来，咱一罐啊，咱的药味康一罐内底60粒，一罐2500，两罐爱5000，吼、哦，两罐爱5000。我来讲，因为这是真正全民，大家拢爱吃，吼、哦，全民拢爱吃，所以阮甲介绍，伊工厂已经传播水平，甲阮这边已经起三遍啊。阮党会讲，像咱咧讲，阮因规内面拢咧食啦，大家拢咧食啦，阮嘛是拢叫阮的囡仔讲，你一定爱食，胃过用，胃是咱所有食落食物的总源头，一定爱顾好势。而且胃啊，我有甲你讲过，胃酸袂不足，你的毛病会足侪啦。吼、哦，咱咧因为咱胃酸啦无够。你无早分解你食落嘅物件，吼、哦，安尼你听无？所以这边医院甲你动肠啊，甲你动肠，照顾姐姐，咱只长辈时代，手面太只大呀，大少大姊小妹，逐天伫外口咧食便当诶啦，爱啉凉水诶啦，吼、哦，这你拢爱注意哦。下来一感觉你若无症状诶，一感觉食一个，我讲唔通你食胃如意，你若唔相信我，胃如意愈食会愈重，唔通食食咧食啥？这也是什么？粉啊，胃散，我尽量卖吃，用这得上盖天然的，一罐2500，两罐爱5000，今仔同款，依照旧计少来优惠，咱这长辈时代，我过来讲过加优惠一天啊，促销加一天，两罐50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罐哦嘿，买两罐。阿峰加阿华用我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我你。
1: 三罐
0: 家庭必备的大细人拢爱食，三罐因为你3000块，今仔日你只要电话靠通，拢同款啊！即阵啊，必来啊！哦，我阿峰的故乡东山的拢无套任何物件，东山顺的正营养会泡面送一罐给你哈，送一罐给你来。啊，那大组的咧，3罐3000。六罐是咪6000块？
1: 对。
0: 来，你注意听，剩最后这边的优惠，后边绝对起价，因为我讲你外口脑当食到 EPS 大豆的这个专利的这啊，阿峰直接讲较贵，你都爱买当来吃。来，你注意听啊，6罐6000的，我公司直接搁加送2罐给你，安尼几罐？
1: 8罐。
0: 8罐优惠你6000块，搁送2罐盘蜜，0800-3100-9，
1: 0800-3100-9。
0: 我来讲啦，我拢无安怎，我为作用一天甲食一粒，无能像我即马呢，两天甲食一粒。我来讲，你免去烦恼身体出任何什么问题啦，
1: 天哪，
0: 真正足好的物件啦，哦，真正足好的物件，已经当4-5个月。 后边佫推出，要佫推出，有当时爱，有可能爱。

0: 要过多久你知道我跟你叫生活者半年以上、你看我刚才我这报纸我常常你看这胃食道逆流啊，你若无注意啊，引起到食道癌。
1: 对啊，
0: 引起到
1: 伊个胃酸，伊个尤其你啊，滴暗时滴困，胃酸伊会走起来。
0: 过来，你注意听好嘿。
1: 伊个耳啊啦，耳啊啦，
0: 拉嗽啦，好来，你注意听好。你若是有幽门杆菌，去检查幽门杆菌，你食咱的药的康，你暗时要困前一点钟爱甲接一粒落，因为幽门杆菌要杀伊，这个困的上好时间就是爱用暗时，安尼知无来？细组的买两罐送一罐，多三罐，每一罐拢六十粒，因为你三千块；大组的六罐六千的公司加送两罐，多八罐，因为你六千。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啊，咱无广告时间啦，啊，咱只爸母啊，那袂爱紧，好，我刚刚广告一讲啦，因为这我嘛等足久啦，好，啊，我阿你讲，等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啦，好，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这就是人去日本咧退，讲做骑马人就是这啦，
1: 对，
0: 好，骑马人就是这，
1: 啊，但是一般恁日本有嘢外口睇，一般拢是以半合成，
0: 以半合成嘅，一是生化嘅啦，
1: 吼，
0: 啊，这拢纯天然嘅啊，
1: 是
0: 正天然嘅啊，来，啊，卖电话遐个金甲卡吼，卖遐个电话金甲卡，一感觉接一粒，啊，你有严重嘅一车生嘅人，你就是早唔两粒两粒。好，先把你的卫生保障，你就免惊有这個问题。你若有严重的这个做啥？这个做幽门杆菌，幽门杆菌的人，你注意听好嘿。你暗时要困前一点钟，正常是一粒落。你若有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的，爱两粒，吼，彻底把这个困杀掉。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这提到真正的福气啊，唔免讲我爱我无安怎，唔免食。我咧讲单头你早的时候已经拢上班啦，因为我咧讲为一车算是无竞争的，吼无竞争的。啊，你若有当时啊扫足久扫过了个月，药啊食无效的，你会记哩？你不妨甲食看卖啊咧，草啊鸡会加多人。唔能讲扫遮久啊，赶紧来看医生。有当时啊，唔是这个问题啊，是你的胃一下生伤过严重。来，电话警卡号诶，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跟你讲，等起哦，你都敢食这个？我先跟你讲哦，咱的高丽菜啊，是用。发芽类抽的，所以成分作顺的，吼、哦，成分作顺的，这嘛专利。过来内底葫芦巴王来教授，这拢卖讲红枣，这拢卖讲，我跟你讲，大豆的发芽物，大豆的发芽物，就是拄啊博士你讲的，伊这内底啊，伊这啊都包外多糖体，这外口你绝对无人吃，吼、哦，外口你绝对无人吃，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吼、哦，这个物件食一支，食这个物件你就记得啦。好、哦，吃这物件就记得了。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来，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过来，阿峰，跟你讲，一种人绝对爱吃，什么人绝对爱吃？你敢知啊？长期你吃西药的人绝对爱吃，长期你吃西药的人绝对爱吃啊！你唔能讲，没啦，人阮西药内底拢有坑，拢有坑啥？阮西药内底拢有坑胃药内底。我跟你讲，迄无共啊，迄无共啊，所以你爱紧，你绝对爱食啊，这阿方厉害。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好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李荣华所唱的《故乡的月》，来，咱这第二点钟的节目开始啦哈。咱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哈，身体其实要健康啊，这个为上介重要啦，好、哦，为上介重要。真济毛病啊，你为哪顾无事，引起着各种无个毛病来。我即卖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拄啊咱就这个啊，就是两关节啊，哈、哦。大这对哪靠？好、哦、哪靠？阿姨，你迄阵拄啊咧工伤，伊卡起来时，伊讲讲，我甲你学落一届。我讲啊是安怎？伊讲吼，我就是听你咧讲少，未好，有可能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好、哦，阿姨就开始买一组等于食。伊讲啊，有食就拢对调，啊那无食啊就阁少。好、哦，我甲你讲，其实啥物？什么款的上班地你敢知影？
1: 幽门杆菌。
0: 幽门杆菌。
1: 对。
0: 这真正好，你会惊死啦！我无骗你，我较早吼，我会记你较早咱迄个，我咧定咧讲代理，我迄个姆妈吼，迄、那个医生。
1: 对啊。
0: 我当时我少年的时阵啊，我迄个胃食道逆流是足严重的。
1: 嗯。
0: 啊，去啊！伊甲我讲，你食济啦。伊迄阵叫我食，嘛是食高丽菜煎，佮加一项物件，我就是啊做沙棘油。
1: 沙棘油咧
0: 啊！我迄阵食沙棘油是食笋的。
1: 用
0: 啊！我阿贤是安奈食这啦、個？我即摆讲听，当然啦，这医生未甲你讲的代志啦，吼。幽门杆菌啊，唔是想讲医生开药后你食毒就甲杀啦。哦，足济人拢想，哎，医生开药啊，互咱食抗生素，食抗生素的啥，我是唔知啦吼。伊讲，哎，一定会开药你食。是安那为人药啊，食规世人，幽门杆菌的药啊，食规世人哦，是安那袂好。是安那袂好。
1: 医生明知伊袂去甲你讲
0: 价钱。医生袂甲你讲这個，反正你来，
1: 你来，
0: 我好你的就是这个药啊，互你食。
1: 对啊。
0: 安尼你听无？
1: 对啊。
0: 结果啊。安怎食，你都食无效。是安怎食无效？你敢知？因为幽门杆菌啊会味起來，
1: 嗯，
0: 暗时才会出来。
1: 暗时你伫困啊？
0: 你伫困啊？
1: 无影响，无风
0: 害。嘿，无你都暗时啊半暝咧困啊，对不？已经出来，
1: 啊出来吼。行啊，伊家紧走出来。
0: 对，足侪人因为我拄啊报纸，我嘛连门听，一个少年啊，家为着一个车身啊，啊暗时无早困，都困啊，汹涌都淤一个。迄种啥幽门，哎呀，做幽门杆菌
1: 造成，你作怪。
0: 啊是安那无在个台，因为医生拢甲你讲吼，你药啊当照三顿饭前食，这胃药啊绝对爱食饭前。你都几点？你都差不多几点呢？你差不多五六七点后你食饭好无？啊五点我你都爱食胃药啊对。我问你到半暝，迄、那个药啊好吗？绝对无效，所以你若要食这啊，你有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腋下酸，你就是要困进前，甲食两粒嘛无要紧，哦，甲食两粒嘛无要紧。后来过来一项你注意听啊，
1: 嗯，
0: 这个咱人啊，平常时这个腋下酸哦，你注意听哦，详细哦，你若敢那腋下酸，你药啊嘛食足济啊，拢卡安怎食？为即卖少年啊，拢一个歹处。即卖你食这个腋下酸的药啊吼，拢食啥？你知唔知？拢食啥？胃如意，胃拢是想讲啊，我都食得倒啊，我都食得倒啊。啉迄个胃如意摕来，全拍开啊，就食落啊。哦，好啊，你敢知胃如意迄、那个阿鲁米迄是强者，迄个是甲你的酸全综合条件甲你移掉了呀。你一边会比一边也搁较严重呢，你敢知影？好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拢爱会记哩。要食这个物件，咱爱知咱要食安怎？好、哦，咱要食安怎？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唔好定食迄落咧控制，尤其是卫生尽量会当啦。好、哦，咱讲实在啦，外国去过泰国去一世界，卖听好、哦、人咧讲我哎呀，这我他散不好啦，啥物你胃散外国胃散不好，我来讲尽量是买啦，尽量是买啦。阿芳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其实啦，你咱这长辈时代，你最听啦。较早我少年的时候，我就捌听过，大家拢讲茄尾筋，对不对？茄尾筋就是高丽菜精， 啊，伊迄是化学的，日本迄是化学的。你甲看，足济人委托哪去？啊，你要去日本佚佗，来啊，怎搞买一只骑马证回来，对无？骑马证未使登记只，哦，登记只，会引起咱的胃的问题。引起到咱的胃出问题，拢是卫生分泌不足。因为你爱知哦嘿，咱这长辈时代人，哦，卫生啦，这足艰苦，胃一只会升高你啊。我讲无卫生阁袂使。真济真济卫生，真济即个困啊，真济困，歹困，拢爱靠卫生去甲杀掉。你也知卫生，咱这卫生，你甲想看讲，你食重食低，吼、哦，这个咸酸苦涩，食咧甲咱的这俩做上咱的胃内底，拢靠卫生，拢靠卫生改分改掉，吼、哦。即摆人啊，我甲你讲，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腿，无一项无食就对啦。哦，只要看得到会动就吃。你看，你看，你去一般的餐厅咧食物件，迄条鱼啊，吼，鱼啊，体内啊，规尾，甲你讲含骨头拢吃落。哦，啊，有人讲啊，食这当补钙，卖戆啦。迄钙唔是你安尼，一时有钙质无唔对，但是迄个钙唔是你想为讲补补了，你就早吸收了钙啦，迄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啦！好、哦，我即卖分享一个咱这爸母啊，好、哦，咱咧做，我咧给上五年咧倒手棒啊，迄、那个洗碗精加洗他们的这啊，工厂就是你的车店，你直接跳一个观光区，有无？啊，做车店，吼、哦，伊里啊，好啊，里遐的中间啊，跳一间足出名的，诶，这个地卡棚，强调都是啥？就是这里做含地卡，迄、那个骨做一遍中介，安尼你听无？来，你注意听，一届我麻烦去啊。啊，有那鱼羹，遐、那個、出名嘛。咱会使来甲食看卖啊，去就甲食。好啊，中口桥来真正好食。阿华本身咧做代志拢较顶真，伊讲迄骨头卖食。嗯，啊，不过我甲食落阿红，我咧食我就讲，那是酥酥好食，好食。你听好食好食啊！你倒要紧，我就一直甲食，要死我！等下生命叫死位，结果我去，我若拄到这个问题咯，去找我的朋友，哦，伊咧做医生讲，啊，这都安怎？我就是食安怎，才引起好胃痛啊，甲要死啊！啊，佫放佫袂放哦，啊，要想要吐佫吐袂出，啊，你还要受够艰苦的艰苦。
1: 系啊
0: 系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听我详细哦，这点足重哦。骨头有钙质无唔对，你卖讲食，卖讲去食一两块啊。过话你食迄个骨头拢空甲软啊嘛，你甲厝里啊剥咧都腐呀，你钙质赶快吸收袂掉啦。啊，是啊，那迄边我接断了，有嘢安尼来。这个骨头啊，食完了后，你甲咱内底，你剥甲足以后，你甲咱的胃内底。伊会凝，伊会形，伊会凝结，会结归完，你听无？会结归完，吼、哦！我捌艰苦一个，有够艰苦的艰苦。过来，只要有骨头，伊讲我这脑甲骨头拢化，哎呀，都化骨啦啦，会使食啦，迄我绝对无食，我绝对无食啦。然后是咧，一边讲惊就惊死啊！我一个朋友，我嘛甲讲一解，讲这唔同安尼食，伊嘛唔相信。哦，伊逐瘾食这个物件，我若去唔来去对食，食这顿来吼，我甲你讲，挨超一礼拜，挨超一礼拜啦。我喊阿是阿因，伊我去阿坐，阿是咧安咯。阿娘，啥物油啊，食都无好。啊，都去讲你甲我讲，叫我若去食猪脚喎，挂骨会使食的吼，骨唔好食，哦。我甲讲唔是咧滚膜食，是咱胃无在了去甲分解。你敢知是安那？因为伊即马食落吼，甲咱的胃内底啊，本来咱剥落，你拢散掉下底喎，伊迄唔到什么原因会结归完啦，会结归完。啊娘喂！所以胃啊，一定爱顾好势，胃一定爱用。我甲你讲，卖讲我。
1: 胃啊，用身体就用啦。
0: 卖讲我。 你阿华嘛同款，阮这个高丽菜籽啊，阮唔捌断啦，
1: 我唔捌断。
0: 我知影，我知影讲，伊即卖半年正，我多人促销一遍，我一定啃半年份起来，一定甲啃。
1: 阮
0: 遐
1: 较济人咧食啊，
0: 我若有当时保养拢一粒一粒个。我来讲，我若有当时啊，讲啊，囡仔要来含人食饭。会食较油嘛？
1: 嗯，
0: 会食较重咸嘛？
1: 对。
0: 我拢会先甲接一粒去，将来还能食饭。你听我意思哦，因为这朴素拄我嘛咧讲难听，是安怎你的一家生，唔是你的卫生无够哦，是你的卫生伤过济。啊，啥伤过济？因为我来讲，要讲到这个原理，其实啦，讲起来就是讲，你是要一家生，因为你的卫生。内底其实是不足啦，啊不足的时阵来变伤济，先来变你的一家生，因为你的胃内底卫生不足，伊会一日做卫生，你听下无？都食饱营养，都干一来做卫生，你无怪你的胃食道逆流。安尼你听我意思无？朴叔你讲的意思就是安尼，但是咱外口什么款的，恁都拢捌食过啊？好、哦，任何什么卫生，恁都捌食过啊？来。你甲食阮这组看卖，阮这组我已经做节目就开始卖这组啊，哦卖这组啊。台湾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类物件也无人有咱这类成分啦，哦也无人有咱这类成分。
1: 尤其是各类菜各有发价过，有发价，
0: 我
1: 发价过的物件阁如何？
0: 我有甲问朴叔啊，我人无发价是哪爱发价？伊讲发价起来，抽起来这个油啊，结足顺，啊阁较吸收。比青怎啊加汁来调迄个油起来，加超40倍啦，吸收率啦，你看加偌济？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唔能讲啊，我若无安怎，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莫讲无安怎啦。每一个人，包括有人迄个胃啊，你一切算是无正常的哦。哦，是完全无正常的哦，无感觉的哦。但是你做你一切算，好、哦、啊，足济人。咱台湾足侪人是拢啥，拢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食道逆流，这个真是严重。幽门螺旋杆菌啊，恁若抬无掉，无甲灭掉就对了，早晚会变成胃癌嘛。好、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卡。好、哦，因为我先甲你讲，我干那一工干那做呀，这量呀对我来讲，咱的节目来讲是。是
1: 一天
0: 而已啦，反正无够嘞啦，
1: 吼，
0: 反
1: 正无够。这个不一定嘞
0: 啦。系啦，所以咱只，
1: 人时要提早无够嘛。
0: 对，咱也袂爱见落去，0800-318-0099。
1: 0800-318-0099。
0: 来，咱来听歌《龙珠》的祈祷七龙啊，多谢啦。

雷虎唱片三空一，黄金坤编曲，叶俊麟作词，尤美播唱，无言的多位去。

0: 因为电话真济啦，我小姐一个你家己去接，一个家己去接吼，咱讲实在接袂起啦。好啦，啊，咱只长辈时代吼，那袂电话更加卡好些，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恁即摆注意听吼，因为拄啊前一点钟甲恁讲无详细，来，这是对一间病院呢，我看卖咧吼。这对哦，这咱的这也做，这是对金平医生也做线路。来，我咧恁注意听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无症状哦，你拢无感觉我的胃食道逆流，拢无感觉。其实幽门杆菌啊，对咱来讲，你拢无感觉啦，一家生的人就会掉了。唔是一家生拢无感觉啦。好来，幽门螺旋杆菌啦，拢总无症状哦，你嘛爱治啦，你嘛爱治。这医生你讲啊，你家你见过胃癌的风险？你拿幽门螺旋杆菌胃癌的风险哦，暴增十倍啦，暴增十倍。哦，所以咱现在长辈时代。幽门来螺旋杆菌一定要治疗吗？好、哦、来，哦，我拄仔咧找讲，这对一间病院找无，即卖有写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心医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啊，我、哦、这罗医师你讲，这个作者民众对着幽门螺旋杆菌啊检查结果，拢感觉这也无啥，这也袂安怎，拢安尼。拢认为讲这是严重的胃疼的事，你胃溃疡啊，才来处理，甚至啊，为人感觉讲有幽门螺旋杆菌嘛，无要紧啦，吼、哦。所以这医生你讲啊，台湾人就是因为这个
1: 慢皮，
0: 拢拄着无法度啊，来检查啊，你惨啊，你已经变胃癌啊，将来你检查。迄拢上过万啊！你爱知哦，迄幽门螺旋杆菌啊，目前已经知影上重要胃，咱的胃癌的发生，幽门螺旋杆菌是上危险的。哦，感染了后有可能导致着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萎缩，啊加啥物？那这里啊做肠啊发一个发生。罹患到胃癌的风险提高超六倍啦，六倍至十倍啦。你单头你钓钓拢上万啊啦，哦，啊你要杀这个菌啊，我跟你讲哦，这医生这是我单面跟你讲的啦，这是我知影才跟你讲啦，好、哦、你注意听啦，幽门螺旋杆菌不是遐简单好治啦。真正不是遐简单啦，好、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上界歹治的，一种病，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啦。好、哦，所以啊，你注意听好、哦、嘿，这个连台北市立南联合病院这个罗医师你讲啦吼，如果恁到恁厝内底有一个胃食道逆流，是因为伊内底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的，你爱知哦，规内面的人拢爱做一遍检查哦。你只要内底有一个有事，你都爱拢检查。啊，即卖要检查这個、其实足简单啦、啊，恁注意听啊，唔免阁像较早陈伟健，拢唔免啦吼。伊透过碳十三，吼、哦，一种试验，你家咧检验的叫做碳十三。啊！你怎啊干嘞？怎啊喷？那个气怎啊甲喷出嚟？安尼就好啊！爱是咱大便用出来，迄个检查嘛检查出来了，哦嘛检查出来。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莫定定讲啊，啊没啦，我一吃生呀，就是一吃生，这是你危险哦！一吃生啊，来我搁讲这个，这是对，这是中医师拄着的病例。三十岁一个查囡啊，去哦一个中医师看，哦这囡仔报纸看呢吼，啊伊咧讲话啊，然后即几半年来，然后不是咳咧咳咧咳，感觉咳咳啦，啊讲话烧声，啊会烧，怀疑是伊是感冒的，伊家己本身咧讲啦，敢是感冒了后 烧了伤过久，伊伤严重，引起的后遗症啦，安尼啦吼。结果医生一个甲看，表示话，这个查囡仔平常时爱食迄个甜的面包、咸肉，食甲饱的这个自助餐，因为伊工作关系，常常食饭无准时，因输掉伊的啥，咱的食道的苦的只伤过冷呀，造成卫生胃中的食物。做好逆流倒转来，哦，做好逆流倒转来，我来讲，这你爱赶紧食高丽菜精，哦，这是中华秀传纪念病中医部的医师拄到的一个查囡仔30岁啊，来，好、哦、来，过来一个22岁的这个学生啊，吼、哦，伊大学的时阵啊，伊咧读大学。这个时阵啊，伊是田径队选手，身躯勇敢那牛的啦。
1: 田径的，
0: 哎，
1: 勇敢的，
0: 敢那拢勇敢那牛的。
1: 对啊啦。
0: 对，结果啊，少家发烧去亚洲上去病院检查，夭寿啊，内底已经落人啊啦。起码是拢一个啥，一个亚洲上，一个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后来过来。我、哦、这胃拄好甲恁讲过啊，胃食道逆流引起的上面食道癌哈，过、哦、来少未停嘛是胃食道逆流，你看嘞哈、哦，这拢无几岁，你看一个50岁，暗时半暝啊困甲困，迄头壳安丢丢断困去困未起的，嘛是胃食道逆流啊、哦，胃食道逆流，这个40多岁啊，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啥？引起的脑后内底竟然生肿瘤，你甲看卖啊嘞？啊，你胃食道逆流，夜里暗时歹困嘞，规大堆啦，哦，规大堆。来，你甲看，我拄仔咧讲，这是30岁，这看实在无憾。家己30岁啊嘞，身体艰苦，也唔去用看，佮已经胃啊胃食道逆流，胃出问题，伊是啥物呢？所以我咧讲，幽门螺旋杆菌唔好掉大你胃内底啦，其实足简单啦。你到咱这早买定暗时要困进前一点钟，你甲食一粒啦，食饭饱。你讲啊，你这唔是爱食胃迄个饭前，啊，你就食饭饱。暗时到你要困，你拢5、6点啊，6、7点食饭啊嘛。加暗时要困都几十点诶，对唔对？
1: 对啊，超过3点钟过了，
0: 你只要2点钟过，你就会使甲食
1: 啊。
0: 你到暗时9点困，你8点甲食一粒。
1: 对啊。
0: 要怎啊？预防性。预防性啊！
1: 哎，要
0: 开始
1: 要抓
0: 遐
1: 幽门
0: 杆菌
1: 啊，要
0: 抓
1: 掉的。
0: 所以我来讲，这30岁啊，这台中一个少年啊，你甲看一个月3-4公斤啊，伊嘛无要无紧，吼、哦，无要无紧，要是我一个检查嘞，你敢知啊？胃癌啦，怎啊胃癌啦？你看这四大人啊，听到啊那30岁囡仔算。算实在是太过少年了，去检查下是胃癌。啊，以前那胃癌，来你注意听吼，伊这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啦，吼、哦、引起的，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啦，你会记啦，你若幽门螺，你若一车生啦，拢爱作注意的啦，拢爱作注意的。这是咱这个台中人来中间。人来中间合作联名的病院内底医生拄到的，这敢未少别个你讲先，对吧？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有这个问题吼、哦，电话叫个警察卡，好、哦，电话叫个警察卡，啊，唔好定啊，讲无啦，我拢食药啊，我会当甲你讲啦，那胃如意啊，尽量是卖吸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后、哦、来这个心态，胃如意尽量是卖吸啦，身体要健康啊，咱吃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这上界天然的物件，
1: 你一世人唔好着了要靠药啊！
0: 你哪咧？
1: 因为你要靠药啊，吼，迄拢唔是办法。
0: 你哪要定定安尼讲未？甲你讲有嘴，甲你讲到无乱，你哪唔相信？等头有一天，真正亲像这30多岁囡仔呀，就去着着胃癌啊！就你就知啦。
1: 身体家己的
0: 啊，这
1: 是家己还过来
0: 顾的啊。对，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哦，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来讲，我干那做今仔日一工诶，
1: 吼、
0: 哦，我干做今仔
1: 一工，无物件嘛，
0: 来，咱来听这个较 三线路啦，三线路单分南所唱的来。

0: 这是陈文兰所唱的哈，这里也做三线路，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啦哈，咱这个高丽菜抽起来油啊，哦，咱也是独家的哦，专球哦。我跟你讲，你安那买你都会好啦，因为咱是全球独家两百一个载体技术来抽出来油啦，哦，这是咱全加拿大有法都做出来呀，哦，所以维生素因为浓缩足管的管，哦，来，这个内底一定爱放红枣钙，谁那爱放这个钙呢？因为钙是碱性。哦，你吃落是会感觉讲，你若拄好生的时阵，会甲你分解掉。好、哦、来，过来一项就是咱的专利。你外口不管你外口安怎找，你绝对无当找。我甲讲，这个高丽菜精你都无当找这个方法啦。因为我这研究报告拢写甲足详细，全球独家两百只载体技术所抽出来浓缩的高丽菜粉。哦，这外口无的，哦啊，阮这袂少，我这吼内底因伊，我来讲吼，足侪人用啊，你这你来动咯嘛，因为我来讲，阮这间工厂是 ISO 2000的工厂，一定爱照各项报告，一定拢爱要做这物件，要做进程，拢爱累研究的。爱去写报告出来，啊，写一个给阮看，阮正我都来看嘞。好来，过来就是内底大刀发夹，哦，大刀，拄啊，你有听到咱朴叔你讲啦吼？你要食到这个大刀的迄款嘞，绝对无可能，因为阮内底最主要吼，用咱的大刀内底挑出来叫做啥呢？叫做啥物啊？打一个名，向我煞袂记哩。
1: 大刀。
0: 不是，不是啦，大豆这个有一个名嘞，哦，伊个两百加氨基酸，几啊种的这个做乳酸菌拢伫这个内底抽出来，伊这個大豆这个不是对豆啊抽的哦，恁得要详细哦，哦，这个包外多糖体啊，这個、不是对豆啊抽的哦，这是对对，你知不知？对着咱芥头菜，
1: 芥
0: 头菜内底抽出来，哦，要创啊，要互你食。和你带咧食食这，我就甲你讲，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腿，这物件食落甲你的胃，食落甲你的胃，未去损害到你的胃壁，吼、哦，有损害到你的胃壁。哦，过来，恁注意听下，内底佫放啥？放葫芦巴籽，吼、哦，葫芦巴籽啊，要安怎讲？葫芦巴籽是一种咱咧食咧，咱咧做啥物包啊？长长的牛，咱牛角的也做。
1: 哦，那个
0: 青椒黑嘛，那个有人讲牛角豆啊啦，秋葵啦，
1: 秋葵，
0: 哦，秋葵，那葫芦巴煮了含秋葵，要同款，迄个咧顾咱的胃壁，哦，预防你的胃安怎呢？你的胃啊会消，会安尼，要安那讲，迄个就是要让你的胃吼，诶物件会当甲水结合，吼啊，互你听。这个你咧食落高丽菜精会当带咱的胃停较久咧，来保护咱的胃壁，改善着胃食道逆流。好来，过来，这项为人咧想啊，这唔较简单，对唔对？这往来加速，你爱知哦嘿。这往来加速，我唔是用往来来归纳的哦。你老咧进往来拢知，加往来加速对上侪，迄、那个骨啦，迄、那个骨。诶，加速足济济，阮是对个体会，所以特别阮个往来加速含人会较无同款。过来要南，你这个高丽菜精要南往来加速，恁来注意听哦，迄是爱掠个足准的哦，掠无准，放伤济是袂使哦，放伤少佫无效哦。哦，所以这种专业类哩，伊款个往来加速就是你改善咱胃部发炎，咱个胃里发炎个症状。哦，内底佫放一项。叫做维生素 E， 这个维生素 E 啊，最重要的要创啥？你敢知啊？伊会当抑制着幽门螺旋杆菌，伊来痛，可以袂痛。你听无？伊有法度达到这个防药、防疫、迄个作用。哦，内底搁一项，拄啊，朴叔话讲，搁一项维生素 A， 这要保护啥？保护咱的这个胃黏膜的微血管甲细胞的作用啦。哦，拢总多啊几样，这两三四五六七，哦，七项物件列来滴。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老需要电话金卡啊，我搁甲你强调一遍，因为日后这边恁若提无到，后边要搁推出上届就爱半年。哦，因为朴叔嘛咧讲即摆吼，你甲看日本对高丽菜种，离咱台湾拢啊未有人咧做学生诶啊，人因对这個研究较无特地你就知，但是咱会去学日本，即摆含日本诶迄个啥生技厂啊，都无再来抽这個，因为我来讲，咱诶技术是全球独家，哦。要抽这高丽菜种，咱是全球独家两百一个技术嘞。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这个优味康，哦，优味康，咱这爸母啊，咱厝的囡仔你嘛要吃。你茫讲啊，阮囝伫外口咧食头咯，你叫炸一罐去。你啊，你若无感觉安怎吼，一感觉食一粒得。
1: 饭前，
0: 这一定要食饭前哦，嘿，你一定要食饭前。来，长期你食糖尿病药啊啦，食这个。心脏病药啊啦，食高血压袂啦，食尿酸的啦，食这慢性病药的人，阿公甲你讲啦，早暗拢爱一粒一粒啦，早暗拢爱一粒一粒啦吼。
1: 这个
0: 对，啊你若腰门螺旋杆菌，你都在你本身知影，暗时你困哦，做个一家生的人，哦去哦烫家，暗时无再困的。你要睏进前一点钟，你甲接两粒落啊，甲接两粒落来，一罐内底有六十粒，咱的优惠价2500。有人讲阿峰，我甲你买一罐，歹势你也买一罐，唔好搞出价，一罐就2500。
1: 我优惠好你啊！
0: 我同款甲你寄去，一罐我嘛甲你寄2500。哦，啊你唔好讲阿峰啊，算较优惠咧，无多，哦一罐咧无多，好、哦、来，两罐现在5000。阿峰甲你讲。我甲你优惠3000，你会使去问看卖，看你有当食高丽菜精是全球独家两百只载体技术的无？绝对无可能。看你有再来去食到啥物大豆发酵物的迄个包外多糖体 EPS 的无？绝对无可能，这拢我的专利。好来，所以你甲食这两行，你就超过这个价值啦。来，两罐罐加爱5000，阿峰同款优惠你3000块。不但安尼哦，因为咱知影讲哦，大家拼到要死啊！无健康的身体，你绝对无法度去拼经济。健康的源头伫迄底，伫咱的胃。你食落物件，咱人要有在吸收，卫生一定爱控制甲做好势。来，所以阿峰甲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恁啊！安尼几罐？
1: 三罐
0: 啊！三罐优惠你3000块。啊！今仔日你电话那卡有通四组的，我送你一罐蜜。
1: 即摆蜜，今年上新。
0: 上少，今年少啊，今年少啊。
1: 上新的啊，
0: 啊，这批送完准拄好。你唔捌食过啥物叫做纯的营养回
1: 蜜
0: 的？你食看卖啊？
1: 有
0: 偌济人拢甲阿公无啊？对，即摆开始甲你买，买到明年你有蜜的时阵，你才给我。啊，每一届你送的物件，我拢无啊，干要爱蜜尔。
1: 无法度。一年
0: ，无多，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四组送你一罐东山的营养回避，你我的故乡的，啊，今年营养回避足少的，
1: 好、啊、来，
0: 你注意听，你若买大组的，3罐3000，6罐是毋是6000？我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罐给你，安尼几罐？
1: 8罐，
0: 8罐的优惠康优惠你。6000块，佮送你2罐蜜，0800-3100-9。
1: 0800-3100-009。
0: 我来讲吼，你唔好单头，你有竞争啊，请你食。哦，咱拄啊，咱桃园拿到这两关这也讲阿公，我拄啊真正实在是扫甲扫袂好，拄啊听到你的节目。开始吃真正哎呦唔吃搞不真正好、欸、所以你会记你少少足久你唔当个动作你是啥你是你是要做啥你是感冒我是过敏我是安怎迄种唔是啊阿峰较早就是安尼 我都甲伊讲过，迄头地迄边我咧扫巡，这毋知几年前啊，吼、哦，医生拢讲啊，你这耳根过敏啦、啊，你这耳根烂啦，啊，你这流啊感冒啦、啊，中西药食透透，未好就是未好，未好就是未好，啊，这我是安那知影讲我，尾啊知影讲我扫。是因为胃食道引起的，因为我朋友，我就甲我一个朋友七十几。

0: 温型的胃食道逆流，你无感觉你会腋下酸，你听无？我用我你的是胃药啊，他、啊、就叫我开始吃。我恁公司你你袂
1: 去，
0: 你药的康你都甲吃就对啊。你甲看，看差偌济。来，所以你会你也知哦嘿，胃食道逆流引起你暗时也无早困。
1: 耳
0: 康
1: 机
0: 啊，叽叽叫。耳康会叽叽叫。
1: 那会你若伫困啦，刚刚
0: 小小声声啊咧。你念无？你听医生拄着的，话啊，暗时无早困，啥无早困？啊，就若倒咧。你咱老一家生个人仔会撑起来，你那后会小顿顿。小顿顿，
1: 艰苦啊。
0: 会小顿顿，你会记？你若要保养的，就是吃一粒多。
1: 对，这个拍的啦，
0: 苦瓜拍的人爱较骨拉食咧。巴肚的不是会肚肚胀胀的人较骨拉食咧。哦，你就一工。你就讲饭前甲食一粒，下早时食一粒，暗时甲食一粒。哦，你也讲啊，我下早时较无爱食，较无你你看，你嘛会使调食中昼，一定爱食饭前哦，嘿，一定爱食饭前。
1: 好啦，
0: 喂，电话机个金额卡，好，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这我会当甲你讲，真正家庭必备的良药啦，我无骗你的啦。较早的人讲食啥物拢爱淋，我爱讲这项你绝对爱袂使欠啦，哦，绝对袂使欠。这无经囡仔人、大人、老伙仔拢会使食。
1: 有诶，要不要吞咧？拢卖讲啦。
0: 有诶，卖讲啦。
1: 对。
0: 咱逐工伫外口咧食烧、食冷、食食食有诶无？一定爱注意，过来。这诶，报纸无看，我会记得迄一间病医讲诶吼，你就是咱厝闹其中有一个人是腋下酸，啊去检查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诶胃食道迄、那个腋下酸诶，你会记得哦嘿，不是干那伊会掉牙，有可能恁规内面拢会掉哦。
1: 哟，这恐怖！
0: 哦，这
1: 会传染
0: 哦。诶，医生讲诶哦吼，因为迄会传染。迄款会传染，
1: 哦，
0: 所以你讲，
1: 比
0: 你讲，你若有一个处理老人这个
1: 幽门螺旋
0: 杆菌的吼，你爱知影每一个人拢爱去检查，啊，做预防性的，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真正足歹台，哦，所以你会记哩，你若暗时要困进前，一定要吃一粒，上基本的，甲吃一粒，哦，预防半暝啊，让你困未起。这个症状出现，
1: 卖回要不然
0: 讲
1: 招财搞怪。
0: 你那要困之前，甲接一粒吼，因含要出来，要爬起来，你拉喉这都无可能啊。啥物痰无，啥物幽门螺旋杆菌，你都无在了，来搞你拉喉这啦，直接就去哦。咱这幽胃康的内底高丽菜精这几样，这
1: 几样成分
0: 就甲压制掉了呀。内底维生素 E 就甲压制掉了呀，袂那痰那这，那是足恐怖的哈、啊。好、哦、来，所以咱这个中辈时代，你因拄啊有听到电话机个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刚做一天的广告呀哈，吼、哦，你也记哩，三罐，最多的都是含送的啦吼，买两罐送一罐啦。安尼三罐，以为你3000块，拢60粒的。大组的就是6罐6000的，阮公司加送2罐，哦，你会收到8罐的优惠康，8罐优惠你6000块。安尼你听无？小组的送一罐，正东山的营养回民，大组的送2罐，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一定要吃啦，哦，一定要吃。大细汉囡仔拢一天我吃一粒啊，比你吃三个更好啦。来，买电话机个卡嘿，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来，我倒接一条，卡接未起来。你叫谁啊？叫谁啊？
2: 最多
0: 嘿。哦，好，最多，好。啊，后日落你收啊，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嘿，电话警察卡吼、哦，我跟你讲啦，你若无充无安怎，拢一工甲接一粒就好啦。哦，我你看我住一边安尼过来，我唔敢等。哦，你若果叫我夹起来吼、 啊你袂使，啊不是好就好啊，无遐怪啦，加遐简单。
1: 因为咱你的

0: 家咱胃吼，就是你虽然好啊，
1: 你每天
0: 但是你后边，但我每天拢爱食饭，
1: 食物件，食
0: 烧、食冷啊。啊，搁食
1: 钱的，我就甲你讲，台湾人都台湾呐、啊，是世界公认美食天堂啦、啊。食好物件拢是台湾啦、啊，啊，都食烧、食冷啦，迄落有无食较脏水，无无食较清腿啦，大汉都吞落啦。你胃无过用会使呢？哦，这一、我讲你别去拄着，你一辈都惊死啊！我无骗你。哎呦，我讲你食，我拢以为食偌济，你知唔知？来，阿斌啊，阿斌姐啊，阿斌你啊，斌姐好。
2: 各位蔡先生好。
1: 你要几组？凤姐。
2: 各位蔡先生找我。
1: 五啥？
2: 各位蔡先生找我。
1: 五都来，你等下啊，我再来接，我因为我这电话，来我搁接一个这个。来，
0: 来
1: 来，那个太太哈，给你接电话，电话就断啊，你搁个卡起一个哈，因为即卖节目嘛要来到时间尾啊，好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卡哈，0800-3180-09，好来，你那卡，你那接无到电话紧搞的，即卖有难办，来，啊，因为咱干啦一工尔哈，一工尔吼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哈，来，来黄太太，
3: 要坐多，坐多啦，
1: 好 ，OK， 后日落你收哈，
3: 当鞋教啊，
1: 来，一个后日啦，
3: 后日啦，
1: 系哦，好，拜拜，来见咯，因为我来讲，我那全部归做啊，我甲他。跟他讲过一讲尔哈，跟他讲过一讲尔吼，来，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这回来聊，迄个未完准拄啊，我家己爱留，因为我甲阿华高年囡仔唔捌断的啦，反正唔捌断的啦吼，我唔爱好，卖讲为着一个安尼。安尼卫生安尼，不甲全身骨全毛病来，买电话警察卡哈，0800-3180-09来，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吼，李佳、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台子收听，伊就吧。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特工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一人三四个啊，有的人可能较歹势，想要讲用 line 会当甲开始联络咪，赶快嘛是会使。咱若要加咱的 line， 哎、欸，咱的 line 这个服务平台 line 就是甲伊加，控诉925-1235，你用电话用即支电话控诉925-1235来加 line 就会使啊。啊，咱兜的电话。咱那开头是控诉九诶，咱兜诶电话开头也是控诉九诶，你要卡号开始就卡25-1235，25-1235，安尼大家有清楚啦吼。咱这部开始，然后需要着开始服务诶电话，再请你紧卡哦，卡一支哦，我已经念差不多20遍啦，唔好去讲开始啊，你拢干那遐讲遐废话。电话拢买加念几摆啊！要甲你买物件，拢唔知电话要卡位倒位去。有时啊，我呐讲起来唔是讲起来啦。开始要讲的时阵哦，人我一直走啊，感情啊，哦，气氛啊，拢全部拢好啊，一直讲啊，就袂当打动啊你。佮讲电话就唔对啊吼，所以趁即嘛，我加讲几遍啦。主要就开始任何的服务诶。现场要听什么歌曲的，拢会当卡一支电话，控诉925-1235。咱这部话一开始，特别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雨伞情》。咱若出门在外吼，不管是有落雨，一定爱扎雨伞嘛。无落雨嘞，雨伞嘛是扎嘞，因为即卖日头非常的猛，即卖温度嘛比以前也搁较悬。咱老岁啊，差不多超过30岁，也是女性哦。来洗的时阵，咱的状况拢会较无啊好，尤其是女性。啊，佮有你有血压高呢，嘛唔好佮伊开玩笑。滴一点毛啊，也是讲压一支雨伞，佮日头小压一下。你若无压吼，真侪人拍两分钟，拍卖讲两分钟啦，有的人一拍了一分钟，头壳就晕起来呢，目睭就乌暗明起来呢。所以这支雨伞也是讲这点帽啊，非常的重要。你若讲开始啊，我若真正拍一个乌暗面要安那，当然你乌暗面内，你要拿手机啊来敲电话，你真正无办法度，因为人可能迄个目睭唔是咧看物件戆去，脚无力晕落去，你搁要救人哦，也是讲要提手机啊来去敲救护车，袂赴啊啦，真正袂赴。所以你若当戆的时阵哦，当然你马上。迄粉光伫裤底下提起来，赶落去了后，你也有小块有精神，佮小块有体力，紧卡电话哦，紧甲家己去安全的所在取来，还是讲倒嘞，体呢拢会使。这包粉光上重要，就是互你安尼用。你若咧戆气的时阵，尤其头拍一个戆气，血也穿起来，血也穿起来，戆气，也是讲你一直扫，一直扫，下暗时吹着冷风。一直扫啊，无吹啊，佮困袂去。也是讲吼，你胃肠定定系无好诶。我建议你伫个裤底啊，一定爱放一包诶粉光，随食随有效果。阮诶粉光随食随有效果。即、這个阮诶粉光是真正是几啊几啊几啊支诶粉光，再去抽精萃取浓缩做一支，所以才有法度互你食一包，就是马上5分。不是五分哦，可能50秒内底，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因为它直接舌下吸收，直接在体内产生好转反应，它可以直接舌下吸收，唔免配茶，感冒顺游去，可能应该绝对伫个50秒内底，得你产生到效果，因为有水吸收，量有够，马上有效果，先把你的精气神吊起来。你才有法度，互家己去做后一步安全的处理，精气神吊起来。足侪人软脚伫个你个门头前，
敢若开门迄个开落去，出一下力的南砖工具，真济真济。所以咱出门的时阵，上好逐工是补充一包。像即摆天气遐热，粉工伫个内底，佮会调整你血压的温度。你唔是血压啦，你血的温度，你血温度若伤悬，就是人咧讲个掉痧。吼、哦，啊你血若伤冷咧，安尼嘛袂使咧。伤冷你内底若伤油，油去拄着冷个啊呐，结冻，结冻咩呐？对不？结冻咩？同款呐。你唔好讲伫个体内，佮伫个体外无同。拢同款哦，所以咱调整，互你凉血，互你散热也好咧。有的人都无发烧，啊，唔过感觉讲哦，我那体内安尼一直烧起来，一直热起来，我全躯安尼烧腾腾，啊，人甲你摸得好好咧，安那摸得好好咧，就是你内底血伤热啦，哦，血伤热啦，你爱做一寡凉血，甲你，咱的血液是能调节体温咧。体温啊调整好，你人嘛还会轻松，还会舒适哦。所以，请你一定厝内底也是靠底啊，爱藏一包的粉工，伊真正食一包救你一遍，食一包救你一遍。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三啊三千块，今仔日四千块，你若摕四千块，个。加上你四盒，等于是四千块，你摕七盒倒转去，四千块会当救你七十遍。四千块放在厝内底，唔呐救你尔，你会当互咱厝内底食，还少诶，腹肚较无好诶，哦，也阁有常常拢感觉全躯烧烫烫诶，一直伫遐咧烤刷诶吼，凉血，试看卖下咧，调解调整一下就好啊，常常头晕目暗诶，要吐诶。你嘛食只粉工看卖样咧，无一定，你会知影食，下晡调整了，你就感觉差足济哦吼。需要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欢迎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今仔咱的节目哦，要有分两个单元。以前咱拢讲心腹啊、神机啊，也是讲庙对无？今仔日开始要来讲，什么是叫真佛？什么是叫立神？哦，因为人拢讲神明哦是一个叉科，咱拜的是叉科，有神也是无神。我嘛在想这件代志呢，咱拜的是叉科，有神也是无神。安尼够？各阿个讲到另外一 N， 唔是，各阿个讲到另外一个观念。啊，请问，啊那当机是真正的当机，也是假的当机嘞？当机是真正的当机，一来跳档是跳真的，也是跳假的吼、哦？喂，你好，凯奇。喂，嘿，是你好。你要益生菌哦？益生菌今嘛，你要干嘛要过？你有买过益生菌吗？有吼、哦，益生菌你得买十阿两千诶，你买过还是你买三四千块三十阿未？三阿，一千块三阿，两千块吼、哦，你。

说，都只讲到一半吼，因为阮学校的同事敢那拢去开会啊，所以我必须要家己接电话。啊，接电话，啊，咱人家有那个各自的问题，所以袂当改人的名，还是电话什么念出来吼，歹势歹势，袂当袂当。过来，我得搁讲转来。今仔日上重要的节目，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立神到增分。拄则讲到当机跳动，敢拢真正是神？我是感觉吼，人的成分较济啦。我反正吼，我的节目无听听讲，我咧有咧讲收惊啦，还是有咧讲遮盖啦。我咧讲，我第一只郑重甲你讲，我无收惊，无遮盖，我逐项嘛无。我袂晓通灵，我袂晓神，我袂晓什么神佛，我袂晓算命，迄我拢袂晓，我拢袂晓。我得真简单，我干来样做节目，甲真实的事情伫节目头顶，伫广播头顶。互你知影，哦，我唔是要靠什么神明来赚钱，我的能力、我的条件、我的天赋嘛，完全拢无够，无稳准、无条件，袂使你去做一件代志。我干那会当伫广播头顶讲事实，互你知影，哦，甲你做分享，安尼尔。唔好个卡来讲，我有咧做任何甲神明有关系救世啦，我无法搞。我哪样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安尼有影无？我若会晓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我袂我家己。个爹爹，逐工咧上班做节目吼，所以开始无法搞。啊，若讲真正有足够的救世无？我后摆若拄着，我嘛会爹爹甲大家讲，第一一定爱自由乐观的迄款的嘛吼。咱若毋是条件真好啊，若迄款自由乐观的，啊个真正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啊嘛缘分有够，咱就会当。来遐，看会当吼，甲咱指点一下呗。要么有一个前提吼，问神有一个前提，你爱问你家己，你的福报，要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福报无？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功果无？你若无福报，无功果，你无任何的点数，你是要安那去甲神明换物件，对不？你歹代志做真济啊！有一个人歹代志做足济哦吼，嘛捌共拍，嘛捌害人去关，嘛捌共这叫啥物绑架啦，嘛捌共骗钱，拢共害。啊，毋过伊雄雄就是娶一个某，想要修脚洗手娶一个某，伊无法度生囡仔，伊阁安那去拼，阁安那去拜，伊就是无法度生囡仔。啊，伊就甲神明讲，我捐偌济钱，有法度生囡仔无？迄神明哦，正神大庙甲讲，你就是无惊命啦，你捐搁较济钱，你嘛无惊命啦。啊，伊会当摕啥物换无？伊已经，就算讲伊真有钱，就算讲伊足，伊已经有所有的一切啊，即一切拢是做歹代志做来的。啊，不过伊即马上爱的、上需要的、想要甜的，就是生一个囡仔，伊家己的囡仔生袂出来，就是生袂出来。唯一有办法的，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给伊。唯一有办法，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囡仔给伊，要无伊这世人已经无法度生囡仔。所以你哥那有福报，你就是不是有哥那，你脑里只得福报，你得有迄个希望。有个人讲吼，啊，我这世人医生已经宣判我无法度生囡仔。虽然你无法度生囡仔，因个只爱哦，一个有只钱，一个只心情，伊摕去帮助真济人。原本讲二十岁无阿多生，人到三十六岁、三十八岁，雄雄，有囡仔呢，有囡仔呢。医生都宣布讲我无阿多有囡仔，今嘛有囡仔呢，而且佫是家己的囡仔，是安那有阿多？人雄雄有囡仔，医生宣判无阿多啊，这足济足济。我讲这款的案例吼，因发生真济真济，医生都宣判无阿多啊，是安那雄雄佫好起来，雄雄改变。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这就是你平常时有在累积福报，而且你在累积福报的时阵，你阁未想讲我是在做代志，我希望讲我会当来换什么的物件，无，你是无心的付出，心面拢看得眼来，唔是在做给伊看的，你是在做家己会当心安呢，心安，也阁有你因为你家己的良心，
啊，因为你是善良，所以你若看到讲看袂过，你想要斗三工的，你就会是家己用心要去做的，唔是要做神明看，唔是要做神明看，唔是要做别人看，是你家己的心内会感觉非常的满足，你会感觉非常的喜乐。喜乐嘛，人家说做善事内心是满足跟喜乐的，无唔对，你是因为你家己的内心要满足，所以你去做这个善事。因为你感觉你的善良、你的良知，你看袂过啊，你去做这个善事，唔是要来甲神明换物件，神明拢知影，拢知影。所以第一，你无注意的时阵，伊就予你想要爱的物件。啊，那有的人用尽心机。用尽方式，爱去算计着别人诶，你搁安那算，心明嘛拢知影，买互你就是买互你啦，要甲你创就是要甲你创啦，哦，所以咱若会使，尽量保持着善良，尽量保持着良知，咱才会当甲路行愈长，哦，拄着歹代志诶时阵，无好代志诶时阵，有可能咱咧求帮助诶时阵，马上就会当互咱。有一个机会，予咱脱过一关，予咱脱过一劫，予咱会当得到真正咱人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借着一寡无共款的力量，替咱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这首歌《情深意重》，情深意重，送给大家。所以听什么好听的歌曲的？电话请你卡来，再来咱的节目特别来讲增福，一个立神啊吼，都只一个咱的人客，伊讲要订这个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就是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简单来讲，上重要就是咧食放晒的，伊咧做用家的大肠水疗，马上吃马上有效果，唔免像人的益生菌，可能你爱食三天哦，啊解决掉肠仔的问题了后，你才有法度豆豆通便。啊，即马在咧放未出来，真艰苦啊！你阁叫我食三天，啊有诶讲过爱食十天，食一个疗程才放会出来，啊一条阁八十块。药房的益生菌真正有效果，一条拢八十块、一百块啦，八十块、一百块啦。今仔咱十条680块。啊，那三十条嘞，1000块；三十条1000块；100条，三十条1000块嘛吼，100条偌济？三十条1000，100条今仔日犹太都只同款，100条只要2000块，100条的益生菌只要2000块，除非你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吼，要无你应该食2条到3条，会知影食3点钟以后，你得。放个苦的灵气啊！下早食三点钟以后放个苦的灵气啊！你即马是毋阁要问？开始啊！我咧放会假会听无？我爱上班呢，我嘛要出去无方便呢，甲你保证袂假袂听，甚至你有痔疮的你嘛免烦恼。伊是敢那用水，甲你个屎水，甲你个屎做伙冲出来，我讲较直吼，无法硬闻啊！要唔过上重要就是讲，你吸下点仔个屎水，你屎水爱甲伊冲出来。哦，也够你屎拢爱甲冲出来，规个冲出来，冲哦清清清，冲哦里里里，伊敢那会安尼软软出来安尼尔，因为内底拢是你的屎水，拢是你的屎水，绝对袂假袂听，噎袂掉，你放心，袂假袂听，噎袂掉，也唔过伊就是会当互你三点钟内底，就规个冲出来，三点钟内底就袂让你感觉腹肚个肚肚，内底有物件拢无清气，啊我拢无放咩啊，我会烦恼，啥物是啥物大肠啦，啥物小肠啦，啥物十二指肠啦，生物件咩啊呐，免烦恼，马上食，马上冲出来，就算讲咱是倒咧眠床的，袂顶袂动的迄款的哦，药啊无多食，咱嘛是食这個，已经拢无多食，食拢无效啊，伊嘛是食这個。嘛是有效果，而且上重要，袂假袂听，马上解决你的问题。有的人敢那放出来吼，放到伊家己惊到咧。我哪有遐济头放？我逐工都拢咧放，我哪有遐济头放？你敢放有清气？你敢放有力？啊，所以人好嘅人是安那要开10万，一本10万去做大肠水疗。伊知影讲，这个肠啊爱清哦清气，肠啊若清哦清气，伊的心脏会继续有力的。这是中医来底啊，中医来底讲的。你若肠啊清哦清气，你规个人就感觉足轻松的。要无毒素，拢是累积伫个肠啊，一直吸，一直坐，
伊家己无都摆出来，啊你，伊就讲予主人啊，拜托你啦，我即马家己无都摆啊啦，咱的即马机能还无好啊，胃肠嘛还无力啦，无都摆啊，你敢会当吼，请一个人来甲我摆摆出来，来甲我接接出来吼，想些方式嘞，想些办法嘞，今仔日你都听到啊，敢袂甲伊斗三讲一个，清清嘞，拜拜嘞，伊嘛较舒服，你嘛较安全。你讲对不？吼、哦，过来你外口的吼，你的皮大嘛袂甲你的巴肚缩甲遮尼啊硬，你的皮大真正嘛袂甲巴肚缩甲遮尼啊硬哦。所以若需要的，一百包的益生菌，一百包哦，今仔日优太2000块，一百包一百条的益生菌，今仔日优太2000块，你需要再吃就好啊。你唔免讲爱食三天、食十天才有效果，你随吃随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一百包的益生菌，一百包外口一条，你去买药房看，80块一百块，哦，一百包得要偌侪钱啊？8000块，其他你叠加一百包益生菌，随加随放的益生菌，只要2000块，一百包只要2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二。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情深意重。会知影早顿食未？还是有个人诶上暗班呢？暗顿敢有食？诶，不是，上暗班呢，落班即马人若咧食早顿，你算食宵夜吼？还你的宵夜敢有食？会早起来上好，先啉一杯水，温的水，过来补充着蛋白质。哦，上重要哦，补充着蛋白质。我们最近医学研究讲个补充。蔬菜、水果较少补充的啦，因为食水果迄糖分，糖分侪，也是讲会再食水果吼，你若惊大块，慢慢，糖分伤侪啊，会再卖食水果，食蔬菜。要唔过开始要甲你讲，这是真正医学的观念。你若真正晒咧放未出来，唔是蔬菜加食一寡，你大咧若无油。无水分，你敢摄取纤维质？敢摄取纤维质吼？你内底迄会愈来愈大，愈来愈瘦，愈来愈大，你得愈来愈大粒，愈来愈大粒，你得愈钱袂出來。所以有个人，你讲我得食真济蔬菜水果啊，是安那我拢闭个，而且佫拢足大粒的，因为你肠仔内底水，伊就是塞水，一直甲你吸吸了了，水分无够，冲袂出來。第二，油脂无够。油脂无够，你无润滑剂，你嘛是同款拢袂出來。所以你若讲接袂出來，愈来愈大粒的，你莫讲哦，一直搁食菜，一直搁食菜，纤维质食较济，安尼就好啊。唔通上好你食一寡好油分的物件哦，也是讲你加啉一寡水，要唔过有个人都袂出來啊。你啉水干呐，愈来愈寒水尔，愈水症尔，因为你油脂都无多代谢。你的毒素若收济，油脂无多代谢，你就是干呐寒水。同款嘛是冲袂出來，上紧的方式就是你马上啊照着益生菌改冲出來，你再过去和饮食要去调整，先改冲出來，毒素排排出來，伫个肠仔内底脱掉的，紧改通一下。咱的马桶脱掉的，你就知影讲爱通啊，要无愈接愈侪会吐出來，对不？哦，冲袂落，啊嘛冲袂落，啊嘛嘛无法度甲揪揪起來，所以要哪，伊就会吐出來，伊就会吐出來哦。你一定爱甲伊冲落，马桶你就知影爱冲啊！你人体一干无白，你敢无爱甲伊冲落？你甲冲落了后，你才加食一寡蔬菜，加食一寡油脂，好的油脂，佮加啉一寡水，你才会当保持咱肠啊维持互伊健康，先冲出來，甲通马桶同款，你爱先甲伊通，你后摆你看你要安怎保养，要安怎用，你才会当顺啊用。唔好一直食蔬菜哦吼，尤其是愈食愈大碗的嘿，你食蔬菜，等到接袂出來，等到更加接袂出來，纤维愈侪，无水，伊干来愈来愈大碗尔。这点你一定爱知影，我嘛唔是黑白讲的，你嘛会当去问医生，哦，你嘛会当去问医生。所以你的肠啊，唔是干来讲屎放出來，伊会甲你吸水，伊会甲你吸水。所以爱说伊肠啊较无好，胃肠代谢循环。白血较无好诶，你一定爱特别注意一点哦，特别注意一点。咱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我现在特别提这点出来讲，因为咱真侪人可能讲，啊、哦，我的菜食真侪啊，我奈个放未出來，这是你诶问题，你诶肠仔诶问题，你若无爱解决，你家用唔对诶方式，人讲啥你就做啥，正确诶无要听哦。啊啦，贵夸口口气，哎呀，我嘛无法度。咱来听正确的医学观念，去做正确的代志。你若方向唔对，你搁安那走，你嘛未走到你的终点去。你讲对无？人咧赛跑啊，人是向头前走，你唔是，你向边啊走，一直走，一直走，你敢走会到人咧得冠军的所在？你搁安那走，搁安那紧，你嘛走未到遐去，对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所以油脂对你的肠仔道嘛是真重要的哦。你唔若讲困爱甲你活化，你乃当补充一寡油脂，普通时补充啦，安尼效果才会好。啊，你唔好讲讲我食，当然食蔬菜是真好哦，一个真好的观念，嘛是一个真好的行为，嘛是一个真好的食食。也唔过你爱怎样，你即马食对你敢有帮助？你即马食？
甘好，哦，即马食甘好，你是爱食你需要的，唔是食别人讲的，你是爱食你需要的。足侪人拢讲啊，我的体质甲别人无同款，你都知影甲别人无同款啊，你搁要食甲别人同款的物件，你爱食你需要的，唔是食别人讲的，啊？好，拄只吼，咱讲一大堆了后，即马要来正式进入到咱的节目。今仔日我特别要甲你讲的，生活也够立心，生活也够立心。这个心灵的外表，甲伊灵魂，都来自这个生活甲立心。心灵是为到未来的，心灵大概有啥物？心灵有木生的、卵生的、吼、哦、泥塑的、泥塑、泥塑。我台语袂晓讲。讲有影，足侪人嘛敲电话来讲，啊！你袂晓讲台语，你做啥物节目？嗯，罔做啊，无要安那。你袂晓讲台语，你是咧做？佮讲我骂呢？你是咧做啥？嘿，迄位就讲，啊无，你嘛罔听啊，啊无是要安那？我都来上班的啊，莫搞我为难啦，拜托个啦。你甲我骂吼，骂个啊歹听，我咪是爱上班赚钱啊。我，你感觉讲你甲我骂，我会艰苦哟？我袂艰苦啊，我无法度赚钱，我无法度上班，我才会艰苦。但伊讲无好，我个人就好啊嘛。你甲我吵，甲我骂，我咪是感觉爱上班，爱赚钱啊，对不？所以你甲我吵，甲我骂。嗯，无影响到我赚钱哦，嘛袂影响到我的心情哦。我是敢那会像即马同款，我笑出来尔，我真正敢那笑出来尔。就侪人就开始伫遐骂啊啦，我袂，我会感觉真好笑。因为我个台语讲了较无好，你着遮尔生气，遮尔气愤，佮开钱敲电话来安尼吵。哇塞，我唔知影我敢那袂晓讲台语，诶，我都引起你。这么大的情绪，我不知道你对我呢这么的在乎、哦、我若在你面头前，你不就把我杀掉。这么重视我，跟开始同样、哦、人家在跟你骂，你要想到说他是不是把你杀掉，他怎样对你、哦、说一句话而已，这么的在意，说一句话而已，我就这样气到这样，一定是有爱嘛，你若没爱我，你会气到这样，对不对？你想想自己就笑出来了，唔免去在意别人安那甲你骂，我就是不在意，我就是甲家己做我好就好啊。就咱个回来吼，你若搁要甲我吵吼，不要紧，不要紧，有时候我就卖接电话，安尼就骂无啊啦吼。咱再来讲，咱的心灵为倒位来的，心灵有木生的、软生的、泥塑的，哦，泥塑的。咁心灵全部拢用插头去的。不一定哦，唔是哦，吼！即马咱先来讲真佛，第一种叫做木生的佛，木生的心明，这就是上正统的哦，这就是用茶落去刻的，叫做实木大仙。木生的意思就是讲，伊用天然的树啊，哦，像讲hinoki 啦，咱台湾上赞的 hinoki， 樟木啦、小兰啦去雕刻。最出名的就是咱白沙屯妈祖，伊就是木生的这个神明，伊个真特殊哦。你敢知影？白沙屯妈祖伊个一个真特殊的，伊是插头刻的，又唔过大家拢叫伊软神妈祖。啥物叫软神？插头刻的都顶的呀，那叫软神，因为伊的关节拢下当叮当的啦。虽然伊插头刻的，又唔过咱家做这个关节。规身躯拢会当叮当，会当活动，因为咱的白沙屯妈祖，咱逐年拢爱甲穿新衫，会当穿衫，会当叮当，也阁有伊逐年拢爱行这个几百公里的路，伫个神桥内底安尼切来切来切来切来，这个软身的吼，就敢那避震器同款，敢那曲向同款，伊安尼切切切切吼，还袂去断去啦，哦，伊个手吼，刻甲足水的。那伤细吼，安尼切切切，啊，佮挂着咧衫有重量，有可能会断去，有可能会安那。伊只要用这软身呢，就袂有即款的问题，哦，都袂有即款的问题。你佮穿衫嘛，加足好穿啊，会扭咧啊，会叮当嘛。你手若咧疼，你敢那穿一个内衫，
而且讲衫要甲穿过去，这个衫要这个长的都较歹穿啊，长的要甲穿过去，你看我歹穿，你手若夹袂起来，敢若穿衫就是一个大问题啦。所以咱暖心的妈祖，咱的白沙屯妈祖，伊就会当穿水衫伫外口出巡，互你看。佮另外一款呢，叫做暖身呢。什么是暖？暖，古语叫做暖，台语叫做暖呐、啊，暖暖暖，加暖的暖，暖。在台语里面，这个暖就表示说，这是大地在土卡捡来的石头啦，也是说宝石啦，哦，也是说在海底摸起来的，摸起来就是说有那个贝壳，哦，贝壳跟蛤蟆，不是。我嘛袂晓讲，无要紧，卖阁搞错啊吼！我嘛袂晓讲，反正就是宝石啦、贝壳啦、石头啦，你会去做诶。因为伊经过着大自然千年、百年吸收着另外精华，吸收着另外精华，唔免去甲伊雕刻，伊就生出来有这个神明诶，这个形哦，有这个神明诶形哦，也是规地伊用玉啊去甲伊做金身，玉啊去做一个金身诶，上有名诶。就是啥，上有名就是大甲镇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大甲镇南宫的翡翠妈祖，用金啊，金啊嘛是算一款的金属哦，也是讲用这个黄金，也是讲用玉啊来去刻的妈祖，这款哦力量非常的强哦，镇煞也个招财嘛非常的厉害，大甲镇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翡翠妈祖用玉啊来做的妈祖，佮佮你强调一遍吼，镇煞招财非常的强，非常的猛哦。安尼会知哦，拜招财去大金的拜，咱来找黄金的，找玉啊的，迄款的好效果。大家镇南宫，佮另外第三种的，就是叫做泥塑，用泥阿妈陀，咁叫阿妈陀。哦，反正就是类似阿摩陀黑啦吼，粘土啦，来去做诶，用稻草啦、棉花啦，一个土啦，一层一层，甲伊安尼粘起哩诶，一层一层，甲伊粘起哩诶，伊会当做真大真大即个神明，因为伊慢慢啊粘嘛，伊要粘偌大只啊、偌大身、偌大尊，拢会使，哦，拢会使，所以伊得做真大诶，伊有迄个肉感，哦，小夸。就是你要偌大的肉拢会使，有迄个肉感。伊做袂插头无法度做遮尔大尊嘛，插头无法度做这个有肉的嘛，插头简单有这个形，哦，有这个形，有这个线条该做出来尔。严格呐，用泥塑的，伊得当做甲真大尊。上大的代表就是啥？咱北港朝天宫的定定妈祖，北港朝天宫的定定妈祖，遮尔大尊无法度用插头做的。所以也是用泥塑的，这款泥塑的看起来，伊特别的慈悲，特别的慈祥，伊看起来跟他真正的人同款，会非常有亲切感，吼、哦，伊个非常有亲切感。过来，神明伊的这个肉身已经开始跟你讲啊，有这几项，吼、哦，一个有神明外口爱啥，爱增魂嘛，咱那该穿衫，啊该化妆，这就叫做增魂。啊，那增魂嘞？有诶，会用这个笔哦，改画画咧。咱诶土地公，有诶土地公用石头落去做诶，伊会用笔画画咧。想讲你若有闲来拜，阮中部有一个叫做元宝土地公、元宝土地公，伊就无形，无迄个土地公诶形，伊就是一粒石头，用过迄粒石头招财非常诶厉害哦。迄个石头招财非常的厉害，因为足侪人，迄游览车拢一台一台车去遐，你啥扣钱转去？听讲拜拜了转去吼，拢赚大钱，因为伊磁场非常的好，足侪石头伫咧遐的啦吼。啊，伊唔是有一个土地公的形，唔是，伊就是石头，啊头顶用画，嘛无画一尊土地公啦，伊就是画一个形，哦，啊，甲你写讲安尼土地公安尼出来，这嘛是真佛啦。哦，这嘛是一种的增幅，啊，有诶有粗胚啦，啊，有诶有这个细雕，一个一个安尼去刻出来的，哦，一个一个刻出来的，
就讲咱插头都要吸这个心灵，一个体态。哦，有的人像关公，伊的目睭爱安那吸，看起来才会有神；目睭爱安那吸，看起来才会歹。哦，这个关公。啊，那讲妈祖咧，你咪安那吸，啊，才会讲会水、会慈悲、会慈祥，对不？这吸嘛真厉害呢。这目睭要空的，要为什么？这不是咱一般人做会出的，一倒落派去哇，规身都无去啊！一倒落派去，规身都无去啊！所以侬安迄个做师傅拢是一刀一刀细细的安尼，刀刀啊切，刀刀啊切，刀刀啊切，刀刀啊切。哦，有的人搁爱放边啊吼，搁有放这个佛经呐，安尼刀刀啊切，心静来，才有法度把这个心佛切个好。只要我都尊敬的，把这个身份切好好，过来就是砍线，切好了后吼，有的会砍这个线、擦线、心明头顶啊，伊衫啊，唔是揪迄个红红啊，也是金线啊，伊也该砍线，砍好伊碎哦，砍好伊碎。你想啦，心明可能才五十公分、六十公分，这个这么细头顶。哎、欸，这个心明吼，搁爱甲伊画这个龙呐、啊，画这个红红呐、啊，你看迄线爱偌幼，而且画够你看会出哦，你搁知影种这是画啥？你看这偌幼的工，才有法度做出这款的物件。老实讲，伫外国个阿斗啊，无咱的厉害，外国个阿斗啊，无法度做出甲咱同款的代志。真正迄个呐，咱中国、咱台湾才做会出尔。

片给它打起来，这做新明的这个衫，也是讲做新明的这个皮肤，敢那甲新明大面膜同款，纯金的面膜规尊，给伊安尼打起来，一过来就开面，开面有的是朱雄的啦，有的是威严的啦，嘴角吼要笑那唔笑同款，你加一刮刮伤歹，减一刮刮安尼呆呆，所以吼、哦，伊咧这个话开面的时阵，嘛是非常的重要呢。征服就是让心灵一个上庄严上水的外表，吼、哦，庄严搁一个上水的外表，又搁灵魂呢？灵魂是啥物？灵魂就是开始念面要讲的立神啊。开始暗时讲雕刻啊，穿衫安尼就会当拜啊，吼，还是讲搁过火一个安尼就会当拜啊，吼，唔是。上重要的就是这部立神。啥物是立神？你敢有听过？你敢知影？无要紧，听过诶吼，你搁听开始讲诶，看我讲了对啊唔对？我若讲唔对，你随口音来甲我骂，我嘛甲你讲谢谢，无唔对啊，你甲我教，嘛甲大家教，当然嘛甲你多谢。唔对，会当互牵教，这是一个非常幸福、搁幸运诶代志。上惊就是你唔对，无人要甲你教，你就甲你乌白冲。人伫咧冲头前，只有法度去夺冠军。你冲位边啊去，你走过啊远，走过啊紧，你嘛永远无法度摕冠军。所以有人要甲我教，我是感觉非常欢喜的一件代志。下面咱就要来讲，什么是立神啊？吼，拄只电话非常的多，我看订单拢咧卖粉工，也够有咱的益生菌，无唔对。你即马需要着粉工的，定定头壳戆的，也是讲胃肠较无好的，你想讲伫外口吼？安尼，你要提药来吃，你嘛无方便，啊，搁爱配水，啊，还是讲你即马雄雄讲起来啊，你嘛无法度马上去提药啊，搁提茶唔免，拆开直接啉，十秒、二十秒内底，你就会慢慢舒缓你个头壳戆、头晕目暗、软卡的情形，先互你倒倒，把你精气神调转来，半分钟、一分钟内底，随调你个精气神调起来，调起来哦，马上调起来。你都有法度安全的去做后一步你想要做的代志。在外口一直扫，也是讲胃肠无好，要安那找无药啊？去包赶快摕起来，接落去，马上你嘛会有效果，你嘛会有效果。转来哦，有个人食起来安尼就好去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啊，那有个人讲较严重的，真正感冒的咧，你去看一下医生，食一下药啊咧，可能食一天你就好啊，唔免食到三天。哦、所以你精气神还不足的，这个勇气还不足的，你紧的补分工，你要趁这卖机会哦。原本30包3000块的，今仔日你若加1000块，4000块，佮加40包，互你提上去，70包七盒，只要4000块，咱来分工。控诉925-1234-5，70包七盒。只要4000块的分工，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连咪咱的节目爱搞登去有电台做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登来了后，咱就要来讲什么是立神啊？唔是插头刻好哦，也是讲规个该穿好，安尼就是心明，唔是上重要就是后边这个步骤。立神啊！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在外口一包拢80块、90块的，甚至一个100块一包哦，一包哦。咱这个益生菌在外口卖，一盒嘛是680块，在药房嘛是680块，因为伊随家随放出来，佮唔免互你食个真大包，细细包啊，一刮刮就有效啊。哦，有个人无爱吞真济粉，无爱吞真济物件，伊就细细包啊。一刮刮，你家己吃落去，马上放到你裤头的冷气的，而且袂假、袂疼，佮袂去互你放出来，佮有血，有诶真大丸，出来拢是血，原本无代志，你干那安尼血一直流、一直流，空嘴好起来，佮佮露一边佮流血，空嘴好起来，佮露一边佮流血，这一直拢会伫遐发炎，一直拢着伤，你甲想敢会好？外口的皮嘛同款啊，你好起来，佮。佮解落老火，好起来佮落老火，会生虾米物件？你想嘛，对不？所以，阮在做这个用啉的大肠水疗，你直接你啉水就佮你灌出来，啉水就佮你灌出来，
保持

着你的安全，保持着你的清气，上重要就是讲马上让你的轻松，马上这毒素给你排的清气，马上的哦，马上的哦，更免食到一包真大包哦，细细包啊，严重的你食两包甲三包，要无大部分可能一包两包就真有够啊，马上吃三点钟就让你清气清气，三点钟就让你裤头一零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电话，请你听卡。你若有这个放未出来的问题，也是讲你的饮食、食物件、食较济，小可寒冷的，要家己摆好清气的。哦，小可寒冷要家己摆好清气的，也是讲食较济摆未出来的，也是讲你已经有这个摆未出来的问题，马上家己电话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一档马上家己解决家己的问题。一百包，今仔日只要2000块。在药房，你若买一百包，上俗的你去买，上俗的你去买，迄款上俗的，搁爱讲13天、12、1礼拜才有效果的。一包益生菌搁爱80块嘞，一百包就8000块啊！今仔日在遮，阮药厂推广价，嘛是阮药厂的这个批发价，一百包只要。2000块，一百包只要2000块，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喂。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扭挑和叠加，除了艺术表演一之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今麦就一人咧期待讲哦，开始，你嘛紧讲这个立神一个，当然啦、啊，当然啦、啊，我嘛紧讲，这是我上想要讲的代志，因为这个立神哦，我研究。研究差不多有一礼拜啊，我不敢讲，我马上提来，我就马上讲啦，我都唔捌看过，我嘛唔知影，我无研究一个，我什么新明的代志，我那乌白讲，我连用讲卡称，人讲哦，一个人对一个人，安尼讲唔对话吼，迄严重可能一个人的严重尔，我即马讲落去，大哥大姐，恁规个高雄、台南、屏东，哦，敢那南部听到的，可能的。几啊万个啊呢！我咱个电台真侪人听，几啊万个，我会惊呢。无甲功课做好哦，因为我往那用讲卡声，乌白讲免啦。而且咧听咱个节目个，某人是咧做新佛的呢，做新明啊，做这个新尊呢，足济。那伫阮中华家做新尊上济伫倒，无唔对，特伫鹿港。你若要去鹿港哦，你经过迄条路全部拢咧做新明个。新上的，也个有桥的，啊，也个有这个金锣的，足济拢啊做这个新明有关系，规条拢是，你会当看，我桥吼，真正爱十年哦、喔，做十年才做一顶桥出来，非常的无简单，迄工作油的呢，老实讲，叫我用这个刀啊吼，安尼哭，我哭一个迄又多，人哭落一个形造出来，我哭落迄几爪断去。迄几条东西无迄款功夫啦。阮爸爸以前讲吼，伊捌做过木工，干那要甲迄个茶烧平，迄都要去下几年的功夫才有法度呢。干那个茶干那泡平，这都要几年的功夫呢。更加免讲啊，要刻一个形体出来，一个茶头干那要刻一个形体，这嘛是要几啊年的功夫才有法度的。所以非常的无容易，我爱非常的尊敬来做这项的代志，袂当我白来。袂当乌白做，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叫啊，咱拄只一位吴小姐，伊讲要听的蔡龙龙的《春天的风》，嘛感谢伊订两组的这个分工，伊讲伊以前捌食过分工，效果非常的好。我讲你莫跟他讲好尔啦，你嘛甲我见证一下，你讲好好伫倒，伊讲食分工伊以前较无力，伊爱去水果摊去遐上班。以前吼、哦，一早起来头拢晕晕，规身躯拢澹澹，足无力嘞。伊即马逐工食一包粉工了后吼、哦，伊无这个问题啊。过来有时啊，跟物件跟起来的时阵会头晕目暗，即马嘛无这个问题啊。也佫有伊讲伊那装卡，伊这个水果打吼无冷气，敢有电风甲喷水尔。有时啊伤热的时阵，甲下晡伊拢会咁样爱困会独孤。也是讲伤热的时阵，拢会软脚拢会无力，想要坐咧。咱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伊就讲，即马食哈免安尼定定坐啊，嘛哈免，互头家一直看哦。所以感谢你，咱来听这首伊要点播的歌曲《春天的风》，开始搁接电话。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开始服务的，加啊，请你卡电话，和开始这个机会来替你服务。看安尼这认真的做，我嘛希望讲你会当啊，甲开始支持一下哦，啊，做好业绩的，红头家看。我伫个家，哎，伫个这个电台嘛是会使的。我叫我都伫个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你若感觉我讲我讲了有好，就敲电话来甲我支持。若感觉我讲了有好，就希望讲你给我一个机会，伫个业绩头顶啊，我那做有业绩出来啦。虽然领薪水嘛是要有业绩呢，业绩无够，我薪水我那免领。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手洗牙关，开始倒三缸嘞。好、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开始，需要你卡怪，和开始一个机会，甲开始倒三缸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开始的产品嘞，电话请你紧卡。嘛好开始，有一个机会，有一个业绩，我多一个第一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要不然第一这个电台，我敢那一直讲话，要那无业绩，我当我嘛免做啊，当我嘛免做啊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这个咱同事拜托帮我接一下吼。咱今麦要来讲增富啦哦，增富啊，不是增富讲完啦，今麦要讲立信啦。哦，伫个新名做完，阿未开工点干咯，重要诶，伫个遮阿未开工点干。哇，真正，还是我家己电话先挂掉吼。阿未开工点干，咱得爱做这个立信诶，这个工课啊，哦，立信的工课啊。诶，这电话加你紧卡，控诉，我这有人卡来吼，要更紧哦。稍等你吼，哎，喂，你好，凯奇，哎，等你，咱无声，等你哦，喂，安尼够有听到？啊，不过我这部内底无声呢，我去靠你好不？我去靠你，哎，两面这个卡来吼，我靠你好啊，哎。拍摄呢，我电话无甲你接我好。咱这个要讲立信是爱伫个阿未开工点干以前，这师傅爱经着良时吉日，伫个新尊的后边，爱挖一空，伫个新尊的后边爱挖一空，伊叫做立新空哦。伫个新尊的后边爱挖一空，伊叫做。立新康，这康就是要让新名把它放进去，让它的灵气也还有这个法力，有这个灵气也还有法力的所在哦，要把它放东西进去。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哎，有什么想替你服
1: 务？我要买粉工，
0: 要买粉工，好，嗯，啊，要买多少？
1: 哎，我要买两组，
0: 买两组粉工，要犹太组的哟，还是要三千的？
1: 当然嘛，爱买犹太。
0: 哦好啊，以前刚好买过凯奇的产品，还是买过粉工。
1: 有啊，这粉工我食了就是，就是我到顶有去爬山啦，爬山爬了，精神较无好，就甲偷一包来食的，精神就加偌好咧。
0: 体力较无够的时阵，
1: 嗯，
0: 对。爬袂起的时阵，也是讲要登山两卡的时阵，你就先来食一包，安尼较对着顶。是安尼吼，
1: 啊，
0: 袂讲大家人伫遐咧行，你搁伫遐后边咧窜，还是人行两步，你就先休一下。
1: 是啊，是啊。
0: 好，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甲你接你的电话吼，请你稍等一下，好，谢谢。咱今麦个转来吼，讲这个立新康，也伫遐还袂开工点干以前，咱的师傅会见到良时吉日。 在神尊的后面有一个坑，叫做立神坑。这个坑就是要把神明的灵气，也有法力，也有战斗力，吼，也献物爱给它坑入去。啊，要坑啥？坑七宝。七宝就是金、银、铜、铁、珍珠、玛瑙，啊，个琥珀。坑七宝，金、银、铜、铁、珍珠、玛瑙、琥珀，代表着富贵。也有坑五谷嘞，稻啊啦、麦啊啦、豆啊啦、高粱啊，表示讲伊个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因为特殊的一挂神呐、啊、武将呐、啊。特别用诶，特别命诶，哦，爱斩妖除魔诶，也是讲要治病，也是讲要救世办大案诶，内底爱放活诶物件，爱放活诶物件，开始啊，神明内底放活诶，真诶也是假的，真诶，有真济诶神明，伊爱治病，伊爱去斩妖除魔诶，伊爱救世办案诶，伊就一定。爱放这个活的物件，什么是活的？咱听一首歌，回来开始再跟你讲，爱放什么活的物件落？你是不是听到？哎呦，放活的呢？而且是安那爱安尼做？下面的节目开始卖跟你讲，是安那要安尼做？啊，第二只这首歌曲的时阵，我嘛希望讲，大家会当好开始，有一个会当好福利的机会，所以开始的产品呢？我也希望说你会当给台词一个支持，我会更加把节目的内容做更加好，做你更加想要听、哦、做你想要听的节目，更加把这个内容做好。我希望给你一个给我一个支持的机会，所以就开始的产品，不管是我们的万用歌、哦、万用声， 我今天同样要做油台买一送一九百九，香港卡富贵手有空嘴的烫掉的、刮掉的、哦、切掉的、受伤的，也是讲喙齿花，你咧噗咧疼的，食你嘛会当去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惊讲空嘴会漏掉魂呢。厝内底有囡仔的吼、哦，你妈妈小姐爱水的，你一定漏空嘴。咱上惊就是漏魂。咱的万用松也特别特殊，就是讲伊是顺天然的，袂让你空嘴漏魂，袂让你空嘴乌一大。哦，你慢慢啊解抹，唔呐讲好了紧，重要未老魂，未老疤，佮有富贵手上港开啊，你去买一条都要足济钱啊，即罐同款会当抹，袂让你油汤汤，互你是真大伤，佮来酸痛的淡的酸痛，伊嘛是同款会当抹，酸痛同款会当抹，你倒位酸倒位痛，抹一个小推一个，诶，舒缓的效果。非常的好哦，吼，手若真大，会憋得暗暗呢，你嘛提来抹，抹抹，唔呐感觉讲，你即马规身躯放松真凉，你的手皮肤嘛更加好，嘛袂安尼暗暗白白，所以麻烦我开始一个机会，然后需要咱的万用松诶，万用膏诶，哦，买药膏诶，以前买一罐白药膏，可能冷冻诶，都要800多块啊，干那抹烫伤尔，即罐唔免放冷冻。你就放在桌上，你唔免去遐找讲哦，这条要抹什么，那条要抹什么，啊搁底下剪，啊搁底下看，这罐这大罐放咧，你要抹啥，你就高高个抹起哩，唔免惊，业务用的，唔免惊，抹会好还要紧哦，其他是要放在遐，各项你拢会当抹，万用的，搁唔免冰，纯天然的，你搁唔免惊讲空嘴会反乌，也是讲空嘴会无水。哦，你要卖老爸的会水的，而且爸爸哥哥香港卡买当提来抹，空嘴咧抹，伊又是有美国 FDA 认证的，是会当抹空嘴的。一般你若抹酸痛是绝对袂当抹空嘴。过来你皮肤薄的啊，皮肤有敏感的、过敏性的皮肤的，你拢会当来抹，不管你是起裂啊啦，哦，起油漆啦，也是讲酸痛痒啦，尤其有蚊仔咬到的，你嘛会当抹。伫外口小朋友，你外口毋是出去拢爱抹迄防蚊液，防蚊液有掺一寡化学的物件，有掺酒精的物件，你哪抹，你的皮肤会哪打？你用这个万用松做防蚊液来抹，抹落了哦，感觉足凉的，佮唔惊蚊仔会来叮哦。 佮唔惊蚊啊会来叮哦，非常的好用。伫热天的时阵，所以今仔日咱的万用膏一罐880瓦哦，一罐880瓦，外口一条药膏，也是讲防蚊液，拢要差不多15瓦、20瓦。今仔日是80瓦，外口人的4杯、佮5杯，只要900九。电话现场有卡起来，特别佮加上你一罐。你买990一罐，现场有卡起来，佮加上你一罐。控诉925-1234-5，今仔日才有诶，1+1=990，万用膏1+1=990，万用膏。控诉925-1234-5，希望会当互开始一个服务你诶机会，希望你会当甲开始斗三工一个，这业绩爱做有够，我就有法度继续做落去。业绩做有够，我就有法度继续做落去。控诉925-1234-5，何开始有一个机会，何开始有一个业绩，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甲开始斗三工一个哦吼，大家爱听嘛真重要呢。阿哥开始业绩嘛是爱做呢吼，拜托诶，甲开始斗三工一个，啊无头家一直搞我骂。这首歌春夏秋冬，何开始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拜托。喂，我那真正紧张个，我说歌那无。

八千八。阮兄家今仔考验，佮加送你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也是讲咱的益生菌，食放袂顺畅的，食你规工腹肚胀胀的，食讲你这个裤头啊硬，想要紧甲伊放互冷气的，裤头啊硬，想要放互冷气的，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希望你好开始一个会当服务你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

0: 话我要有一个会
1: 哥哥多多向人陪
2: 没有哥就走了
0: 哎哎哦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两罐九百九，原本是一盒九百九，今仔日，这反正就是两罐九百九就对啊啦。
0: 啊，
2: 你今仔要买开始的产品无？
0: 啊，你遐就你，我今买牌吼，有在你那边吩咐，啊，你放无下来呀？
2: 安尼吼，好，安尼甲你查一下啊吼，我请阮同事卡电话你，吼。
0: 啊，你那份工钱多少袂啊？
2: 阮工是原本3000，今仔日，4000块7盒，你买4000块好。
0: 哎，你是安怎呀？
2: 阮公在咧食这个头型，头型肉暗啦，无啦，咧吊紧精气神的啦。
0: 哦，
2: 嘿，
0: 啊，你讲我点咩白底叫，啊，你拢无寄来。
2: 安尼好，歹势歹势，阮做了较无好的所在，请你包容一下，即马马上甲你服务哦吼。好。喂，你好，凯奇。
0: 开
2: 始
0: 啊！哎，我买办羊羔哦，
2: 买办羊羔。
0: 嘿，
2: 啊，买多少？
0: 我要搁买5罐。
2: 哈？
0: 买五罐？
2: 买五罐？
0: 哎，
2: 一买一罐送一罐，你是要买几罐？
0: 啊，买五罐，咱就等于十罐啊！
2: 你哪要买啊？一罐？你是你要卖迄卖哦？卖当讲卖呢？
0: 阮记得阮后生媳妇拢足好用的，囡仔孙仔拢烫着啥拢足好用的啊，蚊仔夹着嘛足好用的
2: 啊。啊，这是阮卖人客迄批发价，袂当摕去卖哦，你莫买啊济摕去卖呢。
0: 买，这真正要家己用的，大家拢用了好用，我买一届啊吼，啊大家拢讲好用，啊
2: 哟，
0: 又搁叫我买啊。
2: 好，莫摕去卖哦，袂当哦，袂当哦。
0: 这
2: 是介绍有加较俗的，袂当摕去卖哦吼。
0: 好，
2: 你稍等一下，我听阮同事接电话吼。感谢，等下这部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0295123456。这个，阮的万用哥吼是真正是批发的介绍啊。第一车是希望讲，头家特别用这个介绍是希望讲开始做好业绩的，希望讲阮药厂的物件，大家人拢会当来试用到，对阮药厂有信心，真正未比药房也搁较俗啊，所以未当提起去卖哦吼，拜托的。第一车特别来拜托大家，是讲卡业的，要有现场的人客会当用特别的介绍来试用，来搞阮倒宣传哦。感谢咱每一个大哥大姐，即拜托今仔日的节目哦，阮头家要看业绩，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做落去，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伫遮为大家服务，啊，请你互开始一寡业绩，有法度继续为我含慢讲话，真正就含慢讲的，互开始有一个机会，会当伫遮继续替你服务。大家来陪伴着你，我是较少年的，较含慢讲话的，需要各位大哥大姐、阿姨阿伯、阿公阿妈，你来斗三工，我才有法度，我继续行落，请你有一个少年的机会，和一个少年查囡仔机会，感谢你。服务电话：0295123456。好，咱个要转来，咱来讲拄则讲完立新康，内底放七宝。坑我过，我阁要讲，内底阁真济需要着办案的治病、斩妖除魔的、救济、救世，拢爱坑活的物件，活的有啥？蜜蜂，也阁牙缸，啊鸟话坑牙缸呢？那有新民内底坑遮尔毒的物件？牙缸呢？而且真济卡呢？无唔对，就是爱的。就是爱的熊，内底是不是今麦有人听到安奈安呢？无唔对，就是爱安呢。第一只我甲你解说一下哦吼，要解说之前我嘛拜托的，好开始有这个机会，会当甲今仔日这么做好，头家伫个外口咧看吼，伊点么去讲我这款废话要讲真济，我就较爱讲济，所以你得给我机会，会当继续讲。 我嘛知道你真爱听，你嘛会当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讲给你听。所以今仔日的业绩，嘛拜托你甲我照顾一下哦吼。咱的武将心明，像咱的王爷啦、太祖爷啦、法主公啦，伊是第一线要去斩妖除魔的。伊甲外口的这阴邪的歹物啊，爱拼输赢呢。所以一见面吼，见到歹物啊，就爱加啦，是不是？都爱甲斩啦，都爱甲烧尽啦。无用一寡吼，较厉害的物件，伊哪有法度有真歹、真凶的这款的气势来甲伊烧尽，来甲伊斩妖除魔。所以伊藏这个牙甘蝶内底，任何妖魔鬼怪、阴邪之气呐，哇！我这个神明，我这个庙内底，会直接和神明雷体，而这个牙甘大军，加加魂飞魄散。所以这个牙甘是叠加，要保护，要保护讲，卖有这个阿萨布鲁的啦，哦，这有诶无诶，会当来哇，未当哇啦，未当哇，你若哇来吼，随得互你好看，哦，随得互你好看。第二个咧，第二是因为啊，伸手伸脚。板书较厉害，牙甘有啥物特色？无唔对啦，脚真济对无？伫传统文化内底，神明若藏了牙甘，伊是爱替这个信徒板书查案、掠贼啊、找物件，速度爱敢若高铁同款紧。牙甘的脚真济嘛，速度真紧嘛，所以伊则袂安尼拖拖刷刷，马上就会当来处理掉咱的问题。第三咧。第三就是讲吼，咱庙附近的一定爱改过条，跟他过厝同款，厝的四颗灯灯，伊一定爱改过条。伊的这个地方观念、地盘观念非常的重。讲这个旁边好啊啦，旁边吼，伊为着要过这个旁修，伊含命伊就会当买定。这个蜜胖不是旁边，蜜胖要过伊的旁修，伊是含命就会当买定的人。啊！那牙工咧，牙工伊若要过伊个地盘，伊是寸步不让的人，所以伊就是要控制牙工，也个蜜蜂，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命拢会当买定。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寸步不让，二四点钟叠加定灯定修，就咱的这个庙的整个头哦，歹命拢袂当活来。你若活来，伊命就会当无一定甲你拼，所以才会来藏一个蜜蜂，也个牙工。伫古早时阵吼，师傅啊，这个刻神的师傅，爱甲活的牙工，也是讲蜜蜂，用红纸给包好，足紧的哦，因为活的嘛，紧甲塞进你这个神明坑内底，而且马上用一个塔拉给塞掉咧，哦，根据着。根据讲吼，那这个新民百年以后要重新来征服，这来师傅吼，伊会甲这个啊新民康改拍开，改拍开。你敢知影？有真济正神的哦，正神咧拍开咧新民康的时阵，伊有一个气会走出来，伊有一个气会走出来，伊就是表示讲，伊内底的物件，不管伊是五宝、五果、五果，也是讲这个牙缸、蜜蜂。已经完完全全在这百年来底，甲这个插头变作一体啊！这就是立神的上高境界，这就是立神的上高境界。所以立神这是有咩教的呢？而且是一定爱安尼做啊！安尼做，才有法度真正帮助到咱这些百姓信众哦，这些百姓信众，足济百年的神尊。第一，搁要改征服，重新征的时阵，会改拍开，拍开会走一挂烟出来，就表示讲，伊即马已经甲这个神尊变作一体啊！这是立神的上大境界。相信真侪人嘛，捌看过这款的新闻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海事服务的。啊，咱的益生菌，你食排便的会顺畅的益生菌，用食的上天然的大肠水疗法，把你内底一些不好的物件排好清气的哦。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 一二三四五。喂，你好。喂。
3: 喂。
2: 嘿，是。嘿。喂，要买什么产品？凯奇家。
3: 问一下。
2: 嘿。
3: 我电话哦，这一个产品做。
2: 嘿。
3: 2500。
2: 嘿。
3: 啊，伊个钱啊，我未拿回过来呢。
2: 产品2500，你稍等下哦，我请阮财务这边甲你处理好无？
3: 好好。
2: 好，等下吼。哎、欸，是，哎、欸，拍摄吼，咱有想什么的问题，你嘛是会当赶快现场你卡电话过来，现场卡电话过来，我们的财务也是讲我们的董事会马上来替你处理。我们在现场直播就是有这款的好处，你会当马上公开卡电话过来，哦，别输底下的，只要卡起来，我嘛是唔知影，哦，啊，才有开始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控诉925123456，讲新名的时阵，咱就来听一个好稀奇的歌曲，好稀奇的歌曲《人西人西》，叠加这首歌送给你。那去 KTV 吼，也是讲叠食热炒的所在，嘛出地人会唱这条歌，这条歌来唱的，气氛加足好的呢。来，大家活动起来，活动一下，控诉925123456，所有就开始服务的，才拜托你。今仔日头家伫咧外口咧看，你会当互开始一个机会，哦，互开始有法度伫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才拜托每一个你，互开始甲台词斗三讲一个人西，唔好干那人名咧，等我起来，拜托甲开始斗三讲一个。

0: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感谢咱的就这大哥大姐吼，让我开始一个机会讲，我甲你捧场一个啦，我甲你捧场一个啦，要不我惊你做了袂歹吼，甲你捧场，啊你继续做落去哦，加油！感谢所有大哥大姐甲开始的捧场，我搁接一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是是，感谢，要什么产品和台积服务？
1: 我要爱迄，圆形胶，
0: 圆形胶哦，好，而且你要偌济？
1: 我要爱大组的，因为阮翁吼，伊即马呢有咧搬货啊，伊三工咧食一罐个，感觉足有效诶，我想讲甲买大组的，互伊继续食，继续安尼，愈来愈好。
0: 大组的，啊要一组遐？
1: 嘿，
0: 要一组吼，好，好，大组一组就是八千八三啊，八千八哦，感谢你，啊你。喂
1: ，
0: 系今日啊，你有卡关吼？我特别、我特别送你个加一盒的土龙精，你着一天食一粒，伊效果会更加更加好。你家咧食，你试看卖啊咧，没有你的效果更加更加好。
1: 继续买，
0: 好好，谢谢啊吼，阿小段聊天讲来得东叔给你服务，谢谢。哎呦，潘水，我来挂掉。现场服务，潘水，我电话挂掉吼，咱的帮我服务者。喂，嘿，小林拜托个。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无设计挂掉，拍摄。咱的完形家赶快今日老贝，不要你食好好个，好个食海的菜，唔是讲食海的菜，较紧有感觉，而且你唔免开像别人哦，爱开4万、5万，你才有感觉。也是讲你爱去注这玻尿酸。医生阁唔敢甲你挂保证，讲住会好诶。啊，医生阁还讲住袂好，你阁买一个疗程，迄、那个疗程一支8000，爱买五支，上少买五支，爱开4万，阁无挂保证诶。住诶，你可能骨头空阁愈来愈大诶吼、哦，有后遗症诶，阁唔敢挂保证诶，你得安尼去住啊。更加讲咱诶原型家，你讲筋骨好以外，阁有你体力精神。嘛，加足好诶，薪水嘛加到8天，上济就是讲你骨质疏松，足济人3个月了后感受非常的强，感受非常的强，因为3个月也去验迄个骨质疏松症嘛，这是唯一一个你脚手有力以外，你可以当去病院验，验讲哦，你真正是指数有进步，有差诶，哦，指数有进步有差的，互你眼见为凭呢。哦，你会当去验，不要紧的。咱的原型家一盒3800，三盒8800。你若有这个食骨碌人参胶，哦，你吃感觉真慢呢，要搁一遍爱开几啊万块，你真正开不起，开了会疼。你会当来试看咱的原型家，唔免泡，唔免煮，没有臭臊味，开直接啉，唔免冰，搁唔免惊伊会生菇的。真济加买东西，一生菇啊，你也阁唔知影，你就安尼食，内底的毒素你无看，也唔过伫体内是无法度排的。伊一罐一罐甲你放好，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全部天然原形的物件。内底有咱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咱的二型胶原蛋白，内底有咱的软骨素，内底有咱的鸵鸟精粹精华。内底一个有六量的再生因子，内底有再生因子哦，真济哦，伊刚刚甲你掺中药尔，中药要食出有效果无遐尼啊紧，也毋过阮直接是萃取的再生因子嘛，甲你掺咧内底，一个有咱的啊软骨寻龙鱼的软骨萃取精华，拢伫咧内底，全部完形的上直接的成分，拢甲你放咧咱的完形家内底。剩的拢无空啊，吼、哦，红菇仔嘛拢无空啊，一罐开开，直接一定爱啉落完，效果你马上就会知影，唔免底下沉，唔免底下浸，唔免啉迄乌噜噜的物件，唔免啉迄有臭臊味的物件，嘛免规鼎汤煮出来，遮尔贵无人敢食的，迄款骨碌人参胶，今仔日上单纯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直接到你食落去。感受非常的紧的原型家，更免让你开4万块、5万块，只要8800，佮送你一盒， 咱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近路的土龙精，所以把握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紧卡，咱的外应家。犹太存无几组啊，再来咱的犹太机会就无啊、哦。原因间若无犹太机会，就是一压一压的，一压3800，一压3800。今仔日三压只要8800，佮送你一压，价值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筋络不好灵、不好撩人的土龙精，你食咧加，你的效果会加佫较紧。阮的加有效果。差就差在这，免开4-5万块，今仔日8800，就乎你有效果回去。三天一罐，咱就感觉真好啊啦！三天一罐就感觉真好啊啦！控诉925 1235。

爸爸妈妈阿爸阿娘，就拜托给凯奇一个机会，用上犹太的介绍来给凯奇一个机会，会当到三港解决你的问题，也会当给凯奇让头家看到说我有认真在做。控诉925 1234 5，拜托你。

0: 最优秀的作品拍出来，还可以用钱币制作拍摄活动，还可以用上午到深夜睡下后，
1: 哎，
0: 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正是何
1: 李
0: 厚
1: 凯奇。
2: 喂，
1: 陈彦希，
2: 喂，
1: 喂，
2: 哎，我要俾份工，
1: 你俾份工，是，
2: 我俾份工，
1: 你俾偌济？
2: 沙洲系啊，
1: 你俾沙洲呀？
2: 夹起来，俾沙洲，系啊，厝人开夹起来，头王有效啊。
1: 哦，头王有效吼，好好，阿你稍等一下吼，你前摆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2: 好。
1: 喂，
2: 八啦，
1: 八吼，阿你我请，
2: 我八啦，我八买过。
1: 好，阿你稍等一下，我请东叔替你查哦吼，谢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无唔着，咱的分工针对着血压压起来的头晕目暗，也是讲你苦咧白起来心火较无够的人，也是讲即马掉刷头，你头哪大拍落，你就开始会讲会软卡的人，你马上食马上有效。咱伫外口做工课，真正有时啊吼会无力。会嫌弃，你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你会感觉差非常的多。还有你胃肠哪不好的，气更哪坏的，一天给他补充一包，小朋友也是可以吃哦。很多阿公阿嬷，小朋友这样会咻咻叫的，小朋友爱扫的吼，这个气更哪不好的，阿公阿嬷也是用这个粉工拿一些烧茶给孩子喝，不错喝。这个粉工味吼，什么味，非常的非常的好，香气真有够哦！因为阮是一包内底是几六支的粉工，落去抽精萃取的，所以烧水一冲落，迄、那个什么香气的水走起来，你隔壁的拢会闻到你的香，坐咧你隔壁的，敢那闻你啉一杯什么茶哦，吼，闻起来流嘴暖，真正敢那闻起来流嘴暖，迄、那个什么气真重，啉落。

后，只要四千块，胃肠较无好诶，咻咻叫诶咧烧诶，吞吞啊袂落诶，即马食吼，饼拢爱放互软，才有法度吞落去，我都食诶。也是讲物件爱真油，才有法度食诶。食补诶人会感觉伤涩诶，火气会压起来诶。凉补唯一的选择，就是咱的分工。凉补唯一的选择，就是咱的分工。所以电话金卡哦，原本30包3000块的，今仔日加1000块，唔那个加一杯给你，佮加10包要让你体验。加1000块，佮加一杯，佮加10包，1000、4000块，摕70包的分工倒转去，逐工炸碟裤袋下来底。逐天你若头晕目暗，气血不足，也是讲咻咻叫咧嗽，也是讲这个阿妈棍吼烧牙火缩起来的时阵，足侪人咧讲话吼，火气人牙起来，你然后就缩起来，吼、哦，火气人牙起来，你规个人就缩起来的时阵，也是火气人牙起来，你喙齿花就开始吐的时阵，紧甲一口麦啊咧，紧甲一口麦啊咧，马上你就有效果，定定牙火气，喙齿花开始吐，然后缩起来的。无声诶，会嗽诶，胃肠较无好诶，食苦麻呀咧，吼、哦，尤其是头晕目暗，火安那压起来，你着乌暗面诶嘿，马上食30秒内底，就互你马上有效果，马上安全诶，分工，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这首歌《雪中红》是屏东的这个林小姐所点播的。伊讲伊嘛买2组的分工，回去有妈妈家。伊妈妈血压较悬一挂挂，常常吼会头晕。啊，伊若出去咧，家己去看医生，也是家己买菜，伊会烦恼伊的危险。伊拢会叫伊妈妈会再啊食一包，啊，佮放一包伫伊裤袋啊，也是讲伫伊包包内底。头晕的时阵。马上妈妈就接落去，伊讲妈妈讲最近差足济，哦，伊嘛免惊头晕、胸痛、昏倒，即马拢无即款的问题啊。小可有感觉，伊就小可家己就紧感咧顺游去，伊就随有效果，哦，未个头晕目暗，精气神就马上吊起来呀，哦，马上吊起来呀，差足济，所以即马讲犹太伊嘛买2组，感谢你，这首歌你要听的《雪中红》，送给你，控诉925-1234-5。

0: 喂，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喂，嘿。
1: 阿妈要两组分工。
0: 阿妈要两组分工。啊，你顶边那个弟弟哦。好，阿妈两组分工哦。
1: 还有一个药膏。
0: 还有药膏，还要再一组哦。好。
1: 对。
0: 好，那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那个阿姨跟你接电话哦，等一下哦。

所以就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的万应家特价还在持续优待哦，啊那又太贵啊，就是要一盒3800啊哦，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对流方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拥有低延时强降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大雨或者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雷建波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在彰化市区正进行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网工程，在中山路二段、中正路二段、中正路一段重要市区道路进行着施工，相关机程将看着施工进行做调整，部分路段实施着车道分流以及缩减，用路人会当多加留意施工路段，注意着用路安全，造成着不便之处，并且尽量在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程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二标，在中山路二段921号、中山路二段945号进行着推进作业；在三福街131号、永宁街146号、林正路一段48号进行着用户接管。第二，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程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三标，在中正路二段、孔孟路、东安街、中华路、光复路进行着推进作业。端午节马上要来啊！六港龙凤节是全台真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每一年的端午节进前，拢会依循着古礼，恭请着龙山寺的龙王尊神出巡路径，并且迎请着天桥宫的水仙尊王，进入着福禄溪灵鹫竞赛场地，举行着龙王祭典、灵鹫点眼以及灵鹫下岗、老岗祈福仪式，保佑着灵鹫赛事以及各项活动顺利平安。今年龙王在上界大的景点，就是出现着小处的香莲花，特别邀请着婚礼、卖了公馆宫的龙王尊神参与着祭典，甲龙舟点眼仪式。六港龙山寺甲卖了公馆宫姻缘近亲，两间庙的开山祖师拢是由着孙金朴神师建造，拢是供奉龙王尊神。当年伫个宗教文化上有近亲的情谊，今年都好拄着六港龙山寺龙王尊神丁叔。60周年，在这时刻出现了香莲花，将会和今年龙王节别具历史意义。2026六港庆端阳首场公演艺术节活动登记，自即日起到8月23号为止，大概的暗时6点半到暗时10点点灯。本次活动地点甲美国梦工厂人气 IP 功夫熊猫打造着沉浸式的公演场域，将阿婆、盖世武侠、乌龟大师、甲师傅等等的角色，转化为大型公演场地甲活动场景。基础注定是无极雄心，每30分钟。就按一张灯光秀，邀请民众共同创造着夏日的美好回忆。最后就是推出着功夫熊猫集章任务，修好着鹿港小镇，只需要透过着爱玩彰化赖官方账号，伫古鹿港溪、桂花巷夜市村、鹿港公会堂等等指定地点扫描 QR code， 完成任何两个所在，即将都机会抽到 iPhone 17等等多项好礼。邀请着全国乡亲伫端午年假以及暑假期间走访着鹿港，每一段岁月拢大家去用听见。台中市政府社会局邀请有故事、手艺、对生命怀抱着热情、甲乐为分享的长辈，加入着引发生活达人。6月22号举办着实体甲线顶交流说明会，7月20号截止报名，经审核入选者，经过着10礼拜免费培训课程，通过着考核，成为着引发生活达人。对当家社区、校园、社会单位以及图书馆等案甲分享，社会局表示，长辈建立灵魂，分享着积极，完成着大众对老的刻板印象，更加当促进着跨世代理解。自1984年开始，委托着向上文教基金会推动着引发长者生命认力计划，在10年来成功培育着100位引发生活达人，建立着社区办理超过570场活动，应用超过25000名老中青幼年龄层市民。 为了协助着台中市青年实现着创业梦想，台中市政府罗工局提供着青年创业贷款300万以来利息补贴两年，减轻着青年创业的事业初期资金压力。除了书面邮件或者是临柜申请以外，也结合着台中市政府服务以柜台提供着24点钟免出门线顶新办，欢迎创业青年多加利用。罗工局来表示啊，青年必须涉及在台中市一年以上。年满18岁以上，未满46岁，所经营事业体营业地址以及税制设立台中市，依法办理登记或者立案，而且管束设立无超过6年，并且已经通过着新台经济部、中央文明会、农业部以及市政府经发局等等符合要点规范，而且无受到相关补助的轻重贷款，对当向着劳工局申请着补贴贷款金额300万以来2年利息费用。对减轻轻松业者营运压力真有帮助。中央气象署预报显示，近期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未来一两礼拜降雨几率偏高，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着低延时强降雨。为了降低着接引水的风险，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已经即请着各区清洁队启动着防引水准备作业，针对着容易积水以及容易塌掉的路段，加强巡检以及清理着水沟，全力维护着排水顺畅以及市民生活安全。环保局来表示，各区清洁队除了平常时定期办理着水沟巡检以及清理作业的主管，近期已经依据着台中市容易积水路段地图，针对着容易积水路段、传统市场周边、树啊、路叶容易堆积的区域以及排水的点加强巡查，并且看着天候状况，增加着清沟的频率，提前清理着路叶、粪扫加拖沙粉啊，等等可能影响着排水的障碍物。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将在6月19号和28号在玻璃福建温泉区登场。今年除了有巧克力和咖啡点秀以外，还有千人手冲、演唱会以及宴会等等多场大型活动。今年一度的巧克力节又到啊，自从南投县政府将巧克力节改来玻璃福建温泉区举办了后，造成非常热烈的回响，参与的厂商愈来愈多，县政府也持续精进几个真侪年轻朋友假日活动加演唱会，希望吸引更加侪人来拜访着南投。黑癌绝对不是一打几年就生出来，医生来提醒啊，如果身体出现着四大症状，可能就是造血系统异常的征兆，一定要提高警觉。第一，病患感染；第二，异常出血；第三，登记肾道道；第四，病逝被刺杀。要如何来预防呢？第一，避免着高糖、高油、加过度加工的饮食习惯，饮食回归原形。第二，避免困眠不足、加作息混乱，尽量在暗时11点之前来困。第三，避免长期承受着高压，受着压力荷尔蒙持续飙升，进一步压制着免疫功能。透过着运动、散步、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音乐等等的方式，为身心来舒压。第四，管理着环境毒素暴露，包括油渣和溶剂当中的苯、农药残留等等的危害。第五，优先选用着天然成分的清洁和洗护用品。第六，绝对卖不分，也尽量避免吸入着二手烟，以守护着造血系统的健康哦。以上新闻由刘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4: 进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5: English。
0: 阿公，阿妈，阿妈，学英语。
5: English。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日搁要来教大家吼英文单字啊哦，啊咱今日要教的单字是啥物咧？就是太阳，太阳就是日头，吼、哦、啊大家拢知影嘛？这个、日头吼太阳啊，伊永远拢是高高挂在天上的，对不对？吼、哦，所以啊，总是高高在上的上。上上就是太阳，就是日头吼、哦，所以伫天顶这上啊，高高在上的日头就是太阳吼、哦。sun 啊，上面那拼呢 ？S U N sun 太阳，安尼你敢会记诶？

林地林林健康之行来杠林健康一点零麦当劳神酒仙有三宝，现代人饮食高油、高糖、高油落的淀粉，就算讲无大颗，嘛有胆固醇上过高的状况。麦胆固醇容易堆积伫规身躯的血管壁，固然会低速加工血管硬化、甲塌掉的。等到麦胆固醇上过高，或者心血管风险攀升的时阵，会当透过着面部两个定调甲一个感受观察到。第一，耳朵啊出现着凹痕，代表体内胆性纤维较少，可能跟血管硬化、血液循环无好有关系。第二，目睭的周边生出着黄斑瘤，当当胆固醇做到无所在好藏的时阵，容易伫个目睭的四周围形成着一块一块黄斑。第三，常常感觉头晕、头胀、阿妈滚硬胀硬胀，这是较严重的警示，代表血液回流甲循环已经受到阻碍啊。三招片面着歹胆固醇上升：第一，远离着反式脂肪，加摄取着无饱和的脂肪；第二，增加着水溶性的纤维的摄取；第三，加运动。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听众朋友问我讲，詹医师啊，世间敢真正有因果循环？敢真正缘分会来变心？那是要讲有，即阵的工业社会，歹人是愈来愈凶恶，动不动就压枪打死人，甚至有诶搁杀人灭尸。即个冤枉死诶冤魂，敢未去报冤仇？敢未去甲因变心？我相信是会，只是时间也未到而已。听候凶恶的人，伊的勇气那是实；听候冤魂，伊那是领到指令了后，伊一定会来报冤仇。迄个时阵，凶恶的人看伊有偌尼凶恶，伊就会变甲真凄惨。罪恶那是要做愈济，下场也会愈凄惨。即马我就来讲一段阴魂颠心的故事，和大家做参考。这段故事的男主角是李朝基先生。李先生伊今年已经76岁啊，身体还阁真健康。伊甲高玉秋先生两个人是真知己，伫政治界有那真出名。伊嘛时常伫讲道抗善，伊一生所做的善事有那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嘛时常讲伊所提供的故事，伊德高望重，经验真丰富。伊嘛有超人的医术，即阵伊还阁真好命，后生孙啊拢真有成就，阁真有效。上届特别欢喜的，就是伊有健康的身体。伊时常去游览，一世界去咧找朋友开讲，一世界去劝人行善。即嘛，咱言归正题，来讲伊伫20多岁时阵所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故事。在李朝基23岁时阵，也就是在53年前，迄个时阵是日本时代，咱台湾人是日本帝国的二等国民。日本帝国迄个时阵野心是真大，因大声侵略中国，发动东南亚大战争， 搁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个时阵，台湾人的男丁拢爱调去做兵，有诶只国校毕业尔，就调去做军夫啊。李先生伊迄个时阵是23岁，伊同款爱去做日本兵。不过李先生伊有才华，伊被调去大陆的广西省，伫做日本的统一。广西省是高山峻岭，山势险恶，有真侪大陆的游击队。每一个人拢各负其主，为国家伫尽忠，为国家伫卖命。伫迄个时阵，李先生的部队是伫广西省的清关，因为小战比较较重要，所以部队内中并无煮饭的恢复啊。所以煮饭的代志，只好拢请在地的妇女伫煮饭。有一天，当地的船长介绍一名真年轻的妇女，伊的名叫做廖秀莲。廖秀莲小姐伊生做真水，看伊脚尖手油，但是伊做着工课是真流利。打水、洗衫、掀地、煮饭，伊拢真骨力。廖秀莲伊逐日拢来伫兵营伫做工课。伊有一个习惯性，伊的习惯性就是加日头解晒，所以伊头壳顶拢戴一顶鸡笠啊，一顶鸡笠啊，真重，搁真大顶。鸡笠啊面顶面拢盖一层的奶油，讲安尼会加真耐用。因为廖秀莲伊一来是真轻快，二来伊少年搁真水，所以日本的军官拢会甲伊食豆腐，但是有那真侪方便好伊，食剩的青饭青菜。甚至米廖秀莲拢会使炸转去，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廖秀莲伊同款来伫兵营伫做工，有一天是风台天，连绵出日啊，连绵落雨啊，连绵起大风，工课阁特别多。伫出日的时阵，廖秀莲伊将伊的鸡笠啊，脱起来吊伫壁顶面，伊入去灶骹伫煮饭啊。忽然间起了一阵的大风，壁顶迄顶鸡笠啊，煞被大风给吹走去。正拄好，李朝基先生伊对外面倒转来，伊知影迄顶鸡笠啊是廖秀莲的，伊就顺手给捡起来。一个捡起来了后，才知影一顶鸡笠啊是镶钻的。该看一个详细，伫鸡笠的夹钻内中，阁有一张的字条。李朝基先生伊将字条详细一个看。字条写一挂军情的配置，内中有写大队长，伊的名叫做大西大佐；中队长，伊的名叫做高川不倒。另外，阁有写一挂武器有偌济，兵书有偌济。原来廖秀莲伊是一名失败，伊是南吴游击队派来的间谍。李朝基先生伊心中在想，那是要改掠，伊是一个。真水阁纯洁的玉女子，那是唔敢掠，部队阁思想和游击队空袭，思想是真多，损失是不计其数。何况台湾人迄个时阵是属日本帝国的百姓，伊同款爱向日本天皇尽忠。人讲那是对敌人宽容，等于是杀害人家己。李先生一想到这。伊拿出伊的短枪啊，伊行入去灶卡。迄个时阵，廖秀莲伊在炒菜。李先生伊拿短枪将廖秀莲甲压咧。李先生伊讲行，对我行。廖秀莲伊莫名其妙讲李先生卖滚生笑，短枪是无目睭，何况我即阵在煮菜，啊我嘛已经有红腮啊，我求你唔通安尼做。廖秀莲伊就是李先生要甲米高想要甲猪高。李先生讲廖秀莲你是间谍，咱国父之子，我一定爱掠你。这个时阵的廖秀莲听到安尼，伊的面绿色啊。廖秀莲伊讲李先生，你卖掠我，咱好参详。李先生伊讲日本的军法是真严，我那是无掠你，有一天那是大事暴露，我会被枪杀。李先生伊就将廖秀莲押去交伊中队长，迄个时阵的中队长，也就是宣武班的班长，伊的名叫做英友。英友中队长即时询问： 但是廖秀莲在这个时阵，伊真勇敢讲，既然代志都暴露啊，要抬要挂随在人。原来廖秀莲伊真敖讲日语，伊是日本的留学生，因为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伊专工伫日本倒转去广西省为中国效劳，尽忠报国。廖秀莲伊是女间谍，到尾啊伊被判死刑。较早日本人的死刑，有时连一粒枪子都唔敢抡，是用武士刀剁头壳。伫死刑的迄一天，廖秀莲伊掠李朝基先生看一下，李朝基先生伊嘛感觉真不忍心。可是国父遗嘱，并唔是伊要解台，是日本天皇的军法要解台。迄个时阵的监斩官是坚定尊位，刀把手是加地木。廖秀莲伊被压跪伫旷野的草坡啊里，伊非常的勇敢，伊有一股为国牺牲的正气。监斩官伊下令行刑，刀把手加地木，加地木伊手起刀落，因为伊过头紧张，力出了伤过大，廖秀莲的头壳喷出去长外远，加地木伊就入去要掼廖秀莲的头壳。可是廖秀莲的头壳确实掼袂叮当，原来廖秀莲的喙齿去夹伫草坡顶的草瓦林，两粒目睭是安尼青哩硬硬，掠夹地木一直看。夹地木伊当场惊一个酸软卡，唱歌是一直得病。夹地木伫迄一暝都一直畏寒，一直发烧，后来送去大病院，有也无救。两天尔，刀把手夹地木。就安尼死伫大病院，到底是惊死，还是阴魂颠身来死去？这无人知影。这件代志一日一日一直过去，战争也愈来愈激烈啦。伫李朝基先生伊二十八岁时阵，日本军战败啊，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李朝基先生伊是台湾人，伊正顺利坐船返来故乡台湾。可是李先生伊回来无偌久，伊开始一直闹屎，放肠仔肠，放血，放甲是安尼软到甲，非常的奇怪。病啊哭醒起来，就伫腹肚疼，就想要哭便所啊，放甲用要吐大肠头。伫这个时阵，李朝基的老师赵红潘老先生来甲伊看。赵红潘老先生伊是中医界的名医。刘先生伊赞美了后讲啊，这无问题，伊就甲开白条王汤。白条王汤是治老塞的性药，药味是白条王、陈皮、黄连、黄柏这四味药啊。这四味药啊是非常的苦，但是真有效。可是李朝基先生伊药啊吃了后，不但无好，同款还佫一直咧老塞，病情颠倒愈来愈严重。潘老先生伊想讲，既然军心药食无效，所以伊就换开青草药。伊开血本的地窝灵、红梅草。只要讲这两味青草药治老屎，有那真好用。可是李朝基先生伊服用了后，同款有那无效。这个时阵，李朝基的四大人阿公阿嬷拢食着急，有名的医师开药也食无效。只好就问神啊，问上帝爷公。上帝爷公啊，当机启动啊，当机无张无地讲，我是廖秀莲，我要亲身找李朝基先生讲话。李朝基先生一听到廖秀莲，伊心肝赤一下，莫非是广西省的廖秀莲，伊的阴魂来在缠身？李先生伊何人讲出来啊？先苦是安尼软高高讲廖秀莲。在当时咱是国父遗嘱，并不是我要抬你，是日本天皇的军法要抬你。廖秀莲伊讲，这我知呀，我伫广西省对你来到台湾，并不是要来爱你的命。不过我即阵变成孤魂野鬼，我无人吊拜，嘛无阿多去出事，所以我要来要求你，你要甲我想一个好办法，让我有一个安魂的所在。李先生讲哪呢？和上帝也讲做证人。我将你的神主牌啊， 安放伫燕山的万灵塔。当年的七月十五普渡的时阵，我去甲你吊拜，甲你烧金纸。廖秀莲伊讲好，那安尼我即阵就开两味药啊，互你食，你的老塞就会马上随好去。原来我那是开红尾草甲地母灵。李先生伊讲这两味药啊，阮老师已经开我食过啊，但是无效。廖秀莲伊讲，迄个时阵食无效，但是即阵你食落去就会随好去。不过你唔通未记得你所答应的条件。就安尼当机退假，李先生的病，伊干那啉药头尔，病都来好去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真人实事的代志，冤魂一定是会来缠身，只是紧缠身甲慢缠身而已。所以咱千万唔通做亏心事，咱人拢有良心甲理智，千万唔通因为要求家己的快活而去害人。伫要做歹代志的进前，爱用理智去甲想一下，向家己的良心交代一下，安尼一生中才有法度快快乐乐过日子。家己打拼赚来，总是较快乐、较安心。即阵伫社会上有真侪命案，也未破案。只要是命案，一定是会破案。若唔相信，恁详细观察，有时阴魂会来帮助破案。只要是杀人的恶官，伊的阳气失的时阵，阴魂就会出现啊。除非是因果循环，顶出时的因变成即出时的果，那安尼阴魂才请无之灵，才无法度向对方变身。咱人社会上有法律，有人情味，但是地狱的法律、地狱的刑法是无鬼情味，信不信是由你。

0: 进公狗。
1: 小姑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嘅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嘅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嘅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嘅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嘅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都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家说满吃满不吃，吃吃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

我是标准的旱鸡仔仔，细汉出世伫内山，旱鸡落土都会活，只剩鸡骨也呆呆叹。风台大雨乌暗暝，阮也坚强在中大，遇到泥巴甲水沟，阮嘛酸甜搬过花。旱鸡虽好是人人好，你若无嫌是免惊无。较早旱鸡是较粗俗，现代旱鸡是较高雅。改良的旱鸡是胖过球，即阵是出名海内外。食过旱鸡的旱鸡仔仔，饮水思源，这你敢唔知影？桥过怪棒，这无解好，爱共同打拼为台湾。食过旱鸡的旱鸡仔仔，度量爱宽爱有志气，咱唔免去分蚵仔甲旱鸡，只求和平万万年。咱爱孝情兼孝福。喜舍慈悲降福气，住伫台湾的旱鸡仔仔，旱鸡唔惊落土烂，只剩鸡骨也代代叹，代代叹，代代叹。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养、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腮、腹肚痛。伫个这个时阵，赶紧的食养脾健胃灵，随食随快活，随食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食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食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我时常在坐计程车，我发觉计程车司机大部分态度拢真好，礼貌有那真有。一个上车就问讲：“先生，你要去叨位？”伊开车了后，不但遵守交通规矩，有那真小心、真用心在开车，坐到是真稳、真在、真有安全感。并若遇到这款的司机，我至少拢有一撮小费给因。上届难能可贵的，都是我遇到少部分的司机，不但伊无爱消费，伊阁讲先生多谢，阮赚阮该当爱赚的钱。并若遇到这款的司机，拢使我感叹万千。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方。这款人伊的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你看，即阵世界上的大人物，大部分拢是对艰苦的环境中长大成功的，参像李登辉李总统，阿公是菜农，老爸是炭工，伊的家境并无好，但是伊有一个服务人群的精神，伊一步一步来，伊到尾啊成为一国的总统。王永庆伊学历并无高，伊对微米的小生意人变成世界上的大企业家。伊的成功并不是侥幸得来，拢是靠着家己不断努力打拼，泰然以诚，一步一步拼出来。因对人诚恳，以礼得泰然，无形中因得了人和，建立了人际关系，所以事业一步一步爬起来，莫怪因的成功。我嘛看过真侪计程车司机，不但歹脾气、高性地，人客一个上车了后，好参像是去坐着自杀车同款，好参像人欠伊真济，嘛好参像人逼伊开车的同款。开车的好朋友，职业是你家己选择的，那是所选的职业都无满意，都会惹你受气，咱会使阁选择过。何必到规日在受气呢？讲到受气，我想到一段小故事，即阵讲予大家做参考。伫较早有一位主持，这位主持伊个法号叫做金代禅师。金代禅师伊除了念经礼佛以外，伊真爱种兰花，伊用真侪精神、真侪时间在照顾兰花，伊所种个兰花拢开甲真水。有一天金代禅师伊要落山去云游四海，伊就交代伊寺院的地主，交代因爱好好照顾兰花。谁知影有一天有一个地主伊无小心去滑倒，结果将规个兰花架拢甲弄倒去，有真侪兰花拢来断去，兰花卡是拢弄破去啊！寺院的地主是真着急、真烦恼。师父遐尼爱兰花，将兰花看到那破嘞，即阵兰花变成乱七八糟。师父那是倒转来，一定会真受气。果然无外久，金代禅师伊魂游四海倒转来啊！伊看到乱七八糟的兰花，伊即时集合寺院所有的地主。金代禅师伊讲：“我种兰花的目的，一来是兰花开的时阵用兰花来敬佛，二来就是美化咱庙内的环境，和咱欣赏兰花，顺续修心养性。即阵兰花架来弄倒去，兰花变成乱七八糟，相信众地主拢会惊我受气接着。事实上，我未受气，因为弄倒的地主伊并不是故意的，何况我种兰花并不是为着受气才来种兰花。”这句话含义是真深，对咱的人生有哪有真大的启示。金代禅师伊讲伊种兰花，并不是为着受气才种兰花。空中的好朋友，那换准你即阵在开计程车，你敢是为着受气才去开计程车？我相信有哪不是。你娶某生囝，你敢是为着受气才来娶某生囝？我相信有哪不是。你所要做的代志，嘛唔是为着受气，才想要去做。既然所有的一切，拢唔是为着受气才去做的，那安尼，咱何必就时常受气呢？受气讲起来是真无代价，
不但失去人的尊敬，佫会予人歹印象。人讲怒气是伤肝，受气一摆，细胞死骨啊万粒；受气一摆，减活真久。有时受气会中风，会引起心脏病。既然受气有遐尼济歹处，咱何必着受气呢？金代禅师以正难会的故事，希望大家爱记伫心肝内。明日啊，若是要受气的时阵，你着甲想一下，看你来世间的目的是毋是为着受气的？若是认为是为着受气才来世间呢？那安尼着归气，该气回事。佛家讲来也空，去也空。那气死的人就变成来也受气，啊去也受气，气死阁念无伤，拢未去拖累着别人。我一只奉劝大家，尽量修心养性，唔通受气，安尼一定事业顺利，身体健康，食百二。

俗语讲道在平常日常中，什么是道？就是天道、正道、做人的行善道。咱人若是起邪念的时阵，心魔甲心鬼就会来缠身啊，所以伊就会去杀人、放火、报复人、去偷人、抢人、去毁灭人性。所以咱人伫起邪念的时阵，那也赶紧想到南无阿弥陀佛，还是想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安尼心魔甲心鬼就会慢慢啊提起。什么是好的，啊什么是歹的，相信人人拢知影。除非伊是白痴，除非伊是 IQ 零蛋，伊才会无人性，伊才会无法度去分别是非。得到的意思，并不是你已经成仙成佛了，是叫你向天道、佛道、仙道、行善道一直向前行，安尼才是真正的得道。

青菜有哪会当做药啊？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参照臭米、米糠会当治疗卡气病，啊，青菜会当治疗高血压。今麦咱就来讲包心菜，伊的药效。包心菜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光心菜，有人讲高丽菜。高丽菜的营养价值是真高，内中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甲维生素 K。即阵有真侪胃肠药啊，拢是对高丽菜内中抽精做出来。所以那是胃甲十二指肠溃疡的人，爱时常食高丽菜。我那会使青青加食来食，青的高丽菜酱有补胃病的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低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

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打山啊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书，
0: 交流
1: 金融师，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时间由咱乌青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鲜的强力素八千、乌青鲜的保和维散、乌青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所带来的关切小号。
1: 亲爱的乡亲，弟弟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吼。啊，外口落大雨啦，咪干那小雨尔啦吼。所以咱乡亲的朋友吼，啊，大家人啊出门吼，爱小心注意吼。尤其咱开车啊，桥多歹吼，啊，拢从爱骑较慢的吼。啊，有的人我看桥多歹，桥有山啊，骑脚踏车的吼，
0: 足危险的。
1: 啊，桥有山吼，我感觉讲这实在是太危险吼，太危险。
0: 我是想讲吼，咱啊走路走有山，嘛是惊家会受伤的时阵对不？啊，这等等你骑的时阵，那你受伤要安怎？
1: 哦，安尼吼。所以吼，所以咱爱注意着咱的安全啦吼。尤其咱一寡老大人啦，出门要运动的吼，天头无好的事啦吼，啊那无咱住咱厝吼，看者爬者楼梯啦吼，也是咱厝安尼吼，行行安尼得好啊吼，啊尽量会当着先万车出门的对啦吼。啊，有时候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尤其落天。啊，咱无方便出门的吼，啊，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片的吼，先由咱来甲你做服务吼。啊，连当你若吃了感觉讲啊，效果都袂歹，较起工作起啊，有间的指定的房，甲指名购买较袂买唔到的啦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金门啦、啊、马祖啦、啊、平遥的绿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豆书记吼，还是讲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七七国城，欢迎的好话拿来，家己的宜德、台南、关田、良田、仁德、东山咸水啦吼，东区的大文山啦、啊、古大社、燕巢、美德街吼，拢由阮来甲你做服务的对吼，咱拢唔免客气。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哦吼，欢迎会当个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00-0205-02-8-026。
1: 欢迎咱两个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那要找你们舒康交流的吼，啊利用咧报关时间，啊咱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得当接到你们舒康交流的电话，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受到这个地流方面含西南气流的影响吼，啊，所以各地吼容易有这个低站的降准雨啦吼。哦，这低站的降准雨吼，这道理到底真正咱拢讲啦，讲尤其咧开车啦吼。好说他说别的啦齁，这做鬼一样没齁，做鬼一样。
0: 我讲了这好说啦齁，我会想到有朋友在讲啊，讲一间开车齁，所以入去的时阵，买入去的时阵大雨对不？啊，有好说人安尼顺，
1: 买入去崩坑
0: 啊，崩坑内底啊，隧道内底啊，
1: 隧道。
0: 啊，结果开到外口的时阵，因为在内底无路，干嘛讲？哎，好个停啊，啊个好说啊，个个关掉，啊结果就出这个。当时阵吼，
1: 崩坑隧道是
0: 形容即个雨足大，啊，形容煞视线拢无看到。伊讲迄个时阵，险险啊，是险啊出大事，
1: 出大事，险啊车。
0: 啊，所以又讲吼，安尼经验了呢，啊，拜伫洞内底即个雨速来卖关，哎，啊，就直接继续好行吼，
1: 安尼。隧道来底啦，
0: 伫隧道内底卖关，安尼。
1: 啊，有当啊，离隧道要出门开伤用，因为有当啊积水吼，积水吼，啊，你的车很多都得爱搬落岸吼，啊，较袂来发生危险啦吼。所以这是一个经验，讲我那边做参考吼。啊，佮有中南部的山区吼，可能有局部豪雨， 顶级以上的这个准号了，对吧？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28度，
0: 中部地区是23度到29度，
1: 云南地区是24度到29度，
0: 高平地区是25度到29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30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29度，
1: 阳明山是21度到24度，
0: 台北。七十二十五度到27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是托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7日吼，旧历是4月24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啦吼。今仔日适合开工点眼。订婚合同当妥，做生意的开始业务进金安葬拢会当好，但是今仔禁忌就是入厝安香啊，含买鸡买串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个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就对啦吼。啊，这个菲律宾吼，菲律宾有7.8的强烈的地震啦吼，啊，讲总共35个死亡啦吼。啊，传出这个校舍吼来倒落吼，啊，这个老师含学生啊受困的着吼，啊，听讲全境超过130个人受伤吼，山崩地裂啊个土石流啦吼，啊，会使讲这个沙兰吼、加尼省吼，啊，都17个死亡的着吼。哦，所以
0: 7.8足强的啦，足强，这个建筑不动的
1: 地。比咱这诶，这个921个较大呢，吼，921个7.2年呢，吼。啊，这个海啸吼，啊，宽个1公尺外吼，啊，会使讲，这个介多国家拢测到这个海啸吼，尤其菲律宾还蛮多隔壁尔啦吼，菲律宾的南部吼，明达纳尔岛外海。在当地时间8号透早吼，7:37吼，发生着这个瑞士规模7.8地震，甲即马造成上少35个人死亡啦吼，全境吼各来县分别超过130个人受伤，上少10几个人啊失踪啦吼，并伫附近的近海，会使讲观测到吼。大约1公尺高的这个海啸吼，印尼啦吼，啊这个保留啦吼，甚至吼，远在日本的南部，拢测到规模较小的这个海啸波了掉吼。啊，中央气象署吼表示讲，台湾无伫影响的这个范围内啦吼。交通部观光署啊表示讲，无接到旅行社吼通报有团受影响的对啦吼。哦啊好加载吼，好加载咱台湾安尼吼特边啊哈，啊无受到影响的对吼。所以今嘛迄厝吼，咱呐要起厝吼，
0: 爱起家用的吼，
1: 啊买厝嘛是爱哦爱相当的变故。
0: 起厝的梯啊吼，不可多苦的。
1: 好安尼吼，对啦。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的南白光刻个凤飞飞，缩短来光刻真情比酒浓。是咱当地台南安南区。为我诚心所点播的天光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林秘书，我请教你啊。
1: 哦。
2: 我有那个布套哦，无在变咱的肛门呀吼。
1: 哎。
2: 阿兰，那就拢放未了，那就拢啊现在放了啊，搁
1: 好
2: 久哟。
1: 哎，等啊等啊，它无烂啦。
2: 哦，等啊它无烂。
1: 要食补胃散就改善啦。
2: 哦，食补胃散。
1: 要食三时啊，蛋白质三顿吃。
2: 哟，顶边我有食你迄什么瘦八精嘿
1: 哦。哦哦
2: 哦，真好呢。
1: 好安尼哦。
2: 嗯嗯。
1: 好好。
2: 因为迄个我食我咧，困未起啦。
1: 哦。
2: 头壳拢安尼，像我现在的肌肉。
1: 哦。
2: 改善真。
1: 嘿有效，嘿有效。
2: 对。我是用金麦买两罐。
1: 好安尼哦，
2: 有
1: 有有，好好好，
2: 对啦。我今麦就是咧讲许许布套啊，太奇怪，那就拢安尼安尼包未清洗安尼啦。
1: 哦，保和卫生甲擦就会改善啦。
2: 哦，好好。好，
1: 迄就是肠啊无烂啦。
2: 哦，安尼哦。
1: 有有有。
2: 安尼我过来量金看。
1: 好啊好啊，你到底在哪咪？
2: 嘿，我在台南。
1: 安那穿好哩。
2: 哦，我在等。
1: 哦，陈女士啦哈。
2: 嘿嘿。
1: 对对对，啊，你食十八千的食了真好啊。
2: 嘿，我讲。
1: 管好，都
2: 该怎样讲？哎，无我食啊七十几岁，我买你电台的旅游。
1: 好安尼哦，
2: 哪趟去介绍你买？我感觉你参交流咧讲哦，感觉足实在着对。
1: 好，谢谢哦，谢谢。
2: 哦，啊，我就甲你赶起来食。
1: 哦，
2: 啊，食你啊问啊在我那边，安尼我问啊在啦，叫关注八千，其他你咧讲
1: 要。不二为善。好，谢谢啊，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1: 感恩，感恩，再见，
2: 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陈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有食咱的乌象仙的苏八清啦吼，啊讲本来拢总较无好困吼，啊食了即马拢已经真好困啦吼，讲效果非常的好，啊而且讲伊的耳腔会记吼，迄就是咱的血循环较无好。啊！伊食咱的乌象仙的苏八清，食了耳腔的咳咳叫，啊，拢总已经得到改善了吼。所以咱的乌象仙的苏八清是专门咧讲清肺油咧，甲咱拍中着咱的肺咯吼。咱平时啊，那胆固醇较悬的，头壳会晕，头壳会疼，脚会麻，手会痹的啦吼。啊，是讲咱的心肝炎啊，时常拢会噗噗青的，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苏八清吼，寒天来吼，太容易患着脑中风、急心症，即吃咱的苏八清助燃，咱的心脏会更、脑会更，对当得到稳定啦吼。那有需要，在你台南市的公园路是信泰药局，德高处良泰，小张路王药局，万里花生贵人药摊。安南区北安路良金，中洲寮安和路良金，啊，个本联寮中丰药局，南区新兴路在建，海淀路圣温，文贤路惠光，金华路新良安，鲁良路后家，嘉义市场来签个车开安宁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苏八清。

0: 金花所带来的歌曲为伊走千里，是咱当地台南客家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4，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谱丸，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我全身的药品，在伫南投县市是南投市公园药局、国伦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草屯顺安、玻璃之城、水利营营、德山和明堂、民间兴起啦吼，台中市丰原是东台，湾林是吉信公城、永靖金河堂啦吼，鹿港永吉、嘉义市公园梅山可友、高雄市宝珠高碧特。台东市是三台李先回村、万丹小培、古松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小连山两件吼，这个独家吼，啊，拢总无报吼，请回吼。建言是同一个法官来裁定的啦吼。
0: 这奇怪，都同法官哦。
1: 对啊，啊，法务部长咧讲讲，伊嘛无法度认同吼。检方已经来提这个控告的电吼，建议吼，这个毒驾事件吼，一直来发生吼，中华少年所发生两件毒驾事件吼，其中一件更加是伤着两名的警察。无聊讲，这两个被告拢总被中华地方法院吼裁定唔免报吼，请回啦吼。对着安尼吼，啊，会使讲这个立委吼李坤祥吼，长伫立法院质询的时啦吼，问着讲这两件吼裁定的吼是唔是同一个法官啦吼？法务部长吼，啊，这个地面兼正是讲是同一个法官吼，
0: 嗯，确实同一个，
1: 并表示讲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吼，
0: 嗯，
1: 检方已经提出控告啦吼，啊，会使讲这个5月30吼，姓江的亚树江，啊来开车载满着亚树桶，而这个消费车吼，啊来弄着路边的车辆吼，啊经过吼。用这个唾液吼，嘴暖嘴来快筛，有两种毒品的反应吼。阿尾啊，经过中华电话的法官吼，但得地啦吼，裁定无报请回啦吼。本月4号吼，另外是咧陕西的吼，独家的查甫的开车来弄着吼，这个保盐分处所的所长。陈国明吼，啊，咧家己约的时吼，咧家己啊被告着吼，双脚吼拢断去啦吼，啊，警方吼啊会使讲是双手吼，佮另外一个警方是双手受伤，经过检验吼，体内吼有几啊项的这个毒品的反应吼，但是这个姓氏的查甫妹啊吼，同款被法官吼，啊，这个陈德弟啦吼裁定吼。无报请回就对了吼，所以啊，看讲这种的情形吼，啊，这个中华电话呢啦吼，啊，这法官吼，啊，这互人会质疑啦吼，人质疑吼，
0: 是讲人拢无都接受伊结果啦吼，
1: 对哇，所以这中华应该这
0: 奇怪，
1: 吼，咱这个法务部吼，法务部看是要安怎处理吼。尤其
0: 是问题出在什么所在？
1: 啦，这个法官是检察官方面吼，
0: 那个查清楚。
1: 当然咯、咱是讲这司法独立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啊，这种的裁官吼，啊，和咱的老百姓对着这个司法吼，会使讲会无信心
0: 啦。对啊，咁啊讲啊，司法死去啊。
1: 对啊，所以虽然有一半的法官 一般检察官啦吼，啊，当然这有当下吼，咱感觉讲这个帅吼，和老百姓吼，感觉不错吼，未错啦吼，所以伫这特别来讲哦，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白光客户是咱大地高雄市林路师所点播的天光客，龙飘飘所带来光客，晚风。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敏淑你好。
2: 林敏淑你好。
1: 嗯。
2: 啊，总你好。我有去回诊挂，我怎么跟你请教讲哦？
1: 嗯。
2: 我最近讲车有贵哦，登记，啊，怎么搁减配哦？啊，安尼你想，若讲要食迄落，咱迄落，感觉爱贵安买啊？
1: 唔免啦，迄是，迄是来救济那个贵安买
2: 啊？
1: 你
2: 会啊？我嘛是会啊。
1: 会救济那话，见你地南怪人咧，迄个传咯。
2: 啊，是大概要叫爱带。
1: 嘿嘿，拿去煮啊，就好，就好传咯。啊，那救济，啊那救济好，伊就免啦吗？
2: 是拢暗食个，是做个咧。
1: 好安尼吼。
2: 我暗食不能再救济啦。
1: 哦，对对，啊，你得爱叫三顿车呢啊。
2: 嘿，有啦，我
1: 当大伯
2: 叫
1: 你食饭。哦，叫三顿吃好，佫较好哦。安
2: 尼
1: 哦。18000一粒，减不完八粒啦。
2: 哦啊，
1: 算
2: 讲会救金仔，减火啊，拿救金
1: 好。哎呀，救金好就免啦哈。
2: 哦哦哦。原来我是讲唔免，麻烦你啦，我着人阮姐啦，要去台东，我着叫伊来看
1: 啦。哦好啊，无要紧，嘿，无要紧。
2: 我是我甲讲，拢听拢你们先介绍的。
1: 哦，对啦。啊，台东都有三间的，有三台李先回村拢有啊。
2: 哎呀、啊，我是去回村过。
1: 呀，我今仔看你的对间较近的对间较尾吼。
2: 啊
1: 哦。呀，好。
2: 我是讲请到你，你才较专业派。
1: 哦，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啊，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啊，你哪来台东过来？来我那佚佗啦。
1: 好啊。
2: 你坐落遐
1: 去。你坐落遐去。
2: 系，我坐落
1: 遐
2: 去。
1: 哦好啊好啊，阿弟安那请我哩。
2: 我。陈太太啦，
1: 哦，陈太太哦。
2: 可是啊，可是啊，我头家嘛拢食半解
1: 多。是啊，啊，你怎么食了安尼有讲话有较差喂？
2: 我这已经安尼食十好十工啊。
1: 哦，十工。
2: 有较差就输啦啦。
1: 哦哦。
2: 这食吼，这卡巴都一撮不行啊，啊，来个食食个食开得钱啊。
1: 好安尼哦。
2: 这
1: 些人啊，系哦，安尼去介绍个只。
2: 有啊有啊，我拢食个足食有呢啦。我听下当豆腐食啦，阿婆早我拢食八粒啊，下阵咧，
1: 下阵
2: 好。
1: 十八千几粒啦，系啊。好，好，好，谢谢啊。
2: 好，
1: 感谢你，好好，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哩，大当初老的陈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姨咧讲，伊平时困啊半暝啊，拢会救紧啦吼。啊，且咱的速八千和咱的八仙健步丸在吃时，咱的地南一块盐类类带路吼，啊，就会当较紧好啦吼。尤其讲伊有犯着车祸吼，啊，骨头会酸痛的现象吼，啊，且拢赶紧吼，爱食咱的速八千一粒，八仙健步丸八粒，才有三顿来个吃，自然咱的骨就会较紧来合类就对啦吼。尤其咱的八仙健步丸对着咱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啦吼，患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痛风症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台东市新生路三台各个几个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拢会探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江辉甲王建杰两个所合唱的歌曲《最爱的人》，是咱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赖，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館交流跟我們做服務的，或是要加油啊，要討資料的，問身體健康的，我們都為早上的六點服務到延暗的九點，歡迎可以打到我們屏東服務中心的電話
0: 7070600，我管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00-0906-026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外界拢咧质疑讲，这个管区的这个医诊会吼，啊，咧处罚医生的标准无同款啦吼。啊，咱即马卫福部的部长赵忠宁即马有讲话啊吼，讲医生呐涉嫌性侵害吼，啊，讲不但爱废掉执照吼，啊，证照啦吼，啊执照拢爱废掉了对啦吼，因为近期对吧？近期这个名医吼，啊，这个陈尧力吼，因为中介吼器官的移植，遭受了卫福部来废止掉这个医师的证书吼，但是彰化县惩戒会吼。啊，这个时阵当时吼，啊，所做的决议，敢那发停业六个月吼，引起着外界对着这个医师处罚的制度的质疑啦吼。卫福部的部长赵忠宁表示讲，医师书吼，这个邀请医师工会吼，专联会来讨论一致性的标准吼。以及优先讨论的这个性别的事件相关的这个样态啦吼，其中医师有性侵害行为，啊，会使讲一律啦吼，一律来废照、废证啦吼，废证照吼，证照很这个拢总废掉了对吼，希望讲年底以前就有这个结果啦吼，啊，所以。对着外界质疑医师惩戒制度处罚的标准，各管区拢无同款。过去啊，曾经有不少件性骚扰、性侵害的这个案件吼，管区医诊会讨论以后，出现部分的同法啦吼，啊，废止职业的执照部分。甲他要求停业几个月吼，所以这个医界团体吼。更加直接的讲现行的制度存在的结构吼，结构性吼，啊有这个缺陷的对啦吼，有缺陷。
0: 是啦，安尼吼，不是医生会家己较谨慎，较唔敢胡白做
1: 安尼吼。所以医界更加存在吼，这个官官相护啦吼，官官相护。
0: 一寡医生哦，可是讲哦，伊是。那个医生医病啊，一寡那底护理人员唔敢讲啥物，
1: 唔敢讲啥物话，
0: 有特别特别一份套路，
1: 歹做哈，歹代志愈做愈多哈、所以医诊会的这个吼公正性跟公信力吼，面临这个严峻的这个考验的对啦吼，啊，这个邀请医师工会专联会。定一个一致性的标准吼，啊，无你讲你顶面卫福部佮取消伊个医师执照，啊，结果在地吼，干那个发停业吼，啊，这真正有当时啊两种的版本呐吼，
0: 一致啦吼，啊，小讲啊版本来小讲，
1: 所以你只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吼。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哦！罗时丰甲林淑荣所带来歌曲《无言的爱》，是咱大地婚姻大师林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收利用？喂，你们收利用？
2: 喂，
1: 你吹欢喜？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哦，那十八千几号？
1: 哦，你有没有那个十八千呢？
2: 我之前我不是，一直是拢六点的时阵卡电话，
1: 手
2: 机一直要问。
1: 啊，你是什么镇头？
2: 我不多边的救军。
1: 哦，不多边的救军，那十八千拢都有。
2: 我就是

好是专门咧甲咱清血油，咧甲咱通咱的血路吼。因为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含 DHA 啦吼。EPA 就是咧甲咱清血路 ，DHA 就是咧甲咱过咱的脑的啦吼。啊，尤其咱这内底阁有纳豆红曲吼，人别人纳豆红曲就卖咱2000块啊吼，何况咱这有 EPA、DHA。内底阁有红花籽油，阁有山楂，阁有月见草油，阁有红景天吼。所以咱介侪即个老大人，若是大便歹放的，咱这内底有山楂，食咧会较好放啦吼。还是讲咱患着头壳的戆的，内底有红景天，头壳戆，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啦吼。啊，咱这阁有月见草油，对着咱妇女朋友的子宫卵巢拢甲咱顾会着啦吼。做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会当调整着咱的体质，调整着咱的生理的机能。尤其咱老大人啦吼，咱也是讲身体较虚较懒的吼，这会当甲咱增强着咱的体力，保强着咱的营养，让咱健康维持效果拢总非常的好。

0: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阿仁今嘛先来进几个功课。
1: 喂，戴律师你好，我是林秘书啦。
2: 哎，
1: 你看你有没有收到未？
2: 有啦，我收到啊。林秘书，我跟你问一下。
1: 哦。
2: 我有在食迄个药未？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再稳当。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文章所带来的歌曲哈，360里路，是咱大地中华和平园歌历史所点动的天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大的直播，很朋友的舒家交流，大家感恩做好的啊。今天的是新历的九月哦，六月初九，古历的四月二四，礼拜日。
1: 啊，今麦时间是7:05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不晓得美术感交流做好会吼，啊，落天咱也无方便出去买药来，就由阮来甲你寄啦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好吼，但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夜晚的9点，但是若要寄药爱播3点以前，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96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然后啊，起码来报考到咱这个停班停课的所在吼，台中市是和平区啦吼，南投县是仁爱乡啦吼，嘉义县是德佳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高雄市是纳马下区啦吼，汤区啦、嘉兴区啦、六股区啦、武林区啦吼，屏东县是布袋乡、山地门乡、马家乡、大义乡、太武乡、春义乡、西子乡、牡丹乡的对吼，所以这些所在今仔日拢停班停课的对啦吼，所以伫遮来报告咱的
0: 乡亲。属于拢东北较山区的所在啦，
1: 对，拢较我山区的所在吼。啊，只要有咧咧
0: 讲，表示啊环境好啊。
1: 啊，这住伫山顶的人，太不爱搬出来，拢继续住啊住吼。咱若住伫山顶的吼，你若知影虾米原因，你也打电话叫我甲叫，讲出来。
0: 啊，然后就是主。从少年到到老，
1: 对啦。有当时咱的祖厝吼，咱嘛小讲吼，咱要搬去另外一个所在吼，唔是遐尼简单啦吼，唔是遐尼简单啦吼。啊，所以咱有诶啦，人有诶啦，住伫山区诶吼，有人啊拢有在市内买厝吼。啊，你呐，
0: 对啦，你啊平时以平时啊来讲啦，感觉讲哦，住伫山区，风景好，
1: 景好，空气好，
0: 空气好，安尼
1: 啊。
0: 啊！个只个度假拢走去山区度假吗？
1: 哦，安尼哦，走去山区度假吼，对啦。啊，这个人吼，个人拢个人的想法啦吼。啊，不要跟大家呐欢喜就好啊吼。有啥物款呢？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看恁遐有啥物款的灾害无吼？大家拢会当起来讲啦吼，拢会当起来讲。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电话赶紧加加入来吼，080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哦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对着这个中介吼来吃这个安眠药啊吼，啊有三个情况来入入这个关节的对吼。这个中介使用着这个安眠药啊吼，先加着跋倒吼，有的吃安眠药会颠啦吼，跋倒啦吼，跋倒老大人你也知啦，跋倒脚上等你吼，
0: 头壳的脚袂清楚
1: 的，该位置啊吼，
0: 安尼轻功轻功
1: 的，跋倒啊会引起着骨断裂这个肌肉啦吼，所以这真正爱注意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李秘书、嘉瑜小姐、三个朋友，大家好。
1: 你好，
0: 总算的罗先生，你好，
1: 来请进来。
2: 哦，我一早啊困较晚，
1: 哦，
2: 所以六点的节目无听到，到这阵才听到您在讲。
1: 哦。
2: 对，啊，遮台南东山南下乌山头遮，等有落雨啦，啊，唔过山顶遮，毕竟目前雨啊都欠足些呢。
1: 好安尼哦，
2: 对，
1: 哦哦哦，
2: 哎，所以看这礼拜会加到挂袂，无遮的雨啊都欠足些足些。
1: 这礼拜拢会落啊，梅雨，这礼拜拢会
2: 落。但是。希望会到啦，啊，无遮的果子，到今目前嘛是欠雨水欠足多呢。
1: 哦，安尼哦。
0: 是哦。
1: 好啊。
2: 啊，拄仔咧听讲是安怎样，太在山顶。
1: 嗯。
2: 听到恁拄仔咧讲是安怎山顶的人，太无爱出去在外口。
1: 无爱搬出来安尼。
2: 也无爱搬出来。
0: 到底要有感情啊？
2: 做一个参考啦。
1: 好啊。
2: 人讲一枝草一点露啦，啊，到。你甲叫我搬出大到要安怎样生活？
1: 嗯，
2: 要安怎生活？你第一，伫外口要生活嘛，要有生存的空间呐、啊。
1: 哦，安尼哦。
2: 吓、啊，个人有个人的优点啊。我住山顶细汉的时阵，就做这个工作关系。
1: 嗯。
2: 啊，你用阳光叫我搬出外口，我、
0: 啊、
2: 我
0: 都打
2: 生存啦、
1: 啊。哦，我都生活了，对啦。
2: 哎呀，啊，我虽然住山顶的人，
1: 嗯。
2: 哦，比讲起来，我自己赚一千啦。
1: 嘿，
2: 啊，不过我无咧开啥物钱。
1: 哦，
2: 那水电啊，甲一季半钱，我会当欠八九百呢。
1: 哦，对哦，蛮赚钱
2: 啊。啊，我阿婆食薰食酒食槟榔，阿婆我会当欠钱啊。
1: 哦，是啊，是啊。
2: 啊，你伫外口，你准做讲，
1: 嗯，
2: 我出去赚两三千啦，但是你呐，
1: 嘿，
2: 开了了，嘛足侪人无存钱的呢。
1: 哦，对啦，对啦，吓。
2: 嗯，所以。这人生是个人的爱不同啊、
1: 哦、是啊是啊
2: 啊所以阮家一个自大人讲一句话啦
1: 哦
2: 讲天气外歹和我无关系啦、哦、因为天气外好我嘛是在做啦外歹我嘛是在做、
1: 哦、
2: 我嘛无追求外好了我追求我好食好困、
0: 嗯嗯、平安平安安尼啦吼平安健康
2: 嘿嘿、
0: 啊
2: 啊、
0: 对啊
1: 衣着相乐啦哈
2: 有有啊所以这做个人的生存不同啊、嗯，个人生存不同。
0: 需求不同。
2: 山顶有介意，
1: 哦，
2: 你要做山顶的工作有介意未贴？
0: 对、
2: 哦、
0: 对、
2: 哦哦。啊，你若无介意的人，你来佚佗两工啊好尔啦，度假两工啊好尔。我、嗯、叫你长期性做只做工作，你无习惯，所以你无多生存。
1: 是啦，为着生存啦，哈。
2: 对对对，对哦、我讲给你听啦，宠物。一只狗啊，宠物，
0: 嗯，
2: 在外口的流浪狗，流浪狗足自由，哦，要自由乱来卖晒，
1: 嗯，
2: 食啥物物件卖晒，对不？啊，宠物伊袂当乱来呢，我看尔呢，
1: 哦，
2: 当乱来，因为伊都人徛在遮啊，不出去尔，
1: 哦，
2: 所以宠物的物件，伊是足新鲜。外口的大型的大自然的人的生物
1: 咯，
0: 是哦，
2: 嗯，啊，但是。流浪狗伊卖欣赏动物来咧，宠物啊吼、哦，你拢红过条条，
0: 我都红过条条。
2: 这个环境你哪个倒变呢？
1: 嗯，
2: 哇，你宠物走出外口无外久，你得
1: 要死啊！
2: 得得得得得得死啊！
1: 哦，是。
2: 哎、欸，啊，你那是讲哦，流浪狗家己啊，叫红关的无外久就忧郁啊。
1: 哦，安尼哦，对啦。
2: 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生存，所以咱拢祝福每一个人健康快乐、
1: 哦哦。是是，
0: 你讲得真好。哦，谢
1: 谢，
0: 谢
1: 谢啊、
0: 拜拜。
1: 谢谢哦、安这大理东山路线讲得真好。山顶的人，山顶的人为着生活啦，吼、嗯，人伊一个赚一千块的，
0: 当贵了该快乐啦，
1: 欠多百块
0: 啊，
1: 啊，你起来人一个赚两三千块，
0: 开了了，
1: 开三四千块，开了搁欠人个钱呀，
0: 吼、哦，
1: 所以，喂、嗯，健康快乐，你好，
2: 你
1: 好，
2: 苏家如，恁两个搞啥？
1: 哦，你蛮搞啥？你好，
0: 赖先生，你好，搞啥？
2: 家如，我感觉你不简单呢。
1: 哦，
0: 啥物？
2: 同一时间有在做两项工课，因为你的心不在嘛，心不在。
0: 我个坐伫边啊，看到你啊六月初九，啊我个先看到九妹。
2: 啊，九妹，你那丢啦，啊你丢啦。 啦。
0: 好，我个先看到狗，还唔掉呢？到手平当呢？
1: 无啦，安人较早做现场的啦。
2: 你开看起来哦，只要问题出在交流真熬，伊都假如在做两行行会，伊这个个性就像安尼啦。
1: 哦，
2: 伊是跟我同款，我嘛常常安尼咧。
1: 哦，安尼哦。诶、
2: 欸，我住喺山上哦。
1: 嗯。
2: 我山顶，你可是我咧讨论这样哦。第一点，伊个山顶空气好啦。
1: 哦哦。
2: 温度真啦。
1: 哦哦。
2: 一路拢未变，拢关节差别啦吼。
1: 诶、哦。
2: 伊身体做好诶。
1: 哦，安尼哦。
2: 唯一不方便就是上衣啦。
1: 哦，你看病啦吼！
2: 哎、欸，破病紧急上医的时阵吼，普通拢来不及啦。
1: 哦，
2: 医疗真危险啦，因为缺点就多啦。
1: 哦，安尼哦。
2: 哎呀，隔壁啊，像我较早你们处理囡仔时阵，有咧上药，把他吊你尿汤行去啊。嘿，哎，病哎，山顶人有下啦。
1: 哦，安尼哦。
2: 哎，你上药又把他去啊吊到遐吼，比较常啊用安尼敷敷下，一点有下啦。
1: 哦，安尼哦。
2: 一吊住我问一个问题。
0: 这里门，
2: 哎、欸，那是字路口的青灯、红灯、黄灯有三色嘛，对吧？
0: 嗯，
2: 啊，带色的行呢？
0: 什么话？
2: 带色会当行，会当前进，会当行的因素啊？
0: 你这你这门又等的那个悠悠班那个怎样？
2: 你唔得讲破了，我唔得知。你爱讲破，我唔得知。讲你到底捌人捌？你我讲你是富婆。你们出差来坐钱哦，你存足钱，你出门有
0: 交车
2: 甲司机，
0: 啊，
2: 我给你问一下，
0: 啊，
2: 你
0: 唔得讲。
2: 伊爱
0: 我讲，你讲
2: 咩？红
1: 灯，
2: 红灯啊，青灯，
1: 红灯。哎，你讲你都甲讲我听
2: 啊。
1: 哎呀，哎，应人客要求。
2: 哎
0: 呀，我个甲你讲悠悠班那个仔讲七点开会当行咩？
2: 对啦，你只要要办个病，对啦。
1: 哦、
2: 你车顶你来个行个，我做完吼，我跟你讲，警察底下等你，伊就跟你开一枪。
0: 啊，你唔来看？
2: 为伊好事行事，好、
1: 哦、
2: 吧。
1: 哦，安尼啊。哦。
2: 啊，那车顶来行。
0: 你唔来看公你是不是我到位？哦、啊！你要倒弯，你要倒弯，个爱两段式左转。
2: 咱这
0: 个
2: 节目在体育的听，你好，看我讲了对话交流。红灯才会行的啦。
1: 哎，
2: 伊红灯了，有一个镜头弯倒边吼，你才会使过，就袂给你开啦。啊，你啊青灯，你个行，我倒弯，我跟你讲，真正为以后做行事，高吧。
1: 哦，安尼哦，
2: 一个名，
1: 嗯，谢谢你啊。
0: 那时候准备懂人家两段式啦，是不是？
2: 两段式，
0: 嗯，
2: 你有多少？你这两段，
0: 我多拜对啊，我多拜两段式啊，你开高车唔免啦。
2: 啊，就对了啊。
0: 嗯。
2: 我跟你讲话，我你总有时间来上做两行工过，
0: 今
2: 麦教会啊，啊，几几间
0: 十岁
2: 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要
0: 过。我的时间咧过较紧，安尼吗？嗯。
2: 我咧过蛮是紧的啊。
1: 哦，好啦。谢谢
0: 大
1: 家，来来先安排好听的歌曲哈。
0: 来哦，那来安排歌曲咯，最近快速段来歌曲《小巴掌》，是咱住伫屏东区，伫这个中区伫那边摩吉的李律师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金秘书你好。
2: 金秘书好。
1: 嘿。
2: 进门一个。咱我迄新闻就写的啊，就差啦吼。
1: 嘿。
2: 啊，但是吼，都一到时阵就拢会安那个生生啊，我会甲皮个一条筋咁。
1: 安那。
2: 会甲佮甲皮个就算个也也。
1: 哦，好，迄无要紧啦。
2: 无人讲迄啥物退休者，讲啥物会生癌嘛。
1: 无啦，因为迄气疼吼，气疼伊内底拢有气疼，咱若未生了，咱就免推啊，会生无要紧。
2: 哎，刚才一早起爬起来，会生，那那要困吼。
1: 嗯。
2: 我会搁个推一个安
1: 尼。哦，无要紧，迄无要紧啊。
2: 对吼。
1: 吓，我健步安继续吃了好。
2: 有。
1: 好。
2: 啊，我这拢有个配迄个啦。
1: 嘿。
2: 种来做十八斤啦。
1: 哦，好好好，吓。
2: 啊，哥个食迄个下早时拢个食一罐迄个啊，做咖啡金汤。
1: 什么个？
2: 迄个咖啡啦，咖啡。
1: 咖啡无要紧啦，
2: 无要紧，
1: 自己一杯就好啦吼。
2: 我是食迄种迄个乌人的迄个。
1: 无要紧，系无要紧啊。
2: 食一罐啦。
1: 系无要紧哦。
2: 食一罐。
1: 吓，无要紧啊。
2: 安尼哦。
1: 吓。
2: 有啦，我是拢固定安尼在食吼。
1: 好。
2: 应该啊，我就是咧讲，人咧讲唔通。
1: 好。
2: 迄唔通直直推啦，迄推也唔好。啊！但是规工是拢未生未迄落啦，拢未啦。
1: 嗯。
2: 只要是干那会安尼，
1: 会
2: 安尼。
1: 无要紧，那你要继续进步，咱十八斤啊，对咧，迄对好啦吼。
2: 有啊，我食你个十八斤食起来吼，礼拜呢。
1: 哦。
2: 伊安怎呢？我去检查，我拢几啊，我拢做两三年到去抽一届吼，我有成分嘛。
1: 嘿。
2: 啊，迄落拢无胆固醇，什么拢无。
1: 哦，安吃好啊。
2: 嘿。
1: 好。
2: 一百空两敢会使？
1: 会啊，会啊，该好啊，该水啊。
2: 安尼哦。
1: 有。
2: 拢超九十二啦，啊，一百空两安。
1: 安正好啊，正好啊。
2: 成分啦，
1: 有。
2: 安尼啦。
1: 对啊，正好啊，哎，十八千二，你新陈代谢会较好啦。
2: 嗯。
1: 好啊，所以咱有成分的人来个吃正好啊。
2: 安尼哦。
1: 有。
2: 有啦，我是拢食你的，拢固定，我拢是调营官啦。
1: 啊，你带你对。
2: 那破处啊。
1: 好，破处啊，那请我哩。
2: 我姓咩？
1: 哦，吴女士啦，哦，
2: 晓
1: 得你这个对的，伊个啊，迄慢慢啊，身体就拢会得到改善啊，血糖就拢会稳定啊。
2: 啊对啦，啊脚，伊个脚盘吼，脚盘迄个脚背啊，甲脚盘拢会安尼麻麻，你讲
1: 样？麻麻不要紧，那是把小孙全部一十八天继续吃就好。
2: 安尼哦，
1: 晓得啦。
2: 嗯。
1: 啊，你定个叫三顿吃较好啦。
2: 哦，
1: 安尼。十八斤一条金盘，八条啊，叫三顿吃。
2: 有啊，我是吃。
1: 有有。要
2: 吃啦。
1: 有安尼较好。
2: 安尼吼。
1: 有。
2: 好好好。
1: 好。
2: 感谢你哦。
1: 没啦没啦，
2: 好。
1: 好，谢谢你哦。啊，吃好，再等到时做啦哦。
2: 有啦。
1: 好好好。
2: 哦，我吃买什么吃？我头的买来吃。
1: 好安尼哦。好好。
2: 买来吃。
1: 好。好，谢谢啊，再见再见再见。
3: 因感谢咱带哩破处的吴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讲食咱的十八千，食了去检查身体吼，糖分也拢正常啊，也拢无胆固醇啊，效果非常的好。

0: 本身我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路顶了解我心意，是咱大地家己当作的有生事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描述和交流，在这里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受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我们的八千点播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请公格有小丹，我全身的药品住在台南市的嘉里区是安心药局，嘉里市场内千和市也开的吼，啊，佮有嘉里药局、远康南大湾安心堂、远康市东的边协安、新华顺治、桂林耀德、关庙信惠、新华二台、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咸水二德医院公司来甲你行吼，六家是东台南西自家。客家信中磨刀信任新市和德下营桂林同西港的中营玉制破坏洞吼，这间卖上吹吼，啊，佮有玉制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发、万丹小会、古香殿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人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吼，他要上山的赶紧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看恁俩落雨落了安怎无啦吼，呵呵，这做事人吼上惊落雨啦吼，
0: 啊有当。万丹今嘛只一片好天啊，
1: 安尼吼，啊尤其咱一挂即个做事啊做工的朋友吼。哦，啊，出嚟吼，啊，我老大人爱小心啦吼，因为这路拢会滑吼，路拢会滑吼，啊，咱就上惊去出道啦吼，出道咱嘿老人骨拢较脆啊吼，
0: 老大人袂堪咧跋倒
1: 啦吼，啊，所以这种的情形吼，希望咱家己爱注意啦吼，啊，我拄啊讲，咱这个中家咧使用这个安眠药啊吼。啊，会增加着跋倒含骨断裂的几率吼，长期来讲吼，可能会引起认知功能的下降吼，有失智的风险就对了吼，所以这真正介重要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小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哦，
1: 好谢你好，
0: 会动的感谢你好。
2: 那你今仔日在落雨
1: 啊？哦，你娘啊，你落雨。
2: 有啦，天雨啊，那无在落，也无看日头，无看啥物，规个乌天暗地。
1: 啊，小心的呀。
2: 然后开始为啥记得，咱也无在做梦。啊，这真正有影呢，拄只迄个山顶，迄个工作山顶。
0: 嗯。
2: 水还阁欠钱者，这属实有影，因水库落一水库，
0: 可能也无开。
2: 水涨落去呀，所以吼也阁欠水呀。啊，即卖大家所争论的，就是讲波岩这个长这十度的这里，就这个已发现已经有改被改积压起来呢。
1: 有啦。
2: 伊个啊，这有个积压起来呢，这无话晒呢。伊安怎讲呢？伊即卖就是讲，咱将阮中华这法官这个啊，这大概拢安，所以不怪人这争议讲，一寡诈骗的是安怎抓到拢，那甲对方和解，换无几个月。就出去，啊！你这段时间的时阵，一出去，伊都阿未财政的，伊都够出来做案啦。
1: 对
2: 啊。怪一个抓袂了，啊！你发现的时阵，伊这个犯罪这个啊，这个，
1: 嗯，
2: 啊，确实你讲有要去甲因兜讲和啦，但是人因歪啦，要去改讲，要去改和解啦。
1: 哦，讲你去病院甲看呢？
2: 去病院看我关了，讲你过去的呢？
1: 对啊，迄当会惊呢吼。
2: 老蒋因这个所长，因老蒋公安咧看到会惊，唔敢接受这个啦。意思是讲，无法当去接受这个受累就对啦。我感觉讲，伊安尼是干嘛？因为这个犯人已经犯过两三届代志啊，
1: 不
2: 是安尼难呀。伊犯过代志，拢甲人公共的和解，判两个月、五个月。教师一个老伙仔，迄判五个月呢，甲对方和解判五个月呢，你不怪讲 伊当然是大概拢安尼
1: 啊，伊惊啦，晓，
2: 系啊，伊唔惊，所以中华市长林世贤，伊即卖是拢有福利甲边境委监察人员咧，讲中华诶犯人安尼，你免来使讲不放安尼，
1: 我
2: 社会更加袂得当平顺，大概。讲这司法已经死去啊！啊，即个我赶进行裁定，就是讲一个判一件代志的时阵，骂人喺古阿囝的时阵，伊讲判讲无代志，言论自由是无唔对，但是人咧对方伊唔愿人有去提起告诉啦，所以这有一个争论伫个啦。啊，伊即个法官可能伊的心，伊的看法就是拢安尼啦，所以才无怪讲在法官、检察官大概看了袂做的，会提起告控告要过来调。代志呐发生，拢会提起控告。
1: 哦，
2: 我记得法官要伊有一个看要决心，还是安怎的问题出来。法官当然伊是一个人，一个人也看完，伊的看完有伊的理由啦。每一个人的看完无同啦。
1: 因咧自由新政哦，有当时啊真正害死人
2: 咧。这对民意哦，像这件代志对民意大概都是无一个讲会认同的啊，所以伊才会出这代志。会更加大破，今仔日主要是无看见大片呢，伊就要攻击这个，这社会的这个犯罪率，会滴人减少啊，大概会滴人或者百姓会滴人，大概讲出门唔免讲安尼惊惊吓吓，拢提起出大片来咧攻击，我光讲这司法已经安尼都唔是这头路
1: 啊，
2: 所以这百姓大概嘛是有认同讲这法官这司法。大家讲独立无唔对，但是在法官要办事，伊嘛都要相当的考虑，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哦，
0: 谢谢，
1: 好，
0: 谢谢哦。
1: 阿公六十五岁以上吼，同时使用三种以上的这个长效还是短效的安眠药啊吼，一年使用啦超过六个月，啊将会针对开药的医师进行专业的审查啦吼。评估用药合理性吼，必要的时候啊来改核酸的对吼，啊不爱来改支付的对啦吼。哦，我小林说一年超过六个月，啊吃三种的这个安眠药啊，吼吼啊这真正
0: 对身体改不好啦，
1: 对吧？这真正吼，这真正吼，大家拢头壳戆戆
0: 啦吼，拢食诶，兴戆兴戆
1: 诶，啊这头壳连面啊歹对不对吼？所以有当时啊，
0: 你患得这些地症较紧，
1: 对吧？
0: 三发生。
1: 所以健保署来统计讲，每年使用安眠药啊，大约吼190万人啊，吼65岁以上有76万人了，对吼。占四成吼，占四成了，对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我在问你们苏姐。
1: 哎呀，安娜。
0: 那你请讲哦。
3: 我唔是在问你啦。我唔是咧问这个，我是咧问讲伊啊，伊咧有人啊考验咯，啊有人啊讲姓啥呀？
1: 嘿，啥呀呐？
3: 姓啥呀的啦？
0: 嘿，你请讲。
3: 发现咧拢真是咧家己啦。
1: 哦，安尼哦，好，啊那知影，他再来讲一个哈，谢谢你哦。
3: 啊，你先要。嘿，
1: 遐
3: 遐正常诶，我那知影，较敢讲者。我老先
1: 像
3: 是真
1: 咧
3: 无生啦吼。拢家真正来当
1: 啊。啊，你住你住伫对？
3: 哈，我是在江西啦。
1: 好，谢谢你哦。
3: 拜托家，
0: 好，谢谢哈，哪天就起来讲哈，谢谢，拜拜。来来来，白光客哦，袁小迪收到来光客，怀念的华尔兹，是咱大地陪我的陈太太收点播的天光客。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早上，
1: 早上早上。
2: 你看我姓平，我是住伫富林关的，所以那我顶礼拜五有卡好哩吼。啊，我的情形就是吼，我正好叫你寄存款，你让我保留一下啦。
1: 首席。
2: 哦，啊，今嘛寄存款，你管下了，哦啊，我。无搁食啊同款不过平平，我是乌龙的啦吼。
1: 是。
2: 啊，即马就安拖来吼。
1: 嗯。
2: 前面拜五的时阵吼，我都进阮遮的行程买一罐。
1: 嘿。都卫生。
2: 啊啊。即马吼。
1: 嗯。
2: 遮马上翻无啊啊啊！即马一天的时安。贵重自己的本来关系。好啊，那即摆去引起的就是等啊，我喺保护一阵，我食保养。
1: 继续个吃，继续个吃。
2: 你
1: 呢就是人家讲的是疝气啦。较歹听讲是大南趴啦。
2: 我无甲处理啊，像做产人啊，做动的，可能是看你老哦吼，你个坐落较无开啦，气大来款啦。
1: 迄蚊啊，皮较袂掉啦，
2: 晓，
1: 哎，规个就个小手术尔啦，晓。啊，在你啦，你出来来较输也蛮出上大啦吼。
2: 啊，有我
1: 讲，
2: 晓。
1: 啊，多卫生继续个过来吼，咱个危险症拢过会掉啦。我
0: 伊就是患着椎痛啦吼，所以爱有医生开刀吼，开几下，就来咱的乌青仙保卫散继续甲吃，效果非常的好。乌青仙的保卫散对着消化不良、胃的肚肚无胃口、食了不进、麦都会疼，效果拢总非常的好。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嘿。
2: 哎，我要请教你哈。
1: 哦。
2: 我有只十八千只已经食腻我啦。
1: 嘿。
2: 啊，我食是袂歹，我部分我的朋友食啦。
1: 嘿。
2: 啊，伊已经食了，这个三个月啊。
1: 嘿。
2: 啊，我有叫我刚刚食三粒。
1: 多少啊？少。
2: 嘿。正食。
1: 少。
2: 正食。
1: 少。
2: 啊，这个食。三
1: 个月
2: 狗啊，
1: 啊
2: 过来
1: 嘞，啊
2: 过来
1: 边啊
2: 食。
1: 三个月那狗，三个月那狗，会当迄个那经营拢改善啊，就自己吃了就会使啊。
2: 哦，
1: 安
2: 尼哦。
1: 有啊，你是拢安怎样诶？
2: 无啦，我保养诶啦。
1: 哈、啊，保养诶。
2: 我85岁啊。
1: 哦哦哦哦，安尼哦。
2: 我平时食，我食啊，感觉袂歹啦。
1: 哦，安尼哦。
2: 血路是
1: 袂歹，哦，清血油通血路啦，
2: 对对，
1: 过心脏过血管阁过脑啦。
2: 对啊，我听足久个啦。
1: 有啊，伊这主要是讲咱这有酸滴性吼，甲好个血油流个阿爸会甲清出来啦。
2: 对啦对啦，
1: 有。
2: 那我就拢听你只讲啊，你讲，甲我足亲切个啦。
1: 好安尼哦。
2: 啦系啦，我是有食他一个食一两年啦，
1: 食一两年而已。
2: 嘿嘿嘿，
1: 啊，你住哩对？
2: 我住大南。
1: 大南那前后。
2: 我刚入住。
1: 好、哦，刚入住哦。
2: 嘿嘿嘿，
1: 对啦，啊，真感谢你吃好去咱到介绍。
2: 哎，你伊个朋友是我老当过船啦。
1: 哦，伊有好。
2: 哎，伊就是伊外多油一点油都唔敢食，啊，他拢当过船较惯。
1: 哦，伊有当时体质的关系啦。
2: 哎，我爸讲伊个
1: 体质的关系了。
2: 啊，伊即摆是有食了有迄个来，伊食了好，我正拢我拢有改善体质啊。
1: 哦，改善啊，你就叫伊自己治疗较对的安怎？
2: 自己食多晒啦。
1: 有啊，无迄你看即摆寒天来，中风去急什么一嘴？
2: 啊，我这个请教，像我以前用我那足定的啊，唔在太。

0: 啊买三百啊六块，六块啦，啊是不包括我你家买啊，拜你家己去买着。啊是拜拜，我去买啊。
1: 感谢你啊，感恩哦，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大地大奶江老师，甲咱做诶见证，伊食咱诶十八千食好，搁来咱斗小伯然后，然后需要。住伫嘉义县的梅山市科育药局，闽雄太和后住雕岩阁主城，新港北港行星德佳内埔是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佳是德信阁三元，中埔主运大拿大东药局，那嘉义市的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丰祥药局。拢会单买着咱乌青山的十八千。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和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但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青、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镇少山，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基的头前爱积极加空白7070600
0: 李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台湾广播台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啊，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卫山卫水卫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9: 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伫咧大城，只感觉风大甲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的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阮空台，
10: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